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第16集《袈裟御劫》下集。
1: 师父！
2: 啊！
3: 悟空，你可寻见那妖怪？
1: 那妖怪狡猾得很，打不过俺老孙，躲到洞里不出来了。
3: 这可如何是好？那袈裟可是如来佛祖所赐，不可弄丢啊！
1: 师父莫急，带俺再去会会那妖怪，一定把袈裟夺回来。喂，照顾好俺师父，等俺回来，如果发现师父伤了一根汗毛，拿你试问。
4: 是是。

0: 堂堂千年小狐王，法力无边，竟然让我去送信。
1: 佛衣会，请帖。那金池和尚果然跟黑熊怪是一丘之貉。
2: 哎呀，
3: 金池长老到。
2: 哦，哎呀，哎呀，金池老友，好久不见，请坐，请坐。老友今日何故到访啊？
4: 我偶遇大王部将，得知有佛衣会，所以前来求见珍宝。
2: 这宝袈裟本就在你府上，你岂不曾看见？反倒要来到我府上看。
4: 贫僧从唐三藏那儿借来，还来不及细看就失了火，不曾想被大王取走。
3: 报！

0: 长老稍后，
1: 大王请便。
0: 何事如此慌张？别打扰了我的贵客。
2: 大王，给金池长老送信的小狐王被人用法术定住了，这个长老恐怕是假的。
0: 什么？好你个弼马温，居然使障眼法诓我！弼马温，莫打坏我洞中物件！
3: 俺今天就是要砸了你这贼窝！
0: 弼马温，休得放肆！弼马温，这里地方小，咱们出去打。
3: 你是怕俺砸坏了你这老巢吧？俺偏不出去。哎呀呀！呀！裴雄冠，识相的就快把俺师父的袈裟还来。
0: 弼马温，你回我洞府，这笔账又该怎么算？
3: 嗯，呀！

0: 弼马温，天色渐晚，咱们明天再战。
1: 小黑熊休走，别拿天晚当借口。

0: 悟空，可曾夺回袈裟？
1: 那妖怪的功夫跟俺差不多，而且又狡猾，俺一时降不住他。
0: 为师说过不可炫耀，你偏不听。现在袈裟夺不回来，看我怎么罚你。
1: 师父，师父莫念咒，俺也没说夺不回来呀。明日再战，一定夺回袈裟。师父也累了，先去歇息吧。啊。

0: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行去了吗？今日为何有闲暇到此啊？
1: 按照观音菩萨有事相求，劳烦引荐，
0: 请。
1: 悟空有何事呀？菩萨好不地道，竟然任由妖怪在自家禅院里胡来。好个泼猴，自己虚荣作祟，惹出祸端。
0: 反倒怪罪起我来了。原来菩萨都知道了，师父一生气就要念紧箍咒，还请菩萨帮俺一帮。
1: 好吧。
0: 佛一会神仙会，邀其好友赏宝贝。菩萨，那个妖道跟黑熊怪是一伙的，俺下去把他灭了。
1: 悟空，打什么坏主意呢？
0: 嘿嘿嘿，菩萨，俺想到个法子，定能让那妖怪服服帖帖，还请菩萨变化成这妖道的模样。

0: 悟空莫要耍子，还不赶紧变来！
1: 看俺七十二变！
2: 灵虚道长驾临，令我洞府蓬荜生辉呀！
0: 多谢大王邀请，共享盛会。小小贺礼，不成敬意。
2: 这是，
0: 此乃我炼制的仙丹，一同服下，可增强修为，延年益寿。还请大王笑纳。
2: 哎呀，如此仙丹，道长真是太客气了。道长这仙丹果然非同凡响，这刚一服下就令我神清气爽。哎呀，李君子，你这仙丹有诈呀！哎
3: 呦，裴兄官，快把俺师傅的袈裟还了，要不然俺老孙就破开你的斗皮！啊！
2: 道长为何要住在破口害我呀？哎呦喂！
4: 从管教交出袈裟，
2: 疼死我了！我愿交出袈裟，请菩萨饶命，饶命啊！
4: 悟空，你出来吧。
2: 哎呀，菩萨饶命，我再也不敢了。
4: 悟空住手。
3: 菩萨，
4: 这妖怪有些本事，落家山后正好缺一个守山人。我问你，你可愿皈依佛门做我的弟子？
2: 请菩萨饶命，我愿皈依佛门改过自新。
3: 多谢菩萨相助，俺怕师父等得着急，就先走一步了。
4: 悟空，你回去好生服侍唐僧，以后莫再生事。
5: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6: 第17集，既收猪八戒上集。

0: 师傅，俺看那一村都是好人家，可以借宿。嗯，
1: 这。
0: 哦，小哥，俺问你，这是个什么地方？嗯。还没有俺老夫问不了的路。
2: 嗯，村里这么多人，你为啥偏要揪着我问啊？
0: 施主别动怒，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帮帮俺，俺也可以解你烦恼。
1: 悟空，施主不愿意，你为何非要强求呢？这不是有其他人可以问吗？
0: 这小孩好玩，问他才最有意思。
3: 这里是乌斯藏国的高老庄，我叫高才。
0: 天色渐晚，你背个包袱要去哪儿？
3: 我家小姐被一个妖怪霸占，老爷慌了神，到处请高人，只要能降妖的都得请来。请不来定要怪罪我。
0: 你快去回报，这是东土大唐来的圣僧，俺是他的徒弟，有了俺在，误不了你的事儿。
1: 两位高僧请。嗯，

0: 雨燕和风霜雪。
1: 那是当然，您瞧这染乌鱼、三文汤、生腐烧肉、毛花鱼，咱这哪一道不是美味？
2: 哪里来的妖怪敢在此撒野？
0: 撒野的是你这野和尚！哎呀！
2: 妖怪，看我佛光普照！
0: 这点眼光算什么？看俺的火眼金睛！
1: 啊！
2: 妖怪休要放肆！
0: 想当年天庭斩妖台上的雷行都奈何不了俺，你这又算得了什么？
3: 悟空，
4: 看我绝技天绝神剑。
3: 悟空，不要胡闹。
0: 师父，是他们先动手的。
5: 高僧请受小老儿一拜，还请高僧救我女儿。
6: 老人家，请勿行此大礼，还请实情相告。
5: 三年前，庄上来一汉子，干得一手好农活，我见他生得勤快，便招他做了上门女婿。
0: 这岂不是一桩好姻缘？
5: 谁知半年前才发现他竟是个猪妖。想要退婚，这厮一怒之下便将我女儿锁在了后院。
6: 竟有此等事？
5: 我让高才去请各路高人，不曾想圣僧才是真正的高人呐。
0: 这算什么？想当初俺大闹天宫的时候，一众天神都不是俺的对手。
5: 求高僧救救我女儿。
6: 阿弥陀佛，我佛慈悲，百姓有难，身为佛门弟子，自然应当效劳。
5: 请。
0: 有妖气。
5: 小师父慧眼，那正是妖怪留下的锁，我们怎么也打不开。女儿莫怕，爹爹在这儿。
7: 爹爹，
5: 女儿莫怕。
6: 悟空，你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吧。
0: 师父放心，交给俺吧。高家小姐，躲远点，别伤了你。
5: 女儿。
7: 啊，爹爹。
5: 女儿别怕，爹爹请了高人救你。
0: 嘿嘿嘿。
6: 阿弥陀佛。
7: 高僧，那妖怪说今晚便要来，如果被他发现我出来了，那可如何是好啊？
6: 悟空。
0: 看俺七十二变。
7: 跟我一模一样。
5: 小师父真是神通广大呀。
8: 雕虫小技而已。快把你女儿藏起来，俺在这屋里等那猪妖。

好娘子，我来了。

0: 子，你不是不喜欢我吗？今天怎么如此温顺？
1: 不是我不喜欢你，而是爹爹不喜欢你。
0: 真的？娘子真的喜欢我？
1: 这妖怪好个蠢样。
0: 娘子刚刚说什么？
1: 我是说，官人还是那么英俊潇洒，玉树临风。哎
0: 呀，娘子过誉了，过誉了。
1: 不过，爹爹找了法师对付你，我担心官人不是对手，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
0: 娘子不必担心，老猪我有36变，还有9尺钉耙，别说是个法师，天神来了我也不怕。
1: 那孙悟空，你怕不怕？
0: 孙悟空
1: 就是那个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呀。官人，你这是要去哪儿呀？
0: 好娘子，这日子怕是过不下去了。那弼马温神通广大，我怕不是他的对手。
1: 官人，带上我一起走。
0: 好娘子，我们一起走。娘子，你怎么越来越沉了？
1: 怎么，我只不过多吃了几个馒头，你就嫌弃我重了？
0: 不行，不重。好娘子，我实在扛不动了，咱们歇会儿吧。娘子。何方妖孽，竟敢欺我！
2: 好个猪妖，睁大眼看看俺是谁。妖怪出来，休要做那缩头乌龟。这妖怪一看到俺就跑，一定见过俺，可是俺咋没见过他呀？天都亮了，先回去看看师父是否安好吧。出发吧，金斗云。
3: 第18集，计收猪八戒下集。
4: 孙大圣，情形如何呀？
2: 那妖怪被俺打怕了，缩进洞里不敢出来了。这八珍糕真不错。哎，
5: 我徒弟打退了那妖怪，施主怎么反而叹气？
6: 我们虽然逃过了这次，可是等大师一走，那猪妖再来，我们可还得遭殃啊。
5: 悟空，你来。
2: 师父有何吩咐？
5: 救人救到底，你可否将那妖怪彻底降服？
2: 俺不过是回来填个肚子，等下定将那猪妖打得服服帖帖。出发吧，金斗。

0: 你再不出来，你这洞府可就要变砸塌了。哎呀，哎呀，啊，猪妖，别做缩头乌龟，快出来！猪妖，别做缩头乌龟，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我受不了了！
0: 快出来！快出来！让俺老孙好等啊！
1: 你是弼马温，欺人太甚！看我不把你爬出九个眼儿！
0: 哎，

还没完呢，嗯，嘿嘿。

0: 怎么，你就这两下子？
1: 胡子，别嚣张，你只要被这九齿钉耙打中，就会魂消气散。
0: 好啊，那俺就伸出脖子让你打，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0: 当年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都拿我毫无办法，你这小小的钉耙算什么？现在轮到你挨俺一棒了。俺问你，你究竟是何方妖怪？为何知道俺老孙的名号？
1: 好好，我说，我本是天庭的天蓬元帅，自然知道你当年干的那档事儿。
0: 天神还有长成你这样的？
1: 我那是因醉酒误闯月宫，被贬下界，错投了猪胎才这样。
0: 这厮竟然是天神，俺得回去禀报师傅，让师傅拿主意才行。
2: 哎，孙大圣，你可有降服那猪妖？
0: 高老爷稍安勿躁，情况有变，俺需要问问师傅的意思。
3: 悟空，可是出了什么意外？
0: 师父可知那猪妖并非啥妖怪，而是天庭的天蓬元帅下凡。
3: 既是天神，为何会在此作妖？
0: 俺问你，他可有伤人？可有夺你财物？
4: 仔细想来，那猪妖虽然饭量大，但却从不曾伤人夺财。
0: 既如此，你何不干脆就留他继续做女婿？
4: 这……
0: 他虽然样貌丑陋，可真的是天神下凡，做你女婿也不亏呀。
3: 悟空，休要胡说八道，人家嫁娶之事岂可由得我们多嘴？
0: 那师父打算拿他怎么办？
3: 既然是天神，何不请他来，我们一起商量解决。
4: 也只好如此了。
0: 好，俺这就去把他抓来，听候师父发落。

这种小把戏还敢在俺老子面前耍呢？看他！

0: 放我出去！你这弼马温，放我出去！
1: 俺师父要见你，劳烦元帅跟俺走一趟。
0: 放我出去！
2: 爹爹，大师，用点芡实米甜汤吧。
1: 师父，
3: 悟空，
4: 小师父，那妖怪怎么样了？
1: 俺老孙办事儿，您就放一百个心吧。
0: 弼马温，快放我出来！我说老丈人，你也太不厚道了，竟然找来弼马温对付我。
1: 妖怪讨打。
5: 贫僧有礼，见过天蓬元帅。
0: 你是哪里来的和尚，跑到这里来触我眉头？
1: 妖怪休得无礼，这是俺师父。
5: 贫僧玄奘，从东土大唐来，前往西天拜佛求经。
0: 师父，我可把你给盼来了。
5: 这是为何？
0: 师父不知，先前观音菩萨赐我姓朱，法号悟能，要我等取经人做他的徒弟，护送他西行取经的。
1: 既然菩萨有命，你为何还要在此取经？
0: 师兄别扯了，等了那么久师父都没来，我以为他在路上被妖怪吃了。
5: 既是菩萨有命，我就收你为徒，赐名八戒，望你能戒掉俗欲，一心向佛。
0: 谢师父。
1: 俺老孙有了师弟，就不用牵马扛行李了。
0: 哼，这牵马扛行李的活难不成都让我干？
1: 怎么，你不愿意？
0: 哎呦，愿意，愿意！
4: 大师，一路保重啊！
6: 再见，再见。
0: 老丈人，好娘子，等我取经回来，咱们再过日子。哎呦！

情上天入地，有什么阴谋诡计逃不过火眼金睛，任凭你八十一难，奈何我七十二变，妖怪，吃俺老孙一棒。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云南西部边缘，高黎贡山群山呼应，挡住了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山体磅礴俊秀，沟壑纵横，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千百年来，高黎贡山滋养着傈僳族、傣族、独龙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他们因循自然的规律，从食物中获取能量，以食物链接世界。
1: 是米那个
2: 是吧？是米呢，这些都是米。
0: 位于高黎贡山东麓的宝山麓江镇丛岗村，古老与浪漫交相辉映。独特的历史机遇下，来自遥远东非高原的世界级饮品，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开花结果。数十年跌宕，咖啡树将埃塞俄比亚的经典味道与高黎贡山怒江的水土风物完全融合，
3: 好吃，甜，
0: 造就了中国咖啡种植的顶级产区。春天，施忠相夫妇家的咖啡园也迎来了采收的季节。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新鲜的咖啡果和鲜花经过悄无声息的自然流变，岳阳聚首，创造出美味，把春天的韵味渲染得分外清鲜。

乌鸡堕尽，先炒后炖。骨酥肉烂时，加入新鲜的咖啡果熬煮。咖啡果香渗透鸡肉，意外地获得口感和滋味的。

0: 平衡。这独特的搭配来自高黎贡山下的傈僳族。春风轻抚群山，高海拔地区的咖啡果玉笛嫣红挂满枝头。喀二代艳永蕉精心采摘肉质饱满的咖啡果。手动去除外层果皮果肉，保留滑嫩的果胶层。此时的他正在酝酿一款春日限定的咖啡。横断山脉，山坡陡峭。
1: 哎哎，
0: 海拔1000至2500米的山地间，孕育着美味的源头。
1: 哎，
2: 这边是谁的话会有很明亮啊？
1: 有了，主要就是这个蜜团花酿造的了。
0: 蜜团花，每年24月，花季轮番开启。在这短暂的一个月中，花蕊蕴含浓郁的黑紫色花蜜，吸引蜜蜂前来采集。
2: 应该是啥子节？然后有点房子的。
1: 以前这边那个树洞是我们。
2: 那是树洞的，然后有点。
1: 在这呢，人家管闹闹和。
2: 啊，见到蜜蜂飞啊！往那个风向下去，鼻子就是有蜂巢了。
0: 山间野蜂自由神秘，聪慧的人们依循蜜蜂的舞语寻找蜂巢的藏匿之所。陡坡上的一处隐蔽树洞几天前已被村民暗暗记下。
2: 有人啊，在呢，爬上去点声。
1: 那样，那啥子嘛？
3: 刚刚出来一个，是不是？

0: 安表姐，很小啊，很小的。蚂蚁多啊！你们是三少店。哎，你别等了，都不要了，不行，没蜜啊，你看。
1: 或许是蜜蜂感知到了蜂巢已经暴露，于是可爱的小家伙们集体拾进黑蜜，为前来的艳勇蕉只留下一处空巢。不要得蜜啊，完了啊！
2: 那得不用我本人。看这好看的全都蜜蜂，什么是蚂蚁吗？你也不要得。
0: 好看了，那个花。山脉海拔较高处，气候温凉，蜜团花凋谢时间较晚。
3: 那飞多少钱？嗯，别的，你吃，你上菜怎么着？
0: 两个人怀着运气和期待，前往寻找蜂巢。
3: 把树挡好了。

0: 哪的？
1: 天津一边的。
2: 砍开蜜蜂藏身的树洞，点燃烟雾，迫使蜜蜂放弃抵抗。
1: 你留的。感觉好。

0: 金色饱满的蜂巢璀璨夺目，包裹下的黑蜜中蕴含大量的花青素，蜂蜜浓黑粘稠，
1: 蜂蜜还是估计那个有股酒味，
0: 花蜜中自带中草药味，被当地人称之为百蜜之王黑珍珠。
2: 蜜糖花蜜吗？
1: 好吃
2: 好吃。
0: 这也是燕永娇制作精品咖啡的特殊材料，与黑蜜均匀翻拌，让每颗咖啡豆被蜜汁包裹，二者陌路重逢，缠绵相拥，在阳光和时间的滋养下，经过两周日晒，滋味缓缓渗透，果核表皮的水分慢慢蒸发殆尽，咖啡豆有了焦糖般的颜色，口感柔和，果香浓郁。提炼蜂蜜后的蜂巢混合着蜂蜜花粉，放入水锅中加热融化，去除杂质，趁热过滤，冷却凝结成块，便得到了纯净的蜂蜡。

风蜡在炭火高温下，蜡液清澈透明，涂抹在木臼内层，瞬间凝固。蜂蜡不仅带有花粉和花蜜的香甜气息，还有抑菌防腐功能，更赋予了糍粑独特蜜香。糍粑加蜂巢，古老智慧与传统美食恰如其分地交汇于此，搭配上黑蜜咖啡，是只有三月才有的美味。

0: 天然纯洁的森林温泉散落在山间，是村民的专属天然温泉池。
1: 村长，你传下来一个我们前两天拿的那个和风米，今年的最后一批了。
2: 我也不知道。
1: 哎呀，
2: 拿下。那坚果棒棒糖。看啥？
3: 看到了。

0: 好可能啊，都铁皮卡，
1: 铁皮卡了吗？
0: 我看全球别的国家，像西方啊、日本啊、韩国啊，每年人家喝280多杯咖啡，我们中国呢，人均才不到5杯，所以我觉得市场还蛮大的，而且全世界能够种咖啡的地方也不多啊，那我吃到1000啊。
2: 怒江一路奔涌南下，在从港这里冲出一片开阔的坝子，水势逐渐平缓。在雨季来临前，河滩里的青苔正是风味最佳的时节。每年3、4月，青丝浮出清澈洁净的河面，钟响偏爱着大自然馈赠的天然美味。
3: 爸爸，我看见那边有一坨。
4: 那个不可以吃，我们要吃水里面的。快来，爸爸教你。看到嘎？你看我们吃的是这种嘎？你好好的细心的看一下，快抓到快细细看一下。那个是像头发。快过你看那些是不能吃的嘎？你看一眼。你看一眼，像这种是不可以吃的。你好好的看一眼嘎。好好的看这个呀，有什么区别？
3: 这有小网网，
4: 这个是有网格的，这个是不能吃的，这个是跟头发丝一样，不有的格格的，这个是可以吃的。然后你先把脚捏，你看那个，水轻轻的给它搞进去的啊，刚刚轻轻的放进去啊，不要放到底，放到底的话有沙子了嘛，放到水中间就可以了，轻轻的给它转了嘛，震到那个青苔了，快点。哎，慢慢的，慢慢的啊，也有耐心。慢慢的就可以了，
5: 搅一下，
4: 轻
5: 轻
4: 的搅，
5: 哎，
4: 但是这个师傅你讲，给这可以呢，
5: 可以的，
3: 放多一点，
4: 哎，一次一小点，但是你要扶着你的框框，快点你自己捞一点，快点拿公公给你啊，
5: 你来搅了嘎，
4: 快你先试一个去啊，这个扶记得还有呢，来抓到你的那个，
5: 哎，这是不行，哎，
4: 不要给搅那个水是吧，不然的话那水混了你就看不到了。你怎么放在落里头的？
5: 不是洗碗了。
4: 走，爸爸考给你一十个了。
3: 爸爸。哎，你说那台里面最大的那个是我。
5: 哦，你还厉害，你还找着一丝菜呢。我们炒煎饼吧，把那菜扫中了呢。
2: 清风微拂，流水重重，美好的时节，惬意的野餐，让家人的生活多了些简单而又快乐的滋味。
3: 爸爸，不下雨了。
4: 哦，不下雨了该。我马上就烤给你好吃的了。
3: 爸爸。
2: 被江水冲上来的枯木是天然燃料。
4: 好吧。
2: 被江水打磨后拳头大小的圆润鹅卵石，在火的加持下，为青苔提供特殊的烹饪方式。漫长的历史中，人类食用青苔已有千余年历史，如今它更像是一个历史标本，留存于自然，人们热衷保留这道美味的活化石。将青丝纤维冲断，加入多种新香料，去腥提味，

烧烫的鹅卵石持续炙烤着青苔丝，充分释放芳香分子，香料的调和更加衬托出

0: 青苔似的鲜香。
1: 香嘞，就是很香嘞，有点那个海鲜的味道，
2: 海带的味道，
1: 海带、海鲜、海苔。
0: 特殊的地理构造，江水顺势打了一个回旋，也是鱼群聚集的地方。
3: 爸爸，我数到三就放网。一、二。
2: 没有没有，我们还没有整好呢。
3: 还没好吗？
2: 你所数那边我们叫什么？
3: 不知道。
2: 网吧。
3: 网。
2: 网是什么？
3: 鱼。
2: 哎，鱼。我们家的姓氏是鱼，因为我们家以前这里是族里面是打鱼的。
0: 在渔网四周缀上石块，通过竹竿将网送进河中。
2: 你瞧石头边给它卡卡，这我已经把爸爸砍了石头。
0: 在水流的帮助下拦截来往的鱼群。傈僳族先祖在高黎贡山上过着刀耕火种的游猎生活。古书记载，喜居悬崖绝顶，垦山而种，地基则去之，迁徙不长，登微风石壁，疾走如狡兔。弩和刀是每一个傈僳族人的必备生活工具。

0: 从古至今，族人以各自擅长的生存本领相互依存，他们与自然休戚与共，崇拜自然，用动植物作为家族姓氏，渴望获得自然的智慧和力量。
1: 这个别给他跑了，
2: 逃避
1: 结婚。我们给宝宝给做个例子啊。
2: 今天的生活真丰富。
3: 那这个一块香菜，瞧你掉。
4: 瞧你还坐着椅子煮鱼去了。再说你瞧几片，等你煮一片，你瞧这个，哦，这个比较干，这个不可以吃，那这个有点老。你看这根，它能吃的就尖尖的一小节。好的，不错的，走。
0: 春天的江鱼正是甜美，酸木瓜片，抑制动物蛋白残留的腥气。果香丰富鱼汤的层次，出锅前撒上一把野香菜，为酸鲜的汤汁增添了一种奇异的芳香。
3: 走，昨天我打给你条鱼的。
1: 嗯，好嘛，挺好吃的，别辣这么高兴。
3: 还好吃了，你看。
1: 是吧？我吃过了。我这会回来了啊。
3: 不
1: 好吃，
0: 傈僳族是一个向善的民族，
3: 真是好吃的。
0: 钟相说，施比受更有福，所以两个孩子分别取名为施福、施叔。
1: 嗯，这汤真好喝，
3: 真是香。
0: 辛苦劳作后的闲暇时光最为轻松，
1: 就先吃了
0: 一蔬一饭。无论日子难易，总要过得有滋有味。

0: 舌尖上的一饮一啄，见证了傈僳族人的智慧在美食上的碰撞。曾经游猎的民族已搬至高黎贡山脚下定居，但终向明白，比稳定生活更重要的是代代相传的精耕细作。春季的高黎贡山色彩斑斓，鲜花盛开。钟相带着儿子师傅上山，
1: 那边多个眼，
0: 去寻找傈僳族津津乐道的鲜味。
1: 小黄瓜，这个是拿来做粑粑呢。
0: 田野地埂上，成片鲜嫩的小黄花冒出了头。
1: 你看它这个花是看的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它不是一种。虽然它长在一个地方颜色一样，但这个花型也不一样。你看，这个是不能吃的，这个是有点微毒了，这个是可以吃的。
0: 小黄花是当地最容易找到的新鲜食材。
1: 拿了。拿，就在一朵花给你。哦。这个叫香橼花，这个我们把它拿回去煲汤。
0: 路边崖壁上的香橼花，傈僳族人将其整颗入药，缓解风湿。
1: 等一下，我们可以找白花噶。
2: 这边也大片白花。
1: 但是上面下面太高了，我们爬不上去，我们可以在前面找的呀。
0: 三月的白露花开得毫无节制，鼻尖被花香萦绕，眼前的不仅是美景，更是餐桌上的一味珍馐。
1: 师傅，
0: 钟相时常带着儿子一起进山，他希望孩子可以在自然中学习成长。
1: 这个白露花我们吃就是这个花吧，还有这个雄蕊，这个中间这个不能吃，因为中间这个是苦的嘛，我们要把这个掐掉，这个不要。然后这个花粉不能吃，这个也是有苦味的。然后我们吃的都是它这个雄，这个是它的雄蕊，甜甜的，这个是，这个是甜的，你看尝。还有这个花瓣也是甜的。哎呀，你咬一嘴。哎呀，你这是甜的。然后你讲是不？这个蛤蜊也不能吃，这个蛤蜊是涩的，所以我们就吃了这几个。等一下我们就拿回去给你妈妈干。
2: 喂，很苦。
1: 现在生的时候是苦的，但是煮熟了之后苦味就会淡了很多了。看这个蛇也得好多呀。

0: 轻点，不要掉下来了。
1: 好呢好呢。
2: 陡峭的崖壁上，白露花开得更加旺盛，美味永远伴随着偶然和惊喜。

0: 我想吃卤。
1: 卤呀？
0: 嗯。
1: 卤嘛，像那边那个赵州呢，现在都不可以打动物了没？有点卤了，但是我们可以找着蚂蚁的。
0: 哦。
1: 蚂蚁打就扫蚂窝，扫蚂蚁的窝里边有的能打那种。
0: 哦。
1: 它就是蚂蚁的网口了。
0: 嗯，那要多少打？
1: 至少也得一万。
0: 一万。
1: 嗯。那就得有5000。
0: 哦。这个窝不够打。
1: 够打。
0: 这个不行。
1: 好嘞。你看没有？不落去，原来有那个蚂蚁窝。
0: 嗯，挺大。
1: 我们要写个把那个蚂蚁窝把它拿呀。写上前面的好长的一窝。
0: 我吓死我。还好，还好，还好，这玩意儿帮我。

0: 推荐吗一锅？那我两个一瞬就把这个看回去了，要打那个。
1: 哦，能打呢。
2: 树梢上，精心粘合的叶子构成了一座蚂蚁宫殿。这里有女儿最喜欢的食物——蚂蚁蛋。
1: 爸爸这么快就上树了？
2: 当地最凶猛的昆虫之一，便是这小小的黄胶蚁，一直以脾气暴躁著称。稍有风吹草动，便全军出动，保护家园。
0: 妹妹，蚂蚁多。
1: 啊！你个老六，你个老六，啊！又要让我做。
0: 蚂蚁多。
2: 对于中象来说，美味不仅依靠口口相传，也需要身见力行。中象舍身于美味，恰似这里的人们迎接春天的方式。
3: 你这样，
0: 我这样拖地呢？啊，
3: 我怕呀，我掐死。
1: 妈妈，那个是春虾壳。
0: 嗯，咱春虾壳的老蛋，我们就吃下边春虾壳的蛋。哦，
1: 为什么不直接长个树呀？
0: 哦，我给你拿这个线一拉，它就会粘在这个线这个上面了。上面就是不育的蚂蚁，不育蛋。
2: 圆润的蚂蚁蛋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犹如颗颗憨厚的白糯米，完整的裹在蛋液中，以免其蛋白质流失。高温油炸，快速捞起，蚁蛋爆浆，咸鲜交融。小黄花冲碎，味道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3: 哎呦妈！嗯，
1: 香香。
3: 你看今天吃的更好吃。
2: 与白糖一同融入糯米粉中，揉成面团。压成小圆饼，垫上芭蕉叶，

0: 上锅蒸熟，香气浓郁。人们用繁琐的工序保留季节之味，是对乔望了一年的味蕾犒劳。苦味的香橼花与酸木瓜干是绝配，酸中和了苦涩，芳香沁脾，瞬间惊喜味蕾。
1: 妈妈，哎，你瞧，
2: 要帮忙？
1: 可以啊。
2: 妈。

新鲜的白露花烹调极简。裹上鸡蛋面糊，放入油锅，炸成金黄色。高温去除花瓣的苦涩，面衣锁住花瓣的清香，芳香分子在内部充分释放。

0: 把它码起来。哎，
1: 咖啡花很，
0: 你的，
2: 嗯，咖啡花，
3: 嗯嗯，好吃，
4: 好吃那个。
3: 妈妈，爸爸好吃呢。嗯嗯，
4: 好吃就好了。嗯，
2: 好吃。
0: 完了，
4: 你也是个太
1: 乖。一单，
4: 嗯，
0: 好吃呢，一单，快多吃一点。
4: 你今天表现真的好，也辛苦你了。嗯。
0: 我是在我房间里去啊。啊。厉害那个。
4: 主要是今天是我们两个一结婚八周年，我们八年前的今天结的婚了嘛嘎。所以师傅我们两个就会上上招待我们这本地的一些花嘎，好好的犒劳你一顿。
0: 谢谢你俩了嘎，你们辛苦了。
4: 我今天准备了一个礼物给你，不是什么贵重的物品，但是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嘛嘎。嗯，这个是李所村的标志，这个是咖啡，也希望我们的生活像咖啡一样先苦后甜，以后日子越来越好了嘛。辛苦你了，去拍的这个
0: 还吃一朵花，不是生那个。
4: 好吃那个白花是吗？
3: 太
0: 白花太难了。这个是白花最后几天了，你想下次再吃，等到明年才能吃了。
3: 明年才能吃
2: 了？嗯，今年不要了。
0: 哦，这个花可是你自己摘的？
4: 不是，你连老同成功了。嗯。
3: 这是啥
4: 嘞？看你这嘛，这个是爸爸，我两个。这蚂蚁叮到很难的呢，
3: 累死我们了。
0: 这样子啊，妈妈喂你香蕉。
4: 嗯，你想
3: 吃？我也有花。
0: 你自己捡去，我是在回捡的去。啊，
5: 人与土地相互依靠，勤劳赋予一家人生活从容。时令关照饮食是傈僳族在漫长岁月中的自觉摸索，我们追赶着春天的脚步，穿越呼伦贝尔大草原，见证生命的奇迹，跨越千年时光，体会自然和生命的议题。延闽东沿海线，感受海上牧场的浪漫，在水花交织中静享古老的傣族村落，走进奥鲁古雅的童话世界，惊叹高黎贡山下的世界融合，不同地域的人们带给我们由衷的感动或无端的窥探。我们坚信，每一个生机盎然的当下，都是灿烂的季节。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1: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2: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3: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4: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2: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5: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2: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递真心。
6: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2: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7: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2: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正在热播。

0: 哎呦，你喊什么臊啊？来来来来来，喝呀！哥哥喂你，来来呀！
1: 你们两个怎敢在此佛门经里调戏妇人？把这好好的瓦罐寺给毁了！
2: 你听我慢慢说。
3: 哎，我来我来。是这样的，施主，本来这瓦罐寺啊烟火兴旺，只因那几个老和尚为老不尊，吃酒撒泼，这还养女人。现在呢，由我们两个来主持。
1: 哎，那两个女人是谁啊？
3: 哦，这两个女人啊，她们是后山村子里王有金的女儿。这王有金啊，以前跟我们有交情，经常给我们吃的喝的。我们这不是在帮他吗？现在他们家落魄了。
2: 师兄该说的已经说过了，要不您去问问那些为老不尊的和尚吧。
1: 洒家自会去问。如果你们两个鸟人敢骗洒家，哼，洒家的禅杖可不认人。
2: 听到了。贫僧不敢。嗯。
1: 啊！原来你们几个老撮鸟为老不尊，坏了瓦罐寺，还在洒家面前搬弄是非，还把粥都喝了。
4: 大师，休要听那和尚道人胡说呀！他们抢了良家妇女，在佛门消遣作乐，方才见你手持禅杖，才不敢与你争锋。你若不信，你再去看看。看他们与你怎么说，
1: 那你们也不能把这粥都喝了呀！我再信你们一次，如果再敢骗洒家，定叫你们吃洒家300禅杖！啊！这，给我出来！人呐！啊！人！
3: 师兄还在找我吗？
1: 鸟人，看洒家不打爆你鸟头！

0: 我们打架不跟你们打了，咱这肚子饿了。哼！哎，老子饿了，不跟你们玩了。
1: 站住！
0: 臭讹诈，有种别跑！
2: 下回就杀了你。
1: 我以为有多厉害，也不过如此。
3: 是哪个错鸟？快给洒家滚出来！我当是哪个强盗和尚在这拦路劫财的？原来是鲁提辖。哎，你们是已经在五台山出家了吗？
4: 你是哪位？
3: 我是山东五二。哦，
4: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在泾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五二郎啊！
3: 江湖虚名，不值一提。哎，
4: 你带吃的了吗？
3: 有，我刚好带了烧饼。
4: 哎呀！鲁大哥，吃慢点啊！开心！哟！
3: 我的心还在瓦罐寺呢，我走。走，就我那招，差点要了他的命。<笑>好啊，今天打得不过瘾。兄弟，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待洒家杀了那两个撮鸟。哎，
1: 得合着再来呀、啊，我就杀了他。
3: 哎，
1: 哎，
3: 你两个撮鸟，你佛爷我吃饱了，来，斗个你死我活。
1: 你一个野和尚。 还敢再来，手下败将！
5: 贼和尚是来送死的吧？

0: 哎呀，谁呀？吃了豹子胆了？小子，你不是有身份吗？就这德行啊！
1: 好啊，云哥，你敢黑我是吧？行，你等我告诉我家西门大官人。
0: 你还嘴硬，
1: 云哥，把这小子的腿撅了吧！哎哎哎哎哎！别撅！
0: 怎么不嘴硬了？
1: 云哥，饶了我吧。别撅啊，
0: 小子，让你还猴戴帽子装人形？老实说，西门大官人上哪儿去了？
1: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说了要出事儿的。
0: 不说是吧？墩子，撅腿！
1: 别撅！千万别撅！我说行了吧？我说，但是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呀。
0: 好，我绝不告诉人家，我发誓。
1: 在子时间。
0: 废话，子时街有二里地长呢，小爷我就住子时街。说，子时街哪一家？
1: 你自己找啊。
0: 墩子，撅腿！
1: 别撅！我说，在王婆茶寺呢。
0: 你小子胡说什么呢？西门大官人什么身份？没事跑到老母狗茶寺去干嘛？

0: 至于他干什么，我就真不能说了。
1: 墩子，倔的，这回不撅舌了，不算数。
0: 别去！我说，我全都说。我说行了吧，乔云哥。我家大官人勾搭上了武大的娘子潘金莲，都是那王婆在牵线搭桥。现在正在茶肆后面做夫妻呢。哎
1: 呀，算你听话。

这老乞婆，大白天不做生意，关什么门啊？

0: 你这个杀千刀的！谁呀？
1: 开门！我是运大爷。谁呀？哟，大爷，
0: 嘿，你还真以为自己是大爷啊？啊？你来干什么？我不跟你说，去里面说。
1: 哎，你进里面是想偷还是想抢啊？我就去里屋说个话。
0: 你进我屋里跟谁说话呀？王干娘，你可不要吃独食啊，也分些汁水给我尝尝嘛。你知道了什么？嘿，你真是马蹄刀木，朝里切菜滴水不漏啊！你真要我说出来，我就怕那卖炊饼的武大郎脸上无光。
1: 你这个猴崽子，竟敢在老娘面前放屁！我呸！
0: 我是猴崽子，你就是马伯六。
1: 你莫高声，我告诉你啊，我赏你个力棒！
0: 你敢打我？
1: 我就打你！你别动啊！我就打你！我打死你个猴崽子！打死你！
0: 滚！
1: 你这天杀的老母狗，八辈子坟头不冒烟的老绝户，干这种阿杂的事！
0: 你等着，八蛇地狱，刀山油锅，饶不了你！你非洗沐浴不可！
1: 你这个猪不嚼狗不啃的臭东西！
2: 也不知道是谁，裤子没有拴紧，把你给露出来了。我告诉你啊，别在我这里撒野，老娘不吃这套！滚！走啊！你等着，我等着你。
3: 行了行了，别吵了，行了行了，跟小孩置气。
2: 哎呀！
4: 终于到了这东京汴梁城啊！哎呀，哎，老人家，请问大相国寺怎么走啊？
5: 大相国寺啊，往前面过了周桥便是。
2: 哦，啊，多谢啊！那老先生，请问蔡太师府上怎么走啊？
4: 蔡太师府你往左走，笔直走到御街，朝朱雀门方向，就能望见太师府了。
2: 多谢老先生了。哎。 好，吴松兄弟，我们就此告辞，有机会去大相国寺招安。
5: 好，杜大哥，你路上要小心呐。
2: 好，嗯。

0: 师兄，请问何方而来？洒家是从五台山来的，还有俺师父智真长老的书信在此，关照俺头上差智青禅师，讨一个执事和尚做做。
1: 既然是智真大师伯有书信，请随我拜见方丈。
0: 有劳了，
1: 师兄请。启禀方丈，这位师兄来自五台山，身边带着大师伯的书信。师兄，快来礼拜方丈。
2: 参见方丈。
3: 呈上来看一看。

0: 原来僧人且去僧堂暂歇，吃点斋饭。
1: 谢方丈。
2: 星儿，官人别喊了，我让星儿去东街买胭脂去了。
1: 告诉你多少次了，星儿是专门跟我的，家里这么多的丫鬟，还嫌不够啊？芝麻大点屁事儿也要找星儿。哼，
2: 官人。
1: 怎么，有事儿？
2: 官人，我……
1: 你今天又怎么了？

0: 你们先下去吧。
1: 是。
0: 官人，你来，我有话要跟你说。官人，你把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弄到家里来，你到底想打他什么主意？
2: 什么主意？我就好吃这口。
0: 你再好吃，也不能包下一个卖炊饼的武大郎啊。再说了，家里放那么多的炊饼，都快长绿毛了，我也没见你吃一口。
2: 这算什么大事儿？就赏给我绣园子的工匠当午饭吧。
0: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这女人不该插嘴，你如今也是一个有家业的人了，在阳谷县你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主了。
2: 月娥，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官人，有些话也许我不该多说，但是凡事你应该收敛点好。
2: 你什么意思？
0: 男人嘛，总有一些花花草草的风流事，本不算什么。我也不是河东狮，以往你花街柳巷的到处窜，左一个右一个的娶小妾，我也没多说什么。
2: 哼，你想管我不成？
0: 我可不敢管你，但那子时街上你和那王老婆子干的好事，别以为无人知道。
2: 怎么，你想没事找事儿啊？
0: 官人，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有些事情一旦败露了，人家岂能跟你善罢甘休？那个武松简直就是个活太岁，连景阳冈上的老虎他都能空手打死，你真的没有想过？
2: 怕什么？我西门庆从来没怕过。
3: 啊，切，三位，这位是西门大官人。大官人，这三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太行三侠，等闲不出山，听闻大哥以礼相邀，特来拜见。
2: 久仰久仰，三位请坐。啊，
4: 谢过大官人。
2: 坐。子虚，立地太岁张天虎怎么没消息啊？
3: 大哥，那武松还没有死，他已经进了东京，交了银子，想必张天虎已经玩完了，所以我一口气请了三位大侠，一定会马到成功。
2: 但愿如此。请问三位大侠高姓大名？
5: 在下山东鲍旭，江湖人称丧门神。这是俺二弟锦豹子杨林。
6: 老三没面目交庭。
5: 对，俺三弟。
2: 好，听说江湖上传言太行三侠为人仗义，武艺高强，久仰久仰了。来，三位好汉先满饮一杯。
5: 来，这个
6: 行。
2: 星儿，给各位满上。
5: 哎，大官人，俺们兄弟三人这些年在太行山上闭关修炼，江湖上的事不是太清楚，这不听花爷说你与什么人结下了梁子，俺是在想这是什么样一个人，敢与您西门大官人撞腰子。
2: 哎，说来那人也是一条江湖好汉，只是……
7: 大官人，您说，有我们哥仨撑着，谁也奈何不了您。
2: 说来此人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
7: 谁？
2: 景阳冈上的打虎者武松。
7: 打虎英雄武二郎？
2: 正是。
6: 不认识，没听说过。
7: 哎，我听说这武二郎是一条好汉，为人忠勇，武艺高强啊。
2: 原本我也是这么认为，所以他一到阳谷县，我便礼贤下士，谦恭退让，百般接纳。
3: 对啊，三位，这西门大爷对那武松那可是一百一的好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2: 可他武松仗着自己得到了县太爷的眷宠，坐上了都头，便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不但屡屡羞辱在下，还伤害家丁，砸我买卖，非要把我赶出这阳谷县。
5: 什么？此贼也太狂妄了。
2: 谁说不是的？我心里十分确定，

0: 老武松不就仗着官府的势力看上了我的家产，对此我是一忍再忍。眼下我有十几号家人被他关在大牢，前些时他去汴梁出差，临走的时候还放出话来，说等他回来要与我西门庆彻底了断。三位都是久战江湖，你们都知道这彻底了断的弦外之意，还不就是想整死我西门庆啊？
1: 请劳烦三位出这口气啊！哼，这事儿做得太过分了，大哥，咱们哥仨请走江湖，这事儿不能不管。
2: 多谢，我和他武松不能比啊，他是光棍一条，我是有家有业，他是官差，我一介平民，我恳请三位壮士出山主持正义，也实在是想不出其他的办法。
3: 俺生平最恨的就是官差仗势欺人，大官人你说。
0: 要俺们兄弟三人怎么做？我的本意其实是想息事宁人，可他武二不让我活，我也只能鱼死网破，给自己挣一条活路了。星儿，端上来。
4: 好嘞。

0: 大官人，这是50两蒜头金，我要买武松的项上人头。大官人，别说了，就是没有这些金子，俺们兄弟三人也要出头，为江湖除害。
1: 对，
2: 这事儿，大哥，那武二郎可是打虎英雄，并非等闲之辈啊。
0: 老二，你怕啥呀？他武松能打虎，咱们兄弟三人就是被老虎吓大的不成吗？老三，你说
1: 做了他。
3: 事成之后，在下另有重赏。来，干杯！
0: 来
1: 来，
0: 干
1: 干
0: 干
1: 干！

0: 这
1: 鲁智深，
2: 这
1: 秃驴什么来头啊？啊，
3: 不清楚，
4: 不知道。
0: 哎，咱们何不趁他新来乍到，闹他一闹？
1: 好，
4: 好，
1: 必须要好好管教他一下，让他心服口服。
0: 哎，
1: 刘叔，
5: 这样。
6: 灵儿，
7: 师叔在上，小僧告辞了。
6: 你叫什么？
7: 师叔啊。
6: 为什么叫俺师叔啊？
7: 师叔是五台山至真长老的弟子，论辈分比我等高一辈。
6: 俺现在成师叔了。哎，算俺占了你们的便宜。去吧，去吧。师叔，
8: 大哥，我前些日也听说了，那武松可不是什么坏人，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
9: 哎呀，花花世界人心会变，哪觉得西门大官人啊，倒是一个爽快人。
8: 大哥，我看此事还是留个心眼吧，别再干傻事了，让江湖人耻笑啊。
9: 好啊，你就是太多心，咱哥仨要想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呀，就得找一个名气大的出手，这叫不鸣则已呀，一鸣惊人。
8: 武松他
9: 好了啊，别说了，那武松不就是打死了一只老虎，咱哥仨碰上照样能打死，是不是啊？老三
10: 捉了他。
9: 对，
8: 此事我觉得还是先向街坊邻居打听打听为好啊。
11: 哎，三位大爷，我这一看你们就是从外乡来的，是不是？
9: 咋了？
11: 啊，也没啥，我听到三位大爷在聊武都头的事儿。
8: 什么？你认识武松？
11: 那当然，这阳谷县有谁不认识打虎英雄武松武都头啊？
8: 好，好，
6: 请
8: 请
11: 请
12: 请

0: 亲来住持菜园。我等街坊邻舍啊前来道贺。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师。

0: 大师，
1: 既然是街坊邻居，就去县狱里喝茶吧。
2: 好
1: 啊，
2: 很好。
0: 哎，大师，大师，大师，我们来参拜大师吧。
3: 谢谢大师。
0: 大师，请受我们一拜。大师，大师，
1: 这几个撮鸟不三不四，不肯上来，肯定是想捉弄咱们。
2: 拜见大师，
0: 大师，大师啊，请受我们一拜。
2: 大师，
4: 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师，受我们一拜。大师，
1: 都起来吧。
0: 上上。
1: 你们两个跑一个扔一个，跑两个扔一双。真臭气熏天，过来把他们给捞出来。你们几个鸟人还敢耍洒家不？臭死了，去洗干净，干洒家说话。请，
2: 快请，
5: 请，
6: 请啊！说好酒好菜。
2: 好嘞。
5: 哎呀，三位大侠真是客气呀。
6: 应该的。哎，朋友，你方才说你认识武松，
5: 你遇到我算是巧了。如果是其他的人，慢说他不知道，就算他知道，也未必敢告诉你们。
6: 那你倒是说说，他武松是个啥样的人？
5: 你瞧，还用问吗？这不明摆着呢吗？
6: 明摆个啥嘛？
7: 六文七祥。
5: 你们想啊，这老实人谁敢去打老虎啊？这老实人若是见到老虎，早就溜之大吉了。谁还敢没事喝醉了酒去找老虎玩啊？
7: 那也未必，为民除害也是侠义之道啊。
5: 嗯，听这位大侠一说，也是像这么一回事儿。他武松打虎是为民除害，可咱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也没亏待他呀。一个江湖浪人披红戴花，那是满大街的游啊。他赚取了多少老百姓的掌声和赞美呀。这县太爷还封他为都头。哎，你们说说，他当了都头，是不是应该为百姓做些好事啊？
6: 应该啊。那他武松是咋做的？
5: 自从他当了这都头，自认为是打虎英雄啊，那是看谁都不顺眼呢。人家百姓债务纠纷，那也是互相帮衬，双方情愿之事。他倒好，把两人抓到一块儿，又是亮刀子又是瞪眼睛的，那气势比县太爷还威势呢。你想这背后他用了多少银子？更为气人的是，他还制造假虎案，愣说那景阳冈上又出现了几头老虎。县太爷一听，这不又派他去打虎。他倒好啊，跑到景阳冈上直接把几个良善的猎户给抓起来，说人家是扰乱乡民啊。你想啊，这谁没事了吃饱了撑的去景阳冈上扮老虎玩啊？这不是有病啊？
6: 有这等怪事啊？
5: 您瞧，您还不信，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些良善猎户还关在大牢呢，弄得人家这妻离子散呢。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打听，这阳谷县的三街九巷，谁不为之怨声载道啊？
6: 恶贼，敢当真可恶！
7: 那你说说，这西门大官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5: 哎，这位大

0: 侠，你又算是问对人了。实话不瞒你，我就是西门大官人的街坊，那他可是一顶一的好人呐，连天上的观世音菩萨都没他慈悲呀。
1: 有何为证啊？
0: 这么跟你说吧，连贫恤孤、帮穷惜弱，这都不算什么，逢灾放赈、遇难捐钱也是常事。最为重要的是，他看到那些孤寡老人、无儿无女的，那是活的送粮，是死的送棺木，伺候的比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体贴入微呀。您想想，这大宋的天底下还有谁比西门大官人还慈悲的？
1: 朋友，那你看这武松
0: 没法比，一个天神，一个地煞。
2: 老二，你就是墨迹，这还有啥好说的？自古江湖传言不能信。慢说，西门大官人这么瞧对咱们哥仨，还给了丰厚的犒赏，就是没有，凭咱们太行三侠的江湖封号、快意恩仇，也得替阳谷县的百姓两肋插刀。
1: 大哥，您还是别夸江湖海口。这位朋友，谢您了，我们还要赶往十字坡，您且慢慢喝酒。
0: 哦，哎，三位爷，一会儿这酒钱，
3: 俺付。
2: 哎，对，俺付。
0: 讲究。
2: 走，
3: 走，
0: 走好。
4: 师傅饶命！师傅饶命！
3: 你们几个撮鸟，跟洒家说实话，刚才为什么要戏弄洒家？
4: 小人们祖居于此，平时就靠赌博讨钱为生，这菜园子是我们的衣食饭碗呐。
5: 师傅从哪里来？如此了得，相国寺里不曾见过师傅啊。
3: 洒家是关西延安府老董，经任相公帐下提辖官，只因杀人太多，才自愿出家，从五台山来到这里。
6: 这位大师姓鲁，法号镇身，休说你等六位泼皮，就算是千军万马，你们也奈何不了他的。
3: 兄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里啊？怎么，公事忙完了？
6: 啊，大哥，我在等太师府的回执，一想到鲁大哥你在这里，我就过来看看。
3: 来，你们几个人快点拜见武都头，他可是景阳冈上空手打死老虎的山东武二郎。
4: 江湖盛传打虎英雄，今天我们有幸相见，当尽地主之谊啊。
3: 兄弟，坐，
4: 去拿酒，快快快快快拿酒，快拿酒，快快。来，
3: 让你们几个今天破费了。
7: 我等有幸今日得师傅主持菜园，与小人做主啊。
4: 来，武都头，来，我敬你一碗。
6: 来，
4: 哎呀，
3: 兄弟，这比景阳冈的酒怎么样？
6: 还好，只不过淡了一点。
4: 来，武都头，大块吃肉，大块吃肉。
3: 吃。
4: 来，吃。
7: 赤口上天，白蛇入地呀！
3: 哎，说什么鸟话呢？什么意思啊？
6: 哎，大哥呀，这句话我懂，他是说老鸭乱叫，怕有口舌呀。
5: 哎，对，
3: 老鸭在哪儿？
4: 哎，墙角那棵杨柳树上有个老鸭巢，它每天都哇哇叫到晚。
7: 你们几个把梯子搬过来，我上去拆了那鸟巢。
4: 哎，
3: 走，一起去看看。
7: 走。
4: 好，来。
0: 哎呀，几个，我来，
7: 痛快，你使点劲！
3: 哎呦，走开，
4: 啊。

0: 大哥，你真是神勇啊！这算不了什么，大神绝对不是凡人，是真罗汉呐！
1: 圣上，生前的气力如何能倒拔杨柳？好气力啊，师傅，好气力！去，把洒家的禅杖拿来，洒家要演练兵器。
2: 好嘞，
3: 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哥，
3: 哎，
0: 你真是功夫了得呀！
3: 哎，哪有兄弟好啊？
1: 兄弟，佩服佩服。
3: 大神，
0: 这么沉呢？啊，有多重啊，大师？
3: 不重不重。 刚好是62斤，嗯，加油！

0: 使得好，这位大师真是了得，使得好器械。哎，
1: 林教头说好，定然是好啊。
2: 这位是谁呀？
1: 哦，回大师，这位就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武师林冲。哦，
2: 师兄，真的是你啊！师兄，我二兄弟二娘听说你来了东京，正去客栈找你的。
1: 什么？大姐也来东京了？
2: 明天是师傅六十六岁的大寿，这太巧了。对了，师兄，来来来。
1: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2: 这位是鲁达兄弟，
1: 洒家关西鲁达，年幼时曾跟家父去过东京，有幸见过林教头。嘿，论年纪，你应该是哥哥。
2: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哥哥。<笑><笑>
1: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2: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这大相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账。
1: 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笑>
2: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傅和你呢，不知道师傅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1: 师弟，师傅他老人家
3: 好。师傅，他正念叨着你呢。
2: 大姐，你怎么来了？
1: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2: 林兄，这位是。
3: 这位是我师父的义女孙二娘，江湖号称母夜叉，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见过鲁提辖。哎，哥哥，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4: 好，
2: 请。
3: 哎，里面请。
5: 哎，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
6: 哎，
5: 闪天子，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干什么？哎，闪天子，不要走啊！哎，别走啊！哎呦，真漂亮！听我说说话好不好？啊，来呀！
6: 放肆！
5: 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6: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5: 哼。

0: 还不撒手？哼！
1: 哎，
2: 喂，干嘛呢？
1: 是哪个鸵鸟敢挑衅俺家大嫂？
3: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学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4: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3: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4: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3: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4: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3: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

0: 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

0: 里，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有幸见过林教头，论年纪你应该是哥哥。
1: 好，我就认你这个兄弟，鲁达兄弟，
0: 哥哥。
2: 对了，师兄，你今天怎么会来到这里啊？
1: 今天我跟我家娘子来到大相国寺许下求子相愿，听得有人使账，便让女使锦儿陪我家娘子先去其他大殿逛逛，不想却在这里遇到了你还有鲁达兄弟。
2: 师兄啊，近来可好啊，我来到东京正想要去拜访师父和你呢，不知道师父的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1: 师弟啊，师父他老人家
3: 好。师父啊，他正念叨着你呢。
2: 大姐，你怎么来了？
3: 还说呢，你上哪儿去了？让我满城好找。
0: 林兄，这位是？
1: 这位是我师父的义女孙二娘，
2: 江湖号称母夜叉，
0: 江湖女豪杰，久仰久仰。
3: 见过鲁提辖。
0: 哥哥，既然今天大家都在这里，那我们就去痛饮一番，喝酒怎么样？
1: 好，请。
0: 里面请。
4: 老爷老爷，休要在此喝酒，大娘在圆通殿外跟人吵架了。
5: 小娘子，听我说说话。
4: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想要干什么？
5: 小娘子，不要走啊！别走啊！哟，真漂亮，听我说说话好不好？来呀！
1: 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5: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
6: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5: 还不撒手？
3: 快！干嘛呢？
0: 是哪个撮鸟敢挑衅俺家大嫂？
3: 哪个淫贼在此闹事？阿弟，坐他！
2: 吃的豹子胆吗？
0: 原来是你呀！看洒家不砍了你！
1: 这位是高太尉的大公子，他不认得我家娘子。几位兄弟，

0: 本应成本想教训于他，只是担心在高腿里面前不好交代。我看，饶了他这回吧。哥哥，你怕他高俅，洒家可不怕了。如果洒家看到这撮鸟再去调戏良家妇女，定价不饶。滚！
1: 滚啊！
0: 走走走走走走走！快快快！嘿，大嫂，叫你见笑了。 哥哥，今天碰到这个撮鸟，大大的扫兴。明日有时间跟大家一起喝酒。一定叨扰。
2: 告辞了。
1: 告辞。
2: 娘子，你没事吧？大郎。
1: 大郎，哎，来，
2: 快快快，
1: 干啥？
2: 你这怎么了？哎哎，干啥？我就找你呢，先放下。
1: 云哥，你着急忙慌的找俺有啥事儿？
2: 找你啥事儿？我就是为了找你。
1: 你要找俺，你就去俺家里找俺多好啊！
2: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老实的人。你每日给人家做炊饼，却不知道早让人家抄了后路。
1: 啥后路啊，莫名其妙的呢！
2: 我跟你说啊，你家娘子不是清水货，已经和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了。我说你，都被人家戴绿帽子了。
1: 兄弟，别胡说八道啊！俺家娘子可不是那种人。
2: 我说你真是榆木脑袋不开窍啊！我问你，人家为啥把你请进府里去做炊饼？
1: 人家西门府的老爷和太太喜欢吃我做的炊饼。
2: 一天给一两银子，省得我一天到晚走街串巷。我说你醒醒吧，你以为你这炊饼是山珍海味啊，还要专门请到府里去做？这明摆着就是个调包计，好让人家成双结对找乐子。
1: 不能吧？俺才出来几天呢。
2: 你说，咱哥俩虽然走街串户，你卖炊饼我卖梨，可从来无冤无仇吧？
1: 嗯。
2: 我总不能平白无故糟蹋你。 给你戴绿帽子吧！哎呦，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心眼的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的起因，全都是你对面那个王老婆子在作孽。大郎，来，你帮我头上看看。
1: 这大包小刘的，谁打的？
2: 就是你对门那个王老婆子。
1: 他下手这么狠，为啥？
2: 为啥？都是为了你呀！
1: 哦，此话怎讲？
2: 你娘子可是在他家里做针线活？
1: 嗯，没错。
2: 那老母狗在设计欺瞒大郎你，知道不？
1: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
2: 我跟你说啊，那老母狗为了银子，牵线搭桥，帮西门大官人勾搭上你家娘子。如今两个人每天在茶肆厮混，怕你碍眼，才把你圈在西门府。
1: 如今，你在府里翻作炊饼，人家在茶肆翻你娘子。真有此事？那俺该咋办？
2: 你问我咋办？你自己看着办。这事儿让俺想想，
1: 还是等俺兄弟回来再说吧。
2: 哎，等你兄弟回来，怕那孩子都出事了。 到时候不知是姓武还是姓西门。哎，反正这事儿你要不撞起腰子来，以后在阳谷县你就甭想抬起头，满大街的人都管你叫啊，武王吧，绿毛龟。
1: 云哥，别说了，不管怎么说，俺武志也是个顶天立地的三尺男儿，绝对饶不了那对狗男女。
2: 你把俺拿个主意啊！你说咋办，俺就咋办。
1: 哎呦，
2: 这就对嘛，这才像个男人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你回去，别动声色，别让那骚娘们起疑心。明日你照样来西门府，可半路就打回头，咱们再暗处盯着那奸夫淫妇进了王婆茶肆。稍等片刻，你就闯进去捉奸。
1: 俺闯进去捉奸，能行吗？
2: 我说你还顾忌啥？ 人家偷的可是你家娘子。

0: 怎么办？
1: 嗯，俺再合计合计行吗？
0: 我说你这是榆木脑袋呀！啊，走开，走。
2: 哎，云哥，

铁刀。

0: 这把熊吗？
1: 这把刀多少钱？
0: 价钱嘛，你就给200文吧，一口价。
1: 这刀快吗？
0: 哎，崭新的刀，焉能不快？你买回去之后啊，别说切菜了，杀人都行啊。
1: 嗯，实不相瞒，俺告诉你，俺买这把刀回去就是准备杀人的。嗯、
2: 咱家的刀快，只管切菜，可不管杀人呐。
1: 嘿嘿嘿，老板，不要害怕，俺跟你家巧儿闹着玩的。
2: 嗯，吓死我了。哎，我是巧儿，做生意可不能这样。你刚才嘴里说什么来着？
0: 掌柜的，都是我不好。他说买刀，崭新的刀，还要问快不快？这新刀能不快吗？
1: 你哎呦，老板，这刀肯定管用吗？
2: 管用。
1: 好，拿药了。不用找了。
3: 啊，谢谢谢谢。
4: 哎，坐好啊。
3: 好。
5: 张大哥，张大哥，张大哥，
6: 哎，张大哥，
7: 三位兄弟，
6: 张大哥，
7: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请坐，请坐。
6: 哎，好好，
7: 上头，上茶，
6: 来
7: 来，坐客人了，上茶，上肉，上馒头。
6: 哎，张大哥客气啊。
8: 哎，张大哥啊，我听说你们夫妻俩在做那种野路的生意。
9: 慢用啊，
8: 您可别给咱哥仨上人肉包子，要是上的话也请先提醒一句，我等也好细细品出个味道出来啊。
10: 哎呀，杨林啊，
6: 哎呀，
10: 我们闯荡江湖结识也有个十来年了吧。啊啊，你这个人啊，损就损在这张嘴上。
6: 对，
10: 什么人肉包子。再说了，我石子坡还等着卖个好价钱呢，怎能便宜了你们这些闯荡江湖飘忽不定的江湖汉子啊。哎，我听说你们这伙人上了少华山，又学了哪门子武功啊？改天有空让俺张青也见识见识啊。
6: 嘿嘿，张大哥，俺们哥仨的三脚猫功夫对您来说那不是丢人现眼吗？
10: 嗨，
8: 对，谁不知道石子坡做的那些事儿啊，专找贪官烟贼下手，一句话，
6: 对，三个字，
11: 做了他。
6: 对，就这句话。
10: 这是江湖传说，你们也信啊？哎，你们这身又是拿刀又是拿棍的，打哪儿来，到哪儿去啊？
6: 哎，张大哥，不瞒你说呀，自打前年俺们哥仨栽在那个徐州蒋忠手里啊，心里是憋了一肚子的火。
10: 嗯，
6: 于是俺们哥仨就上了少华山。找到了俺们师叔紫云道长，好好的练了一年多的功夫。你说张大哥，俺们哥仨在江湖上怎么着也是有自豪的人物，但老是给师门丢脸那可不行啊，是不是啊？
10: 嗯，那这会儿你们练成了有什么打算呢？
8: 咱本来想去徐州再找蒋忠那厮把面子找回来，可是到了徐州却没见着那厮，说他迁往河南孟州了。咱们哥仨正要去孟州找他，路过山东阳谷县，遇到一个朋友，要我们帮着他做件事儿，所以这孟州就先不去了。
6: 但是蒋忠那厮俺肯定饶不过他，回头这事弄完俺还得去找他。
10: 哎，慢着慢着，阳谷县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这地方
8: 怎么，张大哥，你在那边有朋友？

0: 哦，对了，你嫂子啊，前些年在阳谷县结拜了一个兄弟，哎，就是阳谷县的人。你们猜他是谁啊？哎，
1: 嫂子结交的兄弟，那还能有错？以后有机会跟俺们也引荐引荐。
2: 大哥，你也太着急了吧？都不知道是谁，你就结交啊？大哥，你说的是谁啊？
3: 武松。
0: 说啥？武松？你闹什么玄虚啊？哎，这回焦老三这个闷葫芦还真给蒙对了，正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武二郎啊！
2: 这咋可能啊？
1: 嫂子和武松的哥哥在拜把子了。
0: 你说什么呢你？
1: 你为啥打俺呀，大哥？
0: 就为你糟蹋二娘的兄弟，
1: 本来就是嘛。
0: 你再说，
2: 张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我可告诉你们，你们不是他的对手，别丢人现眼。
2: 大哥，俺们的武功也许不如武松，但是江湖好汉，义气为先，舍生取义。如果俺们死在武松的刀下，那也不是忠义之名，自有江湖好汉替俺们报仇。哼！
0: 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啊，你们还是去追赶武松，万一追上了，千万不要鲁莽，先把事问清楚了再说，不要莽撞。那厮武艺高强，你们不是他对手。我呢，再派几个人到阳谷县打听一下他的为人，万一啊，他就像你们说的，无恶不作，那干脆我张青找几个江湖好汉，共同讨他一个公道。
2: 对对对，还是张大哥想的周全。那咱哥仨就这么着。
4: 嗯，好，
1: 行，听你的。
0: 二头，上酒上菜上馒头。
5: 好嘞，
0: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1: 来
5: 喝。
2: 从一开始，我们也不太全信西门庆的话。后来，我们在阳谷县大街上走访了几位街坊邻居，都说那武松不是个东西。
0: 那你们敢肯定，这几个街坊就不是西门庆的人？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都是俺们随便遇到的。
2: 还有人悄悄告诉我们，那武松不但在外欺负人，在家还跟他嫂子不干不净的。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1: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那西门庆急公好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50两蒜头金。
0: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2: 哎，就算没有西门庆的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3: 做了他，
1: 张大哥，俺们兄弟三人也就会不慎死于武松之手，但也不失忠义之名。还请张大哥和嫂子能在这石子坡帮俺们兄弟三人选块好的墓地，就把俺们葬在这山坡的向阳处。
0: 好，等你们嫂子回来，一定照办。
1: 谢了。谢了。
6: 大郎，你快去把那灶眼给掏掏，那灶眼被灰给堵住了，不能用了。哦，对了，楼上的窗户也胀损了，关起来好不吃力，你赶快找木匠来修修。你怎么了？看你一直在发呆，不怕撑着绳儿啊？
7: 撑死倒好，省得出门受气。
6: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啊？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在外面受谁气了？说。
7: 自家做的好事。
6: 大郎，我可告诉你，你不要在外面受了气，回来朝我撒气。我潘金莲可不是软柿子，任人拿捏。你要是真有能耐，真有本事，你就不要在外面被人指着鼻子骂三寸钉骨树皮。你要真像个男人，顶门立户，金莲我也就佩服你了。哼，就你这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7: 说我三块豆腐糕的身板，你这个淫妇，装逼露馅儿。

0: 高的身板，不被人气，你行吗？
1: 哥哥，如果有人欺负你，哥哥无论如何也要忍下这口气，不要跟人家争执。等兄弟我回来了，自然跟他理论。
2: 兄弟啊，也不知道你到了东京没有，什么时候能回来。哥哥让人给欺负了。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你要是再不回来，怕是见不到哥哥。

0: 冷，你半夜磨刀干啥呀？
1: 刀刃钝了。好使用。
0: 你磨刀干？

大郎，你小心点啊。早去早回。哎，慢点啊。

0: 云哥，啊，
1: 大郎，你找我啥事儿？
0: 俺答应你。
1: 你答应我什么事？
0: 朱姐，
1: 大郎，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合计合计。

0: 平常那老木工每天在茶室门口把风。哎，这么着，你呀，先在左边小巷躲起来，然后我引开王老婆子，你去捉奸。
1: 就这样，俺一切听你的。啊，
0: 嗯。哎，大郎，你瞧。你瞧，我没骗你吧？
2: 好一对奸夫淫妇！绝对饶不了你们！
0: 大佬，你这么早进去就白搭了。等屋里成了事后，你再进去。
2: 等一下进去不就迟了？
0: 你早就迟了，还在乎这会儿？
3: 觉得这两天哪里有点不对劲儿。
4: 怎么不对劲儿了？
3: 我觉得武大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昨天扮演魔道，说话夹枪带棒的，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
4: 那三寸钉骨树皮，他觉察了又能怎么样？
3: 他倒没什么，就怕叔叔。
4: 金莲，你放心，多亏我家娘子及早提醒我，我早就派出人手了。
3: 娘子，哪一位娘子啊？是娇儿、玉楼，还是李萍儿？
4: 是你未来的大姐吴月娥。
3: 大姐？
4: 嗯。
3: 原来是姐姐的主意。你当真要对叔叔动手啊？
4: 叔叔，叔叔，瞧你叫的挺亲热啊。嗯，
3: 毕竟是叔嫂一场嘛。
4: 怎么，难道你真的跟五二有一腿？
3: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会跟他呀？
4: 就随便说说。
3: 他哪懂什么男女风情？
4: 金莲，跟你说，不除掉武松，后患无穷。

0: 间差不多了，我先过去你看管老婆子，然后又闯进去捉奸。
1: 我的大爷啊，你又怎么了？
0: 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吗？
1: 你那魂儿丢在我大茶壶里面了，好好的生意不做又来闹事，你想怎么样啊？
0: 昨日被你打成后脑勺，今日头昏眼花的，连生意都做不了了，今日送上门让你继续打。贼老婆子，你给我出来。老婆子，你这两面张望是什么意思啊？害怕了？怕我运哥约三五个人过来揍你？可你知不知道，在阳谷县我运哥大小也是个角儿，我要打你一个抵一个，来出来打，来啊。
1: 好，我现在出来了，怎么讲？
0: 还能怎么讲，我让你打，昨日啊被你打得不够痛快，今日我把头送过来给你打。老婆子，你再敢打一下试试看啊，来。
1: 我就打你，我打死你这个猴崽子，你啊，你走啊，
0: 去
1: 打死你，你这臭崽子，你干什么，你放手啊，你干什么，你这个臭猴崽子，你这个小猴崽子，
2: 小孩，
1: 你这个猴崽子。

0: 奸夫淫妇，
1: ！你家谷叔屁来了，还不赶紧！
0: 来的不过是个大郎，就把你吓成这样。如果我叔叔来了，还不知道你能吓成什么样呢？说什么天长地久，耍什么画拳绣腿，不过是一样拉枪头。
1: 我要杀了你！
0: 小小的大郎竟然敢捉奸！
1: 奸夫淫妇，我要杀了你！出来！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0: 别害怕，有我在。外面那些街坊四邻，不敢胡说半句。
1: 你这个猴崽子，走开！你干什么？你这个猴崽子，等着瞧！

0: 里面的事儿，我坐得起，就登得起。你们谁要是活腻，就大声嚷嚷。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1: 你想害死我呀，
2: 干娘！我刚才看到他的时候，他自己摔成这样的。
1: 不会吧？我刚才在外面全都听到大官人撂下的狠话了。
2: 他说什么？
1: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明天你自己问他。哎呀！没气了，没气了，
2: 没气了！

0: 那该怎么办呢？
1: 我
0: 怎么办呢？
1: 这怎么办呢？谢天谢地，他的心还在跳呢。
0: 太好了。

0: 经理，只是包不住火的。有些事情我不得不说。昨天你跟大官人也听到了，有人来我店里闹了一阵子啊！啊，是谁啊？卖水果的那个运。哎呀！王干娘，
1: 哎，
0: 我来了啊！来来来，哎，
1: 王干娘
0: 啊，
1: 你刚刚说运哥。
0: 他怎么了？我怎么知道啊？他拎了一篮雪梨。
1: 没错，日前我在丽春院却是吩咐过他，你怎么不让他进来？
0: 大官人呐，你没跟我讲啊？我以为他是来胡闹的，还狠狠地打了他一顿呢。没想到这个猴崽子心眼那么小，还教唆武大来捉奸。
1: 王干娘，你若收了雪梨，就不会有这事儿。
0: 是啊，都怪我不好，我把他看清了。
2: 不过大官人呐，你刚才说太快，什么都认了。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啊？
1: 所以我想了想，又回来了。
0: 哎呀，干娘啊，你说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2: 现在啊，这事情只能往前做了。 你们俩这些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能跟我讲个实话吗？到底你们想做一对露水夫妻，还是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呀？
1: 王干娘，
0: 啊，
1: 此话怎讲？
0: 哎呦，大官人呐，我哪敢问您呐？哎，金莲啊，你说吧。
1: 干娘，你说这露水夫妻怎讲？
0: 长久夫妻又怎讲啊？露水夫妻也行。赶紧把他抬回去，找个大夫帮他好好看病。啊，
1: 我会的，我来做。
0: 您家是开药店的，找个郎中帮他好好看看病。病好了以后，准备500两银票往他手里一塞。
1: 金莲啊，你就跑到他面前，向他去认个错，就说你这事是一时糊涂，受人蛊惑，这事儿以后绝不再犯了。
0: 干娘，只要我认个错，这个事情就能这么过去了吗？哎，大郎是一个忠厚好人，看你认错了，又回到他身边，还有500两银子助他消消气儿。
1: 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多说一句了。就算武二他回来，隔着你们的情分，这家丑不可外扬，他也不应该说什么了。
0: 菩萨保佑，但愿如干娘所言。
1: 不过呢，你跟大官人以后可不能藕断丝连，永远不能再见。
0: 这就叫露水夫妻，啊！
1: 王干娘，
0: 哎，大官人，我俩若要长久呢？若要长久，行，赶紧把他抬回去，一定要一了百了。如何一了百了？大官人，你家是开药店的，你回去抓4钱砒霜给我，准备500两，我来为你效劳。
1: 我要他不到2天就回老家。
0: 好，我再送他一副棺木。
1: 金莲，来。
0: 啊，
1: 干娘。
0: 如果其他人问起来啊，你就说他得了心痛病，医治无效。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1: 是啊，谁敢？

0: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了。哎呀，
1: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
0: 金莲，你怎么样啊？
2: 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
0: 好，
3: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4: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3: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4: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3: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4: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3: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

0: 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玉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

0: 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100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

0: 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头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玉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

0: 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刚才大官人呢都撂下狠话了，所有人都听得懂，谁敢多说一句？
1: 是啊，谁敢？
0: 是啊，就算武松回来了，没有人证，缺乏物证，他如何告得了官？人生在世，生死难料的嘛。哎，我们个个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可以保证一定会没病没灾呢？哎，大官人呐，等他过了头七之后，我帮你出面做媒，一顶小花轿将金莲送到你府上，年轻寡妇再改嫁，这是天经。

0: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嘛！哎，如果武二郎还有话要说，那又怎么样？我们就跟他吵喽。哎呀，
1: 好，那我们就不做露水夫妻，做永久夫妻。哎，静莲，你怎么样啊？
2: 那金莲就一切都听从干娘的。嗯，好。哦，我还有一点事情要叮嘱你们两个。大官人，来，我跟你们说啊，这件事情。
3: 衙内。嗯。
4: 小人见衙内面色清简，郁郁寡欢，是不是你有什么心事啊？你能猜出我有什么心事？
3: 小人会看相，一猜便中。啊，哼，好，那你倒说说，我最近为什么闷闷不乐啊？衙内。
4: 是在苦苦相思，双目娘子。哎，不知为何，自从那天见到了小娘子，心中着迷呀。可是我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再见小娘子一面呢。
3: 这又何难？衙内莫非惧怕那林冲，不敢得罪他。哎。 当局者迷，据小人所知，那林冲现在在太尉帐下听从使唤，他如果敢得罪衙内，轻则刺配了事，重则结果了他的性命。
4: 接着说，接着说，
3: 这个小人寻思一计，可让衙内心想事成。
4: 父王。
5: 如你计能如了我的愿，我重重犒赏你，重重犒赏你。衙内，
3: 小人门下有一心腹，名唤陆谦，陆虞侯。陆谦，
5: 林教头在家吗？
6: 请，好枪法！林兄，好枪法！陆兄怎么今日得空过来看我呀？小弟上街已连数日都没碰到林兄，这心中啊十分想念啊。
5: 这几日心中烦躁。
7: 连大想过四都懒得去了。哎呀，
6: 林兄啊，林兄，这人呐不能总窝在家里，时间长了会把人给闷死的。今天我特地来请你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三杯，好好的聊聊。好，林兄，请。
7: 官人。
6: 啊，嫂子，我请大哥出去喝上三杯。
7: 官人，那你少喝几杯，早去早回啊。
6: 知道了，娘子。林兄，请。
8: 大哥，好好喝几杯。哎，李兄，我俩上次樊楼酒家如何？好，请。
9: 两位客官，里边请。
8: 小二，来两瓶上等好酒，五只小菜，做的精致一点，外加一盘醉花生。
9: 好嘞，您稍等。
8: 林兄为何叹气啊？像我林冲空有一身本事，不欲明主，取小人之下，受来一股阿杂之气啊！哦，
6: 如今禁军中虽说有几名教头，可是谁人能及林兄你啊？太尉又十分看重你，不知林兄受了谁的气啊？
4: 小娘子，哎，别走啊！
5: 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佛门禁地欺负良家妇女。

0: 你是林教头林冲，干你什么事啊？你
1: 林教头，此乃高太尉之子高衙内。
2: 那小衙内啊，可能不认识嫂子。林兄，请宽心，不要生闷气了。
3: 但愿如此吧。
2: 对了，这里的炒腰花爆猪肚啊，很不错，待会尝尝。林兄，
4: 卢兄，我有些内急，就方便一下。
2: 啊，出没往东，由于茅厕。

0: 大嫂，怎么了？不好了，林教头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1: 真的。
2: 直接晕倒呢？我们到了没啊？
0: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小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来来。
1: 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
0: 哎，小娘子，来呀，来呀！
1: 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哦！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我怎么救你？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1: 放开我！放开我！

0: 大娘，你没事吧？
1: ！陆谦！
0: 娘子，
1: 官人，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0: 我与那厮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
1: 官人，
2: 哎，哥哥，喂，哥哥。
0: 鲁达兄弟，
2: 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
0: 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2: 哼，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咱家现在去教训他。
0: 鲁达兄弟，兄弟，金儿，先扶娘子回家。
1: 是。

0: 请问一下，您知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儿？
1: 不知道，不知道。
2: 走吧，再问问。
3: 陆大兄弟，
4: 非得教训教训他。
3: 陆大兄弟，
0: 哎，师兄，陆大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来，你们怎么了？
4: 二娘，俺也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撮鸟又想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2: 算了，陆大哥，今天毕竟是师父的六十多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多生事端了啊！师兄，你也别想了，走，我们一起去吧。

娘子，事情已成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
1: 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她，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啊。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2: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其好事。
0: 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
2: 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3: 这事好办，老纪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0: 我俩有一计，还请老督管引荐呢。
3: 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
4: 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3: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
4: 林冲的小娘子，他何时见到过？
3: 详细情况富安和陆千才知晓。
4: 传二人进来。
3: 是老爷。

0: 哎呀，
1: 你这个小混蛋，
0: 眼睛掉裤裆里了吧？
2: 你凭什么打小姨？
0: 哟，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石街上爬的。

0: 我呸！好一个英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狗。
1: 哟，花爷，您这是？
2: 老叔，老梅看望您，您一向可好啊？
1: 好好，您这是？
2: 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老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应该时常来看望你。
1: 贤侄啊，你真是太客气了。
2: 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1: 你这是？
2: 这是白白送给你的。
1: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
2: 这不是我的银子。哦，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1: 那是何为？
2: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的。
1: 西门大官人，
2: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1: 贤侄，还请明示。
2: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还好你这张嘴。
1: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啊。
2: 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吧？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办完了，小侄告辞。
1: 哎，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呀，担当不起呀。
2: 这银子还是自己拿着吧。
3: 师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
5: 正是洒家。洒家主州教导，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嗯，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呢。
6: 师父，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
4: 二娘啊，不要自责，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
6: 师父，
7: 大姐，我看师父是越活身体越硬了。
4: 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虫啊，没问题。
7: 师兄，你瞧，师父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6: 是啊。
4: 哎，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父真是为老不尊嘛。
7: 哪里话呀，师父，如果没有师父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
4: 林冲，怎么回事啊？印堂发挥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5: 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撮鸟，称什么高衙内的，到处作孽。
8: 师父今日大寿，弟子想请师父让二娘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快松快心思。
4: 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父祝寿的一份大礼啊。
9: 谨遵师命。

0: 师傅，要不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1: 好，师傅，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慢，师傅，今天晚上林冲以一挑二。
2: 好，好，好啊！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1: 二娘，请吧。

0: 那个使双刀的又是谁啊？我也看不清。好枪法，这个枪法可不一般啊！莫非是东京的八十万将军教头林冲？
1: 林教头，
0: 他怎么会在这里？哎呀，好刀法！我在这边一定是母夜叉苏二娘。
1: 不会吧，张大哥的母娘？
0: 哎呀，
1: 好险！这不是老教头周同的家吗？
0: 对呀，我也在这么想。
1: 咱哥仨现在要是闯进去的话，谁也不是里面的三个人的对手。大哥，要是现在闯进去的话，
0: 估计咱哥仨明天就葬在狮子坡了。
1: 没错，那咱哥仨只能另找机会了。

0: 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松，多谢师兄承让。
2: 承让。
3: 爷，
4: 那三寸冰
1: 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5: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教教他那副德行。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
6: 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
5: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啊。
3: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话就来喝。
6: 好，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
6: 来，你也喝。
3: 喝酒啊，爷。哦。
1: 来，诸位静一静，静一静。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凤儿姑娘，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嗯。真是琴声悦耳。凤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
5: 怎么说，
1: 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
7: 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
6: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

0: 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是小男人啊。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
1: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0: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

0: 胆狼，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俺想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0: 心里，俺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来呀，
2: 走！
3: 重责持杖。
1: 是，
4: 慢着，大人。
1: 要打

0: 真是个大好人呐。
1: 那一晚上俺真的很害怕，俺也很开心。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儿。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你能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经理，你下来一趟。
1: 是王婆。
0: 经理，
1: 经理，别下去。
0: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下来啊。

0: 六。
1: 哎，大官人，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呀！
2: 金莲，你觉得？
3: 我也不知道啊。
1: 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金莲，我再问你一遍，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快走。
2: 不行，我不能让金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受贫。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
3: 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
1: 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2: 干娘，你说，
1: 整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2: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1: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2: 给。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1: 谢了，大官人。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
1: 大郎，你还好吗？
0: ，哎，过来。坐，
1: 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0: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
1: 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得好死。
0: 云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1: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
0: 俺自己心里明白，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
1: 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
0: 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怕是压不住性子，

1: 怎么会闹出今天的大事来？
0: 大郎，云哥，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
1: 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万一俺有个好的。 带俺转告俺兄弟，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入幽谷。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2: 大郎，我记住了。昨夜在师傅那儿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笑>
3: 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
2: 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回执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
3: 啊，嗯，对了，怎么没看到景儿呢？景儿，景儿，
4: 姨夫来了。
3: 女孩子嘛，总是姗姗来迟。才
4: 不是这样的，老爷。临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3: 还是我家娘子细心。景儿，见过武都头。
4: 见过武都头。
3: 嗯，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
4: 景儿，等等，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梁家金子铺珠宝铺。
2: 挑些上好的首饰，知道了。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3: 没问题，我自会给美人挑东西了。<笑>像我们的苏二娘，她可就不会挑。<笑>
5: 如果那个母夜叉，她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笑>
2: 哎，刘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的很。嗯，今天是师傅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
3: 姐儿。
6: 快被读到去吧！嗯，5块9毛8稀有银元藏到家，
7: 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道，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5块9毛8，
5: 财富银元藏到家，
8: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100枚台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6: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何不断代，数不断系，一次聚集，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9: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5: 珍稀银元4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 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大奖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赚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9: 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 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一般。

0: 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3万元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1: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

0: 上啊抢了几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
3: 财富银元，整整一百枚崭新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就毛把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 F 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1: 是的，听情况，今天只要5.98块就能腾到家。
3: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财富银元。F 银元尽放假，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0: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能抢到手，达达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5: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3: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块，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1: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1: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2: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修工程
6: 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7: 这套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

0: 元、一美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保喜，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10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1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电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2: 没错，即使是

0: 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1: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2: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3: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6: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维护民族团结。

0: 我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1: 大郎，我记住了。
2: 昨夜的师傅那儿，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嗯，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回执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啊，嗯，对了，怎么没看到景儿呢？景儿，景儿，
3: 来又来了。
0: 女孩子嘛，总是姗姗来迟。<笑>
3: 才不是这样的，老爷。临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0: 还是我家娘子细心。景儿，见过武都头。
3: 见过武都头，嗯，
0: 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
3: 景儿，等等，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良家金子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
0: 知道了。
3: 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2: 没问题，我自会给美人挑东西了。像我们的苏二娘，她可就不会挑啊。如果那个母夜叉，她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哎，哥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的很。嗯，今天是师傅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
0: 姐儿，
3: 快陪都头去吧。
0: 嗯，
2: 好，
0: 师弟，
2: 告辞。
0: 姐儿，
1: 走吧。
0: 好。
3: 哎呀，那功夫可了得！兄弟啊，咱们到这边茶楼一坐。好，好一口宝刀啊！这是没有师傅功夫了得呀！偌
0: 大个东京城，竟然没有一人识得此宝刀啊！
3: 这位小哥，拿来我看看。好刀啊！
1: 兄弟啊，
3: 真是一把好刀啊！
4: 是啊。
1: 你买多少？
4: 开价3000贯，实价2000贯。
1: 我出1000贯。这位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找500贯，一共1500贯，怎么样？
4: 1250贯，
1: 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
4: 这，
1: 哎，
4: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1: 罢了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哎，客官，你可不能少给我啊！<笑>
3: 兄弟，你在茶楼捎带片刻，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
1: 哎，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洒家先回寺里，记得明日召洒家喝酒。
3: 告辞，
1: 告辞，哥哥。请随我来。1250贯，
3: 分文不少。
1: 哎，哥们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
4: 此刀乃我祖上所传。
1: 哦，只因家中有事。
0: 急需用钱，没办法，只好拿出来卖了。
1: 咱们祖上何人？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走了。啊！<笑>
0: 官人，
3: 娘子，<笑>
0: 在看什么呢？
3: 你看，好一口宝刀啊！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 我求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我定要与他那宝刀比试比试。
0: 看
1: 把你高兴的！
3: 走，<笑>来，嗯，去吧。
1: 多谢二大人，下官告辞了。

0: 娘，
1: 哎呀，你放下，快放下。去。去。去。拿给他喝。你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快点去。

0: 这样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1: 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0: 姐娘，你的手怎么了？
1: 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
0: 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金莲，事情既然已经出了，你就好生的伺候啊。武大是个健忘的人，不会多说什么。
1: 来，起来喝药吧。

0: 郎，你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来。
1: 今天的药怎么还要苦啊？
0: 为了让你好快一点，老郎中多加了几味药。

0: 金莲，你好狠
1: 呀！哎，来了！啊，
0: 你好狠呀！
1: 来了，金莲，怎么了？怎么了？啊！

死了就好，静莲，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 傻丫头，没事了啊。

0: 请。林教头，请在此稍待片刻，容我前去禀告太尉。
1: 多谢。

0: 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1: 太尉，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带宝刀与殿帅比试。
0: 哼，那换你的差役呢？
1: 已入内堂而去。
0: 哼，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
2: 走，
0: 把这厮给我拿下去。
3: 太尉，
4: 哼，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80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该死的不赦之罪。
1: 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
5: 我的大郎啊，我的夫君，你死得好惨呐、啊！大郎，大郎、啊
6: 哎，又没有人，你哭什么呀？
5: 大郎啊，大郎，你怎么就这样
7: 了？哎，那出什么事儿了？
8: 武大郎死了，
9: 好像是啊。哎，他怎么死了？
8: 哎，怎么说死就死了？上回西门大官人那一脚是够重的，但也不至于闹出人命啊。
9: 是啊，
10: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各位街坊四邻，大郎归西了。
5: 大郎啊！
10: 公差在外，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谢谢各位高人。
5: 大郎啊，
6: 哎呦，大郎啊！
8: 何九叔，哎，都街里街坊的，没说的。搭把手，事情就办了。
9: 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送他一程是应该的。哎、
10: 是啊，
9: 是是是
11: 是是，是应该的。
12: 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小心点啊！来来来来，小心点啊！
5: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12: 抬稳了。
13: 哎，各位街坊四邻，承蒙各位平日高看，
5: 大郎，
13: 敬重我为师。
5: 带走吧。
13: 我必须得对得起这份来自乡邻的敬重。
5: 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大郎啊，
13: 恤老怜幼，扶贫济难，我西门庆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我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14: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仙呢，金莲会更难过的。
5: 大郎啊，你怎么
14: 能好了好了好了，
5: 离开金莲，
14: 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13: 来吧，诸位高龄，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那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
5: 大郎，大郎啊！
6: 哎，怎么？你听啊，
13: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亡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
14: 真是。
13: 然后再去城北的玄妙观，说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14: 好，我一定办到。
13: 行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一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14: 好的，知道。
13: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12: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哎，
9: 好了，散了，散了，散了。
13: 去吧，
6: 请进。

0: 爷爱，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吧。啊，
1: 干娘，早点过来。
0: 嗯，好的。大官人，好好照顾他。

0: 二郎啊，昨天为师刚刚教了你滚龙双刀，那是为了弥补小夜叉和大夜叉棍术的不足啊。哎，二郎啊，你来。二郎啊，这把双刀那可是好刀啊，它是出自唐代名将之手，你要好好的珍藏。
1: 多谢师父，我一定会下功夫苦练的。
0: 好。如今在江湖上用单刀单枪单棍者那是不计其数，但是要使得好双刃兵器的那确实是为数不多，因为好兵器能练到很准稳那是相当的。
1: 一道一僧？
0: 对，那个道人江湖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山古松道长的亲传弟子，他使得一对双股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上他要格外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那个僧人他就是千佛山菩提寺了尘禅师的亲传弟子，江湖上称他是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对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有这么厉害？
0: 这个铁脚头陀虽然厉害，但是他并不糊涂，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他一定会买你几分薄面。
1: 师父，我行走江湖从不打师父的名号，以免有辱师门呢。
0: 为师担心你的一身正气不识江湖险恶，大丈夫吧要能屈能伸，刚柔相济，这样才能保得一生的平安啊。
1: 师父，您训诫有礼，我铭记在心。
0: 二郎啊，师父对你实在是不放心了。这样吧，为师再教你一套周家的独臂刀法。
1: 好，
0: 现在师父就练一次给你瞧瞧，看好。

0: 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师父，我看清楚了。这不是一条胳膊的人在出刀使刀吗？
0: 嗯，这以后我再跟你说。好，你练给师父看看。

0: 他误闯白虎街堂，被高俅抓住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开封府。
1: 师父，那我跟大姐现在马上就去开封府。
2: 好，赶紧去吧。
0: 走吧。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孙二娘，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来来来，
1: 师兄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赶快去找鲁达兄弟，先想办法保住师兄的性命。
2: 姐，我知道了。
0: 现在，我去把蔡京老贼的人马从这里引开。我们接地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嗯，
3: 好像就是他。
1: 是啊，我们过去吧。走吧，
3: 你快走。
1: 抓住他！
3: 抓住他！
1: 站住！
4: 吴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0: 我师兄出事了。

0: 走吧，林冲，走。他娘的！哎哎，我大哥，不能轻举妄动，这里是开封府啊！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
1: 那你说咋办？
0: 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
1: 走。
2: 贤婿，
3: 岳丈大人，您怎么来了？
2: 我是特地到这儿来给你送行的，您受苦了。
3: 岳丈大人，
0: 嘀咕什么？
3: 走了，快点！二位差官。
2: 岳父大人，岳父大人，林冲有话要说，
0: 说吧。
2: 承蒙岳父大人错爱，将真娘下嫁于我。

0: 以往已有三载，虽未曾生育儿女，却也夫妻恩爱，未遭红脸。不想我林冲遭此重罪，发配沧州，生存存亡未保，我也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真娘改嫁。
1: 免再受那高衙的欺凌之苦，这不行啊！我会将真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你此去沧州，全当躲灾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让你们夫妻团聚。
0: 御府大人厚爱，只是林冲放心不下，请打开包裹。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70年少，情愿立此休书，认从改嫁，更无争执。
1: 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证。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的。
2: 官人，
0: 娘子，
2: 官人，
0: 娘子。

0: 玲珑发配沧州，生死难料。我不想误了娘子的青春。
1: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真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
2: 女儿，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守节守志。
1: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0: 娘子，啊！

0: 云哥，
1: 墩子，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云哥。
1: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个女人。
0: 装鬼？
1: 瞧你那胆子！疑心生暗鬼，坏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0: 对对对，
1: 出发吧。
0: 好，
1: 走，
0: 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金莲，
1: 干娘，
0: 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1: 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
0: 好的。
1: 干娘，
0: 干嘛？
1: 留我一个。

0: 还是会害怕。
1: 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我走了啊。
0: 干娘，那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
1: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啊，我回去了，你待着啊。不怕不怕，我看看。谁？谁呀？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
2: 武大，你在搞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啊。武大，有话好说。你看你看啊，这里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0: 干娘，
2: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0: 干娘，
2: 好了好了。我要回去了，
0: 干娘，
2: 放开我！
0: 干娘，
2: 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

0: 快点快点。
1: 云哥，看你把王婆吓得她屁股尿流。
0: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她在后边捶一棒槌，活活吓死她。
1: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0: 好的，那走了，
1: 走，
0: 云哥。
2: 伯爵，哎。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3: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可没办法下手啊。
4: 对，咱没机会下手。
2: 怎么没机会下手？
3: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进了哪儿吗？他进了周同府了。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
5: 五块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6: 一枚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我抢了十套，
7: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两套。
5: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8: 一百枚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是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
6: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一百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9: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三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一百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6: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断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9: 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6: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9: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青龙珐琅保喜一
5: 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8: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7: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那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

0: 给孙子孙女每人留两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电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2: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0: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 F 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1: 是的，听情况，今天只要5.98元就能藏到家。
4: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财富银元。财富银元尽放假，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3: 能抢到手，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6: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元？
4: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假，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元，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1: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2: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二世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1: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

0: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具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2: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3: 这套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广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青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你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

0: 5块9毛8就能带回家。办款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块9毛8，就能超值藏到家。
2: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程梯，平安出行。
8: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 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九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哎呀，真有本事！还有本事啊？怎么样？认识他吗？啊，这就是小鬼子司令官的马。今天，哎呀，我李晓给你们骑了。你们谁要手上的旗信？还了不起！哎呀，小鬼子，快帮本子！

0: 小心向着小林长官的马，抓住他！抓住他！
1: 狗日的小鬼子，爷爷不陪你们玩了！射击！冈村，
0: 嘿，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毛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的明白？ 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上，我让你明白。嘿，说，是谁干的？嘿，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飞贼李九，是那个偷鸟的李九，是。
2: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嘿，啊，这枪真是棒！再来，哎，哎，一、二，走。好，哎，打这枪可真来劲儿。
3: 师傅啊，
2: 这两天没败练，厉害。那是，你以为我石块打洋白话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哎，虎子啊。
3: 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4: 是昂什么呀？快说！嗨，你们俩是半斤对八两，啊？你说我们俩一样？嗯，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
2: 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再来。
3: 好，走。
4: 太阳出来，太阳亮。 巍山虎上路未当，咱们的铁道游击队。

0: 洋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1: 哎，老红自己编的。
2: 哎，我说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0: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郭瞎填了点词儿。
1: 嗯，编的不赖，编的不赖。
0: 太阳出来太阳亮。
3: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2: 哦，来来来，请坐。
1: 朱保长来了，坐。
0: 来坐吧。
1: 哎，
4: 哎呦，
1: 抽着。
0: 朱保长，哎，这次我们找你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微山湖的情况。
4: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0: 来来来，喝点水。
4: 谢谢。
5: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的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6: 哎，嫂子啊，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3: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6: 我也觉得缺点啥，正想着咋改呢。
3: 哎，来吃一个。哎，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6: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4: 微山岛在微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津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7: 哎，这微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0: 你说的对，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8: 朱保长
4: 啊，
8: 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4: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9: 经理，
8: 团座，您回来了。
9: 严特派员呢？
8: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9: 好，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8: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9: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8: 团长说的对。
9: 高进仔的粮饷送来没有？
8: 没有。
9: 唉，弟兄们又要喝稀粥了。
4: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静斋供养着。
0: 高静斋
4: 啊？是啊。嘿，这高静斋啊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哎，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8: 哎，这个高静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
4: 好像是，谁知道啊。
3: 那高静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4: 哦，他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伟，说在临城一个什么国际贸易公司当老板，现在回国了。

0: 李副官
1: 到，
0: 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给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2: 团长，咱没有啊。
3: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0: 啥子哦？

0: 严特派员，我问你，上个月高警长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1: 早都吃光了。
0: 哎，个老子嘞，400多号人，一个人一天吃3斤粮食啊，是猪啊！
1: 谭座，你说这每天的饭里头连点油水都没有，弟兄们只能干吃粮
0: 个老
1: 和这咸菜了。
0: 这些人都是一群饭桶，
1: 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0: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1: 我正在积极联络。
0: 狗屁！个老子的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我日他个仙人板板。
1: 团座息怒，这两天就算重庆方面暂时帮不了我们，你不是还有你的仁兄高敬斋吗？
0: 哎，对头啊，都一个月了，我这位仁兄哪个连影子都不见了。哎，
2: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敬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3: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4: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5: 是啊，发枪吧，
6: 发鸟枪也行。
2: 哎，团长，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大洋，派人去购买了。
3: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7: 就是
4: 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8: 还有蛮军骚扰，打不打？
9: 是啊，是啊。
2: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顽军咱们也不打。
3: 哎呀，哎，司令司令，这万一顽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10: 就是
2: 不能打，
10: 就是
2: 一个巴掌就能拍响了啊。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3: 有时候咱们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2: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呢。
3: 你说是不是？
2: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11: 高敬斋的民团成立了。
12: 是啊，朱三说，看高敬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呢。哎
13: 哎，我看呐，高敬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
12: 嗯，
13: 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敬斋抗日的可能啊？
12: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敬斋，我是这个意见。
11: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13: 说得对。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敬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14: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敬斋啊？
11: 是啊， 咋了，方林嫂？
6: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进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11: 方林嫂。

0: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咋的了？高进斋这个人阴着呢，就是他杀了方林，还假惺惺的派人来劝我，是要是信他，那真是瞎了眼。
1: 方林嫂，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
0: 你的意思是高进斋是好人？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1: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2: 老红，有话慢慢说嘛。
3: 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快走，走吧，快走。
1: 方林嫂，
3: 这孩子，你
1: 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这了，进屋吧。
3: 就是啊，走吧，走。
2: 哎，
4: 姥姥，
2: 方林嫂，
4: 姥姥，姥姥，
3: 你们开会吧，啊，开吧，走。
4: 姥姥，
3: 凤儿，走。
2: 老黄，去劝劝他。
1: 哎呀，劝啥劝啊？咱继续开会。
5: 哎哎，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会先不开了，去去看看去。
2: 快去。
1: 方林嫂。方林嫂，你站住！
0: 你看你的慧呗，来找我干啥？
1: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那高静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0: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静斋，可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1: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0: 我开不了这个窍。
1: 哎呀，方林嫂，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
0: 啊，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进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1: 方林嫂，你
3: 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
0: 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
3: 现在兵荒马乱的，哎呀，怎么好啊。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掺和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在齐村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要不你去看看啊？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
6: 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
0: 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兰妮儿啊，问你个事儿啊。
6: 哦，说。
0: 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
6: 统一战线吧。
0: 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
6: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0: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6: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啊，嫂子，你说的是高进斋吧？我听红哥说，高进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0: 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6: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
0: 哦，
4: 地主打鬼子，咱们就同。

0: 一，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1: 对啊，
0: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1: 嫂子，你把五一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
0: 哎，妮儿啊，
1: 嗯，
0: 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1: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0: 嗯，没有。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
2: 三叔，他娘，你回来了。
3: 你来了，你三叔都等了你半天了，正商量着你的事儿呢。
2: 冯他娘，明天咱们去七村相亲。哎呀，李木匠这个人呐，倒是挺安稳的。这年头啊，哎，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3: 就是啊，
0: 三叔，这事儿。
3: 孩子，你就算替小凤着想吧，啊！
4: 老红啊，这回票子打得漂亮，
5: 咱也多亏了方林嫂。
4: 是啊。

孩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你试一试，啊。早点歇着，明天还要早起呢，睡吧。嗯。

0: 方丽嫂的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嗯，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丽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方林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通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要不我让兰妮儿再找她去谈一谈。
0: 嘿，可真有你的啊。哎，我跟你说啊，谁谈也不管用。嗯，我看出来了，还就你说的话方林嫂能听得进去。
1: 去去去去去。
0: 哎，有日子没去了吧？今天就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0: 哎，咋样？找找好了？
1: 说这孩子就是这么个磨磨蹭蹭的脾气。哎，
0: 要不你再等会儿？
1: 哎，我再等会儿。哎，那你追他，抓点紧，
0: 快点，
1: 快点，
0: 我马上就回来。

0: 收拾好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你竹三叔都等急了，走吧，啊，走吧。
1: 队长，
2: 嗯，好，
1: 买块头巾吧。
2: 看头巾了，
3: 我买它干啥？
2: 新鲜的，
1: 送给方林嫂。
3: 送它干啥？
1: 这头巾多好看，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2: 漂亮，跟你说话。
3: 买就买呗，我怕啥？
4: 大嫂，
2: 看看头巾啊，你看。
1: 哎，队长，怎么了？
3: 人家不让我上他家了。
1: 哎，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
3: 还没来及说呢。
1: 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来，走进去啊，来吧。你就进去吧，来来来，
3: 小波，干什么呢？
1: 是政委啊，看队长呢。
3: 哦，他们和好了？
1: 好了。
5: 老红，队长，
6: 大队长，你看看，
5: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
6: 哎呀，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他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
5: 啊，嗨，大娘，这事啊，您甭管了。
6: 哦，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5: 他俩
1: 能成？
5: 能成？
6: 能成？
1: 能成？
5: 大娘，走，咱进去。
1: 走，
6: 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你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2: 凤儿，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3: 想啊。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3: 好。
2: 来，看着啊。喜欢吗？
3: 喜欢。
2: 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
3: 唱歌。
2: 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去唱，好不好？
3: 好。
2: 走嘞。
3: 小波叔叔。
4: 咱们搭票。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来，咱们改。凤儿，玩去吧。
2: 嗯。
0: 嗯，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
0: 亮，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怎么样？唱一遍。

0: 滚！方林嫂，方林嫂，
1: 周三叔，快走！
0: 方林嫂，你停一下！方林嫂，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
2: 站！
0: 你快站住！
2: 你
0: 站住！
1: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1: 啥话？你说吧。
0: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1: 嗯。
0: 你真的要去相亲？
1: 你就是要问这个？
0: 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0: 哎呀，你哭啥呀？你快去追呀！
1: 我，
0: 嘿，骑上驴。

0: 飞身爬上了火车，人手枪风笛吹打
1: 车站和铁道线上。
0: 这两句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2: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0: 挺好了
2: 啊。
0: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2: 哎
0: 哎，把改这两句唱熟了啊。
2: 哎
0: 哦，待会儿钟旅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2: 哦。

0: 老爷是多好的人呐，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可不是吗？
1: 2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他。啊，老爷，老爷来了。
2: 行，老爷，刚才惊动你了。
1: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嗯，
0: 真的。
1: 嗯，
0: 多谢老爷了。
1: 别老爷老爷的了啊。 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啊，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哎呀，杏儿，
0: 嗯，
1: 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子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0: 多谢老爷。
1: 嗯。
0: 多谢景斋。
1: 这才对嘛！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嗯，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嗯，啊，仙儿，找子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啊。
3: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4年前你只身潜入临枣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临枣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 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哎，哼，卧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4: 嗨，啊，哈哈，我把它送给你。 谢谢司令官阁下。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 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无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嗯，靠的就是，哼，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 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

0: 亲，
1: 恭喜啦！
0: 漂亮啊，
1: 阿姨呀！
0: 来来来，
2: 好久不见面了，
3: 你是发福多了。
4: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5: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7: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8: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9: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

0: 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

0: 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

0: 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恭喜了，
1: 漂亮
0: 哪里呀？
2: 我们
0: 来来来，
2: 你们请。
3: 见面了，
4: 你是发福多喽。
1: 来坐呀，来吃糖，吃糖呀。
3: 那杯火到了，再喝粥。
4: 你先坐着，我去去就回。
5: 你忙你忙啊，你先坐着。
1: 来来来。
6: 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
7: 货齐了，
4: 验货。没事，
7: 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4: 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配谈条件？
6: 少啰嗦，把货交出来。
8: 怎么，不认识了，大哥？
4: 哎呀，这不是松尾先生吗？
8: 大哥，别来无恙啊。
4: 贤弟。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啦？啊，
8: 新闻大哥今天成亲，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
4: 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
8: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4: 哎呀，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
8: 你们先下去吧。
9: 是
10: 是是。
4: 张彪，款待客人。
9: 是。
4: 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8: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
4: 贤弟，那你现在干什么？
8: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大哥，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
4: 什么条件？
8: 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
4: 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
8: 说得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你们蒋委员长的600,000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4: 不，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
8: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4: 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8: 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落个汉奸的骂名吧？
4: 是，
8: 大哥，3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做事了。
4: 此话怎讲？
8: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津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
4: 哎呀，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
8: 当时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 大日本驻守临城后并没有骚扰过你，你私购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哥饱读诗书，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难道
0: 老爷，好，我答应。
8: 交货。
6: 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3个中队，一中队长胡养驻守李庄。二中队长秦雄驻守杨吉，三中队长马旺驻守在。
4: 别念了，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景斋出人出枪，倒是我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景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
2: 这一回全是宋伟那个王八蛋搞的鬼，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9: 老爷，外边来了两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
4: 什么？是谁啊？
9: 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
4: 去见见吧。哎呀，二位是？哎，
10: 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
4: 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
10: 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车拉底儿，名声大呀。
4: 二位到底是？
11: 我给你提个人，方林，你总该记得吧？
4: 什么？
11: 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哦，
10: 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
4: 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
12: 上茶。
4: 二位请啊。
10: 行吧。
4: 哎呀，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啊。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
10: 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坐坐坐，坐坐，认识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姓王名强。
4: 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
11: 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
4: 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

0: 我们一分田英。哦，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您放心，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
1: 说得好，说得太好。

0: 低劣，现在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啊。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
1: 说得好，高先生
0: 啊，
1: 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不过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
0: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了？
1: 不，高先生误会了，我们没那个意思。如果高先生真心抗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到这里来，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
0: 讲。
1: 以后我们飞虎队在杨吉一带活动，还请高先生多多提供方便才是。
0: 哎呀，当然，我高景斋没有别的，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开口。来人呐，
2: 在。
3: 老爷有何吩咐？
0: 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赶快设宴招待。看什么呀？咱们赶快去。
4: 是。刘部，
5: 兄弟，不急。政委，不用了吧？
1: 高先生，你的这番心意我们心领了。今天听你这番话，着实令我感动啊。不过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好吧，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0: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们又送来了贺礼，怎么能不吃杯喜酒就走呢？啊，彪子，还不快点。
3: 是，政委。
5: 高先生，放心吧，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的。
1: 告辞。
0: 老爷，咱们就这么放他走了？嚷什么？你还想抓他们呀？这帮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把他们惹急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听着，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懂吗？
3: 是。
5: 政委啊，看出来了吧？这老家伙呀，想和咱们玩鸿门宴呢。十有八九，高景斋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1: 咱来之前不是已经料到这种可能了吗？既然他没有明目张胆的投靠日本人，还得想办法争取他。
5: 我们先避开他，当务之急啊是做催团的工作。
1: 好，回去商量一下。
5: 好。
6: 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的麻烦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伟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呀。
0: 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哎，张彪
3: 在。
0: 怎么飞虎队跟方林倒成了兄弟了？
3: 不知道啊。
0: 难道那个方林真的是八路？
7: 啊，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0: 好，阿祖，吃宵夜。
8: 老爷，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0: 我知道了。杏儿。你先去吃宵夜，我一会儿就去。啊。
2: 怎么样？

0: 走。哎呀，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1: 嗯，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0: 好。

0: 怎么，皇军要戍边催团？
1: 不错，不但要戍边催团，蔚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戍边，建立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0: 啊，是这样，高明，高明，这样八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1: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得你出面呢。
0: 啊，
1: 岛上的崔团和你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0: 哎，是的，是的。哎呀，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得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1: 不听也得听。大哥，此计划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0: 啊，是。
1: 等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2: 静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0: 啊，走了。
2: 静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说。
2: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
0: 星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啊。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2: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跟他只做生意，你还信不过我呀？
2: 当然不是，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静斋，我只是不愿意你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了。再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
0: 哦，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定带你去，啊。

0: 老冯头啊，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你说说看我这头有什么变化吗？
1: 哦，老爷的产业越来越大了，你这头还能没变化？
0: 有什么变化呀？
1: 老爷，你这头啊也跟你的家产一样变大了，你这头发上闪着光，脑门上闪着亮，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呢。
0: 你真会说话呀。依我看呐，是这头发变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老喽。
1: 嘿，我咋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
0: 哎，让我操心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给岛上备的东西都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看，烦心的事儿来了吧？
1: 哦。
0: 哎呀，捡主要的念给我听听吧。
2: 哎，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一百斤，羊布六捆，羊烟一箱，羊面五千斤。
0: 酒呢？
2: 酒准备了。
0: 我告诉你啊，崔团这帮弟兄们缺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酒。
2: 哎，
0: 知道吗？
2: 酒准备了50坛。
0: 少了少了，最少200坛啊。你快去告诉弟兄们啊，抓紧时间赶快装船。
2: 哎。

0: 高静斋带那么多东西去微山岛，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没错，松伟一来，高静斋就上微山岛。我看这里头啊，有道道。
1: 这么说，高静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
0: 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足了。
1: 郑伟啊，依我看，不管高静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2: 老洪，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取他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
3: 是时候了，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
0: 老洪，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高静斋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嗯，依我看，夜长梦多，赶早不敢晚。好，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洪啊，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1: 政委，你就别争了。
0: 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航务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
4: 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
1: 政委，你看呢？
0: 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都带几个人。
1: 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4: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5: 快走，
4: 快点，快点，
5: 哎哎。
4: 快点！哎哎，哎呀，磨蹭什么？快点！啊，后边去。
6: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哎，大哥，
4: 哎哎，我说三儿，
6: 不瞒你说，
5: 快点！告诉他们快点啊！
6: 这一个月啊，
5: 你去，
6: 兄弟我至少收了20斤肉。
5: 告诉他们快点啊！
6: 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饿死球了。
5: 大哥的新婚大事，啷个也不通知兄弟我一声咯？
6: 是啊，并不虽然寒酸，也能给高先生尽微薄之贺礼啊。<笑>哎呀，不是我不告诉二位，二位有所不知，最近微山湖出了一支飞虎队。
4: 飞虎队？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洪、李正，还有啊王强，他们领着一些人。
6: 个个身怀绝技，专门爬火车打鬼子跟日本人干。
4: 哎，有种哦！
6: 就是这帮人。
4: 上面
5: 说啊，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笑>哎呀，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4: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5: 你说差了。 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6: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5: 对呀，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4: 怎么说？
5: 日本人封湖，就是对到他们来的啊！
4: 对呀，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
5: 仁兄啊，你这是开玩笑？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7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
6: 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他干，
4: 老子，他龟儿子有种他就来。老子，真有去没得地方出哎。
5: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6: 听个球，仁兄，你回去转告小鬼子，我再单刀去他来，他个龟儿子。<笑>
5: 哎呀。 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

0: 识时务者为俊。
1: 那啥子？
0: 哎，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2: 团座，有人。高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
0: 哎，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
1: 那以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 啊？
0: 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1: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0: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1: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3: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4: 哎，
3: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
4: 方林嫂，他们呀不是啥顽军，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3: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进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
4: 方林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3: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4: 不，就我一个人。
3: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
4: 你就放心吧，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3: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1: 好，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
0: 好，多谢多谢了，
1: 请。
0: 哎呀，哎，兄弟
1: 啊，
0: 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1: 大哥，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0: 再会再会
1: 啊！好，保重保重。

0: 鬼店，稳住崔团，监视飞虎队的动向。是。真想给我吃的。嗯。吃饱了好气我。我不是气你，我是说。别说了，我想通了。
1: 快吃吧，吃饱了好赶路。哎，锅里还有吗？吃完了我再给你盛。
0: 不是我吃，我是说让小坡一块进来吃。
1: 小坡，
0: 你不是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岛吗？让小坡陪着我一块去。
1: 我去喊他。
0: 哎，
1: 小坡。

0: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1: 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0: 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1: 啊？
0: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
1: 哦，
0: 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1: 啊，是是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
0: 嗯，你怎么知道？
1: 啊，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
0: 你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1: 没有，没有。
0: 来喝茶。
2: 咱过了这一段水路了，前面就是微山岛。
3: 船家，往那边划。
2: 快点快点。
4: 燕太白远，以你之见，这求仙救鬼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5: 少则十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4: 给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5: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4: 老子才不管呢，打就打，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
6: 报告。
4: 进来。啥子事说。
6: 飞虎队大队长刘洪求见。
4: 啥子？
5: 他们来了多少人？
6: 就两个。
4: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岛去。
6: 是。
5: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4: 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倒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明里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一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5: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4: 好，带他们进来。
6: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红一支短枪？小波，把枪给他。
1: 请。
0: 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
2: 哪里有？
0: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

0: 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1: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2: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有何贵干呢？
0: 崔团长，这位是？
1: 哦，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0: 哦，严特派员，久仰久仰。
2: 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
0: 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
2: 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1: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0: 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1: 那当然。
2: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
0: 合作。
2: 怎么合作？
0: 联合抗日。
2: 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0: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1: 说得好，有道理。
2: 崔团长，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他们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
3: 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
2: 小兄弟，你乳臭未干，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3: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2: 放肆！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来人呐，
4: 在，
2: 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3: 是。走，我看谁敢。
4: 住手！
2: 团座。
1: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4: 在。
5: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

0: 排水口，不用湿收呢，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集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 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在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 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

0: 排水口，不用湿收呢，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集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 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9: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元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元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 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十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1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来人呐，
1: 在，
0: 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2: 是，走，不看谁敢。
1: 族长，
0: 团座，
3: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1: 在，
3: 把枪还给他们，松开。
0: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二营一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1: 是。
2: 大队长，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像乌龟一样躲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房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
4: 你以为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嗯，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长对咱们还是很客气的。
2: 客气啥呀，连口水都没给喝。

那边去。

0: 嫂子，怎么了？大队长受伤了，快上屋里去。哎，红哥，红哥，红哥，
1: 老红，
0: 嫂子，
1: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2: 老红，
0: 放林子，小波，
1: 队长。
3: 你快去帮我上点开水，快去！哎，我给他们拼了！哎，快背上老红，跟我走！哎，刘红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4: 是，挨家挨户搜！
5: 快，走走走，快！
1: 你们在这里藏着，不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哎，那边有没有？啊，没有，那边看看。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你们是在找鬼子？
0: 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鬼子？
1: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
0: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进屋看看。
1: 哎，这老总。
2: 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小凡
2: 孩子他爹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阿姨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2: 老总，
0: 你少啰嗦！
2: 老总，
0: 就这几间屋，给我好好搜！
2: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这孤儿寡母的吧！老总，
3: 娘，
2: 老总。

0: 叫你哭。老总，我男人被抓到了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娘儿俩报仇
1: 啊。娘，
0: 你看你又流鼻血了吧，让你哭哭哭，烦死了这孩子。

老总，你看这柱还小，就给我留下吧。

0: 行不？
1: 过来吧。

0: 凤儿不哭，不哭，不哭了。
1: 凤儿，是娘不好。你打娘，你打娘，你打娘。
2: 哼，鬼儿子刘红真不仗义，是这样吗？
3: 是啊，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红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4: 神灵，
5: 刘红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2: 给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红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啊，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3: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岛。
2: 哼，鬼儿子刘红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岛，没门儿！李副官，
5: 在
2: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岛，日夜巡逻，严防匪虎队上岛。
5: 是，
2: 狗子的。
6: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5: 嗨。
6: 张村君，飞虎队在苗庄一带出现。
7: 耐心啊，上啊，我知道，没事，
8: 药好了。
7: 哦哦哦，
8: 来，喝药。
7: 我自己来。
8: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7: 不疼了。方林嫂，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8: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7: 哦。哎呀，我说老王啊，
9: 啊，
7: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儿养伤他合适呢？
9: 就是啊，这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8: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7: 在你
9: 家？
8: 怎么了？还把我当成外人啊？
7: 哦，啊，不是，
9: 嫂子，是这，咱说句实话，大队长呢，要是在你家养伤，他心情好，这心情一好呢，他伤口就好得快。
8: 去去去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
7: 嗯，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过了。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8: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贡献呗。
6: 这次虽然没抓到刘红，可严夺一枪，打伤了他。
7: 嗯。
6: 刘红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
10: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游击队别再想上微山岛了。
6: 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
10: 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

0: 意料之中。
1: 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0: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
1: 大哥，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0: 是，一定。
1: 啊，请
0: 啊，请。
2: 亮子哥，去挑水去。
3: 好。
2: 娘，我来吧。
4: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2: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4: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2: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4: 哎呀，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娘劝劝他。
2: 真的？
4: 啊，
5: 娘。
2: 哥。
4: 哟，九。
2: 哥，你回来了。
5: 啊，娘。
4: 九回来了。
0: 来这娘，啥时候回来的？
6: 哎，大娘，
5: 娘，
6: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4: 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6: 嗨，这算啥东西啊？
5: 娘，您收着吧。
6: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4: 好。
2: 哎，亮子哥，
7: 师傅，师傅，您回来了
5: 啊。
6: 哎，兰芝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
2: 哎哎，你放开！哎，
7: 我来。
6: 彭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妮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7: 放屁！
2: 哎，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6: 你，哎，师傅。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芝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5: 不错，我是说过。
2: 哥，
6: 兰芝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7: 比就比，走。
2: 走，哥，走。

0: 亮子哥，好，亮子，想不到还有这本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嘿，咋样，兰亮妹子？哎，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
0: 哎，兰丁儿，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
1: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
0: 本来嘛，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再说了，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
1: 你。
0: 那咱俩换枪再比。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哎，那怎么行啊？哎，亮子哥，他光会使那种枪有什么用？你还是中队长呢。哎，
1: 中队长是多大的官儿？
0: 管20号人呢。
1: 才20人，我要拉队伍，连100、200都不值。
0: 吹。
2: 我吹，兰妮儿，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怎么办？
0: 你要试试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
1: 好，话可是你说的。
2: 嗯，
1: 师傅，你听见了吧？兰妮说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
2: 我是给你点压力，
0: 这个价给我，
2: 省得
0: 你骄傲。
2: 哥，六子用的是啥枪啊？哼哼，鸟枪。
1: 啊！哈哈哈哈哈！啥？师傅，鸟枪？
0: 六子哥，弄把鸟枪糊弄谁呢？
1: 你，胡子，走。

0: 叔叔，我来喂你吧。
1: 你怕叔叔饿着？
0: 嗯。
1: 来，哦。小凤，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0: 不，叔叔，俺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1: 真是个好孩子。
2: 凤儿，在喂叔叔呢。来，让娘来。
0: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1: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得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0: 叔叔，其实俺娘最喜欢喂米饭了。
2: 嘀嘀咕咕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0: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1: 好好，那媳妇。
3: 哎，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嫂子
2: 啊，
3: 你怎么了？
2: 没事啊。
3: 没事儿，你今儿慌里慌张的。
2: 谁慌里慌张的？
4: 哎，凤他娘，凤他娘，
3: 赵长，
4: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到东营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搜查。这样啊，赶快把大队长转移到船上去。哎，快快快，我去应付一下，快快快啊！
5: 师傅，你给评评理。这明明我打算的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他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6: 六子，真别说，这枪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5: 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可我就不明白，您说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他怎么还不理我呀？
6: 六子，光枪法好还不行啊，人还得有本事。
5: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6: 好啊，有志气。

0: 六子，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哼，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子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你。
1: 好，不愧是九爷的徒弟，押下去，走走走，
0: 别动我，
1: 快走
0: 走，
1: 走，
0: 快走。
2: 我玩过不少猎枪，可这么好的猎枪，我还是第一次见。
3: 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
2: 你怎么知道的？
3: 嗨，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
2: 你说田六子真是李九的徒弟啊？
3: 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
2: 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
3: 是老爷。
4: 来来，客厅坐。
5: 高老爷，啊，我夜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
2: 高某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我正在组织民团，如果你不嫌弃，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
5: 没兴趣。
2: 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
5: 盗枪。
2: 快人快语。你不是有支枪吗？
5: 嗨，我那是一支鸟枪，我想换一支真正的二十响盒子炮。
2: 哦，原来如此啊。
1: 六子，没事吧？
5: 师傅，我没事。
2: 哎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
1: 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六子，走。
2: 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1: 好，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哦，
2: 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啊，
2: 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2: 她叫紫玉。
1: 对啊，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2: 啊，六子，快，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3: 嫂子，
2: 快去呀！哎，
1: 九爷，你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有个妹妹？
0: 红杏，不赶快请客人屋里坐？哎
1: 呀，你看我都忘了，九爷，快屋里坐吧。
4: 来，叫，别吃了，叫紫玉，跟我学。你这个小傻瓜，现在都不说汉奸话了，怎么还不改口啊？啊？
3: 紫玉姐，快跟我走，我师父找你呢。
4: 什么事啊？
3: 嗨，别问了，快走吧。
4: 啊？哦，好的。
3: 快。
4: 啊，走。

0: 姐姐，子玉，姐姐，子玉，子玉，原来真的是你，是我，子玉，姐姐。子玉，姐姐想死你了。
1: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哎呀，今天可真是天赐良缘呐！
0: 来，子玉。
1: 红杏找子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2: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1: 红杏啊，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0: 可不是吗？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1: 对对对，
2: 干了。
0: 干了。
2: 好，
0: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1: 别，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来来，咱们大家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0: 来
1: 来来来，
0: 干
1: 干。啊，嗯，哎呀，哎呀，齐了，真是齐了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九爷，居然跟我是连襟成了亲戚啊，嘿嘿，这真叫做缘分呐。嗯，
2: 是啊。刚才小弟多有得罪，还望大哥。
1: 哎，别客气，咱们现在啊是亲戚，又是好兄弟。哎，兄弟啊，怎么听说最近日本人查你查得很紧呢？
2: 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
1: 啊，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2: 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辞。
1: 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2: 谢大哥。
1: 来，干了这杯。嗯
0: 嗯。子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3: 你也是
0: 啊。对了，
1: 哎呀，兄弟，
0: 好的，
1: 我告诉你啊，六子的这一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啊，
2: 哎，大哥，这事我知道，六子他偷的是日本人的枪，这算不了什么。啊，
1: 兄弟，我实不相瞒，六子偷的是临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你，为安全起见，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4: 哎，高老爷，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1: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好了，那把枪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盒子炮。
4: 太好了。
1: 彪子，带六子取枪去。
5: 是啊，
1: 去吧去吧去吧。
2: 多谢大哥慷慨。
1: 哎呀，区区小事哪里言谢啊。来来来。
6: 哎呀，这书看着真是费劲，可不如打仗来的痛快啊。
7: 那你就别看了呗。
6: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哎，小波
7: 啊，
6: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
7: 红哥，你还不知道我，我认识几个字啊，那是政委帮着改的。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6: 是吗？
3: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8: 啊，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

0: 妮子，这安全吗？
1: 嗯。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0: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1: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嗯，
0: 是吗？嗯，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1: 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
0: 哎，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
1: 你怎么这么坏
0: 啊？说着玩呢。哎，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调子找过你吗？
1: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啊，
0: 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1: 他敢，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
0: 兰妮儿，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
1: 你再找一个呗，反正到了阴曹地府你还认我就行。
0: 妮儿，别瞎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再说红哥会给咱们做主的，你放心吧。啊，
2: 兰妮儿。
1: 哎，嫂子叫我呢。
0: 那我先走了。
1: 啊，哎，嫂子，我在这儿呢。嫂子，
3: 彭亮怎么走了？
1: 想走就走呗。
3: 生你的气了吧？
1: 生气了。
3: 别蒙我了，我都看见了。
1: 嫂子，还不是为了你。
3: 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1: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们俩就吵了起来。
3: 哎，你跟他说什么？你真的这么说的？
1: 你就是对大队长有意思吗？
3: 咦，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呀你？

0: 挺好听的、啊、该去给队长换药了。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1: 哎呀，你这个死女子，你胡说什么、心爱的菩提花，唱起那

0: 改的不错，小坡
1: 啊，
0: 教大伙唱唱，
1: 啊。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哦，
0: 来来来，来，小心点啊。哎，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
2: 哎，小坡。
1: 啊。
2: 去把奖拿过来。
1: 哦。
4: 哎，小坡，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2: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

0: 们先走了。
1: 走了。
2: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蓝妮儿。
3: 他咋了啊？
2: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3: 哦，
2: 你还笑？好点吗？

0: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你真好看。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10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20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2: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1: 你想试试？来试试。
2: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有软和。
1: 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笑>
3: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1: 你来试试。
2: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
1: 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这是什么车？
3: 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 光装载拉货2.5，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背心服把安全 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行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
4: 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 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哎，
5: 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4: 主要看呐，车架、车轮和电池。嗯，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5: 没错。
4: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5: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 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

0: 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0: 是的，
1: 咱这轮胎啊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百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0: 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0: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七八十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三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0: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0: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百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0: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好家伙，包裹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

0: 骑得安心。
1: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4: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3: 没错，
4: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3: 是的，
4: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3: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1: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

0: 这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四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啊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1: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三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卫星福，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三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三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卫星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卫星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卫星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4: 嗯，是的。
3: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4: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3: 是的，
4: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3: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4: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3: 太好了，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得咋样啊？
6: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窜。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啊，早翻了。
5: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6: 你上来试试，这四个轮子稳得很。
5: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6: 好。
5: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6: 对吗？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卫星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

0: 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2: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
1: 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0: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2: 鬼子魂飞的。
3: 哎，蓝调子哥，
4: 大队长呢？
3: 船不见了。
5: 哎，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他拿下来了？
3: 我，
6: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
5: 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了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天天相亲，你咋不去？咋又回来了？
1: 你希望我去啊？
0: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1: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0: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子说，那个林木匠挺好，你咋就没相中呢？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
0: 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
2: 前面有渡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快点啊！船上有人吗？快划，快划！船上有人吗？
3: 船上有人吗？
2: 出来！
3: 你干什么呢？出来，出来！
4: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2: 干什么呢？啊？
4: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嗯。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
5: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吗？
4: 快了快了，还有仨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哎，我刚才呀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
5: 哎，好好好，哎，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呀，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6: 好，我们
4: 好好好，
5: 走了走了走了。
4: 好，红杏紫玉，我终于和我姐姐见面了。
7: 红杏，
4: 是在叫我吗？是在叫我吗？
8: 是他们说的吗？
4: 啊，他叫我们名字了。
8: 这鸟还通人性啊！
4: 太好了，啊，
8: 再说一次，再说一次。
7: 红杏，
8: 真是大吉大利呀，啊！
9: 师傅，师傅，啊，你说什么大吉大利呀，啊？啊，
4: 六子呀，你看。我跟我姐姐终于见面了，这只鸟现在也会叫我们的名字了。
8: 哦，子玉，为了庆贺你们姐妹重逢，六子，白酒。哎，
9: 你们该重逢的都重逢了，可是我呢？
8: 六子，是不是还想着喝？

0: 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
1: 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啊。你哥一来又得跟大队长发脾气，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不想嫁给田六子也得回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0: 我不能回去，嫂子，我要是回去我就出不来了。我哥那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这要是急了没有人能拦得住，他要是把我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啊。
1: 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
0: 哼，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
1: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0: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1: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嫂子啊，那都是老一套了。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这个叫爱情。
1: 爱情？
0: 嗯，
1: 爱情是个什么？
0: 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你又老想着他，嘿，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嫂子啊，你有爱情吗？
1: 我上哪儿找这东西去啊。
0: 呀，田六子来了。嫂子，我得到那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
1: 快快快，嗯，快去。
0: 爸。
1: 哎，六子兄弟，
2: 哎，
1: 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
2: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
1: 啊，我给你倒点水。
2: 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1: 兰妮儿
2: 啊，
1: 哦，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他。
3: 六子兄弟，六子兄弟，
2: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
1: 好，
0: 爸。
2: 红哥。红哥。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
3: 好多了。
2: 好多了。嚯，这右手伤了，又练左手了。
3: 小凤啊，出去玩吧啊。
0: 哎，
3: 来坐下。
2: 哎，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3: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2: 想？不不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3: 中队长
2: 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
3: 六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
2: 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
3: 哎，六子兄弟，
1: 哎，九哥，等会儿六子吧。
4: 不等了，去吧。
2: 师傅。
1: 哎，六子，坐，吃饭。
2: 我不饿。我不吃了。
1: 哎呀，快快坐下吃吧啊！
2: 我真的不吃了。
4: 算了，不吃算了，坐吧。
2: 哎，
4: 六子啊，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2: 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4: 没去哪儿？嗯，去刘红那儿了吧？
2: 师傅，你咋知道的？
4: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

0: 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
1: 师父，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0: 还想走？去哪儿？
1: 我听说微山岛上的崔团长正在招兵买马打鬼子，我就不信我去他那儿我就当不上一个中队长。
0: 跟着他就是打鬼子，在我这儿就不是打鬼子。
1: 不不不，师父，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要个名分。
0: 名分？又是那个名分？难道名分就这么重要吗？
1: 师父，我田六子也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你个彭亮。
0: 别跟我提彭亮，彭亮已经走了，现在你也想走是不是？那你走好了，都走吧，都走。真是，现在你们的翅膀长硬了啊，看不上我这个师父了。不过缺了你们，我李九照样能够独闯天下，照样能够打鬼子。
2: 九哥，你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六子，你看你师父发那么大的火，他也是舍不得你走啊。
1: 师父，师父，我求求你，你就让我走吧。我田六子就算走到天涯海角，也永远是你李九的徒弟。
2: 九哥，男人想出去闯一闯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你就让他去吧。
0: 既然留不住你，那你就出去闯一闯吧。不过我有两句话你要记住，无论走到哪里，第一，不准祸害老百姓；第二，宁可脑袋掉了也不能给小鬼子做事当汉奸。
1: 师父，我记住了。
3: 走，快走，快走，走，李副官，抓了个奸细，
4: 来到唐波，
3: 哎呦，快走，
1: 慢点，
3: 走，哎，走，
4: 走，哎呀，
5: 哎，
4: 你什么人？来找我有啥子事？
1: 哦，您就是崔团长，我呀找的就是您。来，抽支烟。
4: 有话快说，有啥子事情？
1: 报告团长，我是来投奔您的。
4: 投奔我？
1: 我听说崔团长您在招兵买马，所以我就来投奔您，跟着您呐抗日打鬼子。
4: 打鬼子？
1: 啊，不过呀，我得有个条件。
4: 好，你还有条件啊？
1: 嘿嘿嘿，其实这个条件对崔团长您来说也不算什么。
4: 有屁就放。啥子条件？
1: 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4: 中队长？
1: 啊，
4: 啥子中队长？
1: 中队长就是中队长管20个人的。
4: 你个龟儿子，啥子中队长啊？是排长。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游击队、土八路啊！啥子中队长？
1: 对，
4: 今天还是炖萝卜。
1: 是，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4: 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还要提条件？凭啥子哦？
1: 凭啥子？凭我的本事呗。
4: 你有啥本事哦？
1: 我的本事可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
4: 哦，你还会爬火车？
1: 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4: 李副官，
3: 哟，
4: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3: 是，
4: 下去吧。
3: 是。
4: 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
1: 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4: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

0: 种毽子鼓。
1: 爬火车用毽子鼓？
0: 嗯。
1: 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
0: 2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啊。
1: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两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0: 好，我给你个牌子啊，不给你个脸上当当。
1: 谢谢团长。
2: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他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道上伏击我。
3: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2: 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北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4: 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3: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
2: 他叫严铎，听说是重庆派来的，刚来微山岛不久。
3: 政委，
4: 嗯，
3: 这个人他……
4: 现在咱们对微山岛的事情知道的不多，为了慎重起见，我觉得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摸清微山岛的情况。
5: 嗯，王虎，
6: 哎，
5: 这人都给我召集齐了，
6: 召集齐了，
5: 哎。弟兄们，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了啊，就是国军，
7: 正规军了，
5: 这名分比铁道游击队大多了。
7: 哎呀，是
6: 六子哥
5: 啊，
6: 不是连长，连长，咱们这就算国军了。
5: 你说什么？
6: 现在也就你有根枪，这大伙的那些都使不了。
5: 去去去去，
7: 是啊，
5: 老子的话还没说完呢，插什么嘴？我告诉你啊，以后跟我说话先打报告。
6: 嗯，是。
5: 弟兄们，别看咱们现在枪少也没军装，可是咱团长跟严特派员说了，蒋委员长已经给咱们发下来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运到咱们这个地方来。
7: 哦，
5: 哎，现在咱最主要的任务是先把队伍给我拉起来啊！
7: 拉队伍啊！
5: 哎，都给我正经点儿，都国军了，怎么还是吊儿郎当的啊？老子开始任命，王虎，
6: 到。
5: 你小子给我当一排长，狗子二排长，
6: 是。
5: 还有你，给我当三排长
7: 啊！
5: 别急。就你们十几个人，连铁道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都比不上，你们呀都去跟老子拉人去。
7: 哎，那怎么拉啊？
5: 你小子要是有本事能给我拉来一个班，我让你小子当班长
7: 啊。
5: 你要是能给我拉来一个排，我让你当排长，
6: 行
5: 不行？
6: 好，
7: 帮我拉人去。
6: 报。
5: 你小子又想说啥？
6: 连长，你现在是有枪啊，还有队伍，不过还缺一样东西。
5: 缺啥？
6: 压寨夫人呢？
7: 压寨夫人，
6: 哎，都给我听好了啊！以后碰到漂亮闺女，就给我拉来，给咱连长当压寨夫人。
5: 你小子少跟我扯淡，老子心里只有蓝妮儿。
6: 哦，
5: 都给我听好了，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给我打听蓝妮儿的下落。知道吗？
7: 知道。
5: 带大伙儿先练枪。
6: 是，走，领枪。
7: 走。
8: 蓝妮儿，你听说了吗？田六子现在投靠了微山岛上的崔团长，也拉起了一支队伍。
9: 他呀，和彭亮较劲儿呢，我才懒得搭理他。
8: 他怎么跑到崔团长那儿了？
9: 哼，瞎眼骡子瘸腿马，走不了正道呗。
6: 连长的心思呀，就我知道。
10: 是吧？
11: 是。

0: 哎呦，那不是蓝妮儿吗？
1: 是吗？
0: 过来，我现在回去报告咱们连长，在我回来之前，你们给我顶好。
2: 哎，好。
0: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别开枪，别开枪！
3: 我说你小子不知道喊报告？
0: 哦，报告，
3: 站好了。站好了，
0: 我看见压寨夫人了啊！
3: 啥他奶奶的压寨夫人？去！
0: 不，这不，哎呀，是蓝妮儿。
3: 啥？蓝妮儿回来了？
0: 是啊，就在湖边，我看见了。
3: 你啰嗦什么？还不赶快带我去？快走！
0: 这是。
3: 是我，别怕。
4: 干什么？你们铁六子，你给我站住，站住，放下蓝妮儿。
3: 蓝妮儿妹子，妹子，让你受惊了。妹子，你听我说啊。妹子，你干啥呀？
5: 你混蛋，田六子！
3: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呀。
5: 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我不干什么，我。妹子，那你说你离家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师傅和你娘多担心你呀。师傅给你捎了那么多次信儿，你也不回来。这次我好不容易碰上你了，我就得把你送回家去。
5: 回去就回去，回去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3: 哎，妹子，妹子，你离家长了，有些情况你还不知道吧？哥哥，我现在是国军的连长了，国民政府的正规军，比那铁道游击队的名号大多了。哎，彭亮那小子不就是个中队长吗？管着20个人，我现在管着21个，我比他多一个。哎，列队，快点，快点，快点！列队，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向右看齐，你小子不知道哪是右啊？报告连长，列队完毕。
3: 啊，都给我精神点啊！下面，请咱们的蓝妮妹子检阅检阅，给咱们训训话。你们大伙儿都给我精神点啊！
0: 好好好，
3: 妹子，请吧。

0: 妹子，怎么样？
1: 就这些歪瓜裂枣啊？
0: 啊，这，
1: 你别说拉上20个，你就是拉上200个，我照样不会嫁给你。
0: 哎呦！妹子，兰妮妹子，你咋说话不算数啊你？弟兄们，走，跟我找酒宴评理去。
2: 走！
0: 我说你小子不会慢着点？
3: 慢点！
2: 快走！

0: 娘，我回来了。
1: 哎呀，俺的妮子，你可把娘想苦了。
2: 去，
1: 妮子，
3: 让他们都给我出去。
1: 他不高兴了。
2: 走，
1: 这是跟谁生气啊？
2: 看什么看呢？
3: 大娘，我好不容易才把兰妮妹子找着了，这回可交给您了啊。
4: 哟，
0: 好，
4: 兰妮回来了。你回来了。
3: 师傅，我好不容易把兰妮妹妹找回来了，您今天说啥也得给我做主啊。
4: 回来就好啊。妮子，从今天开始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到外面疯跑，更不许找彭亮那小子。
0: 这是我的自由，你管不着。
4: 说什么？我告诉你，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有长辈做主，不能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就算是长辈做主也轮不着你，我娘还在，我娘说了算。
1: 哎，师傅，
2: 要说呢，彭亮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可六子也不赖呀、啊。六子孝敬，你看彭亮多长时间没上咱家来了，六子隔三差五就来给娘烧吃的。
0: 娘，你怎么这么糊涂呀？
1: 大娘，大娘，以后啊，我还天天来看您，天天来孝敬您。
0: 嘿，
2: 妮子，
0: 田六子，你就死了这条心吧。除了彭亮，我谁也不嫁。
3: 你敢？我宁可把你扔到微山湖里去喂鱼
1: 啊！
2: 九，
3: 也不让你自作主张。我就不信制服不了你。
0: 哥，这么绝情的话你都说得出口，我可是你的亲妹子呀！你要逼我是吧？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1: 哎哎，
0: 谁也别过来！
4: 妮儿，
1: 哎呦，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小姑奶奶，我以后不逼你了，不逼你了还不行吗？
3: 妮子，
1: 哎，我的家里可有子弹呢。
4: 妮儿，
3: 娘，
0: 娘，
3: 娘，
0: 娘，
3: 娘，
0: 娘，
3: 娘，娘，
5: 你们两个，
3: 娘，
5: 怎么都这么犟啊？
3: 娘。妮子，你既然看不上田六子，我也不再逼你了。你以后不管嫁给谁，就是不能嫁给彭亮。
0: 娘，
1: 师傅，你说话咋不算数啊？
6: 大娘，兰妮儿，你回来了。田六子，你也太不像话了。
3: 师父，我不是你师父。
1: 彭亮，六子住手！
3: 六子，把枪放下。
1: 师父，
3: 放下。哎，
7: 大娘，没事了。
5: 嗯。
8: 九哥，
3: 你们来干什么？
8: 听人说兰妮让人绑走了。过来看看，
3: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
6: 兰妮儿，
0: 嫂子，
6: 兰妮儿，
9: 哎，报告连长，还有啥任务啊？
10: 闭嘴。还有个屁任务，去去去去去，那边等我去。哎，六子兄弟，还怄气啊？哎呀，干啥呀，干啥呀？啊，有啥大不了的？我告诉你啊，男女之间的事情啊，是最最不能勉强的。俗话怎么说呀？强扭的瓜不甜。我看你和兰妮这事儿就好比那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兰妮那边还凉着呢。
9: 是，你这奶奶的，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10: 咽下，一定要咽下。哼，是爷们儿不是？啊，是爷们儿啊，你就给我咽下啊。听我跟你说，这女人这心眼儿啊是太邪门了，她要是看上的男人，她撞死的南墙她都不回头。当然看上是看上了，她未必看得准，一朵鲜花就插在牛粪上了，可不是别人把她往牛粪上插，是她自己硬往牛粪坑里跳。
9: 强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心里舒坦。
10: 哎，
9: 你跟我说说，我跟彭亮那傻小子，我们俩谁是牛粪啊？
10: 这可就不好说了。我主要是指的女人，女人。哎，
9: 哎，强哥， 你对女人这么了解，那你怎么没找个女人呀？
10: 我不急啊，我不急。哼，我等着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再找。这小鬼子要是不赶走，你就是抱个娘们睡觉，心里也不踏实啊。我要找就找个两头热的，绝不能找个一头热的。哼，不能跟你一样啊，兄弟。你知道啥叫两头热呀？
9: 强哥，你说啥是两头热？
10: 炕头上的枕头嘛。
9: 强哥，
10: 哎，对不对？你看看你，呵，现在是崔团长的红人了，那岛上的事儿，多少也得知道点吧？
9: 知道，都知道。强哥，嗯，这可是军事秘密，我就告诉你一个人啊。
10: 嗯嗯嗯，
9: 那崔团呀，号称一个团。其实也就三四百人，可是他们各丁各都是英雄好汉，那打起仗来个个是不要命的主，都是从台儿庄战役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哎，再加上咱们团长也是铁了心的抗日，哎，每天早上还领着弟兄们操练呢。
10: 严特派员这人咋样啊？
9: 那个人不好说，挺傲的。
10: 崔团长这人咋样？
9: 仗义豪爽。哎，强哥，
10: 嗯，
9: 说起崔团长来，我还想向你打听点事儿呢。
10: 啥事儿？说。
9: 两年以前，我们崔团长和手下的弟兄们被鬼子俘虏了，是一个朋友在火车上把他救了。现在我们崔团长一直在找这位救命恩人呢。
10: 这没名没姓的，我上哪儿找去啊？
9: 他说当时这个朋友爬火车的时候用的是剪子骨。哎，强哥，咱们吃两条线的朋友中谁使用剪子骨啊？
10: 剪子骨？
11: 那个时候我刚回枣庄不久，想弄几条枪，然后就去扒鬼子的军火列车。可是没想到车门一打开，里面压的全是国军的俘虏，压车的还有鬼子兵，弄得我措手不及，还差点丢了性命。哎，对了，这个情报还是你提供的，事后我还真有点疑心你是个汉奸。
10: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12: 这么说，崔屯一直找的救命恩人就是你呀？
11: 肯定没错，用剪子骨撬前锋，这是我的独门绝技。政委，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2: 你甭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11: 啥事儿？
12: 二上微山岛，对吧？
11: 让你猜对了，政委，我想再上一趟微山岛。
12: 不行，伤还没好呢。
11: 哎呀，我的伤全好了，你们看。
10: 老胡，
11: 哎，
10: 别逞强了啊。政委，我去一趟吧。
11: 哎呀，你
10: 老胡，别争了啊。政委，有剪子骨这事儿垫底，这二上微山岛啊，就好比水缸里头摸鱼，十拿九稳。嗯，咋了？走啊！你得引荐吗你？
9: 强哥，你找我们团长到底啥事儿啊？
10: 哎呀，啥事儿都没有，就是交个朋友嘛。兄弟，这年头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啊，走吧。
9: 哎呀，强哥，哎，强哥，要是没啥大事，你先回去吧。我们团长啊，脾气怪，尤其是不待见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是怕闹出误会来。
10: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绝对不会对我咋样的。
9: 真不敢咋样？
10: 通报一声去。
9: 哎，那你可就在这儿等着我。
10: 啰嗦。
13: 站起来。
10: 干啥？
13: 那边等着去。
10: 喝啥呀？不知道跟你们团长啥关系吧你？
14: 什么？铁道游击队的副大队长？
9: 对，团长，他叫王强，是以前我在道上混的时候认识的朋友。
14: 他来找我，有啥子事情？
9: 哎，团长，他来其实也没啥大事儿。主要是早就仰慕团长您的大名，想来跟您交个朋友。
3: 交什么朋

0: 有。上次六凤来没有达到目的，就反目为仇，背地里开黑枪。他们铁道游击队就是这样交朋友吗？
1: 龟儿子，老子怎样找他算这笔账来？去，把他给我逮上来。
2: 团长，这
1: 逮上来。
2: 是。
0: 崔团长，铁道游击队这次来，恐怕是要二界荆州啊！
1: 做梦！老子要让他先走走眉城。
2: 强哥，请。团长，他，
3: 崔团长。久仰久仰啊！
1: 拿下！
4: 别动！
2: 团长，这……
3: 喂喂喂，后边！
1: 阎王爷不请，你自己倒是找上门来了。你龟儿子的胆量倒是不小啊！哈，
3: 天大的胆，地大的胆，借的是朋友的胆。千条路万条路，进天堂的是朋友的路，我有啥不敢来的？崔团长，
0: 巧言令色，押下去。
1: 是。哎呀，等一会儿。你笑啥子？
3: 我笑天底下竟有崔团长这样的人。哦，
1: 依你看我是啥子人呢？
3: 娶了媳妇忘了娘，忘恩负义之人。哼。
2: 团长，你，哎

0: 强哥，哎，强哥，我来给你送吃的来了。哎，这都关了大半天了，哎，先吃点东西垫吧垫吧肚子。这人是铁呀，饭是钢，他一顿不吃就饿得慌。你被关在这儿啊，他们看得还挺严的呢。我来呀，我跟他们说了，是崔团长让我给你送饭来的。这你还笑啊？我说不让你上这岛上来吧，你就是不听。我那会儿劝你多半天呀，你非上这个岛上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放心吧，我没事儿。
0: 你都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呢？强哥，我都想好了，我去弄一条船，晚上把这两个家伙，我悄悄地把你送出去，大不了我这个连长我不干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1: 胡来，你听我说，你不能走。另外啊，你给我好好干这个连长。
0: 你啥意思呀？
1: 放心吧，你们团长啊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不出今天晚上，你们团长啊就得好吃好好招待我。
0: 嘘，你就吹吧你。
1: 去去去，再回来玩水去。
2: 上次让刘红侥幸逃脱了，这次绝不能让他再放走王强。
3: 要是团长不发话，那怎么办？
2: 我们必须提前下手，造成既成事实。事不宜迟啊！好，李副官，你一个人去，把他带到后山，悄悄地干掉。
3: 是。可是，万一团长怪罪下来？
2: 没有可是，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去吧。
3: 是。
4: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

0: 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5: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

0: 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5: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 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儿，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

0: 10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李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李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冷，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
5: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6: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见。

0: 健康万里行爱的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海茫茫，脚步匆匆，长安城里多的是游子打拼，而家乡之味永远是剪不断的故事线，能让潜藏的思念再次复燃，
1: 能吃到家乡的味道，还能吃到我妈妈的味道。
0: 路远迢迢，南北关中，怀揣乡情的各地乡党们把乡味带到古都，锁定了故乡，也填满熟悉顽固的味蕾记忆。走，一起去尝尝这各地特色的香辣之味。陕北人淳朴率性，热情直爽，说话时嗡嗡的后鼻音更是透露着骨子里的那种豪迈。
2: 看就见了，
3: 看就见了。
0: 巨静听起来就很给力，可这到底什么意思？
4: 巨静好吃。
0: 原来如此，是各位老乡吃到位了。那这饭什么来头这么巨静？
3: 能吃到家乡的味道。
5: 陕北有时候回去可吃不了这么正宗地道，
3: 像回到家乡一样。
0: 能得到老乡的大气认证，看来这家店的味道一定很陕北。
2: 这个没问题，绝对是他家乡的味道。
0: 嚯，人可真不少，
6: 都赚得40分钟，专门来吃。
5: 看着呀好吃着呀，
7: 你是不是啊？有肉了。
0: 谢谢老乡，还没搞明白招牌是什么，你先吃，我再打听打听。
8: 会推荐他家这个炒羊头，还有这个整只的这个羊头。
2: 羊杂碎、碗头、肉夹馍。
9: 这羊杂，还有一个是肉夹馍。
0: 这老乡们

0: 各执一词，胃容量实在有限呐、啊。看来还是得老板来精炼下。
1: 鸭杂碎、优血加猪脑肉、鸭头，
2: 特别是随的这个鸭杂碎。
0: 陕北有句老话，米之婆姨随得汉，喜红东家就是地道随得汉。和外甥女崔掌柜一起，把家乡的味道带到了西安。虽说招

0: 网红羊头，
1: 有一段时间我们店就营业额下降了，想起来就是卖这个网红羊头又火了一把，羊头卖过300个一天。
0: 这网红羊头自从被崔掌柜拍短视频带火，便坐稳了店内的二把交椅，老乡们慕名涌来后，吃播和拍视频就成了家常便饭。而和他搭班扭秧歌的东家夫人荣嫂，对烹煮羊头的火候却是颇具心得。本地山羊头逐队成群，挨个下锅大火慢炖，加入荣嫂严选秘制香料后，煮成一锅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的卤汤。当羊头享受高温火辣 SPA 的同时，爽口蘸汁齐头并进。
2: 嘴的那边蘸这个蒜汁嘛，吃羊头解腻。
0: 两个小时后，羊头卤好出锅，蘸汁羊头，请君来喝。
3: 丝好像就没有那种感觉了，也煮的也挺烂，啊，味道也挺好，烫手。
0: 探秘羊头，豪气顿生。但对于不想看到小羊倔强眼神的老乡，喜红东家也会如庖丁解牛般，将美味分解细致后装盘。羊头肉层次丰富，蘸着吃更是酸辣爽口，蒜汁浸润着娇嫩的肉身，嫩滑和筋道在嘴里爆裂开来，一口入魂，直接梦回家乡，
4: 纯粹正正的羊肉味。
5: 那我吃这种我就感觉像回到家乡一样。
0: 手撕羊头体验的是原始快感，但让老乡们魂牵梦绕的还得是喜红东家的镇店招牌，
6: 就羊杂碎嘛，他们家羊杂碎是这样。
0: 近乎乎的粉条彰显着绥德汉的韧劲，软乎乎的羊杂是黄土地生活的动力之源，热乎乎的鲜汤飘散出独有的浓烈家乡气儿。
5: 喜欢哈这个味道，这我们陕北人的特色。
2: 咱陕北的山羊头、山羊肚子、羊血、粉条、青菜、花白，主要配料都从咱老家发。
0: 看来这绥德的特色羊杂碎还得仰仗家乡的食材，除了日常的配送接头人，后厨的豪华班底也是清一色的陕北老乡。端上桌的每一碗更是火红显目。就是这最后一勺加的是什么名堂？
7: 那羊油辣椒应该是。
8: 我是一个一点都吃不着辣的人，但是在他家每次都放油辣椒，
5: 辣椒味特别香，特别细腻。
0: 羊油辣子，这倒是第一次听说。
9: 他吃羊肉人，可能他吃那个羊油就觉得口感更好。
2: 咱们这个羊杂碎，最关键是咱这个羊油辣子。
0: 要想成就这香辣滚烫，当然离不了羊杂碎的灵魂，羊油辣子。而老家本地的红葱味道更烈，跟陕北老乡爱呼朋唤友的个性一样，招呼着花椒、茴香、八角等十几种调料一起文火慢炼，这鲜红热辣闻着就上头。
6: 我就喜欢这汤，辣子稍微再点缀一下还好吃，
5: 特色嘛，绝。
0: 话不多说，上锅开会。羊骨汤滋味醇厚，浓白如奶，而羊肚、羊血、羊头是烩汤必备的主三样，粉条则构成一碗杂碎的躯体，再配上清爽的小芹菜和花白，便是负责助攻的辅三样了。更精髓的是喜红东家对调味的把控，比例需锁定到最佳才可。当粉条烩至软而不烂，略带嚼劲时，需将锅身微倾，便于出汤。最终将红艳艳的油润鲜辣加入碗内，灵魂提味利器的任务圆满完成。这一口香醇热辣落在亟待吃饱的胃里，是酣畅淋漓的爽快。
8: 一碗羊杂碎一个油旋，味道都特别好，而且就是吃的也饱。
0: 油旋这两个字光是听着就很动感了。
2: 打饼我专门从咱绥德才停下来打这个有20-30年了。
0: 大师傅经验这么足，难怪如此游刃有余。随耳机音乐节奏摇摆，像是打饼的个人演出。揉面、裹油、压饼， 上烤。

0: 炒、入炉、出锅，油旋层层叠叠，片片成旋，个个焦脆酥香。而最佳拍档猪头肉也已从锅中卤好出狱，端上时香气四溢在整个店内。趁热撕下一大块，只待和油旋完成最后的合体。青椒和大蒜的助攻增加了口感层次，是酱香加辛辣的双重满足。咬一大口，肉汁横流，绝对香而不腻，只想张嘴猛叠。再喝口羊杂碎的鲜汤，便是绥德老乡最爱的经典搭配。
1: 有一天比较累，喝点小酒，唱个陕北民歌渡渡心，都是咱老乡。
2: 像他这一排啊，好多老板都是陕北人，经常来这吃饭了，都成了朋友了。
0: 西安住着许多老家下来打拼的陕北人，每当从老乡口中听到家乡味三个字时，是舅舅外甥心中最温暖的一刻。
2: 就是那种感觉，就真的没办法形容，特别的暖。还有一个阿姨，她说她30年没回老家了，当时在站在吧台那说了一句：“女女啊，我30年没回她随的了，但是今儿吃了这碗羊杂碎，真的能吃见老家味了。”
1: 在外地的咱老乡能吃到咱陕北的这种味道，觉得开这个店才有意义，对着吧？
0: 舅舅也好，外甥也罢。浓厚的乡音中传递出的是陕北人的率真可爱。这一碗饱含老家元素的羊杂碎，就像汇聚在古城的老乡们，亲切却又不失热烈聚敬。提起陕菜，外地朋友的主观印象必是小吃，毕竟种类过千，本地人连吃一年也未必能吃全，更不要说经常还有新花样诞生。就拿这肉皮熬制的荤凉皮来说，虽然富含胶原蛋白且养颜，可知道的老陕铁定没几个。
3: 贵妃凉皮啊，跟我们陕西的这边凉皮确实不太一样，会不会是杨贵妃比较喜欢吃这个？
0: 但还有些小吃当地人吃过，可是能做好的也在少数，
4: 只会吃不会做。
0: 搅团要好，72搅，听着都费劲，更不要说一个面疙瘩都不能残留。形态从来不是问题，俘获舌尖的赤诚才是要点。陕菜好吃却不好做，但能让食客吃出陕西东府的家乡味，还得看眼前这家的抓味 slogan。
3: 小时候家里的味道，
5: 也能找到家里的那种感觉。
0: 招牌黑底黄字，字号面辣子，嚯，这古韵十足啊，气势是挺恢宏。就是外边看起来不太热闹啊，草率了，原来人都到齐上桌了。
4: 因为我是明天结婚，然后今天在这儿是把这个亲朋好友宴请一下。
0: 那预祝你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天长地久，花好月圆。更重要的，今天吃好喝好啊！
4: 刚才敬酒去了，就没赶上第一波，吃太快了。第一波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撤走一波了，只剩第二波才开始。
0: 尽能让各位亲朋风卷残云，都不给新娘子留上一波，什么菜是这么抢手？
4: 我们陕菜的一个硬菜，
3: 不管是逢年过节也罢，还是就是说家里有红白喜事也罢，基本上都说是必点的。
4: 外面那种有一层酥皮，鸡肉呢又很滑，然后很嫩。
0: 这么硬的一道大菜，完全理解各位亲朋的急切了。那这葫芦鸡在陕菜里的地位怎么样？
6: 数一数二的菜。
7: 陕菜目前来说是它的组成就是东府西府，陕南陕北，也有代表菜，你像葫芦鸡。
0: 执勺烹修近40载，传闻当年一手金身葫芦鸡名动古城，但这葫芦鸡不是陕西名菜吗？和你们这东府家乡菜有什么关系？
7: 因为家乡总体来说是一个代表性，而且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调料都是产于就说是自己的家乡东富一带，扶贫最代表的起脚自己研制的秘方，研制24小时便于入味。
0: 整整腌制24小时，这起胶出头的香麻味儿，怕是已经深入每寸肌理之中了。为了提升口感，点水略深，滑洗至凝脂预积，再放入蒸箱150分钟，接受氤氲的洗礼，味道变浓郁的同时，也被紧密锁住水分。做完汗蒸的鸡，涂上面糊，开始继续深造修炼。菜籽油被烧得欢腾雀跃，蒸酥的整鸡入油后瞬刻定型，改中火继续反复浇淋温油，油温逐渐传递至内部，这才能达到外酥里嫩的口感。一只肉胎凡鸡历经修炼飞升后，终于荣获金身，躺平在葫芦里，成为了香喷喷的葫芦鸡。红绸一拉，葫芦一掀，这开机仪式绝世姿色骤然尽现。
3: 外边炸的金黄色，里边肉质比较白嫩，
2: 吃起来就是皮酥肉嫩，快到骨脱。
0: 表皮完整，黄亮诱人，快到骨脱。吃一口香酥软烂，再蘸点椒盐小料，无愧于长安第一味的称号。这葫芦鸡算是吃明白了，不过这每桌都标配的小味中是什么？
6: 我之前没吃过，今天是第一次。
8: 面辣的应该是从小吃到大的，
4: 我以为是辣子面。
0: 年轻人都不明所以啊，看来这种面辣子有点历史。
9: 面辣子的话，可追溯于这个秦朝，所以说后来的话，它慢慢流传于东富一带。家庭里面常备的一道这个比较可口的一个饭食吧。
0: 陕西周董虽不善哼唱青花瓷，但却使了青花瓷的小盅来装点面辣子，盖头一掀，惊艳全场，辣气咕嘟迎面飘散出来，闻起来就妙不可言。薄块淅淅沥沥的下入盅内，肆意的上下翻拌，尽情吮吸着热乎醇厚的汤汁，辣香被完全浸入馍内，暗红色深藏若虚，尽情释放着辛香微辣的热气。
8: 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主食，
4: 我感觉是有点像妈妈做的那种感觉，因为把很多菜汇到一起。
9: 对我们这些现在目前的这些70零也好，60后的这些人也好，如果要是吃到这个面辣子的话，那他肯定会想起儿时的记忆，妈妈的味道。
0: 这东府的独特家乡味儿，做起来应该不简单吧？
7: 面辣食材它主要是挖掘东府一带特色的食材，你像豆腐就是北水的老井豆腐，然后扶贫的红苕、粉条、起脚、调料这些东西，原产地挖掘的食材。
0: 东府一带食材点兵列阵，面粉、秦椒、辣面、老酱沉底，秘料蒜片紧步相随。热油煎冲至碗中一刹，蒜香、辣香、面香瞬间被激至升腾跃起。临阵势如飞，趁热辣香气横行之际，搅拌碗中至同色匀称。此时冰柜神速，水要开，量要适。当筷子上的面糊被强攻至点滴成线状时，豆子、黄花菜、粉条相应渡河，最终入屉高温汗蒸，以逸待劳，方得香辣胜局。
7: 最早的面辣子它没有油，现在吃到面辣子和60年代的面辣子的完全两个概念。
9: 辣香、酸香，它能吃出来秦人的那种霸气。
0: 时机已到，得胜回朝，香气弥漫于后厨一隅，青豆和小麻叶落入点缀，而雪白的船头馍已是蓄势待泡。当二者融合，唇齿相依之时，一口梦回东府的家乡之味。

再一直坚持陕菜的本味，坚持东府的这种特色。

0: 体现出来陕西的这个味道，陕西家乡菜的这种情怀。后来才加了一句口号，把这面辣子叫陕西家乡菜，让更多的人真正能尝到家乡的味道。就是它的本质没有变，它的口味没有变。陕西家乡菜这句
1: slogan 的背后是传承人与大厨之间的知行合一，传达的是家乡的东府之味。 传承的更是东府人对陕菜的家乡情怀。蛋卷戏曲中的女性形象，凉皮独得老陕恩宠的全民小吃，能将二者关联起来的，还得看陕西凉皮界的三大名旦，有多出名，垂名青史，网上有口皆碑。 Q 弹劲道是为擀面皮，绵软爽滑则是米皮。以上二卷外地人口中统称凉皮，虽说按口感温度划分，它们的确都是凉的，但三大名旦里最冷门的吃起来却是热的。吃个热乎，感觉比较接地气一些。我更喜欢这米皮。
2: 我们陕南人都喜欢吃这个，我在西安吃到汉中最地道的、最纯正的这种热米皮，你明白吧？凉皮、热皮各有所爱，但如何拿到时髦姐姐心中的
1: number one 地位，得到诸多陕南人的地道认证？这热辣的汉中一家人会告诉你我答案。我所有的汉中老乡都喜欢吃这家，纯正地道。
3: 到这儿来肯定是吃热面皮嘛，因为就是来吃一下家乡的味道。热米皮儿，这是我的最爱。
1: 各位老乡，怎么答案还不太统一？这热米皮和热面皮到底哪个才是家乡的？
3: 当地人我们叫热面皮，那是我们的口语，我们已经习惯了。其实都是大米做的，我是汉中的，成过。
1: 娟姐，店内前厨一把手。
4: 老肖家的财政总管，而他主要掌管的则是后厨的二位核心成员，也就是我和我儿子。
1: 老肖家的香辣核心，对于味道那是绝对的自信不疑。
4: 我做每件事情都非要把它做好，要么就干好，要么就不干。咱们汉中的热米皮的辣椒主要是以香辣为主，
3: 我们这个算正宗的汉中热米皮。
1: 既然二位老板都说是热米皮了，那我们也入店随主，看看这大米如何在老肖一家的配合下演变成软糯热辣的热米皮。这个
4: 原材料是很关键，像我们店用的米就是用的烩炒米，它就是最好的上等料。
1: 首先上场的是斗志旺盛的小肖，米浆的稀稠把控决定着最终的软糯口感。 桂炒米冷泡5小时后，奋用蒸鲜上磨研磨，当轻盈温润的奶白色淌出呈现，将成首战告捷。老肖再接再厉，米浆入蒸屉刮匀，信心百倍的肌肉记忆保证了米皮厚度的匀称。后厨蒸汽弥漫，但却胜负未卜。 脱模前的刷油胶风则是为了皮子的利落剥离，气氛剑拔弩张。热米皮刚登上锃亮的不锈钢赛场，眼疾手快的老肖便大刀劈波斩浪，一推一提，温软黏糯，尽展碗内。一把手娟姐不甘落后，紧追不舍。 二碗握于手心与手腕之上，摩拳擦掌进行最后的味道洗礼，秘制料水经过整夜的熬制，来上一勺，米皮便得以滋润。此刻胜负未卜，让我们把视线转移至另一赛场，有请香辣解说员老肖。
4: 先教它是香，它辣度不是很辣。
1: 它有这种香辣，我们店的反正我是一直就是控制的现椒。800里秦川的现椒选手与农村传统10年展开激战，转眼便败下阵来，被老肖带回了主战场。
4: 咱们这种辣椒本身它就是散炸，别的店里他们要烧个180度，他们就停了，他们不敢再烧了。我烧油温必须要烧到220度以上。

艺高人胆大，油温高是为了卸掉菜籽油的生味，但这三炸辣椒却是高手秀技的一刻。熙熙攘攘的芝麻率先直体入油，油面没有泛起一丝油花。油泡力争上游时，秘制香辛粉紧随其后。此时重量级选手大限焦虑压阵登场，第一炸要偏糊炸出香味，第二炸要适中炸出辣味，第三炸要控温炸出红焰。当老萧气定神闲插兜督战时，胜局已分。油辣子红得发亮，辣得豪迈，香得诱人，最终勇往直前杀入娟姐的碗中，大局已定，精彩攻城。

0: 香辣，它不辣的不那么刺嗓子，
1: 辣子特别香。
0: 他家这个辣椒，你看起来好像说，呀，大大的片片，但是吃到很香，
2: 香不香？
3: 各位老乡，香辣弹牙的热米皮是吃不饱吗？还是说这小碗里的也是店里招牌？
0: 对，花生酱我也经常喝。
4: 他家的招牌一个是热米皮，还有他家的菜豆腐。
5: 热米皮、菜豆腐、花生酱这三个永远都卖的最好吧。热米皮吃的那个香辣的暖暖的感觉，然后再要一个花生酱，浓香比较缓和的那种感觉，胃里边就比较舒服。
6: 虽然说叫花生酱稀饭，但是它里面一般不加米，就是它就是有那个花生的清香，汉中比较有名的。
3: 原来清香的花生酱搭配热米皮吃，既缓和辣味，还能养胃。那娟姐，这菜豆腐又是怎么个吃法？
5: 在我们汉中，他吃菜豆腐没有那个小菜，因为我们那边吃完热米皮，把那个豆腐加到那个热米皮的汁子里头，这样蘸着吃，它也是一种风味。
7: 来，五十一号。
3: 在汉中当地的早餐，热米皮和菜豆腐是更为常见的组合。这种搭配不仅是对食物深深的执念，也是对家乡深深的眷恋。陕南的老乡在古城的街巷市井间寻来觅去，方才知晓最想宴食的始终是这刚出笼的热气腾腾。从学生吃到成家，始终未曾改变。而这热辣的乡愁，正是老萧一家人的坚守信念。除了大米做的热面皮，被称作鱼米之乡的陕南汉中，鱼自当也是汉中人桌上的常客。而从汉江流域请来的黄辣丁，更是被这府中的座上宾奉为贵客。点膳官老陈，除了让府上秩序有条不紊，还要用金嗓穿透诸位贵宾的心巴。
8: 我叫陈辉，是这个店的店长。我觉得我的嗓音还是非常好的，非常有穿透力。
9: 吃完饭我们就感觉收获满满，第二天工作也是精神满满。
8: 我也喜欢这种氛围，爱跟客人在一块打成一片。
10: 厨艺啥都管不了，但是温饱问题绝对保证。
8: 我特别喜欢爱唱歌，很多客人呢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陈府小歌王。
3: 等一下，有点跑题。歌声放到最后，先说说这汉中味道的名头。
11: 因为汉中呢，这个地方是南平巴山北依秦岭，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盆地，我们俗称中华聚宝盆。为什么叫汉中味道？是因为原材料都是来自汉中。
12: 他那个腊肉啊，也是从这个我知道是从汉中采回来的。
9: 炒腊肉这道菜，它能炒出我们儿时的那种味道，正宗的陕南的味道。
8: 热菜热菜，莲花池的黄辣丁还需要多久？
3: 坐拥食材宝库，是点膳官老陈的汉中底气。但如何将这气烹出陕南之味，还需请出府上的膳房总管。
13: 我是姓皮，师傅看咱太调皮，把咱叫小皮。随着这个年龄也慢慢大了，大家肯定把咱叫老皮老皮。现在刚改正了，说的是叫皮师傅。
3: 细数

0: 您开心就好。那这洋芋粑粑炒腊肉到底怎么做出陕南镇巴味的？
1: 选择用当地的这个兔猪肉纯手工熏制而成，
0: 肉身错落有致的肌肤纹理得源于生前呼吸过镇巴的清新空气，古法熏制更能凸显肉的本香，而腊肉的最佳搭档则是陕南乡党的心头爱洋芋粑粑。这是土豆的一场华丽变身秀，切丁后还来不及各奔东西，就被鸡蛋与面粉裹挟，落入称内，高温顷刻定型。切片后绵软诱人，只差上色定妆。当跃入锅内一刻，金黄酥脆身段尽现，稍作歇息，沉睡的腊肉也被热油唤醒。此时欠缺一个优雅的转身，青红双椒和蒜片呛出底香，一记回马枪展开最后的战役。行云流水间，腊肉汲取着分成的腊香，粑粑吸收了腊肉的油脂，饱满晶莹，醇香诱人，盛盘。
2: 红肉和白肉相间，它嚼起来比较香，而且要夹着吃，两片洋芋粑粑加一片腊肉，味道更好。
3: 对，能吃到家乡的味道，还能吃到我妈妈的味道。
0: 这开胃菜香糯脆爽，确实陕南乡土气息十足。那贵府的招牌黄辣丁口味怎么样？
4: 汉中人的这个口味儿接近四川，它的味道还是比较清麻清辣。
5: 黄辣丁这是最招牌的，
3: 色香味俱全，
6: 口感很细腻，
7: 鲜香嫩。
0: 鲜嫩，我又不是没吃过鱼，能有多嫩？
4: 我们的黄辣丁用的是汉江流域的黄辣丁，因为这个鱼小，我们选择这种中等的黄辣丁，第一个很入味，第二个就是很鲜嫩。
0: 原来如此，吃鱼首当为先，捞出后的黄辣丁嫩嘟嘟的，生命力十足。伙同配菜和香料下锅后，再加入调制好的奶白鲫鱼高汤，这一锅交融合并后，黄辣丁硬是要吸足汤中的馥郁精华，把辣和香都浸入自己娇小的身躯里。时机已到，在热油的激发下，黄辣丁终成鱼生赢家。鱼鲜一味动天下，嗦鱼还得黄辣丁。这一口下去，鲜嫩多汁的，差点忘了问问膳房首席，这香辣绵长的灵魂到底怎么来的了？
1: 关键一个节点就是在它最后一道工序，
0: 最后一步不就是泼油吗？这油难道还有什么秘密？
1: 用的是汉中高产菜籽油，十年陈酿豆瓣酱，就小火熬啊，熬制三个小时。
0: 那这香辣重点，除了把汉中菜籽油炼成老油，还有小碗里的豆瓣酱是吗？
1: 咱这个酱料它是小火慢炒四小时啊，这个酱料才能成。
0: 难怪坐拥府上膳房首席，原来细处把握的是核心机密，老油激发的是最终香气，而提前准备好炖鱼的酱料更是重中之重。家乡高山菜籽油烧热去生，葱姜蒜香菜负责炸香增味，当新香味提炼出后，干辣椒花椒麻椒再次入油提辣，在炒制杀气大铲搅局的同时，关键终于揭晓。十年陈酿还需细除双刀油刃，剁到细腻丝滑，分毫不沾刀身后，入锅进行反攻。铁三角组合的火辣脾气在窜起的火舌间与豆瓣酱互相较劲，但最终还是败给了细熟的鲜波竹辣。当热辣的混合香气溢满后厨，高浓烈酒迅速引燃，封口保存后，只差时间发酵出秘制酱的醇厚之味。
1: 咱这个要发酵十天以上啊，才能开盖，这样它的味道更浓郁，所以嘛，咱这个鱼就吃起来香辣，后味绵长。

0: 唱一个陕北民歌，那个泪淡淡掉在酒杯杯里。酒瓶瓶高来，酒杯杯低。
1: 次吃饭的时候都非常喜欢这种氛围，所以我们都会给客人去唱这个歌，热闹一下，让这个氛围更好，更快乐。餐中的人呢，确实也是非常认可我们这个汉中菜的这个餐馆，也能怀念自己的家乡的味道，这一点呢也是让我们很欣慰。
2: 把这个汉中味道发扬出来，让更多的人吃到这个地道的汉中家乡味道。
3: 小歌王的歌声终在陈府的雅间绽放开来，除了香辣鲜嫩的汉中鱼，宾客品尝到的更是府上的快乐汉中味道。喜红东家的绥德厨房里依旧烟火升腾，崔掌柜也再次准备开播，每一位陕北老乡的造访认可都是他坚持下去的动力。面辣子依旧灯火盈门，东府的陕西家乡菜一如既往吸引着来来往往的乡党。老乡们只要经过老萧家，总会进店捧场，捧的是这份热辣的乡情，吃的更是家乡味的慰藉。陈府的黄辣丁依旧喜庆连连，而小歌王老陈继续游走在府上，用他的金嗓为宾客带来汉中香辣的欢悦。这些关于乡党乡情的小小角落，共同构建了丝丝缕缕的乡愁。细腻的连结背后，是乡味与古城的隽永关联。那一路陪伴的味觉线索，百转千回，咫尺所在。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爸爸，
6: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

0: 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

0: 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

0: 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

0: 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五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你常常问我，我是谁？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打针，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等一下水发。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1: 动员，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此镇。
2: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远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3: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正确政绩观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在实践中落地生根。王宁主持并讲话，张义炯讲话，王宇波、刘洪建、刘小凯出席。
1: 今年前七个月，云南对东盟贸易创历史同期新高。
0: 2026年暑运收官，云南跨境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1: 普洱市镇原县严格落实1262预警教应机制，成功应对七起地质灾害险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号，云南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在昆明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我省学习教育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作出安排，久久为功，推动正确政绩观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在实践中落地生根。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学习教育中央第4指导组组长张义炯出席并讲话，副组长李峰及

0: 以全体成员到会指导，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
1: 王宁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近期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教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

0: 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中央第四指导组精心指导下，扎实有序开展学习教育，取得了阶段性明显成效。全省各级党组织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抓好理论学习，提高党性觉悟，进一步增强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严肃认真查摆问题、解决问题，以四对照、四查摆为抓手，聚焦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制定实施十个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妥善处置了一批老大难问题，以正确政绩观抓发展、惠民生、保稳定，抓实抓好农民增收、经济转型升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实施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树牢四重用人导向，持续提振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优化干部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达到了解决一项问题、完善一套机制的效果。王宁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我们每一位同志的终身课题，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政治要求、思想要求、实践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实绩、优良作风、扎实成效，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要坚持不懈加强理论学习，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作为党员干部基本培训的必修课、常修课。要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把发现问题、整治问题、解决问题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常态化工作抓下去。要持续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解决急难愁盼，以钉钉子精神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用好考核评价、选人用人的指挥棒，重点考核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情况，把干部考准考实。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张义炯表示，云南省委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把理论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坚持刀刃向内，全面精准有力查摆问题，坚持书记带头抓整改，整改整治工作取得明显实效，标本兼治健全制度机制，学习教育推进扎实有力，重点任务落地落实，达到了预期目的。强调要把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推动建立长效机制，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各州市设分会场。通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云南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集中办成了一批民生实事，妥善处置了一批老大难问题，切实清理了一批历史旧账，让各族干部群众看到了真变化、新变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终身课题，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政治要求、思想要求、实践要求，要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实绩、优良作风、扎实成效，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云南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81.9亿元，同比增长9.3%，外贸运行滞销稳步提升。前七个月，云南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联系更加紧密，对贸易伙伴进出口1449.9亿元，同比增长9.6%，重点外贸市场实现突破性增长。其中，对东盟进出口首次突破900亿元大关，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21.3%。对缅甸、泰国、老挝等主要东南亚邻国贸易往来大幅升温。同时，外贸新兴市场拓展成效显著，对拉美、非洲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高速增长，市场多元化发展态势凸显。 1到7月，越南特色优势出

0: 口产品稳中有增，农产品出口规模稳居中西部省份第一，鲜切花、咖啡出口量位居全国首位，水果、冷藏蔬菜出口位列全国前三，工业出口动能强劲，机电产品出口142.7亿元，增长35.3%，光伏产品、锂电池、电动汽车外贸新三样实现大幅增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稳步上扬。与此同时，重点大宗商品需求旺盛，前七个月全省金属矿砂、农产品、橡胶等重点进口品类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有效保障省内重点产业生产原料供给。
1: 2026年暑运圆满收官，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2607万人次，省内各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超1556万人次。随着中老铁路运力持续扩容，跨境便利政策红利集中释放，云南跨境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2: 近年来，我国多项出入境便利政策落地实施，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及东盟旅游团入境西双版纳144小时免签等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大幅提升了跨境通行便利度。云南凭借优越的气候条件和特色文旅资源，持续受到各国游客的青睐。
3: 我们这次来昆明游玩，非常喜欢这座城市。我们还去了一座风景优美的古镇，体验感特别好，品尝了当地的特色菌菇美食。云南的气候十分舒适宜人，整体的游玩体验非常棒。
2: 今年暑运，中老跨境旅游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56.9%。中老国际列车每天双向开行4列，单趟跨境旅客席位扩容至420个。昆明至万象实现朝发夕至。铁路全线串联中老沿线560多个文旅景点，舒适便捷的跨国铁路出行让蓝莓跨境游热度持续走高。
4: 现在是暑假，我还有我的家人，我们准备一起去老挝。今天乘坐的是中老铁路的火车，速度很快，然后还很平稳，路途中的风景也非常美。
2: 据莫憨边检站统计，今年7月1号至9月1号暑运期间，莫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超51%。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为全力保障旅客顺畅通关，提升出入境体验，莫憨边检站通过优化勤务模式，升级智能查验服务，全方位提升口岸通关保障效能。
5: 开通留学生通道、旅游团通道，创新推行旅客分类分流、团队预约通关，开设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前置外国人入境卡填报点等10余项通关便利化措施，启用智能验证台、快捷通道、实时翻译机等智能设备，旅客边检查验时间缩短30%以上，常旅客验放率达100%。
2: 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查验出入境人员64.9万余人次，查验出入境航班5200余架次，其中免签入境的外籍旅客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58.61%，来自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旅客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57.05%。
6: 日前，富宁港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码头水工主体结构全面收官，港区陆域工程接近尾声，进港公路完成95%，百标隧道率先贯通，关键节点逐一突破。目前建设重心转向疏港公路路面铺筑、港机设备安装调试、外接电力工程接入等收尾工作。按照计划，今年9月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之际，富宁港一阶段工程将同步建成，可承载年货运200万吨、客运60万人次。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及右江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将于2027年试通航，届时富宁港右江平陆运河千吨级水运通道全线打通，云南将真正实现通江达海，为西南地区打开最近最便捷出海大门。
0: 9月1号，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校院长赵

0: 月霞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把党的优秀特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矢志追求真理，潜心研学，躬身践行，要深深植根人民，端正价值立场，真心实意为民办事，走好群众路线，要勇担历史使命，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把握云南定位，锤炼过硬本领，攻坚克难，真抓实干，要顺应发展潮流，抢抓机遇，开拓创新，奋勇争先，要敢于善于斗争，坚定信心，敢打必胜，要加强自我革命，始终严于律己，清正廉洁。
1: 近期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普洱市镇原县相继出现七起地质灾害险情，当地严格落实1262预警叫应机制，快速转移群众，成功避免人员伤亡。
2: 8月18号20时，镇原县气象台发布气象预警。接到预警信息后，全县各级各部门迅速对辖区各村组开展全覆盖叫醒叫应。
3: 工作人员按分批次报报责任制，不平时进行这个前线指挥，我们抢险救灾比较及时。
2: 8月19号1时35分，县气象局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局部短时降雨量逼近临界值，田坝乡山洪泥石流风险急剧升高，当地连夜调度县乡村组三级干部及地质灾害监测员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果断将瓦桥村委会、石桥上村村民小组、高危区域5户12名群众转移至安全地点避险。20:30许，该区域沟道爆发泥石流，部分房屋畜圈遭到损毁，村内道路中断，直接经济损失近103万元。
3: 当天晚上一直下雨，下雨一下到，我们一爬车爬车，我们也自己到村上通知，就出去考验房安全再说走。村干部领导来就把我们卷入到村委会去。
2: 同一天，案板镇降雨不断加剧。1时35分，镇村组干部、地质灾害监测员迅速奔赴各个隐患点，逐户排查。排查发现，文腊村、文独村、罗家村三处点位地质灾害风险极高，当地立即组织3户16名群众紧急转移避险。20:08至15分，文腊村、文独村、罗家村三处点位先后发生滑坡，农户房屋长院不同程度受损。
4: 随后下暴雨，一直打电话给我，叫我一直赶紧走着，不管是安安全全的。
2: 入汛以来，镇原县严格落实1262预警叫应机制，成功化解七起地质灾害险情，全部险情实现零人员伤亡。
5: 受829莫憨镇洪涝灾害影响，莫憨区域电网受损严重，3000多户用电户受影响。连日来，供电部门连续奋战，目前居民用电已基本恢复正常。
0: 在莫憨区域石阡福上冈县小龙哈支线作业现场，版纳供电局工作人员将一台大型应急发电车接到电网，如同接入一个大型充电宝，实现供电线路受损抢修过程快速恢复居民用电。
6: 目前呢，我们采用石阡福的发电车带电作业搭接的方式，尽快恢复沿线十几个村寨800多户居民的这个生产生活用电。
0: 此次洪涝灾害导致莫憨区域电网9条石阡福配网线路、160余台变压器故障，3000余户供电用户无法正常用电。版纳供电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在恢复抢修阶段，对暂未恢复供电的村寨，采取上门提供发电机、电小二、充电灯等方式，实现村村通电、户户亮灯；对道路中断区域，采取重载无人机调运方式送达临时供电设备，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电。
6: 在应急响应期间呢，我们更多的是保证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灾后的话呢，主要就是抢修为主。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基本上受本次灾害影响的居民用户已经基本接近全面复电。
1: 金秋时节，云南各地瓜果次第成熟，特色水果错峰上市，产销两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2: 昭通早熟苹果依托独特气候优势，较全国多数产区提前约20天上市，有效填补夏末初秋鲜果市场空白。
7: 销路在全国范围内来讲都有覆盖了。除此之外，在东南亚这个市场，除了越南的话，像泰国、缅甸、老挝、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就是菲律宾，以及就是说在南亚孟加拉国也有客商在做。 今年的出口预计的话是

0: 在个3000到4000吨。
1: 红火的苹果产业还有效带动了群众在家门口就近就业。
2: 早熟的话，我们是从8月份开始采，应该有100多个工人，然后晚熟的话是10月份开始采，应该是采在12月初，应该有200-300个工人，一个月4000-5000块吧。
1: 曲靖市陆良县的50000亩人参果迎来集中上市季。当地赵夸镇种植户深耕人参果产业10多年，依托标准化种植模式，产出的人参果皮薄汁多，清甜爽口，市场口碑优异。
3: 现在已经采第3茬，还可以采在5茬，暂时我估计采个100人左右，能卖个35万。
1: 稳定的品质吸引了大批收购商长期驻点采购。果品主要发往浙江、广东、江苏等地。今年陆良县人参果种植面积达50000亩，预计总产量10万吨，综合产值3亿元，产业实现全域规模化发展。文山州燕山县的千亩桥园梨也迎来丰收。嫁衣镇种植园内，村民们有序开展采摘、分拣、包装工作。
4: 目前种植桥园梨面积1200余亩，然后今年的亩产是在1.5吨左右，快递发往全国。
1: 玉溪市华宁县的沃柑蜜橘也进入采收热销期，当地企业引入智能分选设备，可自动检测果品糖度、大小、果形、品相，日处理鲜果150至170吨，分级后的优质果品单价较人工分选翻倍，可直供高端商超及海外市场。
5: 今天是出口2车，一车是俄罗斯，还有一车是朝鲜，大概就是50吨左右，下一步打算在泰国还有俄罗斯中亚的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的。我们设立营销中心，我们把农夫的果就直接出口到国外。
1: 今年上半年，华宁县柑橘出口6.97万吨，出口交易额达3.94亿元，特色果业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农户增收的支柱产业。
6: 近日，云南启动18个中药材种业创新发展科技计划项目，覆盖薏苡仁、药用姜、茯苓、何首乌、铁皮石斛等一批道地特色和濒危中药材品种。项目将聚焦种植资源保护利用、育种技术创新、优良品种选育、育繁推体系建设等关键环节，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助根基，为云药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源头保障。云南拥有8875种中药资源，占全国1半以上，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160.8万亩，综合产值超过1800亿元，种植规模和综合产值连续多年稳居全国首位。
7: 获得2026年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的蓖麻育种专家李文昌带领团队，通过高空压接和组织培养等技术创新，成功培育出高产蓖麻新品种，为保障产业链安全、助力农民增收贡献科技力量。
8: 蓖麻油被称为绿色石油，能裂解出上千种化工衍生物，替代石油用于生产塑料、纤维、涂料等产品。因其粘度高、稳定性好，也是航空航天、精密仪器等高端领域不可或缺的高级润滑油、刹车油和防护油。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蓖麻消费国，但90%的生产原料依赖进口。李文昌带领科研团队，通过高空压接和组织培养技术，成功推出1年2熟的云蓖麻4号新品种，实现了产量的大幅突破。
9: 产量达到了609.8公斤，相较于我们秦国的蓖麻产量是在300公斤左右，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在国内是产量最高的新品种。
8: 目前，李文昌团队继续在产量提升上下功夫。他们利用雌性系无性繁殖技术，保证优质种源，构建杂交育种体系，加紧培育新品种。
9: 培育出来我们的新品种，杂蓖麻1号，它从产量上比现在我们的主推品种银蓖4号增长15%以上。同时呢，它还有利于采收在株型上有所降低。
6: 今年上半年，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充电设施充电量达1.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0.15%，充电订单数742.14万单，同比增长34.22%，两项指标均刷新历史记录。近年来，云南新能源汽车出行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0: 云南电网持续完善充电网络，提升充电效能。目前，在全省建成公共充电站2500多座，实现1203个乡镇公共充电站全覆盖，16个州市超充充电站全覆盖，总充电功率超68万千瓦，充电桩在线率达99.06%，一次充电成功率达98.61%，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1: 9月1号，2026年昆明市质量月诚信教育活动启动。围绕重点产业链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关键技术质量联合攻关、标杆企业质量开放日、质量进校园科普等8大主题开展相关活动，提升企业和公众质量诚信意识。近日，弥渡文化主题快闪展演活动亮相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荷塘水、秀荷包等经典节目轮番上演，把花灯之乡的非遗魅力带到旅客身边，展示了弥渡独特的人文风情。
2: 8月27号至28号，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花卉采摘与包装、园艺产品加工工技能竞赛在楚雄州姚安县举行。来自全省6个州市、省级企业的48名花卉技能能手参赛。经过激烈比拼，共评出1、2、3等奖，其中第一名获评省级技术状元。
0: 8月29号，2026年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高脚竞速、板鞋竞速锦标赛在昭通开赛。这两项运动是云南普及度较高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来自全省的7支代表队共69名运动员参赛。
3: 初秋时节，云南多地云雾升腾，云涛漫卷。
4: 今天呢，看云南，我们一起走进层峦叠嶂、飘渺灵秀的云岭山水。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本周开始，我省除了西部、南部降雨明显，其他大部地区开启了晴朗模式，并且一改之前的闷热天气，有了一点秋高气爽的感觉。未来三天，受到孟加拉湾北部上的热带低压外围西南气流影响，我省西部、南部还是会持续降雨天气，多是阵性降水，面弱点强。明天西部地区阵雨为主，在怒江、德宏、临沧、普尔版纳边缘会有中雨局部大雨。要注意的是，这带还是会有一些弱的对流能量。午后到夜间要警惕分散的雷暴和局地强降水。后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而西南气流加强推进，阵雨的范围也会有所扩张，并且还会有一些分散的中雨。大后天天气形势也是如此，虽然没有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但是地质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各地还是要持续做好防御工作。去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5到25摄氏度；楚雄多云，17到26度；玉溪多云，15到26度；曲靖多云，12到26度；大理阴，15到25度；昭通多云，12到24度；蒙自多云，18到28度；普洱阴，18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3度；宝山阵

0: 17到25度，文山多云17到28度，林苍阴16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阵雨13到24度，香格里拉阵雨8到18度，卤水阵雨21到29度，昆明多云15到25摄氏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攀爬一瞬间，危险在眼前。
4: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5: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0: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

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

0: 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
0: 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

0: 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

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中蒙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

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

0: 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一号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装机规模扩大的同时，光伏发电量也持续增长。一到七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十五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0,000亿元。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各地各校以科学探索、安全科普、重走长征路等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秋季开学，一系列教育新举措落地实施，全国多地中小学持续深化阳光分班政策，通过电脑随机分派、社会监督见证等方式，均衡分配学生与师资资源。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新旧替换，新版教材全面落地使用。本学期起，中小学科学课堂推行做中学的教学理念，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今年受台风、泥石流等灾害影响，部分校园校舍教学设备受损。目前，广

西杭州、西藏日喀则等受灾地区学生均已如期开启新学期。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七天，今天上午9:55。

0: 是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开展搜寻排查，并扩大搜索范围至吉隆藏布河滩。救援道路抢通错页面已经能看到口岸区域。目前，第一批挖掘机械已涉水抵达口岸搜救核心区域。 今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携带专业装备，组成吉隆口岸堰塞湖联合监测组，做好监测预警工作。目前，各安置点物资供应充足，医护人员实县市县镇三级驻点开展日常巡诊，做好心理疏导。今天，我国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从深圳起运，预计今晚运抵加德满都。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通知强调，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晚8点，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
1: 新时代的长征路。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今天在丧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认为讲话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指引。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对上合组织发展提出的主张，在当前形势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这将继续推动上合组织成为多边合作的典范。
3: 中方提出了多项促进上合组织发展的具体举措，涵盖贸易投资、新兴领域合作。在全球地缘政治动荡、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当下，中国推动多边合作至关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我认为全球治理倡议是化解当前风险挑战的有效途径，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兼顾各方利益的国际秩序。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4: 顺应时代需求，前景广阔。习近平主席的政策主张将继续深化上合大家庭中27个国家的互联互通。对于柬埔寨而言，这是新的发展机遇。中方的四大全球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携手共进，实现共同繁荣。
2: 国际视表示，中国积极倡导多边合作，推动不同国家加强对话、凝聚共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释放更多积极信号。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年都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协主席始终关注上合组织发展前景，着眼人类共同利益，这与上海精神中的谋求共同发展高度契合，为全球南方国家发展创造 新机遇。
3: 25年来，上合组织持续拓宽合作领域。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高度一致，为多边合作提供了清晰。

0: 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治》特别节目，在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同步播出。分享会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等嘉宾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发展，为当代中国长治久安与持续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吉方期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也能为吉尔吉斯斯坦的振兴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针对日本和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扎哈罗娃说，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伊朗武装部队8月31号称，美军仍在利用地区国家的领土对伊朗实施侵略行为，伊朗对此绝不容忍，将在尊重邻国主权的前提下对侵略予以更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称，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的行为一定会得到回应。美国国防部当天称，与美军工企业达成协议，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产能。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鹤，请吗？走，二叔，你坚持住，我现在就带你回去。
1: 武力，快！停住啊，二叔！

0: 报告委座。
1: 什么事？
0: 二十军刘文辉军长来电，发现共军先遣部队在李州泸沽附近活动，一切按照委座的指示顺利进行。
1: 好。好啊啊哎，离我们的胜利真是越来越近了。嗯，哎，步连，
2: 走，
1: 命令二路军先头部队推进到会里，与驻守在那里的刘元堂进行会合。记住，不要操之过急啊，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2: 是。
1: 嗯，诸位，事情进展的还算顺利啊。明天随我一道飞往成都，这里的阻击战就告一段落啊，剩下的就要靠刘文辉来发挥作用了。这次我要亲自督战，看谁还敢贻误战机，为所不前。好了，散会吧。
2: 是。
3: 在这气候宜人的夜晚，蒋介石感到了久违的轻松和愉快。大渡河会战的所有细节已经全部落实，一张巨大的铁网已经张开。位于梁山险境的中央红军，如果想北上渡过大渡河，无外乎向东和向西这两条路。向东走大路到粤西大树堡，向西走小路过冕宁到安顺场。在他看来，无论走哪条路，红军都会走入绝境。他希望所有的这一切都能够在这五月明媚的春光里结束。恍惚中，他似乎看到胜利。

0: 这些混账东西！
1: 是哪一个把我们的老总气得火冒三丈啊？
0: 润之啊，你来看看。啊，红九军团刚刚来的电报，红三军团在德昌会理之间留下了游击队，和当地的彝人发生了冲突，牺牲了100多名战士。队长毛玉山还有政委刘勤武，到现在生死不明啊！
1: 100多条红军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白白的葬送在大凉山了，真是让人痛心呐！这里的民族情况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再不能掉以轻心了，必须引以为戒。这提醒我们，必须更加小心的与彝人打交道。
0: 要不这样吧。 你一份电报给刘伯承和宁荣臻，转告他们这里游击队的情况，同时告诉他们，尽量考虑从粤西走大路，从大树铺过大渡河。缅北的疫区情况复杂，不能贸然前往。
1: 好，
0: 我现在就去发电报。

0: 这件事我知道了。嗯，啊，布雷拉拉，
1: 连长，有什么急事吗？刚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发来急电，天津那边出了大乱子。嗯，
2: 哦，要不我先回避一下，
1: 顾将军最好听听。
2: 这是怎么回事？今天早晨，在天津的
1: 日租界有两个亲日派的报社社长被人暗杀了，一个是国前报社长胡文富，另外一个是镇报社长白玉环，两个都是亲日分子，都是铁杆汉奸。那到底是谁干的？
0: 何应钦根据情报分析，应该是抗日铁血会成员干的。不管是谁干的，这些肯定是激怒到日本人了。
1: 他们一直没有借口侵占平津，这些好了，他们借口有了。何应钦也是这么担心的。现在天津都乱了，天津不能乱，华北更不能乱。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让日本人给钻了空子，那咱们的麻烦可就大了。委员长，为了妥善处理此事，您要不要改变行程，先飞北平，后飞南京？
2: 何应钦的意思是，他有一点把握不住尺度，眼看就要跟日本人谈判了。这可不是个小事啊，咱们得跟日本人打太极，才能避免扩大事端呢。
0: 这件事还是。 让汪精卫去办吧。嗯，啊，他跟日本人打过交道，这方面经验也比较多。现在大会战马上就要开始了，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攘外必先安内，这是我们的总方针。
1: 那您的行程不便，
0: 给汪精卫发电报，让他协助何应钦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1: 是。

0: 我说不烧了吧，你们还不依不饶的，这药就留给那些更需要的人吧，好吧？
1: 烧虽然退下来了，不过药还是得坚持吃，不然我就跟中央纵队汇报。
0: 吃药这种小事儿，就不要跟中央纵队报告了，好不好？药到病除。

0: 这就对了，按时吃药病才能好。
1: 政委，
0: 小唐同志。
2: 中央总队来电报了，
0: 是朱老总发来的。说是我们红三军团在会理附近的游击队和异人发生了冲突，死伤惨重。
2: 我最担心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梁山地区的异人自古封闭，民风强悍，我们初来乍到是很难和他们沟通的，在交流中稍有不慎就会造成误会，酿成大祸。
0: 是啊，政策是一方面，能否落实和被接受又是另外一方面，所以朱老总建议我们尽量避免进入缅北一区，最好走粤西大路。
2: 我也想走粤西的官道，可是在情况没有摸清之前，这个决心我们是下不得的。陈瑞南这个小分队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0: 时间不等人，我们也不能再等了，必须尽快拿出个主意。
2: 这样吧，部队明天一早还是正常出发。我们可以先到前面的泸沽古镇去宿营，这正好是个三岔路口，部队既可以往缅宁方向运动，也可以向粤西方向发展。到了那儿看具体情况再做决定。
0: 好吧，看来我们也只能这样。

0: 司令员，陈瑞南有消息吗？刚呼叫过，还是没有消息。前面就是泸沽古镇了，继续呼叫。
1: 是。
2: 你傻呀你！不知道我脑袋快炸了我！
3: 我跟那郎中都说好了，马上给您扎针啊！走，那边。

0: 怎么样？到了，已经到街口了。土豆、黑鸭子，你们到门口守着，咱们按计划进行。
1: 好，
0: 走。

0: 员呢？
1: 哎，里面等着你呢，连长。
2: 走走走走。
3: 哟，庄连长来了，您稍等啊。
2: 快点吧，我脑壳都快炸了。
3: 这个，
2: 快快快，起来，快快吃，起来，行行。哎，干什么？来人呐！来人！
0: 别动。再动我就打死你们！
2: 我们，
0: 老实点！
4: 长官，您看看。

0: 刚在街上买的，特意给你买的，还热着呢，赶快吃吧。
1: 我不饿，没胃口。
0: 还在为昨天晚上的事生气啊？好好好，我给你认个错，昨天晚上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动手打你。那可是我不是喝多了吗？
1: 你还真把我当做你的娃子了。我不是你的娃子。
0: 我知道，我知道。哎，你先别忙了，你坐下。你坐下。哦，我还没说完呢。昨天虽然我喝多了，但是我说的话是真的。红魔军的的确确做了很多坏事，我们不能再帮他们。我想尽快带你回羊瓶子，带你见见我的阿嬷。如果他们没意见，我想娶你。
1: 你想好了？我可是私奔出来的女人。
0: 我不怕，我会说服他的。咱们马上就走好不好？
1: 我同意回去见你的阿嬷，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0: 什么事？你说。
1: 让我帮助红军小分队到达泸沽镇。
0: 你还要帮他们？
1: 不管怎么说，我的命是红军小分队救的，要是没有天俊，我的命早就没了。咱们彝人是最知恩图报的，我一定要帮他们。而且根据我的观察，他们也不像坏人啊。哎呀，就算我求求你了好吗？
0: 好好好，就依你。
2: 太君，警戒。
3: 是。
2: 赵连长，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是红军先遣支队侦察小分队的，把你抓来就是为了了解情况。赶紧把你知道越西一切的兵力部署全都告诉我们。
4: 我说你们这些泥腿子啊，没几天好活了还瞎蹦点什么啊？
2: 我告诉你，
4: 虽然今天你们绑了我，但是情报我一点也不会说。
2: 哟，又遇到一个顽固派。
5: 队长，甭跟他啰嗦，打残再说。你，
6: 红军杀人，
5: 我今天打死你吧！
6: 红魔军正在俘虏了。
2: 小哥，他说的对，咱们是红军，不能虐待俘虏。但是也不代表我们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来，待会儿抱下马，给他捆树上。
5: 好，
7: 是我。我。
2: 捆结实了吧？
4: 我说，你们又使的什么招啊？
2: 我现在对你进行判决。据我们了解，你在沙坝镇盘踞期间，强抢民女，逼良为娼，无恶不作。我现在代表人民，代表党，判处你死刑。
4: 我这。
8: 哎，你们干什么去啊？
2: 对待你这种人，用不着浪费子弹。你看，这天马上黑了，林子里什么都有，有狼，有熊，没准还有鬼呢。哼，就算你很幸运，这一晚上什么都没碰着，明天天一亮，路过的山民发现你在这儿，他们怎么处理你们这种人？你比我清楚。嗯，
4: 哎，再商量一下行吗？
2: 没商量。
4: 不是，我配合你们行吗？
2: 怎么配合呀？
4: 哎，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们了。

0: 好了，咱们开始吧。你们想知道什么呀？你先告诉我，泸沽镇以北过小巷岭到岳西城，再到大树铺，沿着这条大路，一共有多少兵力部署？
1: 加上我们连，川康边防军只有三个连，岳西城一个连，九营盘一个加强连，
0: 还有吗？
1: 没了。
0: 你说的是实话吗？
1: 是实话。
0: 我要说谎，天道无雷轰！好，现在说说大渡河左岸的兵力部署。快点说。那边上个星期刚刚集结了四个旅，
1: 多少？四个旅，加上这个星期从雅安调过来一个重炮团。把这四个旅的番号告诉我。
0: 眼镜，记。
2: 是。
1: 有袁国瑞的第四旅，杨学瑞的第五旅，这两个都是甲种旅，是24军的王牌部队，还有杨森20军的杨汉玉第三混成旅，和刘湘21军的王泽俊旅。
0: 王泽俊旅是什么样的部队？
1: 也是甲种旅，是21军的王牌部队，全旅6000多人。
0: 配备的都是美式、德式的自动化武器，是川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1: 你们连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连就是为了迷惑你们红军。
0: 你说清楚点。
1: 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见到你们打两枪就跑，往岳西方向撤退，一路引诱你们到大树铺岸边。 之后，在大渡河右岸，将会包围你们的主力部队。一网打尽。

0: 还要问什么吗，
1: 大哥？哎，把他给我看好了，我把他交给刘司令员。
2: 是。

0: 哎，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请，您请。
0: 好的，好的。

0: 我看时间抓紧的话，明天早上我们就能得到消息啊。嗯，
1: 多谢顾局长。
2: 高总，
0: 哦，恩来啊，什么事儿？
1: 华北地区的同志辗转过来一封电报。
0: 哦，
1: 这几天华北地区的形势严峻，日本人两个汉奸报社的社长在天津被杀，
2: 日军中国驻屯军以这件事情为借口要挟何应钦从华北撤军。嗯，
0: 日本人的用心。 实在是险恶，他们已经占领了东三省，现在又开始打华北的主意。他们是要蚕食我中华呀！这件事必须叫全国的人民都知道。
2: 这日本人也太会生事了，蒋介石肯定是坐不住了。
1: 蒋介石委托汪精卫处理这件事，自己却跑到成都督战去了。
0: 前院着火他不管，却到后院来折腾。蒋介石打内战的嘴脸，这下子暴露无遗啊！我看，我们密电给华北的同志，秘密地组织一场声势浩大的声援活动，反对日本人染指华北，口号就是停止内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华北，赶出中国。
1: 好，这下子让老蒋在成都也待不踏实。

0: 司令员
1: 啊，
0: 这是一个废弃的关帝庙。
1: 哦，好，那就打扰关老爷了。
0: 还有，我跟陈瑞南联系上了，他正在往这边赶，说他抓了一个舌头，有重要情报跟您当面汇报，再有一会儿就到了。
1: 好，那我们就在这儿等他。
0: 好，那咱们先进去吧。
1: 走。
2: 天君，庄连长提供的情报太重要了，你带人朝泸沽镇方向走，我骑马向司令员汇报，时间不等人，再拖下去会出大事。
1: 明白。
3: 注意安全啊！
4: 撤！
3: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抓紧调试啊！
5: 是，
0: 马上要给中央纵队发报。
6: 那退下，跟着这边
0: 捡。嘿，你可来了，就等你了。
2: 是，快！报告，
6: 叫华长。
2: 报告，
1: 啊，
2: 司令员
1: 到了。
2: 啊，
1: 来坐下说。大家都在等着你的消息。
2: 我紧赶慢赶，赶回来了。
1: 来，喘口气，慢慢说。
2: 哎，司令员，我们之前提供的情报有误，这次我们抓了川抗边防军的一个连长。据他交代，大渡河左岸从富林到泸定一线已经集结了四个旅和一个重炮团的兵力，全是川军的精锐部队。
1: 四个旅？
2: 对。
1: 情报可靠吗？
2: 绝对可靠，这连长我已经带回来了，随后就到。

0: 我们要把这个事情给中央纵队发报，建议改道，不然我们等于再往敌人不好的口袋里钻。是。
1: 诸位，五月的成都是个好季节啊，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各位将军辛苦了啊！能够把共军围堵在大凉山、大渡河沿线，并将全部歼灭，各位将军劳苦功高啊！啊，我还是那句话，攘外必先安内。 等我们全部剿灭了共军，我们还是要腾出手来对付日本人。各位将军，任重而道远啊！
2: 委座高瞻远瞩，我等愿马首是瞻，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彭参谋，
1: 怎么样？
0: 试了好几次，中央纵队一直没有回信，不知道是机器故障还是电台关闭了。
1: 现在应该是联络时间了，电台怎么会关闭呢？
0: 是啊，我也纳闷，但是就是没有回应。
1: 继续呼叫，一定要跟中央纵队联系上，这封又发出的电报太重要了，我来试试。呼叫。

0: 蒋介石真够狡猾的，居然编了这么大一口袋，想让我们钻进去。从粤西到大树铺，看似兵力薄弱，就这么两个连。实际上，四个川军的王牌旅，还有后面的血雨二路军。等我们大部队到了大渡河边，我们恐怕是全军覆没呀！不说伯承，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我在想，蒋介石一定希望我们走大路，这样就可以一举把我们消灭在大渡河边。可是我们不可能去自投罗网啊！那我们该怎么走呢？
0: 那我们只有走小路了。走小路过一区，语言不通，地理不熟啊，风俗不通，道路不畅，有了这四步。 再加上历史形成的民族仇恨，恐怕我们步履维艰呢。三军团留下的游击队与当地彝人发生了冲突，那是血的教训。大路不能走，小路又走不到，我们该怎么走呢？
2: 政委，司令员，中央纵队一直联系不上，好像是电台出了问题，一直处于静默当中，已经呼叫很多次了，没有回音呢。
1: 要不我们派人骑马去找中央纵队，向中革军委汇报我们的情况。
2: 来不及了，我们现在根本就不清楚中央纵队已经到了什么位置。
3: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继续呼叫中央纵队，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2: 是。

在刘伯承2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他曾经身经百战，面对艰难险阻、困境危局，都曾经谈笑风生、化险为夷。可是今天，在得知大叔溥仪贤已经重兵云集、设下埋伏的时候，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艰难。走大路还是走小路？作为红军先遣支队的司令员，做出这样的选择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决定，将关乎整个中央红军的命运，甚至是整个党的命运。在这个历史的坐标上，他该何去何从？望着远处皑皑的雪山，他久久地处于茫然之中。但是他也知道，这个时候他别无选择，只有坚强地面对这一切。坚强，再坚强。

0: 修好了没有啊？
1: 吴云普同志正在亲自检修，好像是一个电子管烧掉了，要马上更换。不过现在手里没有，要从三军团调过来。
0: 我在等着伯承和荣臻的消息。你说这个时候电台又出了故障，真是急死人了。
1: 主席，你先别着急，我让他们马上修好。我现在就去催催他们。
0: 好。

0: 我说老总啊，这都大半天了，你坐在这里一言不发，这心里在想什么呀？
1: 我在想，我们前面的路是凶多吉少啊。大渡河一线是蒋介石消灭我们的最好时机，蒋介石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凡事都有两种可能，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润之，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过不了大渡河该怎么办？
0: 如果真的过不了河，我们只有化整为零，在这大凉山的遗憾交界的陌生地带打游击了。
1: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我们要早点做准备啊。

0: 我刚刚已经吃过炒面了，吃得很饱。
1: 那你总不能一直吃炒面吧？也要换换口味。
0: 谢谢。
1: 这个好吃。
2: 天君，啊，跟你说个事。
1: 你说吧。
2: 前面就是岔路口了，你们要到泸沽镇是吧？
1: 是啊。
2: 我呢还要急着回阳坪子，要穿过冕宁城再到大桥镇，后面的路你们自己走吧。冕宁城和泸沽镇不到100里，大半天也就走到了。
1: 你的意思是你要跟我们分开走吗？
2: 我的头人还在等着我回去呢。
1: 也行，我们也不勉强你，一路平安啊。这个是连长临走时交代的，感谢你为我们带路。
2: 这个钱我不能要，我们一人帮人带路，从来不收钱。
1: 那也好，我相信到了冕宁城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到时候我让连长亲自感谢你。
0: 哎，老铁，俗话说帮人帮到底，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怎么了？
0: 当初咱们答应人家陈队长要帮着他们带路，一直带到冕宁城，可是现在泸沽镇都还没到，你就撇下人家自己走了。这边的山路那么不好走，他们对地形又不熟悉，你让他们怎么走啊？咱们彝人讲究一诺千金，就是死也要做到。
2: 你这话什么意思？谁不守承诺了？你敢跟我这么说话？
0: 你没有把他们带到冕宁城就是不守承诺。
2: 你胡说，我从来没有答应过把他们带到冕宁城，是你答应的，跟我没关系。你喜欢这些汉人，你自己带他们去。
1: 你俩吵什么吵啊？有话好好说嘛。
0: 好，我带就我带，我还要把他们带到大渡河呢。
2: 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了吧？我真后悔当初救了你，狼跟狗真是有区别，主人对狼再好，狼还是要咬主人。再见吧。
0: 你说谁是狼呢？
2: 走，走。
1: 侍卫，你也别难过了，如果你愿意留在小分队，我们大家都欢迎你，我相信没人敢欺负你。

0: 师长，徐牧师你来了。
1: 哟，贵客临门呐。
2: 邓旅长，
1: 请。曲木苏尼法力无边，德高望重，能够把您请来为我们做点事儿，真是挺难得的。
2: 邓旅长过奖了，你今天把我叫下山来到底有什么事？
1: 是这样，我们昨天接到了一个情报，说红军要到大渡河，现在他们已经到达泸沽镇，至于他们要选择哪一条路到达大渡河，好像还在犹豫。如果他们选择了小路翻山的话，那是不是应该经过我们杨瓶子呀？
2: 是，杨瓶子是必经之路。
1: 是，这个我知道，我也知道您威望很高，所以想请您告诉彝人百姓，红魔军那就是妖孽，绝不能让他们通过杨瓶子，不然的话会受到祖先的责罚的。
2: 这个恐怕不能胡说吧？
1: 你是不想做这件事情？
2: 我们做苏尼的人，
3: 天为证，兄弟之情相照感动。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9: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摇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摇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摇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摇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摇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 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 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7: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是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放养牲畜。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祖先的指示，不然的话，才真会受到祖先的责罚。红魔军我没有见过，只是听说他们在与政府对着干。至于其他的，真的不敢胡说。
1: 照你这么说，那也不算是胡说啊。红魔军本身就是政府的心腹大患，就连我们的蒋委员长都跑到成都来要亲自围剿他们，难道你就不想为政府做点事吗？ 当然，政府也绝不会亏待你们的。这是200大洋，事成之后。

0: 如果说红军打过来的话，那冕宁城一定是大乱的。我们想过了，只有汉仪同仇敌忾，才能把他们赶出去。我想请你上趟山，游说一下小叶丹头人和拉木头人，就跟他们说，邓秀婷想和他们结盟，因为只有亲兄弟打起来的时候，才能齐心协力。没问题，这个事我来做。那前面那件事呢？
1: 邓指挥官放心吧，都包在我身上。

0: 头人，拉铁说什么？
1: 拉铁说，在沙坝镇，红魔军把刘家军的连长抓住了，进行审问，还说，红魔军的一个小分队马上就要到大罗姑镇，他也马上就要回到阳平子。该来的总是会来，要是红魔军到达罗姑镇的话，那就是说再有两三天他们就会上山，我们应该要提早做好准备。
0: 头人您放心，我已经通知了寨子里面的人，如果红魔军上山来了，大家可以先到山里面躲一躲，等红魔军过去以后我们再回来。头人，我们跟红魔军无怨无仇，他们只不过是借路通过，叫他们过去也就没事了。
1: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要让男人们把弓弩还有枪支都准备好，万一需要我们绝对不能后退，誓死都要保卫我们的百姓。
0: 我明白了。

0: 司令员，中央纵队联系上了吗？还没联系上。我怀疑是中央纵队那边的电台出了故障。报告司令员，小分队已经到镇上了，抓来的那个连长我们也带过来了，交给情报科正在审呢。司令员，小分队正在等待司令员下一步指示。
1: 我去看看小分队的同志们。
0: 是。

0: 报告首长，红军先遣支队侦察小分队完成任务，前来报道，请指示。
1: 同志们辛苦了。你就是那位学习穆桂英，女扮男装给我们小分队做向导的彝人姑娘？
2: 我是。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报告首长，我叫阿依诗薇。
1: 阿依诗薇，多好听的名字。阿依诗薇，谢谢你帮助我们红军。同志们，你们很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你们的任务，从沙坝镇还抓了个连长回来给我们当舌头。你们侦察获得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直接涉及到了我们整个红军队伍的安危。你们是立了大功的，我代表先遣支队谢谢大家。
3: 同志们，虽然你们立功了，但是你们的任务并没有完成，现在形势非常严峻，敌人在大陆上设了埋伏，所以我们在考虑从

0: 在缅宁地区翻山走小路的可能性。你们侦察小分队要担当这个重任，你们立刻出发前往缅宁，去侦察邓秀廷的兵力部署，并且尽快的与彝人头人去接触。为了保证大部队顺利通过缅北地区而开路，大家有没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啊？
1: 有，
2: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3: 敬礼。

0: 孙安，哎，你怎么刚回来啊？你急死我了！
1: 二叔，从泸沽镇回来的陆不好走，我耽误了半天，
0: 赶紧坐下，坐下说。哎，坐坐坐，说说什么情况？
1: 您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嗯，那个拉铁已经回到阳平子了。嗯，我这次着急赶回来，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要跟您汇报一下。
0: 什么情报？
1: 共军已经到了泸沽镇，我估计啊，很快就要来绵宁城。
0: 他们要到绵宁城，
2: 嗯，
1: 我是跟踪的小分队，一路到了泸沽镇，对他们的行踪也基本掌握了。我估计啊，共军要进绵宁城，一定会先派小分队进城侦察。如果小分队进城侦察的话，肯定会跟绵宁城的地下党接头。二叔，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啊。
0: 李德武，
3: 哎，
0: 过来一下。
3: 哎，来了。
0: 子文，
4: 哎，
0: 这一趟你劳苦功高，后面我还会给你安排更重要的任务啊！
1: 二叔，您这说的哪儿的话？只要您一声吩咐，子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旅长找我。嗯，子文刚才带来了情报，说共军马上就要到绵宁城，他们到绵宁城之后，有可能先找地下党。你现在马上找人布控，只要发现他们的踪迹。
4: 立刻抓捕！是，
5: 另外，年前抓那两个地下党，再拉出来审一审。如果发现了什么新的线索，也一定一网打尽。明白。兄弟们，党国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关键的时候，谁都不允许给我拖后腿，明白了吗？
6: 是。
5: 子健，这些年你们四川的局势很乱啊，啊！ 刘翔、杨森还有你，总是打打和和，和和打打，搞得四川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啊！
6: 是啊。
5: 哎，行了，集中精力，把共军的事情解决好以后，我决定在四川多待几天，把你们的事情也解决一下，把西康省的成立办好，从四川省。
6: 分离出去，这样你们大家也就平安无事了。
0: 哦，
6: 另外，你还可以接掌西康的大权，这样好不好啊？
0: 多谢委员长，如果真能那样的话，汪回真是感激不尽，感激不尽啊！
6: 报告，
0: 什么事儿？
6: 西昌急电。
5: 什么事啊？
0: 委员长。
5: 袁章来电报说，共军的先遣部队已经到达了泸沽镇附近。啊，这么快？那一定是刘伯承的先遣部队。
0: 刘元璋在报上还说，川康守军聂秋寒团的一个连长在沙坝镇附近失踪了，有可能是被共军给抓了。
5: 那这个事情对我们有影响吗？这个。
0: 我真是没有想到啊！共军会来这么一手，深入虎穴抓个舌头，这假戏倒做成真的。不过您放心，这川康守军的连长都是硬骨头，他们不会告诉共军有任何价值的情报，有可能会说，通往大渡河粤西一带兵力空虚。
5: 嗯，好事。

0: 好事情啊，这就叫诱敌深入啊！告诉连长不要紧张，不要慌张啊！只要共军通过越西方向，之前我们就等着喝清空酒了。
1: 哦，好，好，好，你马上给旅长发电报，就按照委员长的意思说，明白吗？是。
2: 委员长，您的水凉了，我给您换杯水。好了，云南，我就送到这儿了。
3: 好，你也赶快回去吧，司令员还等着你呢。
2: 好，到了冕宁城以后一定要注意安全，按时发报汇报情况。是。
4: 小分队出发。

0: 放心，走。
1: 朱信，
0: 坐坐坐，我就是过来随便看一看。哦，到底是哪里坏了？
2: 有希望没有啊？
1: 朱信，就一个电子管坏了。不过我们科长连夜到三军团去取了。
0: 哦。这技术问题急不得呀。好，你们接着修。
1: 是，朱信。啊。

0: 司令员，送走了。按照你说的，该嘱咐的都嘱咐了。我们可能还是应该走小路。可是，走小路困难重重啊。尤其是经过仪仁区，我们这两天不是一直在说，当年的石达开就是在安顺场全军覆没的吗？
1: 不仅是困难重重啊，是险而又险。这一整天，我思前想后，反复琢磨，恐怕走小路才可能是我们真正的出路。这些年啊，从年轻的时候在川军给人家卖命算起，
2: 到后来的卢顺起义、
1: 南昌起义。 苏区反围剿，到这一次的突围西进，应该说，我这半生都是在枪林弹雨里度过的。有人说刘伯承心细如发，胆大包天。心细如发，我承认。但是，纵然有天大的胆子，我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要铤而走险。
3: 可是，如果不去冒这个风险，我们就有可能全军覆没。
4: 改道事关重大，虽然临行前主席同志说过，我们有随机应变的决断权，但是在这种关键的时候，还是先汇报党中央，然后再做决定吧。
1: 我同意上报中央，请中革军委做出决定。但是现在。 中革军委远在200里以外，电台联系不成，敌情我情随时在发生着变化。这个时候，即便是中革军委获得一些情况，也很难马上做出准确的判断。
2: 嗯，说的有道理。
1: 现在，蒋介石一伙已经在大渡河建立起了防线，但是在我看来。
2: 他们现在建立的这个防线，还只是建立在心理上，
1: 因为他们在心理上认为，我们不会走小路。对，因为他们懂历史，知道走小路等于是自取灭亡。历史误导了我们的敌人，同时也误导了我们自己。
2: 什么？也误导了我们自己？
1: 我们可以想一想，从离开会理。 这一路上，我们心里不断盘算的都是走小路的种种不利条件和因素，而恰恰忽视了用兵之道在于因势而变。走小路固然会有很多困难，但是也有很多有利的条件。首先，就是避重就轻。蒋介石把重兵放在了阜宁，那么从安顺场到泸定一线，就势必薄弱。
2: 二，走大路到阜宁要400多里，走小路到安顺满打满算只有300里，一下子我们就可以少走1/4的路。第三，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这是克敌制胜的法宝。第四，在冕宁有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在这里我们可以在物资和粮食上得到补充，这都是我们的有利条件。
1: 哎呀，司令员的这一番分析太精妙了，从战略到战术，全有了。我说司令员这几天为什么一直在了解彝人投刃的情况？闹了半天呢，他心理上早有这个打算了。嗯。走小路唯一不利的是，我们要经过彝人区。可是我也在想啊，彝人住山上，汉人住山下。
2: 那么彝人到山下来做生意、交流物资，不也同样需要沟通吗？嗯，那个叫阿依施威的姑娘，不也同样成为了我们红军的向导吗？
1: 是，这说明只要我们有正确的工作方法，选择了正确的工作对象，这些困难我们都能够克服。
2: 好，司令员分析得非常好。我看这样，今天晚上我们等一下，如果电台能联络上，马上报告中央。
1: 那么，如果明天再联系不上，
2: 那么我们当机立断，走小路。
1: 光走小路也不行。
0: 嗯，也不行。
1: 你想，蒋介石已经在大陆埋下了重兵，布好了口袋，等着我们去钻。你突然不走了，那么他马上就可以把重兵调到安顺场，到泸定一线，那我们的小路不是白走了？
0: 那你的意思是，
1: 大陆我们也要走，要大大方方的走，大张旗鼓的走，要让蒋介石安安稳稳的等，踏踏实实的睡，这样我们的大部队顺着小路直插安顺场。
2: 分兵？
1: 对，分兵，就在泸沽分兵，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是兵家常用的战法。这一次就看老蒋能不能把我们的意图猜透了。

0: 云芝啊，怎么样了？哎，都那么长时间了，还是没有修好啊。这下可好，咱们真的成了聋子瞎子了。要不然我们派人到前面先遣支队了解一下情况。
1: 不行，一去一回要两三天，那可真是耽误时间了。
2: 主席，
3: 恩来啊，老总，哎，
1: 什么情况？九军团罗炳辉和常公他们也是从昨天开始联系不上我们，刚刚派通讯员连夜赶过来。他们在德昌地区和刘元璋交了火，刘元璋好像是和薛岳二路军的先遣部队合在了一起，正在向我军阵地进攻。
3: 哦，
1: 罗炳辉他们要求我们尽快向北转移，恐怕他们坚持不了多久。

0: 今天晚上我是不睡了，就在这里等着波城联络的消息。如果明天早上还是联系不上，我们就立刻通知部队向李一舟方向转移，同时命令罗炳辉、何长工立即后撤，不能再拖了，否则会出大事情的。
1: 你不睡，我们也睡不着啊。要不然我们一起等消息吧。

0: 韦院长。
1: 哟，布雷啊，来来来来来。哎呀，你怎么过来了？
2: 秘书说您不肯回去休息，让我过来劝劝您。
1: 哦，布雷啊，
2: 啊，
1: 我估计你今天夜里一定会有刘伯承先遣部队的消息。今天晚上，我就算是这里的值班军官吧。啊，
2: 韦院长，值班室有值班军官，您得保重身体，还是回去休息吧。
1: 布雷啊，你不懂了，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候，我不得不谨慎啊。更何况刘伯承这个人一向是不按常理出牌，对待这样的对手，我不得不防。今天晚上我一定要等到刘伯承越系的消息，就算是辛苦一点也没有什么，我愿意在这等。
2: 那委员长，我跟您一起等。
1: 那好啊，有你在这儿，我们可以谈谈话，很好。
2: 委员长，您稍等，我让他们给您准备点夜宵来。
1: 好的，好的。
3: 曲木素尼，真的是贵客呀，你难得到我家里来。我记得你上次到我家里来，还是在打袁家之前出征的时候。
4: 啊，我今天其实是有事来找头人的。
3: 请讲。
4: 听说红魔军已经到了泸沽镇附近了。
3: 这事情我也听说了。
4: 哦，那小叶丹头人决定怎样对待红魔军啊？
5: 啊，头人已经跟沙马尔各管家商量过了，如果红魔军上山想要过羊瓶子，只要他不打扰我们，我们就让他过，大不了我们把孩子还有妇女送到山里躲一躲，等红魔军走了，羊瓶子还是我们果季家织的。
4: 哦，头人也是这么想的。
3: 嗯，
4: 哎呀，头人呐，你错了，万万不可这样做。
3: 为什么？
4: 这几天红魔军的事闹得人心惶惶，我在家里好好的算了一卦，算出来的结果连我都大吃一惊啊。
3: 嗯，
2: 什么结果？
4: 红魔军是妖魔，如果我们把红魔军从羊瓶子放过去的话，我们就会遭受祖先的惩罚，严厉的惩罚呀。
2: 啊，
4: 绝对不能放他们过去，一定要把他们赶回山下去。
3: 曲木素尼，你说的都是真的？
4: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为了避免遭受祖先的惩罚，我建议你们还是要早做准备。还有一件事，
3: 你说。
4: 为了帮助我们彝人抵抗红魔军，邓秀婷邓旅长今天把我请到了山下，想请我来与头人您商量，他想与你结盟为兄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3: 结盟为兄弟？
4: 对啊，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你与邓指挥官结盟为兄弟的话，不光是能抵抗红魔军，将来在缅宁地区有了邓指挥官这个兄弟做靠山，再加上他手下那几千条快枪，哪个家侄还敢与果季家为难呢？
3: 我说曲木苏尼啊，我没听错吧？这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与汉人结盟为兄弟这个提议我得要好好的想一想。
4: 你可以好好想一想，但是要快，红魔军可是说到就到，如果红魔军来了，你与邓指挥官还没有结盟的话，邓指挥官可就没有办法帮你们果季家织的忙了。

0: 吴院长，委员长，天太晚了，您用点点心吧。不累啊，驻毛共军毕竟岳西子弟无疑，今天夜里一切即将尘埃落地呀。这一切都在您的计算当中，我只是有点担心刘湘、刘文辉、杨森。 他们拧不到一块儿去，个人打个人的算盘，万一再让朱毛钻了空子，你点到问题的死穴了。这个问题也是我所担心的呀。不过今天我当着刘文辉的面说了几句关心的话，通过他的表现看呢，上述可圈可点。他要清楚，朱毛所经历的地方，都是他所管辖的。他要有所怠慢，出了问题，我随便赐他一个罪，他都承担不起。放心吧，我在这里亲自作证，不信他们不服从命令。
1: 希望如委员长所愿，
0: 这场如七十年以前同样浩大、同样辉煌的大局，就要落幕了。
1: 名垂青史。

0: 怎么样？司令员，
1: 怎么样？
0: 中革军委的电台还是联系不上。
1: 再有2个小时，天就亮了，不能再等了。你马上把一军团左权参谋长和20刘亚楼政委请来，就说有特殊的任务。
2: 是。
3: 刚才我就猜到了，你肯定是派红25团的人去。这次，咱们又是不谋而合。
1: 这一回，你当了一次我肚子里的蛔虫了。
3: 嗯。
1: 同志们，不好意思，这么急着把大家叫醒，是因为任务紧迫。
4: 司令员，您就别客气了。就直接布置任务吧，我们坚决执行。
1: 左权啊，你的脾气还是那么急啊。这一次，我要给你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4: 再艰巨我也不怕，就怕给我的任务太轻松，我干着还觉得没意思呢。
1: 那好，我现在宣布，由左权参谋长和刘亚楼政委带领红25团，天亮之后立即出发，经9营盘。到岳西城，直至大树铺。
4: 那就是决定让我们走官道渡过大渡河。
1: 对，你们到达大渡河以后要迅速的迂回至泸定，跟主力部队会合，然后从泸定渡过大渡河。
5: 司令员的意思是我们是一支佯攻部队，
1: 你们要大张旗鼓的走，要搞宣传贴标语，要搞得轰轰烈烈，让群众相信你们就是红军的主力部队。在9营盘和岳西城，你们要狠狠地打，要打出红军主力部队的威风，要让他们确信无疑，你们就是红军的主力部队。你们打得越狠，就越能够把敌人牢牢地钉在富林这一线，这样我们的中央纵队也就越加安全。
4: 明白了，请司令员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给你们2个小时的时间回去做动员，天亮就出发。
5: 司令员，我有一个问题，这次行动是经过中革军委批准的吗？
1: 这正是我要跟各位做出解释的地方。现在我们和中革军委电台联系不畅，一整天了，我们不能够在这儿继续坐视良机，所以这个决定是我作为先遣支队的司令员做出的，所有的问题由我来承担责任，
3: 还有我这个政委也一起承担责任。

0: 朱老总啊，天都快亮了。是啊，马上就要5点了，不能再等了，马上出发，向黎州方向转移。好，马上出发，
1: 我去安排。好。
2: 左权，哎，知道为什么让你跟亚楼同志去打佯攻吗？因为你们两个都是智力兼备的人。目前我们面临的情况非常险恶，敌情我情随时在发生着变化。但此重任，不仅要有狮虎一般的勇猛，更需要具有灵活应变的机智。
3: 谢谢首长信任。
2: 还记得3-0年我们回国的时候，我被日本密探盯上那件事吗？
3: 当然记得。当时我正要上前跟你打招呼，你却嘟噜着俄语让我扒一觉。别说是日本人了，就连我这个同门师兄都被你给搞晕了。当时我就认定，你有唱大戏的天赋。这个打洋工啊，就好比唱大戏。
2: 分寸、火候，这个拿捏很重要。相信你和亚楼一定能把这出戏唱好。记着，一定要把老蒋彻底唱晕才行。
4: 请司令员放心，我们一定会唱好这出明修栈道的好戏。
2: 成败兴废，在此一举。拜托了，
4: 保证完成任务。
5: 再见。在经历了一个难熬的不眠之夜之后，刘伯承做出了被后世称为神来之笔的重大决定。泸沽分兵，派左权刘亚楼率领红二师五团前往粤西关道进行佯攻，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偷偷进入冕宁，走小路直奔安顺城。 在他看来，这是一招险棋，险而又险，而正是这一招出奇制胜的险棋，才能破解蒋介石大渡河会战的阴谋，才能使红军在危机四伏的处境中绝境逢生。

0: 非做别着急，马上就会有消息的。
1: 那就等等，再等等。
2: 报告。
1: 什么事啊？快说。
2: 刘元璋来电，聂秋韩团的哨所发现，共军大部队今日凌晨出发，有朝东北运动的迹象，已经走上越西官道。

0: 你去吧。
1: 是。
0: 布雷，啊，听见没有？好消息来了吧？一切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2: 魏园长运筹帷幄，这回一定会大功告成。您也操劳一宿了，该休息了。
0: 哎，好消息来了，那就更睡不着喽。布雷啊，看看成都城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咱们去看看。
2: 好，我去安排。魏园长，请。
0: 走走走。

0: 这么眼凝城盘查得太紧，会不会是邓秀婷得到了什么风声？
1: 天爵，咱们先回去吧，把这边情况给队长汇报一下。走。

0: 情况怎么样？
1: 邓秀婷的人盘查得很紧，咱们这样子肯定进得去。
2: 看城门口那阵势，邓秀婷好像老早就得到什么消息了。
0: 咱们先遣支队到达泸沽镇，邓秀婷的人肯定向他汇报了。
3: 那这怎么办啊？咱们总不能在这干等着吧？
0: 你先别急，让我想想办法。
4: 队长，队长，
0: 大个儿，
4: 队长，
0: 情况怎么样？
5: 我在山路上守着，发现山脚下来了一支彝人的商队，马上就要经过这儿了。
6: 有多少人？
5: 大概20多人吧。
6: 队长，我有办法了。嗯。
7: 哎，快点走啊！
8: 快点！
7: 哟，这次一定要卖个好价钱。
6: 哎，
9: 是，没事，要不然白跑一趟。
6: 大哥。
7: 这么
6: 三次会，大哥，你们这儿管事儿的是哪一位？
10: 我是。
6: 啊，管事儿的，我想麻烦你一件事儿，可以吗？
10: 有什么事你说。
6: 啊，是这样的，我在给一对汉人商人做向导，可是他们跟领队走散了，他们的路条也被领队带进了冕宁城，现在他们急于找到他们的领队。管事儿的，你行行好，带他们一块儿进城吧。
10: 你是哪个家支的？
6: 啊。我是夏普雄来的。
10: 夏普雄啊，哎呦，咱们还算是亲戚呢。
11: 我们是罗武家支的。
10: 好吧，就帮帮你这夏普雄的小兄弟，让他们一起加入我们的队伍吧。
6: 喂，快过来。
10: 好，
12: 就
10: 兄弟们，让这几个汉人兄弟加入咱们的队伍，一起进冕宁城吧。
13: 好，
10: 走吧，
1: 走。
7: 要一起
1: 走
11: 啊！你一直是在做向导吗？
6: 是。
7: 队伍下装大了。
14: 对啊，安全啊，安全。
10: 干什么呢？我们是缅北彝家堡子的，刚从西昌做完生意回来。
7: 行，过去吧。
15: 这些都是你的人啊？
10: 当然了，不是我的人能跟着我干吗？不信的话，你可以一个个去问。
15: 有路条吗？
10: 有。这个是你们邓旅长亲自签发的，上面还有他的亲手签字呢。
15: 行吧，走吧，
10: 走吧，兄弟们，
15: 走吧，
10: 上路了，
15: 走，过去吧，
7: 进城了。

0: 大哥。
1: 哎，
0: 今天的事儿就多谢你了，改天到了羊瓶子我请你喝酒。
1: 骡子靠森林，一日靠家之，都好说。
0: 那好，我先带他们走了，他们的领队还在等着他们呢。
1: 行，后会有期。
0: 再见。
1: 走吧，兄弟们。

0: 队长，就是这儿。
1: 几位客官啊，这就是你们的房间。
2: 好，
1: 请。
2: 谢谢啊。
1: 哎，请。
2: 好。哎。啊，这位姑娘，谢谢啊。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能为红军做点事儿，我高兴。
2: 咱们收拾一下，一会儿分头行动，到城里侦查一下邓秀婷的兵力部署和防卫情况。
3: 是是是。
4: 都听好了啊，好好给我搜，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分子。那边去两个人。
5: 是。
4: 赵排长，
5: 哎，
4: 你带人到这里边搜。
5: 跟我走。
6: 是。
4: 那边去两个人。能来呀？啊，你们俩跟我走。
7: 每个房间都给我仔细搜。
5: 是。
2: 天君，出去看看。
5: 嗯。
7: 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分子，明白没有？
8: 明白了。
6: 明白了。
7: 走，跟我来，给我仔细的搜。你们两个去那边
6: 开门。
5: 快去，
6: 快开门，开门，出来，开门，快点。
7: 你们两个过来，跟我到那边看看。
5: 是是。
9: 院子里进来好多边防军，在进行检查，快到门口了，现在怎么办？
0: 队长，我有办法。
2: 你？
7: 开门！开门！
10: 来了！
7: 快开门！
0: 哎呦，军爷，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7: 例行检查。你是哪里人啊？
0: 我是夏普雄来的。
7: 你是彝人
0: 啊？啊，是。
7: 屋里还有什么人吗？
0: 屋里还有我哥。
7: 闪开！
0: 啊！
7: 他怎么回事？
0: 哦，我哥他得了重病，来城里看医生，这不钱都没了吗？只能待在这儿了。
7: 我看看。
0: 哎，俊爷，
7: 嗯，
0: 小心点，他得的是传染病。
7: 什么传染病啊？
0: 黑死病。
7: 黑死病。
0: 嗯。
7: 老实待着吧，走。
5: 是。
10: 俊爷，慢走啊！
0: 出来吧。吓死我了！
2: 这位姑娘，你表现得太棒了，临危不乱，表现逼真，比你们这些侦察兵强多了。
0: 哎呦，陈队长，你可别再夸我了，我这个心到现在还突突突跳呢。
2: 我还真不是夸你啊，你就是当侦察兵的好苗子。哎，他要是个小男孩，我肯定好好培养他。
0: 那女孩子就不培养了？
11: 哎，队长，女孩子呀也能当侦察兵。
2: 行了，你少跟着起哄。大家听好了，城里局势现在非常紧张，这儿人都眼杂，不安全，咱得出城摸摸情况。天君，咱们俩一会儿找一下冕宁的地下党组织，有他们的帮助，之后的工作就好展开。晚上6点，咱们在这儿集合，汇总情况。都明白了吗？
3: 明白，
6: 明白。
5: 快，加快速度！

0: 顾不得了，
1: 蒋介石这条疯狗咬住就不肯撒口。是啊，薛岳的追兵正加快速度，
2: 我们跟上。
0: 有确切的消息说，刘延堂的部队也紧紧咬在我们身后。嗯，
1: 追兵已经达到数十万级，和我们的距离大概有两天的行程。
0: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1: 我已经命令一三五军团，必须按预定的时间到达指定位置。
0: 好，
1: 命令中央纵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在到达李州之前，只能稍作休息。
0: 好。
1: 老总啊，我建议我们到达李州以后，紧急召开一个临时的会议，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做出决断。
0: 好啊，把恩来也叫上。
1: 好，走吧。

0: 夫人。
1: 啊，拉铁。哎呀，拉铁回来了。孩子他爸，你快过来看看谁回来了。拉铁好吗？还
0: 好。
1: 孩子他爸，拉铁回来了。
0: 头人。
2: 拉铁，这一路肯定很辛苦吧？
0: 还好我还年轻，还扛得住。
2: 太好了，我们的武士终于回来了。孩子他妈，哎，给拉铁杀一头羊，我要跟他好好的喝一顿酒，让他讲讲路上的事情。
1: 等着吧，中午啊咱们吃坨坨肉，喝包补酒。
2: 走
0: 走，
2: 路上顺利吧。电报，
3: 要和部队反复强调，事情马虎不懂，必须要认真。
4: 司令，
3: 武团来电
4: 啊，
3: 他们今天急行军80里。
5: 天为证，兄弟之情相照肝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0: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11: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12: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啊！
13: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寒人不能当朋友。
11: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14: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11: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15: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11: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16: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1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正在热播。
17: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美源为大家带来一款云南特色好物，美源茶叶茶氨酸黑山羊奶粉，商超零售价呀是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咱们挑黑山羊奶粉呀，要先看奶从哪儿来。它来自北纬24度的云南龟山，好山好水，草木丰茂，是黑山羊世代生长的地方。这款奶粉中黑山羊生羊乳含量超过了70%，名字叫黑山羊奶粉，用料也得实在。好奶打底，配方再做加法，加入茶叶茶氨酸、PS 和发酵粘液乳杆菌。生产采用 GMP 标准10万级洁净环境和自动化封闭生产线，从挤奶到纯粉约4个小时， 原料有出处，生产有标准，喝着更放心。冲上一杯，奶香顺滑，膻味较轻，不太习惯羊奶味的人呀，也更容易入口。商超338元一罐，今天云南好生活给您送福利，只要99元一罐。减少的呀是中间的销售环节，不减的是奶源、用料和生产标准。拨打下方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一份云南好物带回家。
6: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预备，
18: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9: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我们为什么要做文化遗产的活化呢？就是使得我们传统的文化遗产资源和我们普通人产生了更多的互动，吸引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文化遗产资源的传承和保护中来。虽然说只寿千年，但是呢，它随着时间的流逝，它这个纸张就会越来越脆。我们去参观这些文化遗产，一幅古画、佛教造像，但是这仍然是一种静态的观览。

讲的数字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把我们已有的文化遗产资源转换成在网络环境下可以访问的这些数字的图书，并且呢，借助网络技术的大规模的传播，使得我们理解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我们今天的文化，我们今天的观念是怎么来的。自信中国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王军。我们一直在从事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和人文领域的结合，在这里呢，有机会和大家交流一下我们这些年的工作，非常荣幸，也希望我们的工作呢对大家有所启发。2024年，美国的 Anthropic 公司，这家公司的大模型大家肯定都知道，是现在表现最好的 Cloud 的母公司。 AI 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能力，都是用网络上的数据训练的，训练的数据越多，它的表现越好，它所掌握的知识也就越丰富。2022年，随着大模型的出现，越来越多的数据都是 AI 生成的，他们希望获取没有被AI 污染的数据，那么2022年以前出版的图书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来源。那么 Anthropic 公司呢，通过一些中介呢，购买了大量的二手图书。由于这些图书呢，有些不再再版，所以呢，就成为绝版的书。他们为了提高处理效率，直接用液压的切割机把书籍切割开，然后呢，单页扫描。扫描之后呢，由于这些书已经被切割开了，没有办法恢复，所以直接就拿去把它化为纸浆了。这种做法由于破坏了大量的绝版图书，引起了出版界和学术界巨大的反弹跟争议。因为即便是近代现代的这些图书，其实它也是我们文化资料甚至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利用数字平台，利用网络技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把我们已有的文化遗产资源转换成在网络环境下可以访问的这些数字的图书，并且呢，借助网络技术的大规模的传播，使得所有人都能够接触利用到我们的古典文献资源，这是我们的初衷，也是我们的做法。这实际上反映了今天的大模型公司和传统的这种文化传承机构对待文化遗产资源的不同的态度。我们现在和字节跳动联合开发的这个时间古迹平台，我们没有那个财力去购买原版的书，实际上就是收集了大量的古籍的数字扫描图像，比方说大家看我们在这里的《尚书》这本书。那么我们收集到这些图像之后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把这些扫描图像的文字识别出来，然后利用后续的一系列人工智能技术呢，对它进行断句、命名实体识别，并且呢，利用这些技术自动的把它对应的白话翻译出来，这样使得大家呢很容易就能够阅读古籍，这样并不涉及到对于这个图书原本的这个影响。另外的话呢，我们也接收到不少捐赠，像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把他们所有的扫描以后的9000多册古籍影像无偿的赠送给我们。去年年底呢，法国国家图书馆把他们所藏的所有敦煌卷本的数字影像也捐赠给我们。这些材料的话，我们陆陆续续的经过处理之后都在网络上发布出来。现在时间古籍平台呢，累计已经有7万多种古籍图书，那么覆盖了儒家、道家、佛家等等，可以说是普通人需要阅读的、能够阅读的古籍的绝大部分都可以在时间古籍上访问到。那么对于文化遗产资源的话呢，纯粹依赖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整理也不是非常的可靠，
虽然我们在 OCR 这个阶段能够达到90%以上的识别率，在标点、在秘密实体识别准确率也非常高，但是对于我们的古籍要提供给大家阅读，还是要确保它是准确无误的。在整理平台上呢，大家看到在我们屏幕的

看识别出来这个字儿是不是对的。那下面大家看到呢，包括结构整理，包括文字精校，还有多版本的校勘、标点校对，还有审定啊，大家看到一系列的这个校对环节。也就是说，我们依赖人工智能技术呢，可以高效的对古籍呢进行整理、识别啊一系列的处理。但是每一个环节呢，还需要专家进行校对，这样确保我们得到的最后的文字以及相应的标点都是准确无误的，也是为我们平台的用户是一个负责的态度，也是对我们几千年来积累的古籍的一个负责的态度。我们在北大数字人中心呢，这些年来从事的一些跨时代的在大规模的古代语料上的分析，比方说我们将《论语》在后世的哲学著作中被引用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的量化统计和展示。我们在二十四史上分析《论语》是如何被这些史料所引用的。这些工作的话呢，都是在大规模的数据上，在超长的时段上做的统计分析。那我们说这些工作的话呢，传统的人文学者是不容易完成的。通过这样的技术呢，我们可以对于这样大规模材料上中国文化的演化有一个全局的认知。比方说我们在《论语》的案例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论语》的每一个句子，它在后世传播的情况。《论语》的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我们看看这句话在后世的传播和引用情况。那这样一个图示呢，可以非常形象的将《论语》中的这一句话在后代的文献中是怎么被引用，在哪些句子中出现，给它一个全局的呈现。我们想看一下《论语》中的每一句话，随着时间的演化，随着时代的迁移，哪些文字越来越受到重视，哪些文字呢实际上逐渐被人遗忘了。在这个图上呢，大家可以非常清楚地观察到，我现在开始播放，随着时代的迁移，有些句子的颜色越来越重，那么就是因为这些句子在后世的史料中不断地出现，而有些句子的话呢，我们看它的颜色基本上没有变化，这就说明后代的史料对它没有引用。这样的一些呈现，就是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使得我们材料在一个非常长的历史时段中，它的出现的情况进行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呈现。那这样的呈现方式呢，我想就有一点像我们看地图，是吧？那么我们可以首先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城市的全貌有一个观察，然后选择你感兴趣的景点，你再去游览。那么有了这些技术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实现对古籍的一个全貌的宏观的观察，这是传统的方式很难做到的。但是你看到你感兴趣的景点之后呢，你还是要自己去走路嘛，自己去参观。那就在我们的这个系统上的话呢，哎，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了，你就可以点进去再进行细致的阅读。我想这样的工具的话，就为我们史料和人文材料的阅读研究提供了非常大的便利。那么我们在图书馆、在博物馆，我们去参观这些文化遗产，比方说我们在博物馆里呢去看一幅古画，去云冈石窟呢我们去看这些古代的佛教造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自然会对这些文化遗产呢产生非常直观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和对古代文化艺术的这样一个崇敬的心情。但是这仍然是一种静态的观览。那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话呢，我们可以让这些古代的文化遗产资源呢活化起来。比方说我们做的这样一个项目，那么你在这个项目中呢可以把自己的照片拍下来，然后把照片呢转化成古画中这些人物的形象，哎，然后再把你的这个形象植入到这个古画中，我们的观众呢就和古画产生了一种交互。这样的话，我们传统的文化遗产资源就和我们的观众产生了更多的互动，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就不是一个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了。对于大家理解我们的文化遗产，对文化遗产的传播
就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0: 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都在谈的文化遗产活化啊，如何活化？今天的人工智能技术其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文化遗产的活化呢？那么对于我们大众来讲，这些古代的文化资源能给我们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因为我们作为生活在现代，那么跟古代的环境很不一样，我不可能说我在把四书精读了，我再通过科举去考一个秀才，去考一个状元，是吧？今天这些道路都是不是现实的了。但是我想呢，我们通过对于古代文化遗产资源的了解，我们实际上是在跟古人进行对话，了解理解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我们今天的文化，我们今天的观念是怎么来的。这样的话呢，使得我们对未来也有一个理性的啊，基于我们的文化的这个发展趋势的一个预见啊，我想呢就增加对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历史文化的理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想呢，数字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对于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呢是非常重要的手段。以古籍为例，虽然说纸寿千年，但是呢它随着时间的流逝，它这个纸张就会越来越脆，另外呢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它的寿命实际上是在衰减的。那通过数字化呢，我们把它这一份数字化的资料呢永久地保存在网络上，保存在我们的数字存储设备上，这样的话呢就使得它能够延续更多的时间。那么此外的话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我们还可以对受损的这些材料的影像的进行修复，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资源的一种手段。广泛的传播能够使得我们的文化遗产资源呢能够得到更多的重视，能激起更多人的兴趣，也会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对于我们文化遗产资源和文化传统的珍视，那么吸引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这个文化遗产资源的传承和保护中来。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矿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是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放养牲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你心中的那片海究竟是什么样？是穿越18000公里陆地海岸线的激情澎湃，是横跨14个沿海省市自治区的蓝色梦想，以地理的名义，南海、东海、黄海、渤海，一路向北，以四季为划分，带你领略沿岸城市新面貌。南起北仑河口，用苍穹之眼细数海岸线腾飞篇章；北至鸭绿江口，用动人影像记录新时代壮阔画卷。从天际俯瞰蔚蓝，航拍海岸线第一季，现在从南海出发。北仑河口地处防城港，是中国陆地海岸线的最南端。18000公里的陆地海岸线，从这里一路向北，勾勒出中国向海图强的宏伟画卷。防城港拥有538公里海岸线，101公里边境线，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多个港口通商通航，是面向东盟的国际门户城市。百里金色海滩，世界唯一的国家级金花茶自然保护区，绵延百里的十万大山，赋予了防城港全海景生态、海湾城市的秀美风光。这一集，让我们一起从空中俯瞰防城港。

冬日的清晨，天色未亮，北部湾海洋文化公园里激情的鼓声已经冲破了黎明的平静。2023中国东盟马拉松赛即将再次鸣枪，出发点挤满了热情洋溢充满期待的选手。认识一座城市，跑步是一种好方式。一条赛道能够将滨海风光、跨海大桥、国门大道、边关风情都串联一线，让选手们迎着朝阳，吹着海风，奔跑在海边、边境。这正是防城港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赛道上既有来自五湖四海的专业长跑运动员，也有刚刚接触路跑运动的新人，有头发斑白的长者，也有跟着父母一起参赛的儿童，还有坐着轮椅来参与的朋友。就让所有人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奔跑吧。

与人群一起奔跑的是整个城市。经过30年的发展，防城港市已经成为一座新兴的现代化临港工业城市。这里拥有西部第一个一吨大港——防城港，已建成万吨级以上泊位52个，其中20万吨级以上泊位5个，港口综合通过能力超过1.6亿吨。防城港码头，货船穿梭，桥吊高耸，货轮稳稳停靠后，一排排红色的塔吊正忙碌地进行装卸，全自动轨道式集装箱门式起重机密集排布，集装箱搬运一刻不停，满载集装箱的汽车穿梭其间，高效运转。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的建设被誉为港口科技王冠上的明珠，融合了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自动控制等尖端科技，偌大的码头杳无人影，生产作业却如行云流水。自动化双小车暗桥如同力大无比的变形金刚，将来自世界各地的集装箱从船上倒运到无人运输车上，无人运输车精准导航，分毫不差地将集装箱送达指定地点。高速轨道吊在堆场上往来穿梭，无人轨道吊将集装箱或装或卸，快速准确。这就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的日常。

头的高效运转，再也不依靠传统的码头工人出大力、流大汗。工作人员只需要在操作室动动手指头，无人码头的千军万马便能自动运转起来。

源源不断地通过海运送到港口。无需装卸，皮带机接力，将它们直接送进工厂。生产线运行，热火朝天。高炉炼铁，转炉炼钢和连铸轧制一气呵成。一间间厂房如同魔术盒子，把原石变成了各类成品。

工人们则是隐藏在深处的魔术师，在厂房里很难窥见真容。成卷的钢材只会在此做短暂的停歇，又将再次启程。海上的巨轮已经张开双臂在等待，将它们送往海的另一端。

来东兴口岸越南风情街赴一场异域风情的 City Walk 吧。沿街的铺子数不胜数，各种越南商品琳琅满目，来自越南的水果、咖啡、日用品应有尽有，街边小摊的烟火气与各色美食的香味交织在一起，这是不同文化碰撞之后形成的最接地气的味道，它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和谐共存的多元空间。东兴口岸位于北仑河与越南哥龙河交汇处，是中国唯一与越南海陆相连的国家一类口岸。中越友谊大桥曾经是东兴口岸与越南芒街口岸之间的唯一桥梁，也是两地人员出入境与物资运输的主要通道。随着中国与越南以及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这座桥面宽度仅10米的小桥显然过于局促，新的国门顺势拔地而起。新国门外形上大下小，犹如张开双翼振翅欲飞。中越北仑河二桥黄白相间的国境线上，货车络绎不绝地驶过，正承载着中越两国开放、包容、和平发展的共同愿望飞奔而行。防城港与越南的紧密相连，不仅是地理上的接壤，更是人民之间世代依存、融合发展的历史见证。16世纪初，金族先民从越南图山等地渡海而来，他们靠海而居，捕鱼为生，在万尾、山心、乌头三个海岛上定居下来。直到今天，金族三岛仍是他们世代相传的家园。金族也成为56个民族当中唯一的海洋民族。

太阳在万尾金滩上洒下层层光影，这段长15公里的沙滩沙质金黄细软，由海岸缓缓斜入海中。大海与沙滩珠联璧合，镀上了一层闪闪的金色。赶海的鲸族在这里展开了一段诗意的征程。这些踩在高跷之上的猎人顺着海岸线行走，凭借着独特的记忆搜寻着水中的猎物。在曾经科技并不发达的年代，鲸族人就已经探索出踩高跷、捕鱼、捞虾的经验，形成了这种别具一格的传统劳作方式。退潮后的滩涂上头戴金色葵叶帽、身穿彩衣的

的金族妇女正在沙滩上捞捕沙罗，这一切皆是海的馈赠。鲸族三岛是鲸族的聚集地，鲸族人不仅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更是这里的艺术家。在村里的古树绿荫丛中，一大片红色琉璃瓦露出俏丽的颜色，圆圆的红柱，弯弯的亭角，精细雕刻的梁栋和屋脊正中的双龙戏珠，组成了独一无二的哈亭。这是鲸族人的祭祀圣地，也是他们娱乐的公众场所。在哈亭前吟唱的便是哈歌，曲调如波光中的乐音，是海的旋律与节奏，仿佛海风轻拂，又像潮水拍打，饱含了鲸族人的深情与畅想。

距离天黑还有些时间，五虾仁已经划着竹排赶来虾塘准备了。虾灯围网是京族人一种特殊的捕虾方式。渔民用虾笼、支柱、拦网在海面上排成错落有致的几何虾灯队列。临近傍晚时分，逐一点亮虾灯，开始诱捕海虾。

夜色渐浓，墨黑的海面与天色连为一体，银色的月光倾泻而下，海面上点点灯光如繁星般闪烁，分不清是海还是天，如同梦境般的画面，像是赴一场星辰大海的约定。

如今，人们的胃口早已不是虾灯围网的产量可以满足了。万亩豪牌的现代海洋牧场，才是名副其实的蓝色粮仓。这由近及远绵延开来的一个个网箱和豪牌，星罗棋布，蔚为壮观，形成了一道独特风景。曾经渔民们最担心的恶劣天气，也因为大型深海抗风浪网箱的广泛应用，终于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命运。即使台风过境，仍可以保证产量几乎不受影响。

从蚝牌到餐桌，美味的生蚝不仅给当地渔民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也为防城港加快海洋渔业转型升级，实现海洋资源的循环利用和持续发展，提供了解决方案。

一面是海的浩瀚，一面是山的雄奇，这便是防城港的自然底色。十万大山位于广西最南的山脉，海拔1462米，分布着原始热带、亚热带雨林。山清水秀，石美，植物种类有近2000种，一年四季郁郁葱葱。这里无山不绿，无峰不秀，无石不奇，无水不肥泉。山的深邃伴随着水的蜿蜒，流淌着生生不息的讯息。

快来瞧瞧，这群山叠翠间镶嵌着的蓝盈盈的，是块水晶吗？这就是不透温泉呐、啊！三面环山的幽谷内，泉水从地穴中涌出，呈现出独一无二的蓝色。泉水中的矿物质沉积下来，漫不经心地切割开水面，层层叠叠，宛若梯田。来享受一次自然之福吧。养生不只是泡枸杞，还可以泡温泉呀。

在防城金花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金花茶迎来了花期。金黄的花瓣与暗红的花蕊，在蜡质绿叶的映衬下，贵气逼人，不愧有茶族皇后的美誉。全球90%的野生金花茶都扎根于防城港这片土地，稀有而珍贵。村民们轻柔地摘下每一朵花，要把这曾经只在深山中绽放的金花茶送入千家万户。

江山半岛位于防城港市西湾与珍珠港之间，是广西最大的半岛，总面积208平方公里。半岛三面环海，78公里长的海岸线蜿蜒起立，原始而淳朴，被誉为北部湾最美海岸。

半岛的北部与大陆紧密相连，而南端则逐渐融入海的怀抱。这种地形赋予了江山半岛独特的

气质，既有陆地的厚重，也不乏海洋的包容。登驾岭在半岛的南端，是看日出日落的好去处。

经海浪千百万年的雕刻，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天然石雕群。石头呈现出褐红色的岩面，仿佛海上赤壁。这里还是新人们最热衷的婚纱拍摄地，天然的美景叠加海枯石烂的美好寓意，在这里定格幸福与浪漫是显而易见的最佳选择。如果说代表着幸福浪漫的怪石滩是江山半岛的 A 面，那么彰显历史厚重的白龙古炮台就是江山半岛的 B 面。

鸦片战争爆发后，法国军队多次入侵白龙尾、万尾及江平等沿海地区。清政府为了巩固海防，命两广总督张之洞亲自勘察，在白龙尾的四个小山包上分别筑建龙针、白龙、银坑、龙乡四座炮台，构成了白龙古炮台群。四座炮台遥相呼应，日夜注视着浩瀚的北部湾海面，这是中华民族抵抗外辱、保卫海防的历史见证。

如今古炮台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现在的北部湾海域辽阔平静，满载货物的庞然大物在两艘拖轮的带领下即将驶离港口，

宇航员正沿着舷梯登上巨轮，它时而在甲板上穿梭，时而在控制室眺望，只为保证每一次航行的绝对安全。巨轮在拖轮的牵引下缓缓调转船头，直面深海的方向。

传的时刻到了。他敏捷地从软梯跳下，挥挥手作为告别。发动机开足了马力，巨轮身后掀起层层浪花。这不仅是一段航程的开启，这更是防城港连接东盟走向世界的强音。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5: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0: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9月1号，云南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在昆明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我省学习教育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作出安排，久久为功，推动正确政绩观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在实践中落地生根。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学习教育中央第四指导组组长张义炯出席并讲话，副组长李峰及全体成员到会指导。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
1: 王宁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近期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宁指出，开展学习教育以来，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中央第四指导组精心指导下，扎实有序开展学习教育，取得了阶段性明显成效。全省各级党组织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抓好理论学习，提高党性觉悟，进一步增强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严肃认真查摆问题、解决问题，以四对照、四查摆为抓手，聚焦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制定实施10个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妥善处置了一批老大难问题，以正确政绩观抓发展、惠民生、保稳定，抓实抓好农民增收、经济转型升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实施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树牢四重用人导向，持续提振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优化干部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达到了解决一项问题、完善一套机制的效果。王宁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我们每一位同志的终身课题，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政治要求、思想要求、实践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实际、优良作风、扎实成效，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要坚持不懈加强理论学习，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作为党员干部基本培训的必修课、常修课。要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把发现问题、整治问题、解决问题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常态化工作抓下去。要持续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解决急难愁盼，以钉钉子精神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用好考核评价、选人用人的指挥棒，重点考核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情况，把干部考准考实。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张义炯表示，云南省委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把理

0: 以论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坚持刀刃向内，全面精准有力查摆问题，坚持书记带头抓整改，整改整治工作取得明显实效，标本兼治，健全制度机制，学习教育推进扎实有力，重点任务落地落实，达到了预期目的。强调要把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推动建立长效机制，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各州市设分会场。
1: 通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云南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集中办成了一批民生实事，妥善处置了一批老大难问题，切实清理了一批历史旧账，让各族干部群众看到了真变化、新变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终身课题，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政治要求、思想要求、实践要求，要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实绩、优良作风、扎实成效，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2: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云南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81.9亿元，同比增长9.3%，外贸运行滞销稳步提升。前七个月，云南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联系更加紧密，对贸易伙伴进出口1449.9亿元，同比增长9.6%，重点外贸市场实现突破性增长。其中，对东盟进出口首次突破900亿元大关，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21.3%。对缅甸、泰国、老挝等主要东南亚邻国贸易往来大幅升温。同时，外贸新兴市场拓展成效显著，对拉美、非洲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高速增长，市场多元化发展态势凸显。一到七月，云南特色优势出口产品稳中有增，农产品出口规模稳居中西部省份第一，鲜切花、咖啡出口量位居全国首位，水果、冷藏蔬菜出口位列全国前三，工业出口动能强劲，机电产品出口142.7亿元，增长35.3%，光伏产品、锂电池、电动汽车外贸新三样实现大幅增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稳步上扬。与此同时，重点大宗商品需求旺盛。前七个月，全省金属矿砂、农产品、橡胶等重点进口品类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有效保障省内重点产业生产原料供给。
1: 2026年暑运圆满收官，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2607万人次，省内各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超1556万人次。随着中老铁路运力持续扩容，跨境便利政策红利集中释放，云南跨境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3: 近年来，我国多项出入境便利政策落地实施，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及东盟旅游团入境西双版纳144小时免签等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大幅提升了跨境通行便利度。云南凭借优越的气候条件和特色文旅资源，持续受到各国游客的青睐。
4: 我们这次来昆明游玩，非常喜欢这座城市。我们还去了一座风景优美的古镇，体验感特别好，品尝了当地的特色菌菇美食。云南的气候十分舒适宜人，整体的游玩体验非常棒。
3: 今年暑运，中老跨境旅游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56.9%。中老国际列车每天双向开行4列，单趟跨境旅客席位扩容至420个。昆明至万象实现朝发夕至，铁路全线串联中老沿线560多个文旅景点，舒适便捷的跨国铁路出行，让蓝莓跨境游热度持续走高。
5: 现在是暑假，我还有我的家人，我们准备一起去老挝。今天乘坐的是中老铁路的火车，速度很快，然后还很平稳，路途中的风景也非常美。
3: 据莫憨边检站统计，今年七月一号至九月一号暑运期间，莫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超51%。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为全力保障旅客顺畅通关，提升出入境体验，莫憨边检站通过优化勤务模式，升级智能查验服务，全方位提升口岸通关保障效能。
6: 开通留学生通道、旅游团通道，创新推行旅客分类分流、团队预约通关，开设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前置外国人入境卡填报点等10余项通关便利化措施，启用智能验证台、快捷通道、实时翻译机等智能设备，旅客边检查验时间缩短30%以上，常旅客验放率达100%。
3: 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查验出入境人员64.9万余人次，查验出入境航班5200余架次，其中免签入境的外籍旅客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58.61%，来自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旅客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57.05%。
1: 近期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普洱市镇原县相继出现7起地质灾害险情，当地严格落实1262预警叫应机制，快速转移群众，成功避免人员伤亡。
3: 8月18号20时，镇原县气象台发布气象预警。接到预警信息后，全县各级各部门迅速对辖区各村组开展全覆盖叫醒叫应。
7: 工作人员按分平时报报责任制，不平时进行这个前线指挥。那我们抢险情在比较及时。
3: 8月19号1时35分，县气象局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局部短时降雨量逼近临界值，田坝乡山洪泥石流风险急剧升高。当地连夜调度县乡村组3级干部及地质灾害监测员开展拉网试隐患排查，果断将瓦桥村委会、石桥上村村民小组、高危区域5户12名群众转移至安全地点避险。20:30，该区域沟道爆发泥石流，部分房屋畜圈遭到损毁，村内道路中断，直接经济损失近103万元。
7: 当天晚上一直下雨，下雨一下到，我们一爬车爬车，我们也自己到村上通知，就出口考验房安全，再说走，村干部领导来就帮我们转移到村委会去。
3: 同一天，案板镇降雨不断加剧。1时35分，镇村组干部、地质灾害监测员迅速奔赴各个隐患点，逐户排查。排查发现，文腊村、文独村、罗家村3处点位地质灾害风险极高，当地立即组织3户16名群众紧急转移避险。20:08至15分，文腊村、文独村、罗家村3处点位先后发生滑坡，农户房屋长院不同程度受损。
7: 水黑下暴雨，一直打电话给我，叫我临时赶紧求助，不过是安安静静的。
3: 入汛以来，镇原县严格落实1262预警叫应机制，成功化解7起地质灾害险情，全部险情实现零人员伤亡。
1: 受829莫憨镇洪涝灾害影响，莫憨区域电网受损严重，3000余户用电户受影响。连日来，供电部门连续奋战，目前居民用电已基本恢复正常。
2: 在莫憨区域石千福上冈县小龙哈支线作业现场，版纳供电局工作人员将一台大型应急发电车接到电网，如同接入一个大型充电宝，实现供电线路受损抢修过程快速恢复居民用电。
8: 目前呢，我们采用石千福的发电车带电作业搭接的方式，尽快恢复沿线10几个村寨、800多户居民的这个生产生活用电。
2: 此次洪涝灾害导致莫憨区域电网9条石千福配网线路、160余台变压器故障，3000余户供电用户无法正常用电。版纳供电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在恢复抢修阶段，对暂未恢复供电的村寨采取上门提供发电机、电小二、充电灯等方式，实现村村通电、户户亮灯；对道路中断区域采取重载无人机调运方式送达临时供电设备，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电。
9: 在应急响应期间，那我们更多的是保证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灾后的话呢，主要就是抢修为主。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基本上受本次灾害影响的居民用户已经基本接近全面复电。

8月28号凌晨，受极端强降雨影响，黎晋州维西县塔城镇响谷沁片区发生泥石流灾害，云南滇金丝猴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设施受损。

0: 速封锁受损林区，严防次生灾害造成二次损失。野生滇金丝猴猴群在泥石流发生当晚已经紧急避险到高处山林里，没有受到影响。
1: 从战场转向商场，他激活边疆文旅产业一池春水。文山总会乐游乐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永达将商业红利让渡给村民，带动边疆群众致富，在云岭大地书写兴边富民的新篇章，荣获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2: 我从小来自于大沙，从小学3年级开始要走1个多小时的沙路去上学。我们大沙的老百姓很不容易。
3: 当年怀揣戍守边疆、保家卫国的赤诚初心，刘永达走上这条崎岖山路奔赴军营。退役归来，他带着创一番事业、绘一方乡亲的滚烫理想，沿着这条山路重返故土，再次出发。
2: 创业的初衷是为了让我们的老百姓呢在家门口就能够赚到钱，过上好日子。
3: 三七花开，千多万多等你来。文山是三七之乡，那时候却因为种植零散、品质参差、产业发展程度较低，当过兵的人最敢挑重担、啃硬骨头。刘永达带领乡亲打造标准化种植基地，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优质三七走出大山，畅销全国，带动农户增收致富。三七创业成功后，刘永达又做出惊人之举。苗川欢乐谷是文山新晋的文旅地标，节假日期间人气爆棚。谁能想到，这个文旅地标从无到有，正是刘永达再一次创业的成功转身。十余年来，他累计投入1.5亿元资金，在文山、普洱、红河等边疆地区，精心打造了5个多元化文旅综合体项目。
2: 印象最深的是，在部队5年退伍的那天，我的大队长及前任大队长在大理火车站送我，我们的依依不舍，相拥而立。他们叮嘱我回到家乡要好好干，这份深深的爱一直埋在我的心底。
3: 带着这份嘱托，创业成功后，他把产业发展的红利分享给村民，为当地提供数百个就业岗位，优先吸纳退役老兵就业。
4: 在家就能工作，收入和事业也很稳定，
2: 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一些特别困难的战友，让脱下军装的老兵们依然有路、有依托、有梦。
3: 昔日忠诚戍边战士，今日云岭军创先锋，刘永达永葆军人本色，扎根乡土，创业惠民，书写稳边富民的奋斗答卷。
1: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玉溪美食通海豆沫糖在时光中慢慢熬出最绵长的回甘，将甜美记忆、通海往事细细说于每一位知味之人。

0: 香脆，时光就有了可感可触的味道。每个人的记忆里都藏着一味专属童年的甜，在通海，这份甜便是豆沫糖的酥脆甜香，它往往藏在儿时的衣兜，或是握在外婆掌心。无论行多远，身在何处，只要尝到这口熟悉的味道，乡愁便有了归处。通海豆沫糖，以优质黄豆为主料，经炒熟磨粉，以糖调和精制而成，层薄如纸，色白似乳，入口无渣，松酥香脆，甜而不腻，是通海独有的风味点心。你也许想不到，这份酥松香甜最初竟源自蒙古铁骑的行囊。
1: 据说在公元1252年，忽必烈率军南征，因长途奔袭不方便携带反腐干粮，就把炒熟的青稞大豆捣成粉，以糖一起放在袋子里，一路颠簸，炒面和糖层层香果凝结成块，这就是豆沫糖的雏形。
0: 后来大军屯驻须陀关，这份马背之上的甜香就此留在通海，在数百年烟火中不断进化，终成今日模样。明清时期，地处南方丝绸之路的通海商道繁华，远行的马帮再次将豆沫糖装入行囊，穿州过府，走遍云贵川藏，成为当时备受青睐的伴手礼。民国年间，通海豆沫糖不仅热销国内，甚至翻山越岭抵达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通海糖果糕点厂成立，秀山牌豆沫糖声名鹊起，成为民航铁路上的热门馈赠佳品。一块好糖，藏着时光淬炼的匠心。通海手工豆沫糖有蒸、煮、熬、压、拉、揉、裹、搓、切等76道工序，每一步都严苛考究。大豆首选通海本地6月黄，经浸泡、蒸煮、去皮、焙炒，再研磨成粉。
1: 我们用的黑鼻子豆就在通海河西这一带，是酸性土，它长出来的豆就特别好。
0: 麦芽糖精选优质大麦，取1心2芽的麦芽，需历经选料、漂洗、浸泡、预芽、蒸熟、糖化、过滤、浓缩等14道工序。
1: 我们一直坚持用大麦做麦芽糖，用最古老的传统的工艺，只要工艺好了，用料好了，它的糖自然就好吃了。
0: 熬糖的火候是成败关键，麦芽糖在铁锅中慢熬，火候全凭掌心感知，精准把控在156摄氏度，糖浆过嫩难以成型，过老则失去柔韧，唯有熬至琥珀色，能拉出绵长糖丝，才算恰到好处。
1: 熬糖呢，我们就要去了解糖的性格，我们眼睛呢要去看糖的组织，鼻子呢要闻糖的香味，手呢要测它的脆性，三者合一啊，长时间去练，它就比温度计还准。
0: 最见功力的当属反复叠层，糖坯与豆沫需在案板上折叠擀压至少18次，力道过重则酥层破裂，过轻则层次不均，这看似简单的翻转按压至少需要3至5年的力。

在云南通海的群山与河湖之间，有一种味道已流传了700多年，它从马背启程，穿越金戈铁马的烟尘，融入商道纵横的繁华，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甜美记忆。一口酥。

0: 糖好不好吃由料决定，酥不酥由层数决定，层数越多口感就越好，料越筋味道就越香浓。
1: 叠层之后需立即拉条，拉出的糖条要长度一致，粗细均匀，根根饱满光滑。从熬制麦芽到切块包装，全程需在40分钟内完成。新制的豆沫糖带着余温，冷却后口感酥脆，轻轻掰开一块，豆沫清香与饴糖甘甜相互交织，让人难以释怀。这味道是山水的馈赠，更是古城千年烟火的凝练。今天老糖房的铜锅依旧温热，新一代传承人已接过祖辈的案板，在20多层传统酥皮基础上，他们融入了咖啡的醇厚、鲜花的清香，研发出巧克力、鲜花、抹茶等新口味，让古老味道有了现代模样，成为年轻人打卡的甜系文创。在元宵节花街的人潮中，在跨境列车的展台上，亦或是在订婚过礼的喜宴上，这份甜香时刻都在挑动着人们的味蕾，成为一张有甜味的文化名片。岁月流转，匠心如初，普记从祖辈17层的传承实现7年磨一剑的29层突破。唐三代许传镇在保留经典包装的同时，开拓电商渠道，让老味道触达更多年轻人群。悠悠岁月里，传承从来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坚守本味，让老手艺适配新时代。
0: 做糖也像我们的人生一样，百味归一真，它才是最自然、最长久的。
1: 经典的美味离不开岁月沉淀，执着的匠心经得起时光打磨。700余年后的今天，圆胯隔囊的烽烟散尽，马帮的铃响隐于山林，而那些走过的路途、历经的风雨、沉淀的温柔，都裹在每一层滋味里。人生如糖，一层一山海，一糖一人生。这枚小小的豆沫糖，始终守着最初的味道，在时光中慢慢熬出最绵长的回甘，将甜美记忆通海往事，细细说与每一位知味之人。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
3: 9月1号，2026年昆明市质量月诚信教育活动启动，围绕重点产业链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关键技术质量联合攻关、标杆企业质量开放日、质量进校园科普等8大主题开展相关活动，提升企业和公众质量诚信意识。近日，迷渡文化主题快闪展演活动亮相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荷糖水、秀荷包等经典节目轮番上演，把花灯之乡的非遗魅力带到旅客身边，展示了迷渡独特的人文风情。
2: 初秋时节，云南多地云雾升腾，云涛漫卷。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层峦叠嶂、飘渺灵秀的云岭山水。祝您晚安。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南亚东南亚天气。九月已至，西南季风依然活跃，南亚东南亚大部地区湿热天气格局持续。同时啊，在南海北部有一个热带低压正在发展。那么未来三天，东南亚、中南半岛北部还有中部、菲律宾群岛西部将会有强降雨出现，并且还会伴随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南亚降雨持续时间长，局地强降水时有发生，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出现。我们再来关注南亚，未来三天受到印度北部低压稳定维持的影响，孟加拉国、尼泊尔仍然多降雨天气，局地会有大雨或是暴雨，需要防范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的发生。而在印度东北部呢，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出现。巴基斯坦依然是晴多雨少的燥热天气。以下时间去看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6到27度。伊斯兰堡小雨，24到31度。平布中雨，17到21度。地利小雨，20到27度。马尼拉小雨，26到29度。金边小雨，26到34度。万象小雨，24到32度。马累小雨，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24到34度。达卡中雨，25到32度。内比都中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大雨，19到27度。科伦坡小雨，28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新德里小雨，26到36度。雅加达小雨，27到32度。河内晴，24到34度。莫罕多云，22到31度。昆明多云，16到27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此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

0: 俗韵，性本爱丘山。
1: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又一村。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

0: 公元782年，一个深秋的傍晚，天气突变，大雪骤降。十月飘雪在大唐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在皑皑白雪中，年幼的白居易跟着家人忍着饥饿，迎着刺骨的寒风艰难前行。
1: 唐代289年，气候也曾经发生过很大变化。

0: 那么大体说来，唐代前期就从唐高祖时期到唐玄宗时期是属于温暖时期，但是从安史之乱之后呢，唐朝气候开始剧烈的震动，啊，有时候呢很热，有时候呢又很冷，啊，有时候冬天呢无雪，有时候冬天的雪很大。
1: 天色渐暗，雪越下越大。白居易多么希望能喝上一杯热茶，甚至能寻找到一处遮风挡雪的居所。然而这种想法很快就被飞舞的雪花冲散。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仍然惊魂未定。他曾在《朱尘村》一诗中写道：孤舟三世楚，雷马似惊琴，昼行有鸡色，夜寝无安魂。
2: 他少年时期经过那个颠沛流离的生活，已经深深地印在他的头脑里。他体会到下层百姓的困苦，所以说他做官以后，他的安民心很强，跟少年时候他过的流离生活非常有关。
1: 公元782年，一家人在父亲白继庚的安排下，辗转来到徐州扶犁避难。然而好景不长，战火向东蔓延至徐州，白居易又随家人避难江南。5-6年的时间，辗转南北，备尝艰辛。弗洛伊德曾说过，人的创伤经历，尤其是童年创伤，会影响人的一生。有人一生被童年治愈，有人用一生治愈童年。白居易应该属于后者。
3: 所以你看他后来他写作的那些能够反映现实的一些作品，怎么说，让人感觉到他和普通人能够这个距离更近，不像有些人就是啊，写底层也是从上往下，我高高在上，我往下看的，这就是你的姿态不一样。
1: 漫长的颠沛流离，使年少的白居易切身感受到了劳动人民的疾苦，从此立下济世为民的誓言。纵观白居易一生，无论当什么样的官，他都不曾丧失内心的温暖，不曾丧失对百姓的关注，而这一切都源于年少时的这段成长历程。转眼间20多年过去了，又是一个下雪天，一位年迈的卖炭翁从终南山出发，在寒风刺骨中赶往长安西市。此时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还没有休息多久，卖炭翁遇到了拿着文件来买木炭的宦官。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满满的一车炭，最终只换来了半匹红绡一丈绫。
4: 当时朝廷里面存在一种什么现象呢？在集市上经常会有那个我们今天说的太监、工人，拿着朝廷的敕书，以朝廷需要采买东西为由，来买老百姓的东西。
5: 可是到了唐德宗晚年，就是贞元末期的时候，这个公势已经愈演愈烈了。

0: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呢？我看中什么就是什么。那时候他们还找了一些人专门给他们当帮凶，叫做白旺，然后走到市场上，我看中什么就是什么，然后呢这个把你的东西给你拉过来，并且呢给不给钱呢，有时候干脆不给钱，有的时候呢给一点钱，但是呢给的都是象征性的给一下，所以说在整个市场内造成了广泛的恐慌。
1: 此时身居朝堂之上的唐宪宗刚即位两年，执政之初他力图忠心，重用贤良，白居易的学识和文采也很快受到了朝廷的重视。公元807年，一纸诏书，白居易得以从周至县回到帝国的心脏长安，并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次年又提拔为左拾遗。
2: 拾遗官呢是那个时候的一种谏官，就是给皇帝进谏。什么叫拾遗呢？皇帝忘了，我给你提醒一下，拾遗是分正副，它有正副之分，就是左右之分。那个拾遗官说话都需要直，它是一个人秉性的体现。而很多人还认为呢，就是我只要当了这个官，我就有这个职责，你有问题我就给你指出来。
1: 安史之乱以后，除了跋扈的藩镇，宦官也逐渐成为大唐的隐患。在唐玄宗之前，宦官的地位很低，到唐宪宗年间，受皇帝宠信的宦官横行无忌，独断专权，连这种木炭使的小职位也派人插手。
0: 因为宪宗的上台被认为也跟宦官的扶植密切相关，所以说宦官对于唐朝后面的很多皇帝来说都很具有影响力，而且宦官后来还掌握了中央禁卫军，也就是神策军的这个指挥权。更何况对唐宪宗来说，宦官对他很有帮助啊，所以唐宪宗终其一生他没有反对过宦官，虽然他最后是死于宦官之手。
1: 身为左拾遗，白居易想通过谏言献策使朝政清明，国家中兴，实现自己身为人臣的价值。当白居易目睹了卖炭翁的遭遇，深感宦官恣意欺凌，掠夺百姓，卖炭翁由此喷薄而出。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白居易由卖炭翁联想到自己童年的不幸时光，颠沛流离的境遇与卖炭翁的遭遇产生了共鸣。卖炭翁说到底其实是白居易写给自己的安慰，也是写给有共鸣的人。
2: 白居易心中也一定有个大同世界，他前面为什么愿意说话，就是他要实现那个世界，他要去为那个实现那个世界去努力。而在实现努力的过程中，他发现有些人不想努力啊，人家不努力过得还挺好，工资还挺高，官当的还挺大，他这样一努力不就把别人那盘水给搅乱了吗？所以别人老收拾他嘛，他心里面一定是有个大同世界的。
1: 此时的白居易无所畏惧，想凭一己之力改变世界。在任谏官的三年中，白居易屡上奏章，毫无顾忌地纵议朝弊，批判宦官专权。

0: 白居易任左拾遗使，唐宪宗最宠信的宦官是吐突程璀。他自幼就在东宫陪伴唐宪宗长大。宪宗即位不久，就任命吐突程璀为神策军中尉，掌管皇城禁军。
1: 批评皇帝宠信的一个宦官，这肯定是有风险的。这白居易呢，他是明知道有风险，但是为了自己心目当中的政治理想，他还是甘愿冒一些风险来批评他认为的这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
0: 好友元稹曾劝白居易识时务，否则将自找没趣。但关心民间疾苦、重振大唐的信念，让白居易无所畏惧。除了写类似《卖炭翁》这样的讽喻诗外，他还频繁上书言事，眼里不揉沙子。公元810年，河北承德节度使拥兵自重，唐宪宗任命吐突程璀为统帅，发兵讨伐。在百官为吐突程璀庆贺中，白居易却上书皇帝提出反对意见。
2: 你叫吐突程璀一个宦官兔子去领军打仗，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太是过格了，让外族人都觉得你大唐连有将领领兵都没有，叫个宦官兔子来领兵了。说白居易坚决反对，就连着上书，上到三道奏状。
0: 仗义直言的白居易，并不是一个纸上空谈、不通世事的懵懂书生。入仕之初，白居易曾撰成《策林》71篇，对包括选官、刑法、财富等各方面问题提出了应对办法。作为一个深谙政务的政治家，白居易明白抨击吐突程璀的代价，也知道会得罪唐宪宗，但为了曾经济世为民的誓言，白居易还是义无反顾，如飞蛾扑火般弹劾吐突程璀。对于白居易罢免吐突程璀的苦心劝谏，宪宗根本就听不进去，他仍然一意孤行，任命吐突程璀为讨伐藩镇的统帅。果然不出白居易所料，吐突程璀带兵出师以后，将帅离心，士气不振，很快就战败。吐突程璀兵败后，年轻气盛的白居易更加畅所欲言。
2: 唐宪宗觉得我是堂堂的一国之主啊，你白居易这样来说我，他确实也接受不了。他就跟另外一个宰相叫李绛，他就跟李绛说呀，我确实是忍受不了了，我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意思就是说我要治他的罪。这李绛就说了，赶紧替白居易讲情。他说白居易这样冒死顶撞你，恰恰是他忠于你的表现，他是来感恩你了，感你啥恩呢？感你提拔他的恩呀。这样一说呢，这唐宪宗的气焰才稍微消了消。
0: 对于白居易的进谏，唐宪宗开始充耳不闻。此时白居易并没有放弃，反而大力推行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 力求用简洁的语言击中社会热点和读者痛点。
3: 新乐府运动呢，是唐朝一个很重要的文学运动，也是一个思想运动。原来一说乐府呢，都是从汉朝时候下来的，它是从民间去采集那个诗歌，老百姓就通过唱那个歌，歌谣民谣来反映自

0: 的心声，因为他要给皇帝听啊，唱给皇是唱给皇帝听，所以他就需要配乐。最初是这样，到了白居易这个时代，就让这个文体尽可能的和音乐脱离，心在这儿了，但是他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继承下来了，诗经的精神。那他在这里边以白居易和元稹为代表的就是新乐府的倡导者，他们推行的是关注民生，书写民意，也就是那个诗歌应该为现实去创作。
1: 新乐府运动倡导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在中国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晚唐皮日休、经宋代王禹、梅尧臣、陆游诸人，以至晚清黄遵宪，可谓一脉相承。就在白居易高举新乐府运动旗帜时，他的母亲陈氏在元和六年去世了。按照当时的制度，白居易回到渭南老家守孝三年，叫做丁忧。丁忧期间不再担任朝廷任何职务，等于暂时退出官场。三年期满后，白居易返回长安，但朝廷迟迟没有给他安排新的工作，直到元和十年才给他安排了一个太子左赞善大夫的职位。
2: 太子赞善大夫呢，属于东宫官，史书记载的说他只比这个谏议大夫，就是相当于这个谏议大夫这种职务，也是言官的这个一种。既然是太子东宫的官员，那么呢，你的主要的职责就是匡正太子之得势，换句话说，你谏言献策的范围是东宫这个范围内。你如果直接去说朝廷当中那些事儿，不是不可以，但是呢，这个时候恐怕就要多一点思量。
1: 生活像一只潜藏在暗处的野兽，渐渐伸出利爪，伺机而动。而白居易却没有嗅到危险的气息，政敌的打击报复才刚刚开始，更严重的还在后面。公元815年6月初3的黎明，宰相武元衡像往日一样走出家门，前往大明宫上朝。灾难就在这时候降临了。人喊马嘶，声音凄厉尖锐，平生未闻。正在上朝途中的白居易恰好目睹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刺杀。
0: 当时这个地方作乱，藩镇作乱，就有人派出这个刺客去刺杀武元衡，脑袋被人提溜走了。大家都没有说这是个大事儿啊，宰相的脑袋被人砍了，大事儿，大家都在思考这个话怎么说。这太打脸了。
1: 刺客暗杀了宰相武元衡之后从容撤退，恐怖气氛笼罩着长安城，通向大明宫的上朝之路空空荡荡。暗杀事件极大地震动了朝野，帝国的官员心怀忧惧，躲在家中不敢上朝。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大唐帝国四分五裂。为了铲除那些肆意妄为的节度使，宰相武元衡力排众议，主张用兵打击藩镇。这次刺杀行动的幕后主使，其实就是边镇节度使。杀武元衡既为了解恨，也为了削弱主战派的力量。 奇怪的是，对于这次刺杀事件，掌权的宦官和旧官僚集团竟然没有及时表态。这时候，白居易爱说话的老毛病又犯了。身为武元衡的好友，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说话了。他上书朝廷要严惩凶手，为宰相报仇，为朝廷雪耻。
0: 别人都没有说呢，作为占山大夫的白居易憋不住了。这有人就认为，你看你都不是干这活的，你操这么大心干啥呀？这叫越职言事。古人讲什么呢？就是你不在这个职位上，知道别说。可是白居易没把握住，所以很多人就说，你看这会抓着白居易小辫子了吧。与其说是因为这件事被贬，不如说是前面的诗歌写得太讽刺，太让人扎心，是那些事被贬，那个没办法说，得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这个理由最合适，越职言事。所以这件事武元衡被杀，这个理由是背了白居易被贬的锅了。
1: 白居易的越职进谏，彻底惹怒了早就对他心怀不满的朝廷大臣和宦官吐突成璀。他们在皇帝的耳边煽风点火，污蔑诽谤白居易。
3: 甚至还有人呢给白居易罗织罪名，说白居易的母亲呢是落井而死，而你白居易呢却做什么新景诗，做赏花诗，大不孝。在古代我们知道不孝这个罪名啊，那是很大很大的。
1: 在政敌的攻击下，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刺史。但就在此时，中书舍人王涯又突然补刀，说白居易这种行为简直禽兽不如，不适合做一个州的刺史。在王涯的落井下石之下，朝廷把刚发出的诏书又追了回来，改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
0: 你如果说白居易不孝，这有点不合适了。这都是就是为了白居易前写诗讽刺大家，根都在那儿了。白居易后来明白了，成也是诗歌，被贬还是诗歌。
1: 公元815年，44岁的白居易被赶出京城，贬谪江州。宰相被刺，自己挺身而出，不但无功，反而获罪。这对于一个直言敢谏的朝官来说，或许是最大的冤屈。他的政治理想破灭了。曾经的那个风雪中立誓为民的少年，也变成满腹惆怅的中年人，孤独地面对这无限寒风。翻过秦岭，白居易在襄阳弃暗登舟，沿汉水顺流而下，在逆风吹浪打船声中，白居易乘坐的小船渐渐驶进了江州。在这里，白居易仿佛看到了几星希望的微光。
4: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5: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家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入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

0: 技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武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嗯，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法则。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摆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摆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摆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0: 没错。摆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0: 此次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3: 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故宫摆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摆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摆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摆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家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摆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摆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 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1: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仅 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

0: 列列，
1: 没错，
0: 只是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合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0: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10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6: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7: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8: 这羊咋跑到远山了？
7: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9: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0: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

0: 了。
1: 哎，你看，你看，
2: 这么快回报？
3: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好啊，这个，
3: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2: 这么高啊！
3: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 我再投10万。
4: 那我也投10万。
5: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7: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6: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四背部拍击，五四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7: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老冯，
1: 来，
0: 吃好了吗？
2: 吃好了。
0: 吃好了，走
1: 走。
0: 你去看了吗？龙木啊，后面在修什么？
1: 看过了，老远就被日本的警卫拦出来了。但是我发现啊，进出的施工人员不是日本工兵，就是外地劳工。你在里面，你看见吗？
0: 我看见个屁，都他妈帆布遮上的。我跟山下汇报完，他就让我出来了。去后面看看，
1: 走。

0: 得，团长，你找我。
1: 老李，
0: 到。我跟方静有话说，你把门看好。
2: 是。
0: 王磊，刚刚小野通知我，让一中队、二中队还有机炮中队做好出发作战的准备，而且由他来指挥。但是他并没有跟我说清楚这具体出发的时间还有目标。你来看看。 他们这时要去哪儿？
2: 我只知道刘村的据点被断了，难道是去恢复刘村的据点？不可能是刘村，咱们的人打完就撤了，而且恢复据点不用这么着急，也用不着这么多的部队。其他地方没听说有什么情况。崔村。
0: 刘村完蛋以后，崔村跟县城的交通就断掉了，手也不好手。崔村，
2: 那就是去接应崔村的部队回来。
0: 但是从他们调动的部队规模来看，更像是解救啊。咱们的部队一定是在维护崔村的据点。
2: 我同意你的看法。
0: 这个小野啊，让部队准备白色的袖标作为夜间识别的标志。
2: 他们肯定是想在夜间进行突袭，你赶紧把这个消息传过去，我稍晚晚一点通知部队做准备。为什么？
0: 还不是因为小野吗？
1: 这个混蛋！
0: 小野跟我说，通知完部队，所有人禁止外出，只能留在营房里，直到部队出发之后。我要是通知了部队，就回不去了。
2: 你走吧。这样不行，这个消息只有你知道，一旦这边人发现情报泄露。 第一个就会怀疑，
0: 时间宝贵，总结一下。
2: 你听我说，一会儿我出去会通知部队做好准备，但是我不通知禁止外出，然后我立刻回家，让我媳妇儿去城外最近的粮油站送情报。回来之后，你就当众痛骂我一顿，骂得越狠越好。这样万一有任何事儿，你就往我身上推。
0: 不行，不能所有风险都让你一个人担。我告诉你的老妈，我是你的团长，我现在命令你。
2: 宋小雪，在这儿你是团长，在党内我是你的领导，包括你是上级给我的核心任务，你我都要服从。这位同志，这是命令。

0: 这个地方，咱们不准。
1: 哎，副支队长，哎，政委，
2: 解放，
1: 我们得到了情报啊！
2: 解放啊！
3: 城里的敌人啊，要夜间出动去营救崔村的敌人。他们一个警备团里面有两个步兵中队，一个机炮中队，日军的人数大概是100多人，指挥官叫小野。
4: 夜间出动，夜间出动好啊，更利于咱们打伏击啊。围点打援，这次要多杀一些敌人再撤退。来，伏击部队换个位置，布置在距这里2公里的地方。这个地方道路两侧都是开阔地，没有庄稼，视野也好，敌人想逃都没地方逃。而且咱们还可以有时间争取挖掘工事，
5: 嗯，
4: 对吧？
5: 好主意。嗯，解放，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6: 哎，
5: 说。
6: 既然是夜间作战，我和嘉盛商量出来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办法。
5: 哦，你说说看，我们判断一下。

0: 哎，什么情况？
1: 报告副支队长，城里的敌人还有30分钟进入伏击地区。
2: 小刘，到通知一中队向敌人据点发掩护。
3: 是。

0: 打开了。小队长呢？赵队长！
1: 哎，天兵队长，迎えに来たぞ。小野長官的命令で、さっさと出てこい。釣り橋は下ろせ。
2: 放条桥。

here to stay. Hey! Here! Here! Hey, Hussein!

0: 我帮你
1: 不在。
0: 你是越说越离谱。你找我就为这事儿。
1: 哦，
0: 那就到此为止。这话我就当没听过，你也不许再说了。这事儿，睡觉。嗯。
1: 团长，周书记啊，哎，这不昨天刚回去吗？怎么又来了？
2: 厂里面有情报。
1: 啊，屋里说。小刘，
3: 哎，
1: 把门看好了，不许任何人进来。
3: 是。
2: 周书记。城里面来消息说呀，有人打着115师敌工部门的旗号和一号联系上了，现在一号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想让我们帮着查实一下。
4: 有些地方是山纵和115师敌工部门工作交错的情况，但在我们县不可能吧。不久前我刚刚跟115师敌工部门的负责人见了面，他明确告诉我，在故城没有他们的敌工系统在运作，而且还确定了有任何行动事先会通知我们，免得有误会啊。
2: 那您说会不会是因为敌人在崔村行动失败以后，他们怀疑一号，想试探他，又怕暴露，所以就打着115师的旗号呢？
4: 嗯，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2: 如果一号要是没有反应，隐瞒了这个试探，敌人会更加怀疑的。有没有可能，咱们通知一号，让他利用这个情况，加强敌人对他的信任呢？
4: 可以通知一号，有任何问题，这个责任我来当。
2: 周书记，我有一个计划，将计就计，可能会取得很大的战果。
4: 你说。
5: 团长，卓队长来了，
6: 快请。
5: 是。卓队长，里边请。
7: 张团长，
6: 庄队长，哎，还拿了东西，
8: 规矩。
6: 客气。大力，把东西收好。带着你的人，把前后都守住了，不能让外人靠近。
7: 是。
9: 张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庄队长。我有个大事要求您，所以啊，不能让外人听见。
9: 哦，这可是少见啊，张团长居然有事情求我。
6: 来，庄队长，先请坐。
9: 哎，坐坐坐，
6: 走走走走走。请请请请，
9: 客气。
6: 哎呀，喝茶。
9: 哎，好好好，
6: 吃点心。
9: 哎，吃点心。
6: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9: 你说嘛，只要兄弟能帮得上，一定效力。
6: 我手下有个人，他过来找我聊天，这话里话外啊，都是劝我投这个。
9: 那，你还不把他抓起来？
6: 您先别着急，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人呀，是跟了我很多年的弟兄。他老婆孩子跟我老婆孩子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一起混，吃喝不分的那种。你说我要是抓了他，这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呀！到时候替他求情的人那是一堆又一堆，他老婆孩子在我面前一哭一闹，我真就下不去手了。
9: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6: 我得麻烦庄队长去他那儿，假装对皇军啊不满意，你试试他。如果他拽着您去投这个，那这把柄不就是被庄队长您自己抓住了，跟我就没关系了。庄队长，您看这事儿，
9: 这事儿好办也不好办。
6: 那是好办还是不好办？
9: 那得看张团长想怎么办。
6: 如果是能抓着一个通共的人，这在山下先生那边可是大功一件呀。 哎，既然庄队长觉得不好办，我就不为难庄队长，我去找别人。
9: 别呀，你求我办事儿，那就是张团长给我面子。
6: 面子一定给庄队长，但是这事绝对不能让庄队长为难。
9: 别，咱俩什么关系？什么好办不好办的？办，
6: 能办，
9: 交给我。
6: 感谢庄队长，
9: 客气不是？
6: 我那帮兄弟们呀，都穿成一串，我抓一个，其他的人都得跟我闹。但是你说这事儿我要是不办，那就是对皇军的不忠。真不为难？
9: 不为难，而且我还能放长线钓大鱼，先把话套出来，再顺藤摸瓜。你放心，绝对不会牵连上。
6: 打搅了。谢谢。
9: 客气，这是兄弟你给了我一个立功的机会，等回头我还得谢谢你呢。
6: 千万别说谢谢，这日本人啊对我一直不放心，这时候免不了要麻烦庄队长，给兄弟我美言几句啊。
9: 我保证。啊，哎，那家伙是谁呀？
3: 报告，
5: 进来。你有什么情况报告吗？钓鱼计划有进展了吗？
3: 鲤鱼那边暂时还没有咬钩，不过俺又钓上来另外一条，也是个大个。太君，你看，要是这条鱼钓上来了，你就把艾麦斯丹那事给抹了吧？俺又没卖给巴洛，是不是？
5: 立国当然可以赎罪，不过，你说说你钓到的鱼。
3: 嗨，
7: 我早就想反正了。当地的巴洛恨我，我又不敢联络，男的还是女这条线好。鲁西北来的老八，不过我也不能光听你说，我得见见你们的领导，不然我这心里头不放心呢。
8: 想见我的领导，这个倒是不难。其实我的领导现在就在里屋，他一直都在听我们说话。
3: 你不是说家里头没人吗？
5: Sergeant Kill， 你看看，
3: 库鲁基萨瓦，公开信那一带，我的希望 Q 三都得吧，阿里马赛。
10: 赵子夏被黑猫给抓起来了，
6: 我知道。毛峰，这下啊，有好戏看。刚才啊，黑猫过来找过我了，反正我是一口咬定，绝对没有跟庄子强说过刘鹏举的事儿。我看啊，这个狗汉奸，这关是过不去了。而且我也看过，这刘鹏举在黑猫面前，也没敢说我坏话。

0: 回去有麻烦。
1: 什么麻烦？
0: 这个庄思强是个怂货，受不住酷刑，开始疯狂乱咬了。警察局便衣队有三个人已经被咬进去了，政府里有个科长和他走得比较近，也被抓进去了。现在城里人心惶惶。
1: 但是咱们的人跟庄子祥走得不近啊，就算他是想要乱咬，也难呀。
0: 万一攻击这条巷子，那是条疯狗。
1: 老方，你提醒的很对呀。通知咱们警卫团所有的军官，把嘴闭严了。如果有谁被牵扯进去，
2: 打死都不能乱说，否则我也救不了他。
0: 放心，我会挨个提醒你。

0: 这个官能用你逃吗？再过了，这块钱就你填。走了，走了，走了！喂，你这干嘛？走了，你这样去就用不了视频了。
1: 救命啊！这个太危险了。
0: 老夫，你跟他好好说，我从来没看见。
1: 你看着点，
0: 你别过来！
1: 我也当着明义命令你，听这种监狱的想法。这个关键时刻，你必须。

0: 所从。
1: 玉莹，
0: 你不光要对得起张家，还要想想大五和你肚子里的二五，还有志平啊。
2: 可是我和志平说好了，生死都要在一块儿。
0: 那你更要相信祖师有能力把志平活着救出来。
1: 玉莹，志平是党员了，你也在争取入党，参加过志平的宣誓。十四，你还记得吗？
2: 我记得，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好，那我现在代表组织和你谈话，把枪拿掉，坐下和我谈。

0: 你说吧，
1: 你一个人寻不上监狱肯定是不行的。但是这边被抓，你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你可以先这样了。

0: 姐，哎，快坐快坐，有什么紧急的情况要求见面？
1: 一号被抓了，啊？山下从开完作战会以后，来之后就把黑幕给骂了，紧接着放走了庄子祥和其他被抓的人，同时又抓走了一号。
0: 被抓的理由是什么？
1: 说是要协助调查，人是在营房被带走的。
0: 我猜山下从应该更相信庄子祥，怀疑是一号陷害了庄子祥。还有就是，山下从带回了扫荡作战计划，并且不想让一号知道。哎呀，这可不好啊！看来咱们低估这个山下从了。
1: 咱们是不是可以采取行动，营救一号？
0: 不行，咱不能再犯错误了，不然会断送一号的性命。 我觉得呀，这个山下从啊，目前对一号应该还只是怀疑，他没有证据。如果咱这个时候要是让他看出来咱营救行动的苗头，那他会认为这个人的抓对了。嗯，我相信一号的能力还是能应对审讯的。哎，你有没有能力搞到敌人的作战计划？
1: 只知道啊，山下从去济南开了高层会议。
0: 是云锦旗会开展大的扫荡行动，但是一号不在，我参加不了会议，很难探听到具体的情报。现在李明京代理警备团团长，他比我防范很严。但是您啊，还是要想尽办法搞到这个作战计划，搞到这个情报，就会解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啊。
1: 我尽力。
0: 还有啊。
1: 吕莹现在情况怎么样？我很担心她呀，
0: 做出什么极端的行动。
1: 你担心的没错，吕莹差点去武装监狱，让我们给拦住了。
0: 好，
1: 但是吕莹丈夫被抓，她毫无反应，敌人也会怀疑。
0: 对，
1: 我是打算让她这么做。
0: 嗯，你讲讲。

0: 莫伊，你还是不肯说实话吗？
1: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不承认把林鹏举揭发给生子江是因为怕陈鹏。华娟总是怀疑我，所以我不想藏我此事。我也跟庄子强当时都商量好，他去抓林鹏举的时候不要牵着我。不信你可以去问庄子强。
0: 这不是实话。我知道你和共产党有联系，所以你知道林鹏举是假的。
1: 所以刘鹏举是你特意派过来试探我的是吗？我为了皇军处理卖命，我连老丈人都大了，你们为什么老是怀疑我？
0: 废话少说，被人了。
1: 那就好，以后谁要再敢劝我投八路，我不论真假，我当场就毙了。
0: 说吧，是不是共产党让你用反间计除掉庄子强？
2: 林伦向弄上就同意了，除此之外不让我们采取任何营救行动，担心会伤害到以后。另外上级希望我们拿到扫荡计划，拿到计划不仅可以反扫荡，还可以消除敌人对以后的怀疑。
3: 林毅已经串联好警备团的军官家属们出发了，几乎一个不落。
2: 林要真行。
3: 那是，他曾经制服了两个打老婆的军官，现在整个警备团的男人们就没人敢欺负他们老婆。他这一召唤，谁会不去啊？我等会儿也过去。
2: 你不能去。我有个计划，需要你配合执行。
3: 什么计划？
2: 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任务了。
3: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会有生命危险？
2: 保护好以后是上级给我们的硬性任务，可是我们没有做好。我这个计划如果顺利了，是可以拿到敌人的扫荡计划，一旦出意外反倒可以转化成对一号的帮助，消除敌人对一号的怀疑。是。
3: 但是什么？
1: 庄子强已经被他们逼的
4: 开始胡咬乱弹了。
1: 你也希望我像他一样，是不是？我该说的都说了，再说的话那都是假的。
0: 那你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我知道你是个硬汉，但再硬的汉子也是肉体凡胎。我已经见过无数的硬汉求饶了。
1: 那你就把我打残打死也行，这样我就不用上战场送命。
0: 你不说实话，我就慢慢的把你拷问至死。
4: 我今天要是服软，
1: 我就不姓张了。
0: 死给！啊！啊！
2: 但是可能需要我们献出自己的生命。
3: 你这个计划，上级知道吗？
2: 对上级，我只说了前半部分，就是拿到计划的部分，让李英去县政府闹，闹得李明杰没法回县政府工作，只能来警备团办公。这样我就有办法拿到扫荡计划。至于意外的部分，我没说，上级不会同意的。但是我相信，只有这样，才是营救一号最快、最有效的办法。
3: 好。 做地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好在我们俩还没有孩子，没什么牵挂，我都听你的。咱们俩生同气，死同穴。

0: 停下停下停下，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家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种植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4: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

0: 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1: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1: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翻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2: 没错，
1: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家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

0: 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

0: 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

0: 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合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0: 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在中国，每3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1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6: 骨质

0: 疏松不敢动。哦，
1: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2: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1: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3: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1: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4: 谢谢，
1: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4: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6: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你这个计划上级知道吗？
1: 对上级我只说了前半部分，就是拿到计划的部分，让李明去县政府闹，弄得李明就没法回县政府工作，只能在警卫站办公，这样我就有办法拿到扫荡计划。至于出意外的部分我没说，上级也不会同意的，但是我相信只有这样才是营救一号最快最有效的办法。
0: 好，我做地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好在我们俩还没有孩子，没什么牵挂，我都听你的。咱们俩生同气
2: 死同穴。

0: 停下！就这样，那吕英带着警备团的军官太太堵在了县政府的门口，让您释放张志平。要是不放人的话，他们就在门口不走了。现在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的在那围观，我看您要不还是先别回去了。
1: 为什么不让警察把他们都赶走？啊？
0: 不敢，都是女人、军官太太，哦，还有一个怀孕的。本来警备团跟警察就不对付，这万一要是动了手，破了男女之防，这警备团那些人还不得翻脸？
1: 走，回家。
0: 哎，这是，您带着机密文件的吧？
1: 刚开完作战会议，能没有文件吗？
0: 哎，是。
1: 王斌不让把文件带回家呀。
0: 要不咱们先去警备团团部，我都给您收拾好了。
1: 王斌都搜查过了？
0: 搜过了，都搜过了，但是什么都没搜到。张志平的保险柜里只有警备团的化名册，还有装备清单等一系列文件。皇军搜完之后就把钥匙给我了。
1: 走，去警备团。哎，
0: 对，
1: 开完会我连口热饭都没吃着。
0: 您放心，我让童副楼把饭菜都给您备好。您到，饭菜就到。来，掉头。
2: 来，快，让开，都让开。报告。
3: 接。
2: 冯副官，你这是让您过去一下。

0: 报告，冯副官来了，
1: 进来。
0: 团长，李团长好。哟，
2: 冯副官，哎呀，
3: 现在还是只有张团长。
4: 是，
3: 我要跟冯副官说几句话。
4: 哎，那用不用留个人给您端茶倒水？
3: 冯副官不是在吗？
4: 啊，好，那我帮您把包锁起来吧。
3: 来。

0: 钥匙。
1: 啊。探长，你喝水。
2: 这今天都有哪些家属到县政府禀报事儿了？
1: 刘鹏举家的没去。刘鹏举在迎风厕所被人蒙头揍了一顿，他媳妇伺候他，在家养伤呢。
2: 谁干的？
1: 这个不清楚。刘鹏举自己也说不知道是谁干的。
2: 不是不知道，是不敢说。那你就说，谁家的没去吧？
1: 我媳妇没去，还有两个排长媳妇也没去，其余都去了。这是名单。
2: 哎，这平时在团里头，这都哪些个军官跟张志平走得近啊？
1: 这个怎么说啊？好像大家走的都比较近，尤其是几个中队长。当然了，走动最多的还是我。
2: 哎呀，你是副官，正常啊。
1: 是。
2: 李哥通知所有的军官。让他们把自己的老婆给我叫回去，好好的管教管教。叫不回去的就别干了，明儿我就撤他的职。
3: 是。
4: 出吧。
5: 哎，等会儿，等会儿，还有一会儿，这不是让我来安放？
6: 嫂子，嫂子，
5: 天都黑了，
6: 回去吧。嫂子，
7: 小伙伴俩，
8: 坐老半天了，
6: 回去吧。走，
5: 回去吧，宝宝，
6: 回去回去吧。
5: 哎，你走，走，
7: 不走，安德德，别人姐，你
6: 爸，
7: 你
6: 爸，
7: 给我
6: 说
7: 话。
9: 我们走吧，
7: 安德德，
10: 我就走。你不走，明天我就被撤职了。
11: 撤就撤呗，大不了回家种地去，人家吕姐咋办？张团长不放出来，还咋过？
7: 哎呀，你别管我，这次我们这就要这儿做。
12: 警备团的弟兄们，志平对你们咋样？你们没数吗？
13: 俺们也想救张团长，可俺们说了也不算啊。大嫂，得想个办法，这么做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12: 志平跟着日本人干。连吕家寨俺爹他都去打了，还受了伤，还要他咋样？
7: 真是有点。
12: 就这，他都被抓进去了，你们不心寒吗？他遭了难，你们就在外边耍人手看热闹。
6: 嫂子，就是刘鹏举那个混蛋胡说八道，团长是被冤枉的。弟兄们，连娘们都这么讲义气，咱们也不能太怂了。
14: 对
15: 对，
16: 走走。
6: 对，反正啊也劝不回去了。弟兄们，我们也在这里坐着，让皇军知道我们大家都愿意为团长做保，请皇军放人。我赞成。
15: 我也赞成。
6: 团长家也搜了，啥也没搜到，到现在他们还不放人。
15: 我们都赞成。
17: 我们都赞成。
6: 兄弟们，坐坐坐
15: 坐
6: 坐
17: 坐。
1: 哎，哎，冯副官，
18: 怎么样？吃了吗？
1: 还没吃呢。哎，我来关，您坐，您坐，您坐。哎呀，冯副官，这段时间您太照顾我们了。
18: 我说兄弟，谈什么照顾？
1: 我来，我来，冯副官，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来吧，哥几个坐吧。
18: 啊。
1: 怎么回事啊？喝酒不积极。
18: 峰哥，您真是个大好人。哥，我不知道，就中午吃了你这人剩那点剩饭。
1: 来吧。
18: 嗯。
1: 哥几个辛苦了啊。
18: 啊，真香。
1: 峰哥辛苦。
18: 嗯。
6: 嗯。来来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大哥，来来来来。刚吃牛的，吃个饼，吃个饼，
19: 来，走
7: 来
19: 吃个馍吧，
6: 来，来来吃个饼。
12: 坐慢慢，吃。
7: 谢谢。
12: 饿肚子的事儿咱不干。
6: 再拿一个。
13: 要下雨啊，要不你和太太们先回，俺在这守着。
12: 下雨？上那吃烧饼噎着了。
11: 对，这下有水了，
12: 咱们还洗个澡呢。
0: 对，就等你们洗澡了。
11: 是。
12: 都别动，给我下雨等。
13: 我在上面，对，大家听好了，都快下来。
0: 走，回去回去。
13: 来来，
3: 哎，叔公啊，我来说说，怎么了？是气啊？

1: 李军是李团长，
2: 在。
1: 军官家属没有撤回去，军官现在加入了静坐，这件事你能不能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派日军去了。
2: 能解决，您千万别派皇军镇压，那样我的警备团就完了。
1: 还有，营房里现在没有军官掌握部队。
2: 一旦部队持枪加入抗议，就麻烦了。我现在警察去控制警备团的营区，封锁武器弹药库，命令那些士兵都待在宿舍里，然后我就去行政府门口，强制遣返那些军官们。
3: 去啊！
2: 哦，不喝了，不喝了，不喝了。
3: 你看，又停电了，哥。我跟你说，这次说这个地方有个秘密文件，
4: 对，
3: 你管他什么秘密文件啊？这是哪儿啊？ 营房，上校士兵把着呢。
2: 对，
3: 把
2: 进来。什么情况？也是啊，你这是多事儿。这个地方还我还有看。

0: 马上都过来了！好的，好的。你们是动，这些也下无人。
1: 只是，他身上我搜过了，什么都没有，但是有这间房的房门钥匙，还有保险柜的钥匙。我可真没想到，偷计划的人是冯骥。那他身上的钥匙是张志明给他的，还是他自己配的？
0: 张志平给我钥匙的时候，他说别人手里没有了。
2: 他的话都能信？
0: 只是，等我们把冯骥的老婆抓过来，审一审就知道了。
1: 快去。

0: 展志平啊，你只剩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承认你的身份，跟皇军合作，我就会饶了你。其实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以后只要能够忠于皇军就行了。所以你就说吧。
1: 黑木，你靠近我点。 我跟你讲，我真实身份是警备团的团长，我一直以来是奉山下总的命令行动的，所以你让我承认什么？啊？
2: 弟兄们，弟妹们，你们今天闹事儿啊，皇军本来是要镇压的，我苦苦求情，皇军才把部队给撤走了。大家都回家吧，我李明经保证，今天的事儿既往不咎。只要大伙儿啊，跟着我一起好好干，我也绝对不会亏待大家。
3: 别说那么多，放了张团长。
4: 放了张团长。
2: 你们的张团长是我的志平老弟，他被抓起来，我是心疼啊！我在皇军面前不少求情的，我也对不住各位了。经皇军查明，他张志平就是共产党的奸细呀，我没有办法。
5: 你有什么证据说张团长是共产党啊？啊，弟兄们！ 刚才乡抢是冯副管，偷机密文件已经被皇军打死了，他才是共产党，团长是被冤枉的。
6: 对，被冤枉了。
2: 放俺男人！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听俺说两句，听俺说两句。
5: 李志山，你看这闹的，弟兄们也真不是闹事儿，明就这个意思，俺们就是想给张团长做个保。 张团长如有问题，俺们愿意全体跟他一起认罪，对不对，弟兄们？愿意，愿意。李师师，
0: 你看，要不先把俺们张团长先放了？啊！
2: 放下枪，放下枪，把车放下。他们也是我的属下，是要跟我一块上战场的兄弟。弟兄们。
7: 但我这心里都比你们都难受。李明静，你放什么狗屁！张志平，
8: 我替你们张团长伤心，他张志平被皇军枪毙了。你胡说！什么？什么？什么？我给你毙了！
2: 你听我的，你冷静，你冷静，别别别，冷静，你还我志平，你还我志平，对不起，谁在？两枪击毙！
9: 你个疯女人，敢拿枪打我，我让皇军抓了你！
2: 你还我志平！
9: 皇军来了！
10: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0: 不要激动嘛，动了胎气就不好了。你敢想干嘛呢？你回家说，回家说，回家说，回家说，弟兄们。
1: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没事吧？团长，慢点，慢点。听山下先生训话，
2: 张志平团长通过了皇军的考验，我让他继续回来担任警备团的团长。至于李明金之事，事实证明。 他没有领导警备团的能力，他还是回去做他的知事。皇军对张团长和警备团是信任的，是倚重的。一点小小的误会，请各位不必放在心上。

丰富国案就撕在那个虎窗下面，墙上都是他的血，我们操了八年。

0: 留着吧，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我不管冯骥是什么人，没有冯骥，我张之平不可能活着出来。就算冯骥的这份义气，我张之平敬佩你。
1: 阿章，我不管是好人，我们都敬重他。

0: 他们两口子埋哪儿了？
1: 冯副官是我们卖的，给他找了个地方做城西边，大火从了前，给他埋了口棺材。冯夫人是经常去处理的，知不都埋哪儿了？
0: 那就在冯氏没那么紧的时候，打听打听，一定要让他们两口子埋在一起。
2: 生同亲，死同穴。他们两个说过这话。
0: 团长，还要配个副官吗？给您，
2: 我的副官只有凤琴。组建个警备排了，张大力，
3: 到，
2: 你任排长，接着副官的活。
3: 是。
4: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政策，对国民政府改为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敌后战场。

0: 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打破了无数次惨绝人寰的扫荡，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囚笼政策等就产生于这一时期。
1: 命令，
2: 日军警备队一小队、二小队、三小队，警备团一二三中队，便衣队一二班，
3: 明日凌晨四点随我出发，
2: 分头配合引导村田联队和皇协军的扫荡行动。小野大尉、黑木少尉、高桥少尉、李知雪、张团长、蒋局长，你们留下防守布城，小野任全体防守部队的司令官。
4: 是不是留守的部队少了一点？
2: 这次我军出动了强大的部队，敌人必然按照他们的游击打法，敌进我退，寻找战机，我们则要把他们压缩到白石村和松山一带包围歼灭。这个在上次的作战计划中就已经说明。
4: 好，
5: 我跟你马西达
6: 先生，我想建议让警备团的机炮中队去配合皇军扫荡，代替三中队。另外，我看刘鹏举已经身无大碍，我请求和刘鹏举一同随部队出发。
2: 你就别去了，伤未愈，在家休养吧。你是想让刘鹏举去干最危险的事吗？
6: 我是认为，一个倒卖军火的家伙，也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2: 机炮中队还是要留下加强防务。这样吧，让刘鹏举和三中队长换个位置，你看有问题吗？
6: 没问题。刘鹏举本身就在步兵中队当过中队长。
2: 好，最后一道命令，所有军人现在起留在营房，禁止外出，今日夜间零点出发。警察，封锁城门，没有人工管的通行证一律禁止通行。营长。

0: 放弃吧，你可以来。
1: 我是来劝你跟全村一起撤离。
0: 俺振奏不动，该死该活，我认了。这大郎庄的据点被断了，鬼子一定会疯狂报复。你不要心存幻想，现在就是庄子强来，也未必保得了你。
1: 我不指望庄子强那个汉奸，俺就是家里人不想走。姓荣茂起义杀日本人，俺又没参与，俺就是个老百姓。那是。
2: 日本人总得讲个理吧？你要跟日本人讲道理，你别忘了你是村长，他们会迁怒于你。
0: 俺这个村长就是个摆设，啥事儿不都是弄酒会往馒头上说了算？
2: 啊，是，我说了算。那你就听俺的，你这一回啊，你就跟兄弟爷们们一起上山上躲一躲。日本鬼子来了，人忒多了，咱挡不住啊。快说，
0: 放区长，
2: 你。
3: 会长，你们该说的都说了，俺就是不想走。出么事儿，俺都不用你们管，不埋怨你们。你带着大家赶紧走吧，
1: 不用管我了。
3: 区长，会长，鬼子来了，板桥村那边那个消息树倒了。
1: 会长说。
2: 你真是不知好赖呀，你。

0: 哎，来来来，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思秋，太绝了。哎，
1: 村里人呢？
0: 都跟着共产党跑了，就俺家留下来了。知道你要来，俺特意来欢迎你。
1: 你少跟我来这套，两面三刀的东西。
0: 哎，太君，哎，快快快快快，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举呀举呀，喊起来！太君，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下次我拿你么了？
1: 卡雷瓦莫拉乔，莫拉诺维都真不你给的。
2: 哎，下次了我都快，你该怎么办？哎，
1: 太君问你，村人都去哪儿了？
0: 都往西边跑了，具体去哪儿俺也不知道啊。
3: 米乌拉桑，
1: 莫拉诺维都啊，巴鲁尼西德尼西诺霍尼达。都可以哭个哇卡里马赛，
2: 也错木拉瞧得少，娘的，西了蚂蚁呢，无所谓的。
1: 我来你马卡赛，我来你马卡赛。太君说你不老实，杀了你！
0: 哎，我可不敢啊，太君啊！
1: 我再问你一遍，村里人都去哪了？
0: 俺真不知道啊，子乔，邓队长，你心情好，你帮俺清清，你要什么你跟俺说。
2: 好。
1: 我要你一半家产。
2: 俺四通八路就是死罪呀！
0: 俺给，俺给，俺没有四通八路啊！那都是往馒头儿、往馒头儿边上人带着人干的，不是俺啊！
4: 救命啊！
0: 哎，不是。
1: 什么时候走的？
0: 鸡叫三遍就走了。
1: 走不远，帕西罗棍娃苏米奥斯雷德尼西尼亚罗沃尼奥林尼布加达索德斯巴达西卡昂奈西德奥伊斯凯马斯。
2: よし、出発、案内してくれ。
1: はい、
2: 带来。
1: はい、
5: 第一小队。
6: 嗯，走。
1: 走了，走了。
5: 第二小队，你开。
7: 我给你带着，都走了。
8: 说了啊，大师，我要回头了。
7: 小心点，小心点。
8: 走两步。赶上，还走，还走。快点，快点，来了，快走吧。来，别拉了。
9: 大不放你面吧你。
7: 还想再瞎一只眼？
9: 好心没好报。
10: 婶子，婶子，帮我发车呀！
7: 姑爷，婶子能行？
10: 这人啊，
7: 好孩子，婶子饱腹里有吃的，你们饿了说话啊。婶子，俺们都不饿。
9: 你还叫啥婶子？你直接叫娘就是了。
7: 哎呀，叫啥？你管得着吗？
9: 我是不去。

0: 警察，快讲！哎，怎么了？庄子强，你这鬼子来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家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4: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

0: 事实。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

0: 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陆行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一百年。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0: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家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 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步中

0: 时，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四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四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合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瓶，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1: 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4: 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

0: 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六六六！
1: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
3: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4: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极短。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3: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5: 教练，快一点
3: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它说。
6: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3: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4: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7: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8: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

0: 者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你俩晚点，还剩在下一个人。放心，没喝饱。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婶子，

0: 三口给我吸溜溜，桑树丹的手还给谁了？功不可摧，看看这里面的还有没？好。哎，血止住了吧？止住了，学长。好，何战水，何战水。啊，老婆气儿，老婆气儿，来，二叔，我说呀，二叔，我爱干娘呀。哎呀，学一天，我去的时候出关了，还有准备吗？媳妇，我们打跑了，崔村的伟军就过来了。好，好，好，好。哎呀，溜腿的乡亲们，站起来了，打得很英勇啊。好。
1: 村主，你带着同志们原地休息，先待命啊！好，防止照顾照顾伤员。
2: 好，
1: 加上咱商量上后面的方案。
2: 好，
1: 原地待命。
2: 报告官，一，一，1回目的攻击は失敗しました。一小隊は一部の八路に再度後方から攻撃されました。現在我々は2回目の攻撃を仕掛けております。
1: 攻撃を中断し、部隊を呼び戻せ。
2: 好。
1: 今回作戦の主要目標は八路分隊1の出動の特攻理想第一等戦闘中隊への耐震地帯など包囲網中準備せばめ敵の主要力部隊を発見し殲滅的な打撃を与えろ。
3: 好，
1: 我也是在说你，前面啊，快一直往前走，都别停啊，咬紧牙，都别停，前面啊，如果我扭了，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啊，别慌。 咱们四卫队啊，留在这儿，给你们当鬼子，快走！哎，大妈，大妈，你风化绳子呢？
4: 没看见，他把我埋在。

0: 不是
1: 南村叔
0: 啊，
1: 刚才有个人不让俺苏花姐跟着，说是他把庄子强引来的。
0: 把庄子强引？不是，谁这么胡说八道的？
1: 你别问俺呀，俺也不清楚。
0: 行，小姐，你赶紧快往前走啊！
2: 干嘛？
0: 带着弟弟啊，还有妹妹，赶紧走，快点！哎。不是你见着凤花了吗？
3: 不看见。
0: 大爷，哎，婶子，你见着凤花了吗？
4: 没有。
0: 见着凤花了吗？
4: 没看着。
5: 怎么了？凤花掉队了吗？
6: 队长，
0: 有人说是凤花把庄子强引过来的，这个所以说呢，他们不让凤花跟着。这凤花的性子要强啊，哎，他可别这自己离开了。
5: 不行，得把他找回来。嗯，来。
7: 怎么还没追上啊，队长？会不会是追错路了？
8: 按说不会啊，往西走只有去蜗牛岭是最好的。可是这么多人过去，怎么一点痕迹都没有呢？啊？
7: 是不是他们翻山走别的路了？
8: 那么多人，拖家带口带着粮食铺盖翻山，可不容易。加快速度，再往前追追看。
9: 哎，队长，咱只要一条小路到蜗牛岭啊，近多了。
8: 你说的有准吗？
9: 咱大连走过好几次，没错。
8: 好，到前面等黄军上来，咱们抄小路，截住大王庄的人，
9: 记住他们。对，那么把凤花给抓回来。
8: 你们都给我严肃点。
10: 富华，
11: 你在哪儿啊？
10: 富华，
0: 会长，
5: 怎么了？
0: 瑞子追上来了，马上到山口了。
5: 这样，你带着自卫队马上占领山口高地，准备阻击。
0: 是，跟我走。
8: 这富华怎么办啊？
5: 既然现在还没找到，没准是安全的。这样，你带着乡亲们先撤离，队伍里再找一找。我带着自卫队阻击。
9: 队长，来了。我就来，
8: 站好，快，
9: 站好了，
12: 哎，
8: 太哥，
12: 哪子？那王庄的，伢子那你偶一直干哪一路噶？米吉奥马吉盖的么噶？
8: 太哥，我是固定死。
12: 本当呢？
8: 大雷哥，西卡米吉奥，西德马斯。
9: 大雷哥，用得会。
8: 嗨，马正月，
9: 哎，
8: 过来。跟黄军说说你知道的那条去蜗牛岭的近路。
9: 太君，向左，沿小路上山。
13: 大理，你
9: 翻过山就到了蜗牛岭。
13: 蜗牛岭，
9: 哎呦，比走这条路快不少了。哎呀，大王庄的人，他谁个也跑不了。
13: 你该答应。
9: 行，再一小队，谁敢给？
8: 快点，
9: 来来。
14: 不是，没有娘，娘最舍不得的就是你。

0: 学长，学长，乡亲们都走远了，我们现在可以撤了。怎么了？啊？哎，怎么回事？鬼子呢？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了。啊？
1: 福娃，把鬼子引跑了。
0: 福娃把鬼子，那你？你们怎么不去救他呀？
1: 没法救啊，乡亲们还没走远呢。
0: 不是，他一个人带着孩子，他跑不过鬼子呀。这
1: 他没抱孩子。
0: 没抱孩子，那孩子呢？
1: 去救我弟弟。
0: 啊？
1: 去救我弟弟。
0: 走。
2: 新版的看到叫我西里阿姨大哥了，有怪物无邪的鼓励路由谁都哭什么

0: 你先过来，你告诉我们，大王庄的人，还有赌博郎君哪儿了？我这不是，我帮你不是？
1: 你让他活着做梦！
0: 给你个汉奸消息分吗？不，你就是没跟着我，你才有今日此事。你再不听我的，我真的把你交给皇军了。你知道他们的手段吗？
2: 长子江，你还没明白吗？你当了汉奸，你看所有人都是软骨头，是不是？那身后是善，难死也不了他刽子的声誉。长子江，当坏人真有报应，小日本的账。 有人给俺算。

0: 这黑人说，哇，你再胡说，我心里面有数。是富华救了咱全村人的命，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说富华一句闲话，再骂他是破鞋，我的娘的，我弄死他，我开他，我弄死他。
1: 从今往后
0: 俺大王庄有一口煎饼，就不能让这孩子饿着；有一碗面，就不能让这孩子冻着。大王庄就算是剩下最后一个人，咱也得把这孩子养大，咱得成人。

0: 满屯儿，你过来一下。
1: 王局长，好嘞好嘞。
0: 不哭，
1: 别哭了哈。
0: 这个包袱里边除了些吃的，还有一些孵化留给你的，你坚强一点。
1: 好，不要哭。
0: 来，不哭。
2: 正月里来，什么花开，什么人啊？

0: 王峰啊，哎，王峰，哎，
1: 局长，
0: 明天肯定会再次进攻的啊。这样，咱们现在的人员弹药都不足了，等到天黑以后啊，让取消队打出一条路来，你带着乡亲们先冲出去。
2: 快点，
1: 局长，俺和大家都说好了，俺村里人都留在这儿，和鬼子拼了。哎。
3: 我们取消队接到县里的通知，有别的任务啊。我们这一走，你们太困难了，还是跟着我们一起突围吧。哎呀，
1: 不是俺，不按局长说的办，是俺劝不动大家。
4: 后面有我。
0: 好，慢慢过来。那这样，我也留下来，咱们和乡亲们战斗到底。哎，
3: 季峰，老周可说了，特意要让你过去。
1: 局长，您还是走吧，俺村儿不会有人因为您没留下来埋怨你。咱区有那么多的村子，你也不能光管俺们，这个道理俺懂。
2: 小心点，
1: 局长，您走吧。
5: 大人，大人，

0: 来了。
1: 哎，周书记，
0: 哎，秦风，
2: 哎，饶先生，
1: 哎呀，向营长，哎呀，什么两年没见啊，
2: 别来无恙啊，
1: 啊，您这脸，哎，
2: 炮炸了一货，哎
0: 呀，现在啊，得叫向团长了，独立营已经发展成独立团了。
2: 就叫营长挺好，怎样才能迷惑敌人了吧？
3: 团长，一区区小队长邱家胜前来报道。
4: 家胜，
3: 哎，
4: 挺好，
3: 挺好。
2: 当初给你们留了一匹马，现在借了个骑兵呗。
5: 老师长，我们将要发展成区中队了，
3: 等最后发展成区大队，给您送命去。
4: 好，哎呀，
2: 该地方部队不别去吧？
3: 不别去，在区小队打鬼子的机会多。
2: 你看看，那我们得向你们学习了吧？
1: 多亏家胜啊！哎，什么副支队长呢？
0: 啊，他带着骑兵排和一中队去二区、三区大王庄一带了。
1: 啊，哎，朱书记，你叫我来什么任务啊？
0: 任务晚点再说，我现在给你5分钟见一个人。
1: 5分钟见。

0: 后来我被留校当了政治教员，然后随着扛大一分校来到陇南反扫荡。一分校分散行动，独立团就掩护我们这部分冲了出来，来到古城经纬。你怎么样呀？
1: 我
0: 听说你工作干得不错。你去的工作是全县最拔尖的。

0: 我各方面都挺好的，就是那个，就是
1: 那个什么，
0: 就是经常想你。
1: 这不就见到了？你见我就腼腆，还没改观。
0: 哎，不好改。那要是天天见，就能改过来。
1: 会有那一天的。
0: 哎呀，
2: 找你们可真不容易啊！我看见大王庄被焚毁，真的很担心你。王爷，你怎么不说话？发生什么事儿了？
3: 孵化，牺牲呗。
2: 怎么回事？
1: 我也在要求回地方做点实际的工作。
0: 回地方太好了，那回故城啊？
1: 这我可说了不算。
0: 对，

0: 你不想赶紧跟我说点什么？咱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大概就剩2分钟了。我，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想说的话，我就是想像现在这样静静的看着你待一会儿。
1: 那你看吧，我就在你身边。钟伟，
0: 哎，
1: 要是月亮再亮一点就更好了。
0: 这是上弦月，慢慢就会圆的。

0: 后来腐化就把日本人引走了，要不是他，今天晚上我就见不到你了。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不测，所以我们两个心里想什么就不能说了。王月，王月，我喜欢你，你愿意先跟我做朋友交往一段时间吗？
0: 我也喜欢你，真的很喜欢，可是我总觉得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层什么。
1: 你是觉得我没有加入共产党吗？
0: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有这方面因素吧。
1: 将来你就会明白了，我要走我父亲的路，但是要走的比他更好更辉煌。不过我觉得爱情是纯粹的，是超越一切的，不应该被这些现实的问题所击败。
0: 说得正好，其实我也向往超凡脱俗的爱情。

0: 真想打到。
1: 叔叔姐，我回来了。
2: 你这也太重视了吧？啊
3: 哈哈！我都觉得我自己有点残忍。就给五分钟。
2: 战争年代真是委屈了你们这些年轻人了。要在和平年代，早就该恋爱结婚，成家立业了。
1: 吃苦不灭，何以家为啊？朱书记，你要跟我说什么任务啊？
2: 让向前同志说吧。哦，
4: 赵先生，我们啊，打算跟敌人走个对头，跳到敌人的后方去。
1: 朱书记，是游击战术十六字诀里面讲，叫敌进我退呀、啊。
4: 对，现在是敌进我进，咱是罗政委转梦中对敌人这个扫荡计划下的一个妙招。
1: 敌进我进，
4: 对，你看，我们现在耿据地呀、啊、还不够大，敌进我退的话，往哪退呢？退无可退，那我们作为主力部队，就要跳到外线，跳到敌人的后方去，找到他们的薄弱环节，打疼他们，打乱他们，粉碎他们的扫荡计划。咱也是罗政委对游击战术的灵活运用，啊，还给这个战术起了个名字叫
5: 反边战术。
4: 反边战术，对。
1: 向大人，您说这是个好办法
4: 啊？是啊，你看，
1: 但是啊，咱怎么能做到又到敌人后方，又不让敌人发现呢？
4: 哎呀，你看赵局长一会就说到要点上了。
3: 找你来啊，就是商量这件事儿啊。你对这一带的情况呢比较熟悉，包括敌后的情况。独立团的部队跳到敌后，要想办法先潜伏下来，再寻找战机。
4: 赵局长，哎，在敌人的后方活动困难有很多，但是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群众支持。咱遇着村庄也不敢轻易进攻啊，再不济就成问题了吧。所以我就想问问赵局长，你在敌战区那边有什么可靠的关系能够介绍给我吗？
1: 有几个村子啊是两面村长，嗯，我可以介绍给你。
4: 好啊。
1: 还有就是周书记，那城里的关系我是不是也都可以介绍过去啊？这样可能正应对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反边战术，能打疼敌人。嗯，
3: 说当然得说了，你这个主意不错，咱们一起制定一个大的计划，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
5: 好，一号要是在配合过程中暴露了怎么办呢？
3: 让他自己决定，如果有危险就撤离。
6: 吕世才和共产党的区干部听着，现在是联合抗战时期，
7: 我是五县专属的特派员，
6: 你们的区政府、县政府也都在我的领导之下。现在日军已经到达黄沙河北岸，明天就会进攻这里，马上打开战门，让我们进去布置防务。你们要是拒绝孙师长的部队进去，我就视你们为汉奸，让孙师长
7: 命令部队
6: 进攻吕家寨。孙师长可是有一个师的部队在这儿，啊，给你们五分钟，好好考虑考虑。哎，
8: 外头可是伯爵啊，真要打起来，汉奸的名声咱可就落下了。啊，还是开门吧，我看他们这兵强马壮的，说不定还真能帮咱们挡住日本人啊。
9: 他们总还不是汉奸。开门吧。
8: 哎，好好好。
4: 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就咱要执行了。
3: 为了确保我们这次计划的成功，我把我们天津支队两个中队支援给你们。
4: 哎，不行，老周，你乃是节制任务。再说了，要是陕东纵队那边给你派上新的任务，你分了一半的兵力给我，那你咋弄呀？当然不好。哎呀，
3: 都是为了抗日，有什么好不好的？
4: 这毕竟是两个指挥系统啊。
3: 陕纵给我们的任务也是要机动灵活的打击扫荡的敌人，坚守根据地。你们的行动成功了，那我们的任务也好完成啊。
4: 哎，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但是老周，我再跟你说一遍，你那是节制任务，乃是需要兵力的。要是因为兵力的问题给你造成损失了，你说我咋交代呀？
1: 小队长，你先别急哈，我插一句嘴哈。啊，我觉着啊，让廷锦直队过去啊，有一个好处。
4: 哎呀，周局长，你看你，
1: 你听我说哈，周书记啊，

0: 我是这么想的，本来在敌人这块儿，他就有两个目标，一个是遥遥无失，一个是煽动顾城的挺进之队。如果他们发现不光是遥遥无失过去了，那挺进之队的人也到了他们的后方，那给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更能打乱敌人的部署。还有我们挺进之队大部分的战士都是当地人，说话口音跟你们就不一样啊。
1: 嗯，吉峰说的对，为了更好的执行这个计划，我让一步，我把四中队给你们，你看总行了吧。
2: 强生，还是抓起抓下的周到啊，怎么被个佛爷给教了穷了。
1: 哎，另外呢，我们一中队会打着你们的旗号活动，让敌人以为我们的两支部队都在他们的包围圈里。
2: 老周，你们总是把最困难的任务留给自己的，感谢你们。
1: 哎呀，谢啥呀，这都是为了更好的打破敌人的围剿嘛，我们是当地部队，周旋起来会容易一些。
3: 是
4: 老首长。
3: 嗯，
4: 我建议你们从崔村刘村方向越过封锁线，那里的敌人打了一天，损失很大，也比较疲乏，防范很可能较弱。
2: 好，我马上派上去侦查。
4: 嗯，
2: 赵局长，老周，我们该行动了，就此别过。余叔，共同胜利。
5: 玉家寨自卫团的弟兄们，孙师长啊，答应帮咱们换新枪，大家排队把手里的破家伙放到桌子上，然后到马车这边领新武器啊。
6: 新枪，
5: 这怎么都不动呢？说快，
7: 事情不，他们不会是在骗咱们吧？
8: 就是，
7: 想让咱们交枪。
9: 会长呢？怎么没见吕会长？
5: 是呀，
10: 会长呢？
9: 为什么会长呢？吕会长呢？
10: 你想干什么？
5: 会长在家陪着陈专员呢，让我来主持换枪。
7: 我们要见会长，见会长，见会长。
11: 都给我安静！我堂堂一个少将师长，说话能不算数？狙击科长，
12: 在，
11: 把新枪给他们看看。先到先得，还不一定够一人一支呢。
13: 谁先来领枪？
7: 哎，你们都等等，俺们两个先领。

0: 哎，是你们，是郑家伙，干啥的？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你跟着共产党就是不对的。
1: 只要你保证今后听我政府的话，我就把你给放了。吕家寨还是你的，不过田赋捐税你得交给我们。
0: 你要想清楚，共产党的实力不行，跟着蒋委员长那才有前途。
2: 你去跟区政府说，俺听区政府的。
1: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我就让你看一下区政府的下场。来人，把共产党区政府那几个人拉进来。
3: 走走。
1: 我最后再问你们一遍，是跟蒋委员长还是共产党？

0: 你们就是一群加抗日真反共的顽固派，呸！我们谁也不投降，
1: 我们绝不投降，
0: 绝不投降，绝不投降！
2: 顽固派，你们才是顽固派。

0: 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
3: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

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

0: 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949年9月，北京城洋溢着重生的喜悦。此时，袁雪芬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他此次来京，却并不是为了演出，而是为了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受邀的戏曲界人士里，还有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这三位京剧大师。而当时的袁雪芬只有27岁，让他获得如此礼遇，源于3年前的一次机缘。

1945年，袁雪芬和她的演出团队搬到有1000多座位的明星大戏院演出。在更大的剧场，他们把自己定名为雪生剧团。袁雪芬成了剧团的灵魂，拥有自

0: 的班底和庞大的观众群。他乘势而行，又接连排演出25部新戏，把越剧推向新的艺术高度。1946年3月里的一天，在袁雪芬演出换装的间隙，编导南威给他读了一篇介绍鲁迅小说《祝福》的文章。文章的内容让袁雪芬深受触动。
1: 南威收到这本书以后就看了，他呢把鲁迅的小说就读给他听。袁雪芬因为一听到这是鲁迅笔下的绍兴的风土人情和鲜活的人物，马上引起共鸣，因为他想到了他的祖母、外祖母和他的几朋友，中间多有祥林嫂的影子。袁雪芬呢是一个有改革思想的艺术家，所以他就想在豫剧里面是不是在题材、在演出上面有些改革。一等到他读完了，他就讲，我看可以改编成戏啊。
0: 尽管祥林嫂是鲁迅笔下虚构的人物，但却让袁雪芬感到非常亲切。无论是这栋乡村贫穷的生活，还是自幼当童养媳的人物命运，都是袁雪芬所亲眼目睹的。
2: 因为他天然的感觉是从农村来的，他嵊州就是在鲁迅笔下的那个乡村来的，所以他感觉到这个有生活气息，而且写得非常深刻。
0: 袁雪芬当即决定要把祥林嫂搬上舞台。为了排演祥林嫂，袁雪芬与南威一起去拜见鲁迅夫人徐广平，希望得到改编许可与最直接的创作指导。徐广平听说袁雪芬要把祥林嫂搬上舞台，既欣慰又替她担心。
2: 当时鲁迅已经过世了，就徐广平女士要取得她的同意。去拜访的时候呢，徐广平吃了一大惊，为什么呢？那时候解放前嘛，46年的时候，他想从来没有人敢演鲁迅的作品，你们怎么来演了呢？
0: 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社会实行严格的舆论管制，很多左翼报刊被关停，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被监视、威胁甚至逮捕。鲁迅被左翼知识分子与进步青年视为旗手。在这样的气氛下，排演祥林嫂无疑是极其危险的。徐广平被袁雪芬的想法打动，但又不忍心让他去冒险。
1: 袁雪芬那么大胆，他自己出演祥林嫂，这个也不容易。他自己也讲的，我们原来演的就是论男公子、儿女私情，就是演戏啊。后来我们就是讲到这个戏是不是能够带动大众，能够有社会意义、有社会进步意义，这个是不容易。所以徐广平当时也担心。
0: 徐广平的疑惑不无道理。越剧虽然经历了改革，也上演了不少历史题材的大戏，但核心内容还是爱情与家庭伦理。祥林嫂这样体现人物命运的悲剧，能否适合越剧呈现，还未可知。但袁雪芬倒是很有信心，她和雪生剧团的成员开始了紧张的排演。改编后的祥林嫂没有漂亮的服装和道具，祥林嫂的扮相朴素自然。为了让鲁迅的作品更适合越剧舞台，袁雪芬还在内容上进行了二度创作，增加了阿牛少爷与祥林嫂的爱情故事。袁雪芬把自己生活的经验与

0: 情感都投入到祥音嫂这个角色之中。多年的戏剧改革也使他有能力用更加写实的手法把祥音嫂的故事在舞台上呈现出来。
1: 刚开始演的时候也吸引了很多知识界文化界带有一种好奇心来看，徐广平先生也去看了，田汉先生啊，史东山、欧阳山尊，很多很多人他们都去了，还有很多有名的文化界，胡风先生他们都去了。去了以后就意识到袁雪芬不一般，越剧不一般啊，这出戏其实也是拉近了越剧这个剧种和左翼文化知识分子的很重要的一出戏。
0: 1946年5月6日，这部剧以彩排的形式首演。看完祥林嫂的田汉专门撰文对这部作品的意义加以分析，在他看来，从绍兴文戏发展而来的越剧已经走出了扮演传奇故事的狭小格局，进步成可以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他意识到拥有广大观众基础的越剧也是传播左翼思想的阵地。袁雪芬在同时代越剧演员中有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2: 实际上在越剧整个演出工作中间，这个呢是鲁迅的作品第一次搬上舞台。1948年拍成电影呢，上荧幕呢，也是第一部豫剧变成电影。对他自己个人来说，一个从豫剧戏曲史上他是有贡献的，就是这部戏是一个里程碑。
0: 随着后辈演员的成长，祥林嫂已经成为每一代越剧演员的必修课。能登台饰演这一角色，标志着演员在艺术上的成熟。
3: 袁老师恰恰他就看中了他的内在的东西，在几十年的不断的磨练当中，成为了一个新越剧的一个里程碑。
0: 通过左翼知识分子的介绍，祥林嫂得到了周恩来的注意。1946年9月，在南京进行谈判的周恩来路过上海时，专门抽时间去明星大剧院看了袁雪芬的演出。从这个时候开始，袁雪芬这个名字传到了延安。
4: 但这个戏排了以后，上演以后呢，倒是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他们就没想到这么一种就好像地方戏的这种小戏剧种会演出鲁迅的作品，所以他们说这怎么回事儿？所以就开始对袁雪芬的这个雪生剧团呢就开始注意了。
0: 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组建越剧工会，聘请袁雪芬做理事会主席，看似是一种极高的礼遇，但实际上是想通过拉拢对他进行控制。
4: 就有这么一批人，就是原来是越剧界的那些失业的那些男性师傅，他们组织的工会，就是以他们为主组织的工会。但是袁雪芬呢，他就是脑子比较清醒，他觉得这个事情不靠谱。
0: 因为拒绝同流合污，雪生剧团受到打压，最终于1947年1月解散。一连串遭遇让袁雪芬意识到，让女演员摆脱厄运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己当家做主。照片中的人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十位越剧女演员，袁雪芬是其中之一。1947年盛夏，袁雪芬把他们重聚在一起，策划了一次大型演出，并决定以这次演出为开端，举行一系列义演。演员们不领报酬，

0: 是用所有演出收入修建一座属于他们自己的剧场。为了能完成筹款任务，袁雪芬与所有演员们决定将《山河恋》作为义演的首演剧目。《山河恋》套用小说《三个火枪手》的故事结构，与《东周列国志》中的故事相结合，是一出角色众多的传奇历史剧。
1: 因为这些十姐妹都是在每个剧团里面都是台柱子，怎么把这些人捏过来都要来演这个戏，那个角色怎么分配？那时候我听老师说用抓阄的形式，就是说这个名字，所有的名字全部写在纸头上面，扔在这个桌子里面，每个角儿都自己摸，摸到什么角色就什么角色。因为是为了义演嘛，大家也不要觉得谁角色多角色少。那时候袁老师他说我是做后勤工作。
0: 在袁雪芬的组织下，《山河恋》的演出异常成功，票房收入也很是可观，但麻烦也接踵而至。
2: 这种十姐妹义演啊，那非常轰动，惊动了国民党当局。然后国民党当局就认为这件事情肯定有中共在背后的策划。那么他们募的款呢，是要送到苏北新四军那边去支援新四军，所以国民党当局是怀疑有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呢，国民党当局呢就开始介入他们这个义演，就不断地打断他们的义演。
0: 历经艰辛，一轮演出下来，他们赚的钱不足以建起剧场，很多计划只能被迫搁浅。
2: 就是从妇女解放的里程碑这个面向来说，那绝对是里程碑式的。就大家注意到啊，女演员她们有这样的能够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做出这样的这个举动，大家都已经是觉得很了不起了。
0: 然而在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下，袁雪芬的计划最终化为了泡影。直到建国后，袁雪芬才重新看到了希望。1949年秋天，袁雪芬在北京度过了她激动振奋的40天。她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出席开国大典，还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中，她才知道从排演《祥林嫂》开始，自己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注与认可。
3: 1946年应该是在国共和谈破裂的前夜，周总理呢途经上海，他当时听说粤剧在上海非常有号召力，有的时候风头会盖过京剧，那么总理就在当地地下党的陪同下就去看了那个《凄凉寮公园》。所以我母亲当后来1949年到北京的时候，不但总理知道熟悉，毛主席也知道啊，他说小姑娘又来啦。
0: 祖籍浙江绍兴的周恩来对粤剧非常喜爱，他不仅了解袁雪芬的艺术成就，更深知他为了帮助演员姐妹所做出的努力。他希望袁雪芬可以在新中国的文艺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1950年起，国营艺术院团相继成立，从旧社会走来的艺人们被编入这些院团，从此摆脱了被剥削与压迫的命运。昔日被看作下九流的姐妹们翻身做主，成为了人民艺术工作者。1950年，作为演员中的杰出代表，袁雪芬出任华东实验剧团团长。从此以后，他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0: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到了1954年，商讨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在代表团的行李中，有一部电影的放映胶片。为了让外国观众能够理解，周恩来为这部电影起了个英文名字《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由袁雪芬参演的越剧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这部电影是袁雪芬在建国后参与的一项重要工作。
1: 一个呢，就是要凸显中国的民族性，一定要有民族特色的这种审美的这样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0: 对于拍电影，袁雪芬并不陌生。1948年，他就主演过电影《鸡鸣早看天》。同年，他还把《祥林嫂》搬上银幕。尽管拍摄的胶片已经遗失，但我们依然能通过照片看到当年袁雪芬在银幕上的风采。《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袁雪芬的拿手好戏，但拍摄越剧电影并不是简单的记录越剧表演，它需要电影的镜头语言与越剧独特的美学相互融合。袁雪芬用自己的演出经验配合电影的拍摄，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1954年，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日内瓦一经放映就反响热烈，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传递了和平的信念。在给袁雪芬的信中，邓颖超这样写道：故事好，音乐好，演技好，色彩好，总之我亦是喜爱梁祝的一个观众。我曾经四看梁祝，如果不是因为身体健康受限制，那么五看六看的机会亦不肯放弃。
1: 越剧的这种爱情戏，它的这种表现日常生活男女感情的这种言情戏里边包含了一种普世价值，而这种普世价值呢，可以一方面凸显中华民族审美的特殊性，另外一方面呢，又跟国际上大家公认的现代性的价值接轨。
0: 从苏联到波兰，从朝鲜到德国，代表中国艺术家出国演出访问，成为了袁雪芬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越剧成为当时新中国的文化大使。这些经历让他更加开阔了视野，也让他体会到传统民族文化带来的自信与自豪。他要把老戏再次进行修改，让经典焕发新的魅力。1953年，袁雪芬重新排演了王实甫的经典元杂剧《西厢记》。
2: 《西厢记》呢，其实从京昆各个剧团都有，越剧以前也有，但是袁老师觉得我们越剧它宣传的是个真善美，我们讲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讲的一个少女她从懵懂的爱情如何推翻封建礼教，勇敢地走出去寻找自己的爱情。
0: 在旧社会，婚恋一直是制约女性的枷锁，很多老戏中

0: 恋爱桥段也都是以男性视角展开。1950年，新中国颁布婚姻法，妇女解放的成果被写入法律并得以实现，这与袁雪芬所坚守的婚恋观不谋而合。从梁祝到西厢记，袁雪芬都坚持把原本轻浮的爱情传奇创作成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经过多次修改与创作，这些经典爱情题材剧目塑造了一代人的爱情观。
1: 所以女子越剧它是乘着现代价值在中国开始普及的这么一个大的浪潮而兴起的，对吧？这里边有女演员自己的努力，她们的努力呢就符合了时代的潮流，顺着时代的潮流，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爱情作为这个婚姻家庭的这个基础，这样的一种现代的观念呢，女子越剧走上了顶峰。
0: 袁雪芬创作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而她的故事也激发了其他艺术家的灵感。1964年，导演谢晋把袁雪芬和越剧姐妹们的故事拍成了电影《舞台姐妹》，从越剧的小舞台到时代的大舞台，影片总结了袁雪芬前半生的艺术成就，并把它融入到社会发展的大潮之中。舞台姐妹设置了大小两个舞台，其中九处戏中戏的段落展现了越剧经典剧目，这是电影中的小舞台。袁雪芬的个人经历则是电影中的大舞台，两个舞台上的故事交相辉映，把袁雪芬早年的经历融入到时代的大潮。通过把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电影，舞台姐妹表达出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有这样一摞手稿，这是袁雪芬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的译稿，实际上他留下的文字资料难以统计。从80年代开始，他恢复越剧传统剧目演出，推动男女同台合演，并着手对越剧进行理论总结。从1996年开始，袁雪芬就开始组织撰写《越剧艺术论》，这将是越剧最权威的理论著作。为了编撰此书，袁雪芬请来大学里不同学科的学者，从艺术理论、历史、美术等多方面对越剧进行研究与整理，历时14年的编撰，这部著作终于在2009年年底得以出版。
2: 《越剧艺术论》的出版呢，是第一次让越剧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让越剧这个剧种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更加体现了袁雪芬老师对越剧、对人生的一种感悟和追求。
0: 从唱腔创作到越剧改革，从创新剧目到理论总结，从为姐妹奔走呼吁到站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华文化，袁雪芬用一生的创作谱写出一个江南女孩的传奇。她从旧时代走来，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绽放，在新时代结出宝贵的艺术果实。今天她的艺术成果在越剧舞台上随处可见。

经百年发展的粤剧依然备受观众推崇，并不断以新的形式展现出无穷的魅力。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

0: 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鳄鱼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它拒之门外。爸爸露莎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此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

赫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崂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它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

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五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

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鹻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鹻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

是高原湖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

0: 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介意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冷了，
2: 好，
1: 我们也没饿了，
2: 12块。
1: 那你本来天天给了本来也没回来，那是贵的18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个，就要去做个，
1: 就要去做个。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

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

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

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七个月的小贺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贺已经长大。

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还是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冒雨，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我跟你开会，请随时长徐化啊！徐化什么啊？
1: 吕石才，这就是你不对了。我好好跟你说话，你却动手打伤了我的人。
0: 你有本事，你把他放开，我打不死你吗？哎，
1: 我就不该放你们进来，还说这一起大鬼子，全是骗人的鬼话。
2: 你跟着共产党就是不对的。只要你保证今后听我政府的话，我就把你给放了。吕家寨还是你的，不过田副军税你得交给我们。你要想清楚，共产党的实力不行，跟着蒋委员长那才有前途。
1: 你去跟区政府说，俺听区政府的。
3: 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好，我就让你看一下区政府的下场。来人，把共产党区政府那几个人拉进来。
4: 走，
3: 走。
2: 我最后再问你们一遍：是跟蒋委员长还是共产党？
3: 哼，你们就是一群甲抗日、真反共的顽固派！呸！我们谁也不重要。
4: 我们绝不投降，
5: 张东阳，绝不投降！顽固派，你们才是顽固派！
4: 拿出，执行吧。是，走。
5: 陈同志，你没有好下场。
4: 走，
5: 绝不投降！放开我！绝不投降！绝不投降！
4: 放开我！
5: 张东阳，
4: 陈同志，你作孽呀！

0: 别那么激动，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有身份有家产的人，咱们是有合作基础的。看他吧，
1: 我臭美我死你，我你个王八，这就放
2: 关起来，给我关起来。
3: 自卫团的弟兄们，交枪吧！你们的会长和军师都被抓了。
4: 被抓了？真的假的？
5: 发生什么事儿啊？
6: 我们不交枪，好了，我们抢了一个亚蛮的子弹，有本事就真刀真枪的干一场，
7: 干一场，
8: 干一场，
9: 干一场，
10: 干一场，
11: 干一场！
3: 你们当我傻呀？发枪给你们打我！告诉你们。这些枪都是卸了撞针的，根本就打不响。不信，来试试，朝我来。
12: 怎么回事？真的没有撞针？
13: 孙师长，请您先保证不伤害我的弟兄，我来劝劝他们放下武器啊。
14: 没问题，本来啊我就不想动武。都是乡里乡亲的，是吧？哎，
13: 行行行。
3: 抗日有我们呢，你们就在家好好种地。想当兵的到我这儿来，吃饭管饱，还有军饷。好了，放下武器就可以回去了。
13: 乡亲们呢？好汉不吃眼前亏，是不是？放下枪回家吧。啊，有孙师长的队伍在啊，日本人他不敢来啊。
15: 哥，
0: 关好了。
16: 好了。
0: 吕世才可是有功夫的人，别让他跑了。
16: 您放心，万无一失。赵爷，咱为啥不干脆直接干掉他？
0: 干掉了，这个村子还能是咱们的吗？再给他点时间，让他考虑一下吧。别人还真镇不住这个村子的人。哎，庄奇峰的娘找到了吗？
16: 找到了，有人看着，跑不了。
0: 带过来。
16: 是。
1: 哈哈哈哈，老陈啊，吕家寨那几个大户的仓库打开了。哈哈哈哈，这吕家寨的货啊可是真不少啊。啊，正应了那句话叫打下吕家寨粮饷滚滚来，打下张家庄粮饷用不光。哎，明天就去攻打张家庄啊。哦，对了，来，这位吕先生可是帮了大忙的，帮着我是兵不血刃拿下了自卫团啊，他还交了吕世才的钱粮账本儿。哎，去给我弄点吃的。
15: 是。
0: 吕世清，
13: 长官，
0: 要是吕世才不在了，你来当村长，能管得住这个村子吗？呀，
13: 小事一桩。这些年不都是我跟那吕世才管理家产和全村的事儿？就是个白事儿。
0: 好，明天吕世才要是再不妥协，我就把他给处理了。你来当村长。
13: 这还等什么明天嘛？要处理就得快。
0: 你就那么着急啊？
13: 我
0: 还有别的事要处理，回去吧，等消息。
13: 好，那我先走了啊。我也得避嫌，是吧？不能跟二位官爷显个太近乎。告辞。谢谢啊。这姓陈的跟我摆架子，有你哭的时候。
17: 明日、我が国、大阪湾南へ侵攻開始。
18: まずはこちらの情報までください。そろそろ来るでしょう。

0: 総有輪からの展望です。
1: 読め。
0: 我が軍はリュージャーチャイを占領し、明日もジャンシャーチョンなどを占領する予定で、貴軍が協定に基づいて予定通りにファンシャーフの北まで攻撃するようお願いします。以上。
2: いや、両団長の計画は川の北で止めるじゃない。
3: 両団長の計画はもちろん使われます。しかしリジャーチャイはもう計画廃止の命がかけるへせへ終わりません。用中国话说，孙玉林是捕蝉的螳螂，还有黄雀在后。
4: 慢点！
5: 哎呀呀呀，太没礼貌了！把手放下，沈南，我是让你去请庄区长的母亲来做客的，下去。
4: 是是，
5: 坐坐坐坐。老太太，受惊了，来里边请。
6: 陈专员，有什么事情找俺？说完了，俺要回去，明天一早俺要下地干活呢。
5: 哎，堂堂区长之母怎么还能下地干农活呢？早就应该在家享儿子的清福，养尊处优了。这个吕世才啊，太不懂事了，也不知道好好照顾一下你。今天我来做主啊。秦副官
7: 在，
5: 给老太太腾个像样的房子，今天就搬进来。
7: 是。
6: 不用了，吕村长让俺过来住，俺住不惯这高堂大院，俺儿子也不让俺住。
5: 哎，这个庄奇峰啊，律己过严，不过也是我看中庄老弟的原因之一。我陈某人对庄老弟的人品和才华那是十分钦佩啊，希望他能看清形势，站到蒋委员长这边来。只要他肯过来，我立即任命他为顾城县长兼保安团长，军衔给个上校，每个月400法币待遇，有马鞭和厨师伺候。
6: 这些话呀，你还是跟俺儿子去说吧，俺一个老太婆听不懂。俺走了。
5: 魏市长，带老太太到后边休息吧，安排个吕府的丫鬟伺候。
0: 是。
6: 这是要把俺关起来呗？
5: 怎么会呢，我只是想替庄老弟尽尽孝心。
8: 呀呀，周政委，周政委。
0: 哎，怎么了
8: 周政委？我们遇到了一新的干部。
0: 李干事，
9: 出大事情了，陈守正跟孙玉林的部队进了绿家寨，他们把张姑让他们全杀了，我好不容易才跑了出来。
0: 他们有多少人啊？
9: 大概有500-600人。
10: 二位老总，
11: 吕师爷，
10: 你看看这个天儿，这夜里头是真凉啊！我给二位备了点酒菜，去去寒啊！
11: 好的，好的，好的，慢着，
12: 快坐，快坐，快坐！
11: 谢谢，谢谢。
10: 来，快快快，摆上，摆上。
11: 哎，这刘师爷真会办事啊！
10: 怨
11: 不得，俺师长一直都说不能冒犯了你。
10: 哪的话呢？
11: 你不越喝越浓。
10: 来，二位老总，我敬二位一碗。
11: 哎，敬刘师爷一碗。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
11: 我干了，
10: 干了。
11: 走，走，走，走，走。

0: 收拾，
1: 来收拾。
0: 给兄弟们发信号了，通进去，干掉孙立。
1: 好。
2: 周先生啊，你们继续执行吸引日军的任务，我带着徐小队去吕家寨。
3: 这些顽固派，大敌当前，不抗日打内战。从时间上看，完全像是和日本人合谋好的。我决定，对顽固派坚决回击。
4: 好，
3: 也让日军知道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地区。
4: 嗯，
3: 周先生，
4: 哎，
3: 让骑兵连。

0: 联系白松副支队长，让部队火速向吕家寨跑步前进。
1: 是。
2: 指挥，目标吕家寨，跑步前进。
3: 白松，采办。
4: 开门，史章派我们来逮捕刘世泰。
5: 开门去。
3: 好。没事，自己来。
5: 啊！大老师，你来。刘大爷，干啥嘛？俺们可没虐他呢。
6: 少废话，都给我绑上。
5: 好。
6: 说。外边怎么回事？你们在抢呢？
7: 别提了，抢都让孙雨林骗走了。
5: 对呀、啊，
7: 现在外头打的是孙雨林的部队和二海头的部队。
6: 李峰，带上你的人，赶紧去叫人，让其他的人到后院的仓库，把他平时练过的武器都带上，还有好炮，就在村子里打，刀枪棍棒照样管用。放好炮，召集连装会。
5: 是，
8: 走。

0: 怎么了？你来正好，来，你看看混在日本人都说了啥。咱下次轰这个老混混去。我跟你说，我刚才上吕氏才家的碉楼看呢，外面已经打成一锅粥了，连钟会的人也进来了。不过你放心，我们这里有高墙碉楼，目前还是安全的。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怎么办？
2: 发电报，把留守的部队调下来，给他们干到底。
1: 哎，来不及了！共产党的队伍很快就会加入进来，都拿我们当敌人。我判断，最终是共产党和联庄会会打胜。
0: 那我们不完蛋了？这样，咱们赶紧趁乱跑吧，不能在这儿等死啊！
1: 慌什么？ 队伍都打乱了，就这几十个卫队，出去也难保平安。等吧，等共产党打胜了，咱们就可以顺利回家了。
0: 你疯了？你刚杀了人共产党的人，人家会饶了咱们？
2: 不是你笑什么？到底怎么办嘛？

0: 齐芳，你别着急啊，
1: 一会儿我派骑兵排跟你冲进去
0: 找你娘。
2: 谢谢下士，咱也看看白松副指挥长如何做战斗部署吧。
0: 好。安松，一中队呢？
3: 正在赶来路上，还有王玉、王满屯带着大王庄自卫队，这边什么情况？
4: 啊，我们已经布置二三中队把旅站包围了。据逃出来的败兵还有村民说，寨子里有三股部队在混着，孙林的部队、二胡头的部队，还有联招会的人。
3: 终于让我等到机会了，把这两股杀我父母的仇人消灭掉。
5: 二三四中队骑兵连，左臂扎白毛巾，跟我冲进李家寨。
3: 周政委，你在这等着，等一中队来了之后，你跟他们在城外警戒，负责消灭逃出城外的敌人。
4: 白总，四中队利用任务去了。
3: 什么？
4: 我临时做的决定，回头再给你解释。你重新调整部署。
5: 二三中队各留一班，剩下的人跟我冲进李家寨。
0: 白松副指挥长，这个混战之中呢，寨墙无人看守，我建议区小队占领寨墙和四角炮楼，火力支援进寨的铁兵支队。我们骑兵班跟齐峰进寨去救他的母亲。
3: 好，就这么办。
0: 好，
4: 好，分队行动。
6: 上！

0: 李守涛没解存，孙玉令、陈守正都在李会长家里呢，我给你们带路。
1: 走。
2: 俺娘不在这，
3: 区长，
4: 区长，区长，你娘被几个兵抓走了，在李瑞才家大院里呢，快看看去。
1: 好，走，你跟我过去。
5: 扔炸死这帮王八羔子！
6: 吕会长，别扔炸弹，庄奇峰的娘可跟我在一起呢。
1: 你先别动。
7: 陈守正，你这个无赖，你这样做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快放了庄老太太！
6: 我会放的，但不是现在。
2: 哎，十三叔，哎，怎么样？俺娘在里头呢。
5: 在里头呢。
2: 娘，娘，你怎么样啊？
8: 儿啊！娘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什么也不怕，你们打呀炸呀，没管娘。
6: 老太太，你不心疼你自己，你儿子还有刘队长和吕会长，他们可心疼你。开门，咱们回家。
5: 王队，快快快快，
1: 快点，快快快，王队。
2: 娘，你别害怕了，我们一定能把你救出来。
5: 哎，快往后退吧，
9: 都给我往后退，追下去！
7: 啊，退，
9: 快点！再往后，站着别动。

0: 这帮兔崽子，
1: 山下从这个老混蛋啊，说是给我一块肥肉，这就是块硬骨头，压都可得。我一半多的兄弟啊，都死了。
2: 师长，咱撤吧，溜到青山寨，咱不怕木柴烧。

0: 是啊，你看。
1: 儿啊，娘不怕，你打呀。
2: 老天爷有眼呀、啊，报仇的机会到了。
0: 娘，你别怕，儿一定把你救过来啊！把俺娘放了，不然把你们全杀光。
3: 放了才真被你们给杀光了。庄局长，我不跟你说，我跟最高指挥官说。
2: 拿我的三把枪。
4: 嘿，是啊，不能开枪，他们有器兵。
2: 老子没有马呀，少废话。
3: 刘副支队长，别跟了。
2: 拿枪。
3: 只要你跟我们拉开两里地的距离。我保证放了庄西风的娘，说到做到。
0: 我再相信你一次，如果到时候你不放人，天涯海角我也会抓到你。所有骑兵听令，停止前进，放他们走。
3: 走，站。
0: 娘，你别害怕啊，儿一定把你救回来。
2: 小段儿，
5: 哎，
2: 你说我只能来得及打一个吧？我打11年，
5: 打谁？我看看。
3: 谁愿意去？让咱们跑啊！驾！
4: 驾！
3: 驾！提防！
4: 驾！驾！
0: 是二黑头，骑兵一班，跟我去山上抓二黑头，骑一个人协助庄队长去消灭孙玉人。驾！
4: 驾！
0: 驾！
6: 大哥，你刚才干嘛打死个老太太？
2: 脑子里边都是浆糊啊！那老太太死了，他们才能打起来。保不齐能死多少人呢？
6: 对对对，大哥说的对。干啥？
4: 好，来坐坐坐，快点。

0: 呀！
1: 娘，儿来救你了。
2: 呀！娘！娘！我要杀光你们这些败类！我要杀光你们这些败类！
3: 齐峰，你回来，把你的母亲生命的交给我们。
4: 孙侯爷，给我追击！走，
3: 加油！

0: 快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1: 后来

0: 秦芳。
1: 哎，周书记，
0: 我知道你的心里难过，节哀啊。
1: 哎，谢谢。
0: 你是一区之长，现在正是部队和乡亲们需要你的声音。
1: 啊，我明白，周书记，我会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我去跟阿娘告个别。

0: 儿子长大了，儿子懂事了，成熟了，以后还会更成熟的，你放心吧。儿子现在啊，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我会坚定地走下去，你放心，娘。直到大王庄所有的百姓、古城的百姓、全国的百姓都过上自由、独立、平等、幸福的生活。会有那一天啊，你放心吧，你放心吧。
1: 政委，这个计划我同意，但在执行上我有不同意见。
2: 我虽然是副支队长，但分管作战，
1: 要是我在，我会以我们为主，让幺幺五师打配合，主意关系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让他们吃肉我们啃骨头啊？
3: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向前他们要马上调到外线去搜战，正要寻找打击目标，我们以后找他们联络就困难了，所以我就临时做了决定。
4: 我兼任支队长，应当临机处置，
3: 以后有类似的情况我尽量先和你商量。不过大宋啊，山东幺幺五师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能你用我分得太紧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呢，是党指挥枪，作为政委和党委书记，
4: 我也有最终决定权。
1: 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也不打算加入任何党派，我只想做一名军人，一名优秀的中国军人。
3: 你，孙光先生生前曾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留给我的信你也看过了，他希望你和朱梅跟随毛泽东同志，跟随共产党的队伍吗？
1: 这件事以后再说，开会了，部队等着命令。

0: 都到齐了吧？吉峰
1: 啊，出现。
2: 哎呦，吉峰，吉峰，
0: 没事吧？
3: 啊，行，没事，没事。
1: 哎，没事，坐，坐下。没事，周局长，
0: 坐下来，
1: 没事。我没事，首先呢，
0: 没事没事。我呢，先说一说关于审问孙玉林电台报员的情况吧。
4: 这样，
0: 经审问确认了孙玉林和山下聪用电台秘密联络，并商议共同行动的协议。
5: 我就说怎么能那么巧？哎，鬼子在黄沙河北扫荡，他们就在河南闹事儿。
4: 协议具体内容是什么？
0: 据报员说，日军的协议呢是进攻不超过黄沙河，黄沙河以南归孙玉林的部队。
3: 大家伙觉得山下聪会这么做吗？
6: 不可能，山下聪就是欺骗陈九顺和孙玉林，表面上说把刘家寨这个村庄让给孙玉林，暗地里派黄先军来抢地盘。
0: 报员呢也说了，这个二黑头打进李家寨，孙玉林就发电报来质问山下聪，但是山下聪说，李兆航当部队呢属于鲁苏战区的，不归他管。
7: 贵的
8: 不可能不进攻河南岸，
7: 对，不可能，
8: 对，
2: 不可能。
9: 四方的队伍都打成一锅粥了，我是趁着混乱才逃回来的。
10: 你认为这次行动没有成功是什么原因？
9: 孙玉林他们没有果断地杀掉吕世才和自卫队的骨干，才造成了黄协军李团长两面受敌，要不然孙玉林就完了。即便如此，李团长的队伍还是占了上风。

0: 可惜啊，这挺进支队和联装会来得太快。你这一来，李团长是以一敌三，他当然撑不住了。
1: 你确定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了吕家寨？
0: 我确定。
1: 挺进支队的队伍经常来吕家寨，好些个人我都认识。很好。
0: 我正要捕捉八路军主力的动向，山下太君这个计谋肯定很成功，不管谁损失，对于皇军来说那都是好事。
1: 李团长的损失是好事吗？当然是好事啊！
0: 有了这个损失啊，他就不能再跟皇军叫板了，他没底气了。卢苏战区那边啊，也肯定不会再容他们。
2: 你是一个不错的谍报人员，可惜暴露的太早。
3: 白总，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毋庸置疑，所以我们更加要做好准备。日军今天就有可能越过黄沙河，向吕家寨等村庄进攻。
1: 如何应对敌人的进攻？你来布置一下吧。
2: 联庄会这几个村庄啊，大家把寨墙和炮楼修的都不错，村民也久经战阵，尤其是那个吕家寨。 上次呢，日本一个中队都没打下来，可见战斗力也非同小可。而且昨天晚上刚刚打了胜仗，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弹药，士气正旺。我看可以分头坚守，大家互相支援，这样不仅能分散敌人的兵力，而且我们机动部队还能创造机会。
1: 这都是你们一起的村子，你觉得呢？
4: 哎，崇先生，我觉得副支长讲的很对啊。 从刘村的这个经验上来看呀，日伪军扫荡的实力啊，并不雄厚。首先，他们是个大炮，不多。哎，敌人他遇到难啃的村子啊，他会绕过这个村庄，继续搜寻我们的主力部队。所以我赞成呢，各村皆属。那咱挺进支队呢，一定是悄悄地隐蔽在野外啊，找到时机袭击敌人，让敌人首尾都不能见。
2: 庄区长。
5: 我们挺进支队的任务都安排好了，我顺嘴，我刚才
1: 起吧，不解释，以后说话注意。
2: 哎，好，我注意。
1: 哎，白总，你下达命令吧。
5: 好。
2: 各军区小队协助各区村民做好抗日准备，挺进支队跟我找合适地点休整，准备随时机动作战。
5: 嗯，按照副支队长的指示，
1: 二区和三区的在河南的村子，也要做好准备。
0: 是。 太君，下一步我去哪儿效力啊？

0: 去便衣队当个副队长。便衣队负责收集情报、安插线人，并且监督皇军属下的中国人，也包括军人。
1: 您的意思是，便衣队还能监督警备团？黄协军？
0: 对。冲刺强嘛，很努力，但是我对他的工作成绩并不满意。你明白吗？
1: 明白，太君，那既然您给了我这个职位，我想说一点我的怀疑。
0: 你说，在吕家寨啊，我天天跟这个吕世才，还有这个一区长庄奇峰接触。
1: 庄奇峰，
0: 啊，庄自强的堂弟，大王庄人。
1: 啊，
0: 我一直拿他当个小人物，没想到。
2: 他当区长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3: 太君，可别小看这个人，这个人很聪明，诡计多端。
0: 嗯，
2: 你说你的怀疑？
3: 我怀疑张志平是共产党的插签的。哦，哎，快进，看我，看我，
2: 外公好。 俺们乐得等我开花了。
3: 俺乐开花。啊，
2: 英子，等俺说完了，你还不得乐得见了果？
3: 快说啊！
2: 咱们呢，要回家了。
3: 陈胜，别惹蒙俺，俺们去了。
2: 蒙你俺是狗。
3: 在后山。
2: 你等会儿。

0: 你快说呀，咋回事儿？说。
1: 911师的高队长，今天晚上打古城，让他们配合。组织上说呀，打下古城以后，让咱们根据情况决定，自己呀是留下还是跟部队走。
0: 他连是跟着部队走啊？
1: 他也是这么寻思的。
0: 八年了，终不回家吗？
2: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头自由徜徉的象，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骏。”云南说：“我是一曲响彻太空的葫芦丝。” 我是一本满载回忆的相册。云南说：“我是一场春夏秋冬都可以奔赴的约会。”

不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在这里，约会神奇，遇见美丽。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

0: 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您的意思是，便衣队还能监督警备团？皇协军？
1: 对。庄自强嘛，很努力，但是我对他的工作成绩并不满意。你明白吗？
0: 明白，明白。太君，那既然您给了我这个职位，我想说一点我的怀疑。
1: 你说。
0: 在吕家寨啊，我天天跟这个吕世才还有这个一区长庄奇峰接触。
1: 庄奇峰啊，庄自强的堂弟，大王庄人
0: 啊。
1: 我一直拿他当个小人物，没想到他当区长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0: 太君，可别小看这个人，这个人很聪明，诡计多端。
1: 嗯，你说你的怀疑。
0: 我怀疑张志平是共产党的插签的。
1: 哦，
2: 哎，
3: 快进！
2: 可恶啊！可恶！马蒙好。

0: 俺乐开花，
1: 英子，等俺说完了，你还不得乐得见了果？
0: 你快说啊！
1: 咱们呢，要回家了。
0: 陈胜，你还真蒙俺，娘去了。
1: 蒙你俺是狗。
0: 在后山。
1: 你等会儿。
0: 妈。

0: 只要要无事的部队啊，今天晚上打古城，让他们配合。副师长说呀，大家古城以后，让咱们根据情况决定自己呀是留下还是跟部队走。
1: 他俩是跟着部队走啊？
0: 俺也是这么寻思的。
1: 三年了，终于回家了。
2: 三年了，俺终于给他戴上汉奸的帽子了。参加八路，上阵杀敌。跟吕世才、庄奇峰在一起的时候啊，我明显的感觉到这两个人在说起张志平的时候，态度不一样。吕世才那是真恨呐，他觉得张志平当了汉奸，抢了他女儿，强行的做了他的女婿。 那恨不得一刀杀了张志平。可是这个庄奇峰在说到张志平的时候啊，表现出来的那个愤怒不够真实。他还总是劝这个吕世才说什么事已至此啊，也不要太过生气，什么抗战总会胜利的。那到时候呢，女儿外孙就都回来了。我听不出有什么问题。 他也没说张志平会回来的是吗？
3: 没说，但是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怀疑：一是这个庄奇峰啊，总是回避说张志平；二，庄奇峰也不再让吕世才通过关系继续去争取张志平回去投奔八路军。据我的了解，他也没有通过张家庄、张志平的父亲去策反，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要。
4: 张志平是铁杆的忠于皇军，没法做工作。要么就是这个张志平已经不需要再做工作了。嗯，很好，你分析的很好，我会非常重视你的分析，但这些话到此为止。
3: 啊，
4: 我需要更多的证据。
3: 明白。
4: 我给你写一封信。 还有任敏书，你拿着回故城找黑木少尉，让他带你去便衣队上任。城里的便衣队由你调动。如果发现张志平通共的证据，我允许你先斩后奏。
3: 好，好，好。
2: 太君，您要是想河南扫荡，一定要先拿下吕家寨。只要拿下吕家寨，其他的连庄会村都会服软了。
5: 好，我知道了。哎，好，哎，俺这就晓得了。
6: 别让别人看出来了，到时候啊，带上孩子就行了。
5: 你放心吧，万一让别人看出来，
6: 行，俺呀是偷偷跑回来告诉你一声，俺还得回去安排一下。张学啊，把部队给带出去。杨永元还等着俺小心呢。
5: 他等着呢。
6: 千万别被人看出来了。

韩超，军官们都到了。大雷啊，我还有点事儿，得回家一趟。你跟兄弟们说，这个会晚点开。

0: 废物！
1: 你做梦！
0: 废物！
2: 你小点声！
0: 你上这片
2: 儿，
0: 俺也是党员嘞。你被某某问了案底里去，就算是投票，那也是你别人。张志平，你汉奸还没当够吗？
1: 杨同志，介绍你入党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啊，俺是你的上级，咱俩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
0: 那还是你家人嘞，就不能问问俺底去？你不能听俺意思吗？
1: 英子，留下来就是为了更快地把鬼子赶跑。坐下，坐下。
0: 俺就是想俺爹嘞，还有咱的娃，到现在还没见过他姥爷，和他爷爷奶奶。

0: 娘子，您听俺说啊，总部之上这次攻打古城，不是为了光复古城，而是为了打击敌人的扫荡。所以日后啊，总部之上还得需要人在古城做地下工作。你好好寻思寻思，风纪、丽琴，他们为了掩护咱们，主动牺牲了自己。
1: 他们是为了给组织上留一个重要的棋子，可以让这颗棋子在关键的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你就说这次八路军攻打县城，要是没有难给他们提供敌人详细的部署，忙着他们解决生灵入城的问题，那是真吃不到，要多牺牲多少人呀，娘子。
2: 你到底是个么态度啊？俺可不想命令你啊！你都提冯姐、李琴嘞，俺还能说么呢？人家命都能舍，俺还有么不能忍的呢？
1: 英子。
2: 俺理解你的感受，俺也想俺爹娘啊。你又说又说，在家俺就一个个孤苦伶仃的。
1: 英子，你放心，等把鬼子打跑了，俺跟着你去吕家寨住，好好的孝敬孝敬老泰山。
2: 就不怕别人说你是倒插门的？
1: 这嘴呀，是长在别人身上，但这日子。
2: 是咱自己挂的，倒插门那算个啥？
1: 娘，俺跟你说句心里话啊，要是没有你啊，俺这当汉奸的日子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2: 净捡好听的说。
1: 俺说的是心里话，再说了，俺爱你，这可是组织上的要求。
2: 等回去了，俺倒要问问真假。
1: 这种事你还好意思问啊？
2: 正不能问，
1: 能问。 能问。哎，行了，俺也该回去了，安排一下。望着八路军进城，咱可不能保佑。

0: 人是骨头退化的尸体，熟悉的。哦，你我的心里心开我哭哭尸体哭的死。亚马逊。
1: 我马上带你去便衣队救治，你的生活就由那里安排。你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没什么了。我就是想去拜访一下张团长和张夫人。吕英那可是我伺候过多。

0: 今年的大小姐，请您告诉我他们家的地址。那
1: 本文就址就让便衣队的人带你去吧。哎，好好。高沢川南にある村はほとんど反旗勢力でなったらしいな。奴らは頑丈の防御兵を立って、それを拠点として抵抗してるじゃないの？可能性ありますね。
0: ハンガス・ロバイは意地を攻撃を行い、敵が田舎から追っ返して前進します。敵を包囲し、戦車を備えた部隊が支援します。いい考えだ。ところが、旅団の情報によると、八路軍の115師団の独立大隊は、すでに我ら総統して地域に潜入してある。掘り出して潰してやろうと命令あったが、
2: 那儿的活动，那儿吧，都列子，提醒起来，卡达斯格罗，
3: 好。
2: 大总，我建议咱们的部队休息到下午4点开始行动，向日军出击。击毙以后呢，二三中队吸引敌军到松山一带的山区。
3: 一中队打着独立团的方号向白日军方向移动。不要那么着急，部队现在太累了，需要充分休息，最好明天早上再行动。可是独立团在敌军后方潜伏的时间太长，
4: 很可能今天晚上就攻打古城。我们早一点把敌人的主力吸引过来，他们的行动也会从容，更顺利一些。政委，我们为向前做的够多的了。 昨天晚上的战斗，敌人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我们主动挑衅敌人，会暴露我们右地深入的企图。侦察员和骑兵我都派出去了，敌人早来咱们就早打，晚来咱们就晚打，让部队都休息。
5: 报告，
4: 讲，敌人开始向李家寨、张家庄等村庄发起进攻了。我回来的路上还看见三个日军的骑兵在向这个方向过来。
5: 你看，咱俩也不用争了。去东支骑兵连连长，让他找几个枪法好的战士。
6: 三个骑兵打死两个，留一个回去报告。
7: 是。
5: 通云，
7: 到。
5: 通知所有部队集合，准备出发。
6: 是。哎，
8: 玉儿，
7: 盛清北，
6: 哎呀，谢谢北啊，你怎么来了呀？哎呦，我来看看你啊，这好久不见了，你看看。
7: 快进来，快进来，给视频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
6: 是。
5: 哎，梁梁，你拿着拿着拿着。
7: 您太客气了，俺爹容易啊，像什么都还好吗？
6: 好着嘞，好着嘞。俺
7: 给您沏茶。
6: 哎呀，你爹呀，可想你了。王听说有了外孙儿，也指不到这外孙啥样。这不是吗？兵荒马乱的，非要让我进城来看看，回去好告诉他。
7: 那你告诉俺爹，他都有2个外孙呢。
6: 我的个乖乖！
9: 那你爹还不得高兴坏了，还不得给长广府要一个，回去当孙子养着。现在这个世道啊，咋可能送他回去啊？
6: 哎，你们两个怎么也不想个办法回去呢？啊，哎，这要是回去了，你爹、他爹，那还能亏待了你们？现在啊，张家庄、吕家寨跟共产党区政府的关系都可好了。
7: 我会把你们当汉奸的，啊！谁不想回呀？可回不去呀！这为什么就回不去呢？哎呀，事情办，你别问了，你快给俺拉了俺孙儿和俺爹的事儿吧，俺可想知道嘞。
6: 啊，好，好，好，那我就跟你说。
2: 日军撤了，把维军留下来了。
10: 他们能是让计划听命支队把鬼子给引走了？哎呀，看着鬼子们去打捞轴，咱也帮不上忙啊，着急。
2: 我看这伪军啊，似乎只是在监视我们。
10: 但咱晚一点再想个办法，带着驱逐队啊支援一下老周他们，哪怕在背后袭击一下日军也好啊。
2: 好。
11: 你要是回去，可有福享了。你还是劝他去吧，回去吧，啊！
7: 石清白，你别劝了，俺和志平回不去了。

0: 还是因为芷萍啊？哎呀，这个芷萍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1: 就当初要是回去了，那你爹把这个联庄会的会长让给芷萍，那共产党的区政府就在咱们村儿，那现在芷萍说不定都到区里头当官去了呢。
2: 哟，
3: 芷萍
2: 来了，哎，
1: 芷萍回来了。
3: 芷萍，俺总算是见到俺爹身边的人了。
2: 快点啊，准备好酒好菜，俺要跟石兴白喝酒。
3: 你看，俺把这事别忘了。石兴白，那想着芷萍来了，俺去后边弄点吃的。
2: 好，走，石兴白，
4: 哎，走。
2: 哎呀，这是好久不见了啊！来，
4: 喝水，喝水。
2: 好。
4: 但石兴伯，俺得提醒你一句，这是在城里。不能把这共产党挂嘴上，那是要掉脑袋的呀！啊，
5: 哎呀，不都是自己人吗？怕什么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呀都不喜欢鬼子。哎，
2: 石兴白，哎，这话您是越说越没有规矩了啊！这在城里，哎，
0: 对不住，在那边习惯了，一下改不过来。哎，不过说句真心话，我是真劝你们两个回去。你爹他爹都让我捎话叫你们回去。
4: 先不说这些，等一会儿啊，俺去给你拿个好东西。
6: 石兴白，哎，来颗好烟瞅瞅。
5: 哎，好。
4: 哎，
6: 来。
5: 哎呀，这个日本烟是好抽啊！
4: 哎，石兴白，
5: 啊，
4: 这黄觉在那边正扫荡，你是怎么过来的？
5: 嘿，可不容易了，我是夜里走的，过封锁线的时候，好几次差点被抓。
4: 那进城没被查吗？
5: 查了，还搜身了呢。那警察呀，把我身上带的这点钱全给我搜走了，才往我进来的。
4: 哎，听说共产党那边查的也很严啊。
5: 哎，这你就不懂了。
0: 来，你看看，这是什么？
5: 哎，这叫路条。哎，那上边有区长的大印，我跟区长熟得很，在那边畅通无阻，这点事不难办。
4: 原来石兴白在那边还真是有点关系啊。
0: 跟你说句实话啊，我这次过来，那边的庄区长也让我给你捎个话，只要你回去，就给你个支队长干干，他不比这边差。怎么样，能答应不？
4: 这事儿啊，得让俺想一想。

0: 哎，俺有个事儿得跟你说一说，啊，这事儿啊还只能出我嘴，进你耳。啊，你过来，俺小声告诉你。哎，好，放。
1: 你说，这事儿啊，
0: 您是共产党派来的？
1: 那别理了，别，少团长，你别误会，我是陕下太君的人，那个黑木也可以证明，我就是过来试探试探你。

0: 做月亮，他是贬一队的。好嘞，叫救援人把尸体抬上，跟俺走。
1: 是。
2: 伺候过二路走，亚马西的秋海女娃，有谁头一娃来。

0: 你们日本人要是怀疑我，可以撤了我，毙了我也行，
1: 没有必要三番五次的试探我。黑木，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再有人劝我投八路，我当场就毙了，是不是？
2: 这个吕世清今天啊，拿着共产党的路条劝我投八路啊，我没废话，我把他毙了。但我没想到，我在他身上又发现了这个。夏一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要是不理他，他就得说我投八路，我毙了他，我杀了自己人，我现在是里外不是人，您看着办吧。

0: 拿着这个东西去找家长去，你别误会嘛。哎，
1: 看来你空的ものがあるとは知らなかった。我怎么会知道他身上会有这个路条？
0: 来来来，先去卷起这样的事情，亲历多少的最后证明，全是后的。管好你的人。
2: 哈，哈哈哈哈，极品局过来过来过来，不就是死一个人吗？小事情吗？啊，谁让这些人敢进行权势的？晚上我请你喝酒，给你压压惊。多谢小野君的信任，但是请客这种事情还是让我来。今天晚上在我家，我请二位一起喝酒。
0: 我相信绝对不是黑木太君的指示，是吕世清自作主张。谢谢你的信任，他只跟我说去你家拜访你和你的夫人，我什么都没有交代他做。真是的，误会，误会，狗开的。这样，晚上我按你们的规矩罚酒赔罪。
1: 凉茶多喝两杯，<笑>
0: 走。
3: 官好啊，自己发财，五魁首啊，八匹，哈哈，输了，喝酒，哎，好事成双，再敬黑木太君一杯。
4: 是，皇长说的对，好事要成双，我再敬太君一杯。<笑>

0: 行。给这个来，我打死你啊！说话。
1: 俺们是兵站的，去前线送物资，才回来。
2: 把太弱都邀过来。哦，是林旅长，怎么才回来呀？
1: 黄金把八路赶到山来去了，太远了。
2: 哦，等着，我给你们开车门去。

太君，来喝口水，太君，来，喝口水，喝口水，别动，对，行动。

0: 方向，快点走。好，很快，跟上。
1: 向团长。
2: 李教练，还有一句话，从头行动。
1: 去荣公馆，还有大汉奸家的，跟我走，走。
2: 保护好刘小雨，
0: 团长放心。
2: 带路去兵站。哎，
0: 好，长官长，
3: 太君，太君，
4: 哎，太君，
5: 长大队到，
6: 给太君们表演一段山东快说，助助兴。
7: 好，能不能先说说两句啊？说你不好别见怪啊。当你个当啊！闲言碎语不要讲，咱飙一飙山东好汉武二郎啊！这武僧学拳道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啊！
2: Smash！
8: 江团长，打电话问问行不行啊？
0: 是。

0: 电话线断了，全体带着，你们手里摩托车。排长，去看看死亡骸子。
1: 不管怎么，他们能保护自己，保护太君。
2: 是，关键太危险了，安全起见，要事关先走。
1: 张将军。

0: 小子，门口还有枪子，别让他进来！小心，外面太危险了，不能出去。
1: 少爷，你是什么人？
0: 阿木大爷，阿木大爷，还嫌你吗？他看还是休得着，都救出去了。少爷大人，少爷大人，快走！哎呀！这个臭小子，
2: 来，
0: 一连长，哦，差不多行了，再装翻车呀，啊，赶紧撤离，
3: 走，还有剩下的物资和弹药全部销毁，
0: 走，哎，那手上能拿的，身上能装的，尽量装，明白吗？
3: 明白。
0: 哎，
4: 同志们，出发！
0: 丁政委，我建议啊，在这个鬼子没有摸清我们的动向之前，趁着这个冲天连队的主力离开益州的时候，咱们连夜打益州，咋样？
3: 我同意。
0: 好，同志们，打益州！
5: 是。
6: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你没事吧？
7: 太君，没事吧？
8: 枪声停了。我要回去。しまった。そこは総統部隊の兵団だ。
9: 抓紧时间修筑工事，搜集弹药，清理敌人和我们烈士的遗体。敌人马上还会攻过来。

0: 鬼子上来了，注意力！把鬼子放进了他，卷子弹。
1: 放松，坚持一下，
2: 放松。
3: 没事的，没事的，同志。
1: 没事，没事，放心，我在周围坚持。
2: 我有事。

0: マスク用意。
1: はい。

0: 你们是不是手上有毒气弹？对不对？又是毛巾护住眼睛口鼻，跟我上，快！哎，卫生员，在，给我准备湿毛巾，就够前沿阵地的。中了，同志，是。
1: 我家撂的，
0: 走，同志，给政委，
2: 政委，
0: 好，带点水壶，
3: 是。

了。

想起。

0: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 真的零风险吗？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3: 这可怎么办呢？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1: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
12: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0: 三尺戏台上，他牵过西厢的红线，撑过断桥的纸伞，也握过木兰的长枪。走在人世间，他关注身边的疾苦，牵挂家乡的危难，更心系祖国的河山。毕生耕耘，毕生奉献，他用担当与奋斗开启了豫剧艺术的新篇章，也把戏比天大、德艺双馨的光辉形象留在了人民的心中。
1: 孩子，你咋了？
2: 常老师，看见你我就想起俺娘了。
1: 孩子，别哭别哭啊。
2: 常老师，
1: 孩子，抗美援朝立。
0: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戏曲学院里，学生们正在排演一出原创豫剧现代戏《硝烟》中的《花木兰》。剧中的主人公正是这家戏曲学校的老校长，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在中州大地上，常香玉和他塑造的戏曲人物形象可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今时今日，仍有不少戏迷学着他开创的常派唱腔，唱着他拿手的剧目，但却鲜少有人知道，常香玉原本并不姓常，也不叫香玉，而在常香玉这个名字背后，就藏着这位勇敢坚毅的女子对自身命运的第一次抗争。河南省巩义市，就称巩县，地处豫西黄土丘陵地带。过去，这里的百姓大多在窑洞中生活。1923年，巩县河洛镇的一口破旧窑洞里，降生了一名女婴。父亲张茂堂为她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妙龄。在小妙龄的童年记忆中，父亲不只要打理田地，还要趁农闲时到村中的戏班子里唱戏。可即便如此，家里还是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后来有亲戚来劝张家，把闺女送到阔绰人家去做童养媳，好歹有口饭吃。但小妙龄大胆地告诉家人，自己不想离家，不想去做童养媳，他要跟父亲学唱戏，
3: 追求自己的个体意志、生命形态的独立，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叫一个离经叛道。第二个离经叛道的事啊，就是要唱戏。唱戏啊，那你不要去做童养媳，那你靠什么养活自己啊？那就要去唱戏。唱戏呢，我们现在觉得是人民艺术家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审美形态的一个艺术形态的一种体现。那可是在巩县不行啊。
0: 在旧社会，梨园行的地位十分低下，常被蔑称为下九流。而女孩子要是吃上这口饭，更是遭人诟病，让一整个家族脸上无光。因此，张氏家族的族长听说小妙龄想去学戏，不禁勃然大怒，强硬发话道：“要学戏，就不要姓张。”张茂堂无力违背族长的决定，又不愿将女儿送进火坑，只好带着妻子儿女离开了家乡，到异地去谋生路。在他乡，张茂堂结识了一位名叫常慧庆的戏迷，得知张家的难处后，

0: 常慧卿豪爽地表示，既然张甲不允许小妙龄学戏，那不妨让孩子拜自己为义父，改姓常。
1: 我外公挺有意思的，他知道这个过去的这个英雄人物嘛，啊，项羽嘛，河南话应该说是项羽，后来就说项羽，就叫项羽就好了，比那个项羽顺口，所以常项羽的名字就这样的叫起来了。
2: 羞得很呐！
1: 哎，好。
0: 改名换姓后，九岁的常香玉如愿以偿，跟着父亲学起了豫剧。豫剧顾名思义，就是发端于河南的地方传统戏种，包含豫西调、豫东调、降伏调等众多流派。而常香玉学艺的起点，就是流行于豫西山区以及洛阳一带的豫西调。在他的记忆中，学艺是一条洒满了汗水和泪水的道路。有一次他练唱时，因为吐字不清，遭到了父亲的严厉责罚。
3: 这样吐清不行，我都不信你记不住这些吐字。吐字是怎么说的？学不会中州韵，他就拿这个抽烟的烟袋管啊，插到常香玉的嘴里边，给他嚼，把这个舌头都嚼出这个血来，让他发疼，就让你记住这个字儿不应该那么说，应该这样说。
1: 吐字特别清楚，唱腔特别好，是我外公传给他的。后来我母亲又接触到新的东西，他吸收了，他创新了，又发展了，是这样。所以对我们子女当中，我母亲也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学习严厉得很。
0: 在父亲的严厉教导下，常香玉练就了吐字重而不死、轻而不飘的功夫，更牢牢记住了一句戏比天大。在往后的日子里，无论面对怎样的境遇，他始终将这句话放在心间。
3: 对舞台认真，敬畏舞台，这是常派家族的祖传。

天赋过人，加之肯下苦功，使得常香玉小小年纪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事。学艺不过一年时间，他已经能够独自登台，赢得喝彩。此时父亲张茂堂觉得自己教不了女儿更多的东西，便让常香玉拜了豫剧虚声泰斗周海水等人为师，学习翻跟斗、打旋子、走旋子等功夫戏。在师父的带领下，他步入了一片更为广阔的舞台。1935年，常香玉跟随周海水的太乙班来到了戏曲之乡开封。初到这座历史名城时，常香玉尚无名气，只能演些电场的角色。但他戏路宽阔，凭借文武不挡、生旦俱佳的出色技艺，很快崭露头角，成了戏班的台柱。然而就在常香玉刚刚红遍开封时，时局陡然生变。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卢沟桥事变，汉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次年

战火蔓延到了河南，被逼霍乱，大批河南百姓不得不含泪离开家园。常香玉也于1938年的冬天和家人逃亡到了西安。

0: 在这里，他扎下根来，继续着自己深爱的豫剧事业。在背井离乡的境遇中，常香玉那质朴浑厚的乡音乡韵，成了河南难民们屈指可数的慰藉。而后来，许多西北地区的民众也来看他的演出。继《蜂蜜》开封后，常香玉在西安再次唱出了名堂。
1: 陕西西安本来是秦腔的天下，秦腔呢，我们过去叫陕西梆子、河南梆子，我这本土叫陕西梆子。你河南梆子到我这里来，啊，那你怎么站得住脚跟？那常香玉大师不仅仅是在西安能够站稳了脚跟，还让这个秦腔跟豫剧有了很多层面的结合。
0: 在20世纪30-40年代，常香玉顺应时代潮流，冲破门户之见，对豫剧旦行唱腔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像豫西调深沉悲壮的风格与豫东调激越高亢的特色相交融，并采撷降伏调、沙河调等流派的声腔元素，汲取秦腔、河北梆子、京剧等其他戏种的长处，逐步形成了独具风采的常派唱腔。

0: 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变革，使得常香玉的表演更上层楼，也为豫剧的广为传播奠定了基础。
1: 我妈妈的革新主要是在她的声腔上面，她的声腔里面融入了很多外来的元素。你比如说河北梆子、京剧、大鼓书啊、二家弦呀、曲子啊等等等等，还有铁路工人小调呀等等等等，说唱啊之类的都有的，这是她的革新。还有她原来豫东调和豫西调是不能相融的，但是她把它融在一起了。
0: 落脚西安后，常香玉不仅砥砺技艺、独创新腔，还在戏台下找到了一位情投意合的爱人——戏曲编导陈宪章。常香玉与陈宪章结婚后，两人在生活中相伴相守，在事业上相互扶持，携手演绎着跌宕起伏的戏曲人生。
2: 我爸爸写剧本，我妈妈演戏，我妈妈和父亲结婚以后，她的这个戏提高了一大步。
3: 常派的代表剧目基本上都经过陈老师的手，一个是豫剧化了，一个是常香玉化了，就是化作他最适合唱什么。豫剧这个人物，他就唱了，老百姓就觉得哎呀，非常可心。
0: 1942年。自春天开始，河南全省低雨为下，大旱一直持续到夏天，农作物大片干枯死亡。五六月间冬小麦欠收，蝗灾又在夏秋之交接踵而至，几乎将河南农民最后一点指望彻底吞噬。这年冬天，河南各地受灾的农民形成了无法遏制的百万饥民潮。生于斯，长于斯，常香玉比他人更

0: 清楚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苦难。钻研戏曲之余，常香玉也常怀赤子之心，回报乡亲父老。平日里，他经常拿出积蓄，购买粮食，赈济流离失所的难民。
1: 那时候才14岁，我妈妈，然后就说我们要为

0: 个这么大的锅呀，里面熬粥。那时候吃点粥都非常不错了，有很多人就是喝了一碗粥活下来了。
1: 如今，许多亲眼见到常香玉演出的西安老戏迷，仍然在这座城市保留着常香玉的痕迹。为了救济灾民而举办的义演，唱响陕西各地。常香玉的常派豫剧也在河南老乡中广为人知，他的艺术成就也在这一次次的义演中得到磨练和升华。西安老戏迷张世华至今记得常香玉在西安义演时的受欢迎程度。西安是河南难民聚居最多的地方，而常香玉也在这里拥有最为坚实的观众基础。
2: 他一下来就给大家打招呼，就说：“哎，乡亲们，我回娘家来了。”哎呀，我感到这句话说得非常亲切，这是一点也不假。这个常香玉大师可以说，西安是他的第二故乡。感到分外亲切。他常常挂念那个西安的这些乡亲，他和人民群众啊，可以说心连心，贴得非常近。
1: 戏出中原纵天籁，比拼梨园壮情怀，天植地培红白花，大师伟绩名十载。张世华写下的诗句，道出了他对常香玉的回忆。也道出了常香玉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在西安一代又一代戏迷心中永恒的艺术家形象。已经退休多年的巩义市豫剧团演员王霞，现在在巩义市各不同小学担任课余戏曲班老师。除了曾是团里的常派演员之外，他与常香玉还有另一段缘分。
3: 什么时候就听父亲说，灾荒年代嘛，他们就去逃荒到那个陕西了。哇，一看有粥棚，河南人都来可以吃可以喝。常老师就说了，是我是河南人，我一定要为河南做点事，我力所能及的我一定会做到。整个河南人到那个陕西的人都是感谢呀，见常大师都是哎呀，那都是感动的哭着。
1: 后来在王霞入行之后，常香玉曾到巩义豫剧团指导表演，王霞也在青年时期得到常香玉在专业上的指导，并当面感念当时父辈在残酷的饥荒年代得到的最为珍贵的粮食。在常香玉的家乡巩义，这里也有他曾经义演救助的纪念。在巩义伊洛河北岸伫立着一座香玉坝，它虽然有60多年的历史，但经过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多次修建加固，目前依然发挥着抵御伊洛河洪水的作用。常香玉一生节俭，但却在国与家需要它的时候奔走在最前线。这座由常香玉捐赠修筑的堤坝，见证了家乡父老对常香玉的感激之情，也是常香玉“人民的歌者”这个称号最好的诠释。1948年，常香玉眼见许多儿童流落街头，温饱不济，便与丈夫协力开办了一家西安私立香玉豫剧补习学校，收留落难儿童。这所学校就是日后声名远播的香玉剧社。

0: 这个时候打出一个响当当的相遇剧社的名字，有利于凝聚人心，有利于树立品牌，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他的剧社实际上承担了第一演戏，第二救助培养那一批孤儿，承担了这样一个使命。
1: 自初创至今，相遇剧社已经历经了75个寒暑。在这75年间，剧社里走出过不少名角。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韩玉生就是其中之一。
2: 你好。
1: 小时候，韩玉生跟着家人逃荒到了西北，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他观看了第一场常香玉演出的《继母求药》。
2: 唱了以后，这个观众鸦雀无声。对我来说吧，我7、8岁，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说清楚了，他唱清楚了，他的苦难也开始打动了我。最后唱到快完的时候，我都声泪俱下了。
1: 以声会情，以情代声的常派唱腔，令韩玉生真切地触摸到了戏中人的悲欢，也令他萌发了拜常香玉为师的心愿。一年多后，韩玉生考取了香玉剧社，加入了常派的队伍。跟在常老师身边，他不只学到了安身立命的技艺，更学到了戏比天大，艺术操守。
2: 一来一来当来一来当当一来哎你当哒啦当。我要说的这一点很重要，也就是我对常香玉老师一直认为，我说常香玉是我的恩人，我说这个恩就是他指出了我的生活道路。我就是当了演员了嘛，一直到80多岁，我还在舞台上还在唱。
1: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韩玉生和常香玉不仅是剧社中精进技艺的师生，生活中相互照顾的前后辈，更是戏台上默契合拍的搭档。常香玉对于豫剧的追求不仅仅拘泥于某个流派，更是站在整个豫剧史的发展角度，希望整个豫剧界融会贯通，同时百花齐放，这一点也深深影响了韩玉生。
2: 常香玉老师就在我快20岁了吧，差不多就我都演了不少戏了。他说：“玉生，这是个艳俗的主题，我今天愿意跟你谈谈。你过去都问过我。”常香玉老师就说：“他说你可以说我唱豫东调了吧？”我说：“我听了，豫戏调你也听了吧？”我也听了。那你为啥非得有些人非得强加于我？我是豫戏调演员呢？这就是大师一级的这个老前辈啊，最早在我身上种下了一个，就是我是豫剧的，整个豫剧都属于我要表现的一个事业，我不是哪一个流派的。
1: 香玉剧社成立于西安市东大街东柳巷14号，这里沉淀着常香玉的心血，也沉淀着他实践终生、孜孜求索的艺术理念。1950年，一场近代史上意义深远的战争，让他再一次站了出来。今天的河南省豫剧一团，仍然是郑州当地戏迷常来光顾的地方。1951年，常香玉带领香玉剧社，先后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城市通过义演，为抗美援朝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了一架战斗机，而后又冒着枪林弹雨赴朝鲜战场慰问志愿军。香玉剧社的招牌迅速在大江南北打响。1956年，常香玉返回郑州，担任河南豫剧院院长兼一团团长，香玉剧社便改称河南省豫剧一团。与挚爱相识，喜结连理，

成立自己的剧社，戏曲事业走向辉煌。西安记录了常香玉青年时期的挣扎、懵懂、蜕变和奉献，一如台上意气风发、不枉岁月的女英雄。戏迷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传唱，纪念这位艺术家在这里度过的光阴。一座古老小城，巩义用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和滋养了常香玉的艺术生命。同样的，常香玉也用其艺术成就，塑造着他的城市性格。戏比天大四个字，概括了常香玉的一生，也是常派艺术在这座城市根深叶茂、源远流长。

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你常常问我，我是谁？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让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案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云南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正确政绩观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在实践中落地生根。王宁主持并讲话，张义炯讲话，王宇波、刘洪建、刘小凯出席。
1: 今年前七个月，云南对东盟贸易创历史同期新高。
0: 2026年暑运收官，云南跨境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1: 普洱市镇原县严格落实1262预警教应机制，成功应对七起地质灾害险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1号，云南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在昆明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我省学习教育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作出安排，久久为功，推动正确政绩观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在实践中落地生根。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并讲话，学习教育中央第四指导组组长张义炯出席并讲话，副组长李峰及全体成员到会指导，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王宁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近期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宁指出，开展学习教育以来，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中央第四指导组精心指导下，扎实有序开展学习教育，取得了阶段性明显成效。全省各级党组织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抓好理论学习，提高党性觉悟，进一步增强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严肃认真查摆问题、解决问题，以四对照、四查摆为抓手，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制定实施10个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妥善处置了一批老大难问题，以正确政绩观抓发展、惠民生、保稳定，抓实抓好农民增收、经济转型升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实施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树牢四重用人导向，持续提振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优化干部考核评价指标体系，达到了解决一项问题、完善一套机制的效果。王宁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我们每一位同志的终身课题，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政治要求、思想要求、实践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实际、优良作风、扎实成效

0: 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要坚持不懈加强理论学习，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作为党员干部基本培训的必修课、常修课。要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把发现问题、整治问题、解决问题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常态化工作抓下去。要持续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解决急难愁盼，以钉钉子精神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用好考核评价、选人用人的指挥棒，重点考核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情况，把干部考准考实。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强化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张义炯表示，云南省委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把理论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并贯穿始终，坚持刀刃向内，全面精准有力查摆问题，坚持书记带头抓整改，整改整治工作取得明显实效，标本兼治，健全制度机制，学习教育推进扎实有力，重点任务落地落实，达到了预期目的。强调要把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推动建立长效机制，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各州市设分会场。通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云南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集中办成了一批民生实事，妥善处置了一批老大难问题，切实清理了一批历史旧账，让各族干部群众看到了真变化、新变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终身课题，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政治要求、思想要求、实践要求，要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推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以实干实绩、优良作风、扎实成效，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云南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81.9亿元，同比增长9.3%，外贸运行滞销稳步提升。前七个月，云南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联系更加紧密，对贸易伙伴进出口1449.9亿元，同比增长9.6%，重点外贸市场实现突破性增长。其中，对东盟进出口首次突破900亿元大关，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21.3%。对缅甸、泰国、老挝等主要东南亚邻国贸易往来大幅升温。同时，外贸新兴市场拓展成效显著，对拉美、非洲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高速增长，市场多元化发展态势凸显。一到七月，云南特色优势出口产品稳中有增，农产品出口规模稳居中西部省份第一，鲜切花、咖啡出口量位居全国首位，水果、冷藏蔬菜出口位列全国前三，工业出口动能强劲，机电产品出口142.7亿元，增长35.3%，光伏产品、锂电池、电动汽车外贸新三样实现大幅增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稳步上扬。与此同时，重点大宗商品需求旺盛。前七个月，全省金属矿砂、农产品、橡胶等重点进口品类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有效保障省内重点产业生产原料供给。
2: 2026年暑运圆满收官，云南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2607万人次，省内各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超1556万人次。随着中老铁路运力持续扩容，跨境便利政策红利集中释放，云南跨境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3: 近年来，我国多项出入境便利政策落地实施，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及东盟旅游团入境西双版纳144小时免签等政策形成叠加效应，大幅提升了跨境通行便利度。云南凭借优越的气候条件和特色文旅资源，持续受到各国游客的青睐。
4: 我们这次来昆明游玩，非常喜欢这座城市。我们还去了一座风景优美的古镇，体验感特别好。

0: 品尝了当地的特色菌菇美食。云南的气候十分舒适宜人，整体的游玩体验非常棒。
1: 今年暑运，中老跨境旅游呈现双向火热态势。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56.9%。中老国际列车每天双向开行4列，单趟跨境旅客席位扩容至420个。昆明至万象实现朝发夕至。铁路全线串联中老沿线560多个文旅景点，舒适便捷的跨国铁路出行让蓝莓跨境游热度持续走高。
2: 现在是暑假，我还有我的家人，我们准备一起去老挝。今天乘坐的是中老铁路的火车，速度很快，然后还很平稳，路途中的风景也非常美。
1: 据莫憨边检站统计，今年7月1号至9月1号暑运期间，莫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5.7万余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超51%。单日旅客通关峰值突破1100人次，刷新口岸暑运通关历史记录。为全力保障旅客顺畅通关，提升出入境体验，莫憨边检站通过优化勤务模式，升级智能查验服务，全方位提升口岸通关保障效能。
3: 开通留学生通道、旅游团通道，创新推行旅客分类分流、团队预约通关，开设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前置外国人入境卡填报点等10余项通关便利化措施，启用智能验证台、快捷通道、实时翻译机等智能设备，旅客边检查验时间缩短30%以上，常旅客验放率达100%。
1: 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查验出入境人员64.9万余人次，查验出入境航班5200余架次，其中免签入境的外籍旅客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58.61%，来自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旅客占入境外籍旅客总量的57.05%。
4: 日前，富宁港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码头水工主体结构全面收官，港区陆域工程接近尾声，进港公路完成95%，百标隧道率先贯通，关键节点逐一突破。目前建设重心转向疏港公路路面铺筑、港机设备安装调试、外接电力工程接入等收尾工作。按照计划，今年9月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之际，富宁港一阶段工程将同步建成，可承载年货运200万吨、客运60万人次。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及右江百色库区云南段高等级航道将于2027年试通航，届时富宁港右江平陆运河千吨级水运通道全线打通，云南将真正实现通江达海，为西南地区打开最近最便捷出海大门。
5: 9月1号，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校院长赵月霞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把党的优秀特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矢志追求真理、潜心研学、躬身践行，要深深植根人民，端正价值立场，真心实意为民办事，走好群众路线，要勇担历史使命，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把握云南定位，锤炼过硬本领，攻坚克难，真抓实干，要顺应发展潮流，抢抓机遇，开拓创新，奋勇争先，要敢于善于斗争，坚定信心，敢打必胜，要加强自我革命，始终严于律己，清正廉洁。
6: 近期受连续强降雨影响，普洱市镇原县相继出现7起地质灾害险情，当地严格落实1262预警叫应机制，快速转移群众，成功避免人员伤亡。
1: 8月18号20时，镇原县气象台发布气象预警。接到预警信息后，全县各级各部门迅速对辖区各村组开展全覆盖叫醒叫应。
7: 工作人员按分平时报报责任制，不平时进行这个前线指挥，我们抢险救灾比较及时。
1: 8月19号10时35分，县气象局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局部短时降雨量逼近临界值，田坝乡山洪泥石流风险急剧升高。当地连夜调度县乡村组3级干部及地质灾害监测员开展

0: 拉网试隐患排查，果断将瓦桥村委会石桥上村村民小组高危区域五户十二名群众转移至安全地点避险。20:30许，该区域沟道爆发泥石流，部分房屋畜圈遭到损毁，村内道路中断，直接经济损失近103万元。
1: 当天晚上一直下热下热一下到我们一爬车爬车，我们又自己到村上通知，就出口考验房安全再说，走村干部领导来就帮我们转移到村委会去。
0: 同一天，案板镇降雨不断加剧，10:35，镇村组干部、地质灾害监测员迅速奔赴各个隐患点逐户排查。排查发现，文腊村、文独村、罗家村三处点位地质灾害风险极高，当地立即组织三户16名群众紧急转移避险。20:08-15，文腊村、文独村、罗家村三处点位先后发生滑坡，农户房屋长院不同程度受损。
2: 水黑下暴热，一直打电话给我，叫我一直赶紧走着，不管是安安静静的。
0: 入汛以来，镇原县严格落实1262预警效应机制，成功化解7起地质灾害险情，全部险情实现零人员伤亡。
3: 受829莫憨镇洪涝灾害影响，莫憨区域电网受损严重，3000多户用电户受影响。连日来，供电部门连续奋战，目前居民用电已基本恢复正常。
4: 在莫憨区域石阡福上冈县小龙哈支线作业现场，版纳供电局工作人员将一台大型应急发电车接到电网，如同接入一个大型充电宝，实现供电线路受损抢修过程快速恢复居民用电。
5: 目前呢，我们采用石阡福的发电车带电作业搭接的方式，尽快恢复沿线十几个村寨800多户居民的这个生产生活用电。
4: 此次洪涝灾害导致莫憨区域电网9条石阡福配网线路、160余台变压器故障，3000余户供电用户无法正常用电。版纳供电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在恢复抢修阶段，对暂未恢复供电的村寨，采取上门提供发电机、电小二、充电灯等方式，实现村村通电、户户亮灯；对道路中断区域，采取重载无人机调运方式送达临时供电设备，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用电。
5: 在应急响应期间呢，我们更多的是保证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灾后的话呢，主要就是抢修为主。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基本上受本次灾害影响的居民用户已经基本接近全面复电。
6: 金秋时节，云南各地瓜果次第成熟，特色水果错峰上市，产销两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0: 昭通早熟苹果依托独特气候优势，较全国多数产区提前约20天上市，有效填补夏末初秋鲜果市场空白。
7: 销路在全国范围内来讲都有覆盖了。除此之外，在东南亚这个市场，除了越南的话，像泰国、缅甸、老挝、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就是菲律宾，以及说在南亚孟加拉国也有客商在做。今年的出口预计的话是在个3000到4000吨。
0: 红火的苹果产业还有效带动了群众在家门口就近就业。
8: 早熟的话，我们是从8月份开始采，应该有100多个工人，然后晚熟的话是10月份开始采，应该是采到12月初，应该有200-300个工人，一个月4-5千块吧。
0: 曲靖市陆良县的50000亩人参果迎来集中上市季，当地赵夸镇种植户深耕人参果产业10多年，依托标准化种植模式，产出的人参果皮薄汁多，清甜爽口，市场口碑优异。
9: 现在已经采第3茬，还可以采在5茬，暂时我估计采个100人左右，能卖个35万。
0: 稳定的品质吸引了大批收购商长期驻点采购。果品主要发往浙江、广东、江苏等地。今年陆良县人参果种植面积达50000亩，预计总产量10万吨，综合产值3亿元，产业实现全域规模化发展。文山州燕山县的1000亩桥园梨也迎来丰收。嫁衣镇种植园内，村民们有序开展采摘、分拣、包装工作。
10: 目前种植桥园梨面积1200余亩，然后今年的亩产是在1.5吨左右，快递发往全国。
0: 玉溪市华宁县的沃柑蜜橘也进入采收热销期，当地企业引入智能分选设备，可自动检测果品糖度、大小、果形、品相。

0: 日处理鲜果150至170吨，分级后的优质果品单价较人工分选翻倍，可直供高端商超及海外市场。
1: 今天是出口两车，一车是俄罗斯，还有一车是朝鲜，大概就是50吨左右。下一步打算在泰国还有俄罗斯，中亚的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我们设立营销中心，我们把农户的果就直接出口到国外。
0: 今年上半年，华宁县柑橘出口6.97万吨，出口交易额达3.94亿元，特色果业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农户增收的支柱产业。
2: 近日，云南启动18个中药材种业创新发展科技计划项目，覆盖薏苡仁、药用姜、茯苓、何首乌、铁皮石斛等一批道地特色和濒危中药材品种。项目将聚焦种植资源保护利用、育种技术创新、优良品种选育、育繁推体系建设等关键环节，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助根基，为云药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和源头保障。云南拥有8875种中药资源，占全国一半以上，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160.8万亩，综合产值超过1800亿元，种植规模和综合产值连续多年稳居全国首位。
3: 获得2026年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的蓖麻育种专家李文昌带领团队，通过高空压接和组织培养等技术创新，成功培育出高产蓖麻新品种，为保障产业链安全、助力农民增收贡献科技力量。
4: 蓖麻油被称为绿色石油，能裂解出上千种化工衍生物，替代石油用于生产塑料、纤维、涂料等产品。因其粘度高、稳定性好，也是航空航天、精密仪器等高端领域不可或缺的高级润滑油、刹车油和防护油。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蓖麻消费国，但90%的生产原料依赖进口。李文昌带领科研团队，通过高空压接和组织培养技术，成功推出一年两熟的云蓖麻4号新品种，实现了产量的大幅突破。
5: 产量达到了609.8公斤，相较于我们全国的蓖麻产量是在300公斤左右，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在国内是产量最高的新品种。
4: 目前，李文昌团队继续在产量提升上下功夫。他们利用雌性系无性繁殖技术，保证优质种源，构建杂交育种体系，加紧培育新品种。
5: 培育出来我们的新品种，杂蓖麻一号，它从产量上比现在我们的主推品种云蓖四号增长15%以上。同时呢，它有利于采收在株型上有所降低。
2: 今年上半年，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充电设施充电量达1.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0.15%，充电订单数742.14万单，同比增长34.22%，两项指标均刷新历史记录。近年来，云南新能源汽车出行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云南电网持续完善充电网络，提升充电效能。目前，在全省建成公共充电站2500多座，实现1203个乡镇公共充电站全覆盖，16个州市超充充电站全覆盖，总充电功率超68万千瓦，充电桩在线率达99.06%，一次充电成功率达98.61%，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0: 9月1号，2026年昆明市质量月诚信教育活动启动。围绕重点产业链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关键技术质量联合攻关、标杆企业质量开放日、质量进校园科普等8大主题开展相关活动，提升企业和公众质量诚信意识。近日，泥渡文化主题快闪展演活动亮相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荷糖水、秀荷包等经典节目轮番上演，把花灯之乡的非遗魅力带到旅客身边，展示了泥渡独特的人文风情。
6: 8月27号至28号，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花卉采摘与包装、园艺产品加工工技能竞赛在楚雄州姚安县举行，来自全省6个州市、省级企业的48名花卉技能能手参赛。经过激烈比拼，共评出1、2、3等奖，其中第一名获评省级技术状元。
2: 8月29号，2026年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高脚竞速、板鞋竞速

0: 锦标赛在昭通开赛，这两项运动是云南普及度较高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来自全省的七支代表队共69名运动员参赛。
1: 初秋时节，云南多地云雾升腾，云涛漫卷。
2: 今天呢，看云南，我们一起走进层峦叠嶂、飘渺灵秀的云岭山水。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0: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听着，好了，知道了，我马上到。

0: 这是一个只有两种颜色构筑的世界，黑色戈壁，黄沙漫天。这里看不出四季，也鲜有人迹，被称为人类不能生存的地方。
1: 从来没见过这么荒的地方。
2: 你不吃一些羊粪，你是没法成为算牛的人。
0: 可能你并不知道，就在这世人看不到的地方，却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背对繁华，面向风沙，与孤独为伴，守山河无恙。

0: 接到这个辖区牧民奥切尔报警求助，他们家的骆驼因为这恶劣天气走失了。
1: 算井子边境派出所所长兹日古愣已经在沙漠里搜寻两天了，但依然没有发现牧民奥切尔家的驼群。
2: 休息了30多公里了，当天找见也行了，第二天就很难找。
1: 沙尘暴又加重了，找到驼群的希望更渺茫了。
3: 因为没草它就饿，哪儿都跑，加上沙尘暴，驼群就散了。
1: 一峰骆驼能卖到上万元，一次走失了26峰骆驼，对于奥切尔来说天塌了一半。
4: 找到了，骆驼在那儿呢，你们看，
5: 在哪
4: 儿
5: 呢？
4: 在山后面。
5: 好，看一下，
4: 赶走，
5: 走。
1: 终于在土丘一旁找到了奥切尔的驼群，但此时他们却遇上了一件更麻烦的事儿。一瞬间，从沙尘暴到暴风雪，这样的天气骤变十分罕见。在一个小时之内，气温从-20摄氏度急剧下降到了-20摄氏度。
6: 这个太恐怖了，这
3: 一冻得所有人直打哆嗦，这满嘴都是沙子。
1: 兹日古愣必须以最快的时间把驼群赶回家。人一旦失温，就有生命危险。

0: 5小时时间的一辆司机。出去的时候上半袖，挂了大沙尘暴，紧接着不到一个小时下大雪。
1: 也是没有想到这种恶劣环境，衣服也穿得薄，浑身都湿透了，成功的把骆驼是全找回来了。
2: 最终人和驼群都安全返回家中。

0: 这就是钻井子边境派出所，地处巴丹吉林沙漠深处，因这口井而得名。三间土屋就是派出所最初的营房。这个边境派出所成立于1971年，已经在风沙中守了52个年头。它辖区特别大，足足有9400平方公里，相当于1.5个上海。
1: 全部走。
0: 在这片广袤的戈壁，极少有陌生人踏足。常年生活在这里的只有解放军、派出所民警和散落的30户牧民。他们之间30公里做邻居，50公里去串门。每一个牧民都是一个哨兵，每一座蒙古包都是一座哨所。军警民共同守护着41.145公里的边境线。
2: 我全家是军人血统，我从高二开始啊，我就向往当兵。
0: 2002年，斯日古楞离开水草肥美的科尔沁草原，来到钻井子，成为一名边防军人。
3: 口罩都拿了是吧？喝点水。运兵车的油够吗？
4: 你去拿上一个卫生纸，拿一卷好多了啥的塞上。
5: 这一定要拿多。
6: 我太不要，
7: 太不要。
0: 斯日古楞要赶往15公里外的朗德尔老人家。
8: 老人问派出所现在的民警多不多？说是家里的羊圈需要清理羊粪。
3: 每家每户我们也是按季节性的给辖区牧民帮助。对，哎，你们找个地方坐。这就是我们的党书。好了好了，妈过。
0: 党德尔老人今年76岁，儿女长时间不在身边。
3: 给这个耙子正好推的话。
0: 党德尔家的羊圈很久没有清理，粪土越垫越厚。他一个人干不了这项重体力活。
3: 我先给清理出来。哎，你们都眼镜了，为啥我这么呛？我咋发现今天的活的话，你不要嫌脏了，我这个都往这集中啊，往这门口。
6: 车偏了。
0: 干这项工作必须全副武装。
3: 有人要纸没？来来，都拿到耳朵里面塞上。一捆。都清到这儿。

0: 挺呛，就眼泪不住的往下流。你来到蒜井子，如果你不吃一些羊粪，你是没法成为蒜井的人的。
1: 感谢你们，
2: 因为你们年纪都大啊，以后有啥事当初打个电话说一声，警察儿子们第一时间赶到。
3: 帮完党德尔老人之后，斯日古楞又带领民警们赶往下一家。五月，气温开始升高。

山羊身上的绒毛已经开始脱落。山羊绒能给牧民带来一笔可观的收入。错过最佳时节，羊绒的产

0: 派出所民警是这里唯一的壮劳力。这时警官们便化身成洋官儿。
1: 以前干过吗？
2: 没，城市里住哪干过这活，就知道穿羊绒衫。
1: 他肯定叫唤一下呢。
2: 对，叫唤。
1: 这活急不来。
2: 是，我看有的地方一着急，羊也痛苦叫。
1: 对。脖子上、肚皮上的一定要搂干净啊。那个羊的绒一定要注意，咱哪儿都飘的了。这都卖钱了啊。这都是钞票。一年级这一次，可把这个羊给舒服的。
2: 感觉很简单，看起来挺累的。啊，
1: 我看你都冒汗的呢。快了啊，还有十只吧。
3: 还有九只。
1: 搂完差不多了，让老公鸡验收一下，再解绳子啊。
0: 经过近四个小时努力，百余只山羊褪掉了过冬的毛马甲，哈斯奇奇格又能增加几千元的收入。
4: 有困难的话就来帮个忙，
5: 一个礼拜来一次。

0: 儿媳最近身体咋样？
1: 好着呢。
0: 好着呢。
2: 郭彤是陕西商洛人，2018年来到蒜井子，成为一名戍边民警。因为读的是医学护理专业，成了这里唯一的卫生员。
3: 在喊你好几天了，都疼了了。
4: 有点咳嗽，
0: 有点咳嗽了。
3: 疼了。
0: 最近就是季节变化，温差有点大。
4: 感冒疼了，
0: 就是有点。144.94，就超了一点点，问题不大。注意保暖了，而且。
2: 苏伊勒图雅之前生活在距离派出所40公里外的戈壁深处，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已无法独自放牧。在戍边民警的劝说和帮助下，老人搬到了距离派出所3公里远的地方。
0: 我看一下，哟，
5: 这个不能吃了，这个都过期了。
0: 这过期药全部给扔掉去。
4: 拿着笔给罗姐给备注上，
0: 你写上蒙语。
4: 王家他主要现在不是这个汉子，他不知道这个药是
6: 什么情况下吃的。

0: 郭彤给辖区内35牧民建立了健康档案，并申请配发了一批医疗药品，免费发放给群众。
1: 165、121，
2: 那就高了，
3: 高得厉害了。
0: 辖区牧民的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这里的生活饮食容易导致三高和关节疼痛的问题。
1: 高血压这个东西，你一旦吃上药，一辈子都是终身服药。有啥随时说啊。
2: 谢。
1: 2018年3月份来的算命分，分的是外勤岗位。刚来的时候可能感觉挺新奇的，从来没见过这么荒的地方。到后面可能是厌倦了，有点待不住了。

0: 后面的话就自己给自己打气儿呗。我为啥不把这一天利用起来多干点成绩呢？多帮帮这个牧民群众。
1: 在这里，每个人嘴上都说过想离开，但很少有人真的走。那些甘愿把青春埋藏在沙海里的人，根本不需要挽留。钻井子边境派出所距离最近的县城300多公里。今天斯日古楞要到额济纳旗采购，顺便帮辖区牧民取生活费用。每次进城采购都是斯日古楞最幸福的时刻，因为他的家也在额济纳旗。这两辆警车是经过特殊加固的，可长时间面对这颠簸的搓板路，依然不堪重负。刚出发没多久，车出了问题，
2: 换挡也不行。
1: 斯日古楞没得选择，只能继续前行到100多公里外的黑鹰山修车。
3: 人也受罪，车也破损的厉害。
4: 这个消音器不消音了，这脚蹭这个地方喷出来
5: 了。消音器没了吗？
3: 焊不成了，这个
5: 拿铁丝底下就绑起来，过两天到额济换新的。
6: 回来，咱们这儿风沙太大，全封进里面了。
5: 机根那个螺丝断掉了，师傅可得焊牢固啊。
1: 300多公里的路程，走了6个小时，终于来到了额济纳旗。来不及歇息，大家得赶紧忙起来。
5: 给辖区老人取的了。
6: 你身份证有没
5: 有？有。
7: 请输入密码。
1: 为了方便用钱，辖区牧民的银行卡已经在派出所民警手中保存10年了。
5: 看一下你的菜，生姜、
8: 小米椒、生姜、大蒜，我
5: 是。蒜。
8: 油。
5: 油。
8: 啥都有。
5: 还有个上次给牧民把路上煤气单独的弄一个。黄瓜、豆角、辣子、茄子、鸡腿菇、小葱、豆芽、豆腐、香菜呢，拿上两把。胡萝卜也少了点吧，土豆拿上一件吧。香油、娃娃菜、那个塑料手套，这矿泉水你给我拿了几个？拿上30个，就这些。先装吧。

0: 13个牛奶，哈士奇奇个呢10个，刚熟的3个。
1: 把牧民们的物资置办齐当之后，次日古愣才有空回家看看。
2: 那爸爸抱上，妈妈做饭。
0: 爸爸，
2: 爸爸举高高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在呀，在呀，妈妈洗一下那个哦，好多，全忘。

0: 还行，挺强的。
1: 不实际。
2: 面对儿子的疏离，思日古愣有些愧疚。在不多的时间里，他能做的就是努力融入儿子的世界。

0: 丫头说我十岁了，没过过一次生日。就是我这个作为父亲呢，没给她过过。其实心里边遗憾很大。2002年，穿上这身军装以后，
1: 成就了个我辖区哦。这么多年，想尽一切办法给他们办好事儿。小家庭还是自家的事儿，
0: 我也真不想工作了。我真想照顾一下我的四个老人、老婆、两个儿女。做人很难很难。
2: 零九年认识的，零九年相爱的，零九年组合我俩这个小家庭。
3: 你别把我说哭了，你也把我说哭了，咋这么讨厌呀？
2: 但是今天为止，我对我的丫头儿子很愧疚，很愧疚，对你都要不熟了，对你为啥不熟了？总有一天我退休呢，我陪伴你了吗？看个草原吗？
3: 看看看。
2: 看个太阳升起落日那一刻啊。希望你理解啊。
3: 嗯。
2: 来。以茶代酒。
3: 都干了。
2: 夫妻十几年。干。辛苦了。感谢老婆啊。
3: 好，没事。

0: 短暂的停留之后，斯日古楞马上回到工作岗位。回所前，他特意挑了两棵树苗，绿色在算镜子是一种奢侈的色彩。这里年平均降水量不足4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4000毫米以上。他们种下的树很难存活，每年都需要补种树苗。
1: 藤王好了吗？
0: 由于长时间运输，小树苗的叶子有些枯萎，斯日古楞得尽快把树苗种下。
1: 这棵死掉了，把这个换掉。我们这块常年干旱，这些是2020年种的，水质不行，
2: 成熟率低。
1: 种出来的树啊，长上个2-3年，以后这个根底下就这种发霉了，发黑，它就不行了。井太大，这个水差不多。从当地还挖回来一些土，去年是400棵吧，拿回来种的。
3: 水也不行，土也不行，这要人活都难，更何况地。
0: 在这里，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但总有一些生命能存活下来。他们和派出所一起站立在风沙中，守护着这片戈壁，也延续着戈壁上的故事。在

派出所西南方向5公里处，有一座海拔1800米的大红山。在茫茫戈壁之中，它曾是驻守官兵与外界沟通、发送电报的信号高地。所有来过算井子的人最向往登上这座高山。见所之初，边防民警在大红山上用石头摆下了自己的名字。50多年来，面积不大的山顶嵌满了100多个名字。

0: 现实明智的热血和赤诚，激励着一代代驻守民警。
1: 让其血液也听一听老前辈的足迹。当红山见证就是我一手摆起来的，祖国指导我的。
0: 历代戍边人的故事镌刻在大红山上，他们也将算井子镌刻在内心深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